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裴。直播间两部热线呢，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全线开通啊，随时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今天呢，那个我决定大家自助啊，那这个自助唱歌我少说点，嗓子不是很舒服啊。来，这时间来迎进打进5111，尾号是6519的这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
0: 嗯。喂，
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谢老，
0: 哎，
1: 收音机前的谢老师们大，
0: 嗯，哎，没能听着，杨大哥您说，
1: 收音机前的谢老师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我的衣食父母，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开始了啊，
0: 嗯。

0: 来，你到马上我忘了，我再听一下啊。
1: 好，好的。
0: 我们都来自来自那老百姓，老百姓啊，对对对。

0: 演出完毕。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杨大哥今天带来第一首歌曲。
0: 让大家学吧，那眼睛看不着，我一听有点忘，说有点。
1: 没关系，没关系。
0: 对不起大家了啊，请大家原谅点。
1: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您啊，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继续努力，好，下周再来。
0: 好嘞。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1: 好嘞，您下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
2: 喂，徐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我今天给大家演奏一首《好不好相会》啊。
1: 好的，演奏是吧？
2: 对。
1: 嗯，什么乐器呢？
2: 竹笛。
1: 好嘞，那请开始您的演奏。

0: 的。
1: 好嘞，感谢啊，感谢您。好，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好嘞，谢谢。
1: 这实在不好意思啊，今天就不跟大家多寒暄了啊，就是感觉嗓子不太舒服，这个地方啊，这就不知道是啥地方，有点刺痛感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小裴，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嗓子不好，吃点口含片。
1: 好的，回去是刚开始，就是早上起来还没有这么强烈感觉。
2: 刚开始。
1: 刚才可能是吹点冷风。啊，然后这
2: 那你现在喝点温水吧，让导播给你送点温水进来吃点。
1: 下节目再说吧，先来啊，咱先那个给咱们那个展示时间给它弄完的。带来什么歌曲？
2: 今天就是要迎来中国共产党建成立105周年，我和王林刚大哥唱一首《共筑中国梦》。
1: 好，请开始二位的表演。
2: 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

万岁好，平民的好，当高峰，他平坎坷，我也落入日空，实现梦想，拥抱天边彩虹。我的爱，让我走。

坎坷，我们犹如一个，只身往前。

家庭坎坷，我们又如一钩。

0: 点唱完毕。
1: 好的，感谢二位啊。采访一下，就这个美声的这个唱法是二位自己自学的呢，还是说咱们在社区活动啊有这个老师教的呢？
0: 没有，我们自己在跟那个就是跟原歌曲学唱的。
1: 跟原歌曲纯模仿是不是？
0: 对。
1: 哎呀，这真好啊！这尤其咱大哥这音域特别宽广。
0: 是，大哥由于特别
1: 风光。哎，好，感谢二位啊，希望还能带来更好的这个合作的这个歌曲，好吧？
0: 好的，
1: 好嘞，谢谢您的关心。
2: 大家好。
1: 没太听清，王大哥您说什么？
0: 谢谢小裴。
1: 好嘞，
0: 谢谢小裴。
1: 好嘞，谢谢、谢谢你们。
0: 哎，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关心啊。再见。
0: 再见。

大萌子，咱们那个发送一条消息啊，然后之后再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绿春、潘玮柏、王鹤野、胡凯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哎，这来迎接下一位热线。哎，这大萌子，刚才二号线那个接没接通？是上一位听众还是新的让我挂断了？帮我到时候看一下哈。喂，你好，这位听众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小裴。
0: 你好，早上好。
1: 哎，我是高先生。
0: 嗯，你好。
1: 我今天用笛子吹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好的。
1: 开始啊。
0: 嗯，开始吧。

0: 掉线儿了，信号实在是太不好了，可能线路有点问题啊。好，来人家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哎呀，这喂，你好。喂，
1: 裴老师，
0: 你好，
1: 你好，
0: 早上好。
1: 我这信号怎么样？
0: 您的没有问题。
1: 啊，我今天来一个唢呐口琴歌曲的串烧。
0: 好。
1: 全是那个歌颂党的歌曲。
0: 嗯，好。
1: 嗯。我准备一下啊。
0: 好嘞。准备好
1: 了。等
0: 录音
1: 记录，合成，都是本人音单印，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0: 谢。
1: 好的，感谢您啊！这个歌曲串烧，包括咱们这个类型一直在激励着我，而且我发现您真是，才能比较广泛啊！这个什么样的歌曲都能给它串烧到一起去哈，这也就是先天的音感了。
0: 啊，谢谢您，谢谢。
1: 好，那您这个继续回听吧。那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好，来大王子，咱们发放一个福利吧，然后福利过后听众听友朋友的热线啊，还有啥福利呢，看一看啊，来这个这样吧，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了。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啊，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啊，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啊，上了年纪啊，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算我们远瞅不清人的啊。平时楼梯不敢下，走路怕摔跤，那您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来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呢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啊、黄柏呀等10几种的中草药啊，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啊，坚持贴，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整个人精气神都更好了。那想让眼睛清晰透亮舒服的，现在就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啊，那这个呢还有这个防蓝光老花镜啊，还能给大家安排啊，这个一副，最后还有一个额外的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都送给大家。但是这是10分钟之内拨打才有的这么一个福利，那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里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2: 好的，关注健康啊，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穿小短裤，非常苦恼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但这个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的、动脉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啊，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如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好，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久等了。
3: 哎，小朋友好。
2: 早上好，早上好，久等了。
3: 哎，小朋友和导播，上午好啊。
2: 嗯。
3: 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哨所上的月亮》。
2: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照射的月亮挂在天上，照我去西路，照我去上岗。你的微笑抚摸着我的军装，你的光芒擦亮了我的方向。啊，照射的月亮，像母亲温暖我。

萧瑟的月亮挂在天上，找我去青楼，找我去张家，你的目光不是着我的成长，你的嘱托时时刻刻随

0: 的客户正在使用护证保持。
1: 完了，保持下来。那好吧，那个感谢您啊带来的这首歌曲，能听出来是下功夫了这首歌啊。好，那来迎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就是保持了，也就不聊了。哎，这好吧啊，好来，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您接通了。
2: 早，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哎。
2: 啊，唱一段金枝吧。
1: 好。

以我不行，哎呀。

0: 好，挺好的，就是这个背景音乐稍微有点大，有点耽误听您这个才艺展示了。
1: 背景音乐大了，下次我放小一点，好
0: 对，下
1: 吧？
0: 次放小一点就行了。
1: 好，
0: 好，跟你说再
1: 好，
0: 见啊，
1: 拜拜。
0: 拜拜。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
1: 是我啊，
0: 是您，是
1: 哎，
0: 您。
1: 小裴老师，嫂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哎，给前面所有的歌友都点赞啊！
0: 好的，感谢
1: 他们
0: 您。
1: 都唱的非常棒。刚才这个唱豫剧的，他那个伴奏带好像不是原版的，
0: 哦，
1: 建议他改一下子。影响唱腔的发挥，听不清？
0: 哎呀，这真术业有专攻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哈。嗯，好。
1: 我今天唱的是把最美的歌赠唱给像唱给妈妈，
0: 好的，
1: 贾大为的，哎。
0: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妈妈呀，妈。

0: 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哎、好，最后一个尾音这八拍啊，一点没差，我一直在这给您打拍呢。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啊，不跟您多说了，那就好吧。
0: 哎，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再次跟大家抱歉啊，就是今天确实是嗓子不太舒服，这个咱们没办法，我把这更多嗓子余力留给咱福利吧，好不好？大猛子，咱发一个福利啊！好，来这个请什么请进来看一看咱们的这个福利啊，最近这个号码呢400-609-2166，让咱吉林的很多朋友打爆了啊！因为啥呢？好视力呢？这个618年中特大优惠，今天福利再次升级，哎，特别给咱们吉林的听众啊，申请一大波专属补贴政策。不管你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拨打电话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啊，这牌子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很多听众都因此受益。那这个咱们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啊，专门针对什么呢？眼睛干涩模糊，像有异物的这种沙子感，还有这个视疲劳的比较严重的，出门见光见风流眼泪的啊，哎，贴完咱们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毛病也能缓解。因为它这是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的护眼精华，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快更好。今天重点告诉咱们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啊，来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划算啊！您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啊！平时都卖大几百，今天直接带回家。好了，年终回馈，一年一次，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喂，
2: 哎，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2: 辛苦了。
1: 哎，客气了，客气了。
2: 今天党的建党105周年，我今天送给大家一首《祖国》。
1: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2: 好的。东方长江甘家，南望海岛

0: 喂，还在线吗？
1: 喂。
0: 哎，没有声音了，刚才。
1: 没有声音了。
0: 啊，对，唱一半就没有声了。
1: 那不是重来吧？
0: 可以，可以，可以重来。
1: 嗯，好的。东方。

0: 谢谢。
1: 好的，感谢您，感谢大家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啊！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好的，
1: 好，再见，期待下次参聚啊。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0: 各位好。
1: 哎，你好。
0: 早上好。
1: 嗯。
0: 全省的手机旁老少朋友大家好。
1: 你好，你好，那这个采访一下您，今年咱们这个年龄多大了呢？
0: 我77岁，是建国少年，19年少年。
1: 哎呀，你好啊，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啊？
0: 我唱《爱的小帽》，
1: 二
0: 是画风的。
1: 好，那请开始咱们的表演。
0: 好，
1: 嗯。
0: 真啊，月来里呀来，真啊月，真啊爱海洋，也没那人喜洋洋啊，来咱们郊外望风筝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来咱们郊外望风筝啊，爱海洋。大人姐呀，穿的是红海袍啊，爱海洋。小老妹穿的一身轻啊，行的如来一阵风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眼前来塞卖瓦工啊，爱海洋。大人姐呀，放的是张啊军啊泪呀，爱海洋。小老妹放的是腿盈盈啊，小小红娘把事通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小小红娘把事通啊，爱海洋。大爱姐呀，放的是郎爱中啊宝啊，爱海洋。小妹妹放的是穆桂英啊，穆格善哉把心诚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穆格善哉把心诚啊，爱海洋。大爱姐呀，放的是祝我大爷呀，爱海洋。小妹妹放的是孙悟空啊，齐天大佛去取经啊，爱海洋。那里一副海啊，齐天大佛去真经啊，爱海洋。姐呀妹呀还真啊在把风啊还真啊放啊，爱海洋。西北那玄天刮大风啊，刮断了风筝上。

0: 你父孩啊，挂断了王张山啊，哎嗨呀，大呀哎姐呀哎花呀到南京啊去呀哎嗨呀，小妹妹挂到北京城啊，姐妹二人不得相逢啊，哎嗨呀。对对，那一副孩儿啊，姐妹二人不得相逢啊，哎嗨呀，要我爱想啊，姐呀妹，从那见面呐、啊，哎嗨呀，除非等来年正月正啊，姐妹二人放风筝啊，哎嗨呀。得得，那一副孩儿啊，姐妹二人放风筝啊，恩爱哎呀！谢谢。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二人转平时很少能听到啊，咱们这个节目比较稀缺啊，常来咱节目玩，我也学会了。
0: 好。嘟
1: 日嘟日。好，跟您说再见啊！
0: 再见，好。
1: 再见，再见。然后刚才这个大萌子提示我，哪位阿姨？我看一看，电话说打不通了哈。西阿姨啊，如果您听到了之后，可以进行电话回拨了，电话没给您打通啊。来，您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2: 喂，老师。
1: 喂，
2: 下午好。
1: 你好，哎，你好，两位听众是吧？
2: 对，
0: 啊，对对对。
1: 哎哎哎，你们好。
2: 好。
0: 主持人好，
1: 哎，
2: 可以向各位都点赞啊！我们带来歌曲是《荷包情缘》。
1: 好，请开始二位的演。

激情的天河在那山南南，万家的呀，妹妹的那个手儿。

0: 谢谢小飞老师，谢谢。
1: 好的，感谢感谢二位，常来咱们这做客啊。
0: 哎，好。
1: 好嘞，陈女士，再见。
0: 再见。
1: 来吧，大王，咱发一个。接通咱今天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啊，叔叔阿姨们啊，这几天越来越热了，再过一阵儿就该消暑了是吧？厨房里头跟个小蒸笼似的，待不了一会儿，一进去呢汗珠就往下淌，所以现在咱们做饭呢就爱整点简单省事儿的，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了，饭菜可以简单，那营养它不能含糊呀。你说您天天吃这白面啊，白面条营养多单薄呀，是不是？而且咱有些叔叔阿姨们血糖偏高一点的，这白面呢白米饭呢还真有点不敢多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啥呢，两款啊特别适合中老年吃的这种健康主食，一个是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还有一个就是富硒不老梅挂面。哎，这个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啊，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这长寿元素。大家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长寿之乡当地水土啊就大多含硒。当地人呢常年吃这个富硒食材。啥是富硒呢？就是硒含量比较高的食材啊。这个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啊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是现在这个盛夏时节啊，这个外面烈日炎炎，在家再吹点空调吹点风扇，冷热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着凉了。想要安稳度夏啊，日常食补提升抵抗力真的很关键。咱们今天带来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这个硒含量都比市面上的普通大米啊这个米面啊要高出一大截，食补效果肉眼可见。那这个首先来说说这款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培养优质紫优小麦啊，天生自带硒元素，这搭配传统石磨工艺，这个完整锁住谷物全部营养，跟普通的白面相比补硒效果更好，持续吃能慢慢提升自己的抵抗力，帮咱们扛住夏天这个冷热交替的温差啊，少生病更有精神。再来说一说这个面粉，这个保留这个粗粮的营养啊，控糖护肠胃啊。再来说一说这个这个咱们刚才说到那个挂面啊，就是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本身呢就含有天然的充足硒元素，添加了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啊。这个平时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的或者心脑血管有问题叔叔阿姨们，就来整点这些，就煮一碗面，这尝尝轻轻松松好体质啊。那这个今天节目专属宠粉福利，直接给到最低价，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一共8袋，整整8斤啊。富硒不老梅挂面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加到一起到手14斤，只要149元。老两口日常一日三餐做饭吃啊，踏踏实实能吃上一个多月，我觉得一个月都得多啊，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那这个夏季冷热交替，但是每天呢咱们这个限额前50名才能享受刚才我说到这个149元拿走整整16斤的这个福利啊。拍完这50个名额，价格直接恢复原价。那叔叔阿姨们想要的千万别犹豫，抓住时间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今天这个社区好声音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持续陪伴以及收听。

0: 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社区好声音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全民 K 歌想唱就唱，那就是这样了。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力。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看到每一张身份证上
6: 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8: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事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9: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8: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9: 我这个。

0: 身份证上再出现零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们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零基路历史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零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的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2: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和和亲人，凑凑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3: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4: 这个地方喊一个字好，八字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 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0: 我作为林济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1: 林济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26到0-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0-14摄氏度，其他地区0-17到0-2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0-29摄氏度，最低气温0-20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绿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淤黑啊，严重影响咱们这些爱美的朋友啊。那这个现在您听我说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扰乱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啊，这个来长春会诊。

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这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是下肢这个静脉曲张的治疗最佳时期，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嘛，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的就更好更彻底了。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而且这个咱们的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呀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也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拨打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前面啊，经常给咱便秘的朋友推荐、这个19.9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鑫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那真是要抓紧时间了啊！是为啥呢？因为这个活动不是一直有，那只要您能打通热线，就可以先享受这个活动。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了还要跑厕所，焦虑的觉也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要及早清理啊，要及早调理啊。这个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为什么还反复便秘呢？就是因为这个，之前您只注重排，它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排不了一点，结果时间长就是越用量越大，依赖性也强。华夏鑫宝的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热线400-100-7897。

9 7 400-100-7897。这么好的产品，好多朋友都在问9.9块能体验多少呢？您听着啊，只要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金热线，9.9块啊，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不用您出一分钱。赶紧拨打热线400-100-7897，400-100-7897。

最近啊，这个号码4006092166，很多吉林朋友都在打啊。好视力年终感恩大促了，这个今年福利再次升级，要邀请啊咱吉林的听众申请一大波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购买就能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很多朋友都因此受益啊，因为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了。那这个像前两天很多听众反馈，眼睛干涩很多年，平时手机电视给他看都看不清楚啊，哎，干涩的非常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自从用了好视力的眼贴呢，现在眼睛感觉水润透亮，干涩流泪毛病也缓解了。就是因为这款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快更好。今天重点告诉50岁以上的听众啊，只要你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哎，直接呢多拿走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进咱这个热线啊，还能再加一个豪华收音机，还有防蓝光老化镜，最后再来蓝莓护眼的这个啊叶黄素啊，你想想一共多少重福利？平时这叶黄素得卖大几百啊！赶紧拨打热线吧，4006092166，4006092166。

0: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薇。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地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薇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嘉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知道吧？他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0: 那张嘉瑞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0: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瑞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粗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8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殷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石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休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签，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你 轮船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咱娃使劲儿砸，只有把这棋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的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1: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0: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嘉瑞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1: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0: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1: 是的，
0: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0: 啊，表兄弟，
1: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0: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1: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0: 叶晨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聂千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0: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1: 哎，聂千俊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2: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1: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2: 跳圈，踢足球。
1: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2: 啊，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0: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2: 嗯，
1: 有点像啊。
0: 有点像，
1: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2: 我画祖国。
0: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2: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他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向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0: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0: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倪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1: 是什么样的？
2: 壮美的山河，
0: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1: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
0: 大朋友，
1: 是不是？
0: 对，
1: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1: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1: 啊、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0: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1: 嗯，
0: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

0: 张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她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啊。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1: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景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
2: 哇，爱好好广泛。
1: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3: 行啊。
1: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3: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2: 太可爱了，
1: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2: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3: 我画祖国。
2: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3: 铺开画纸，

0: 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歌。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有人为有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2: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1: 是？
2: 是
1: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啊。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金俊说的是那种铿锵有力的祖国，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2: 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1: 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2: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1: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2: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1: 好吧。
3: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1: 好。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1: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2: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1: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2: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3: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八杯，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

0: 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1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1: 这个声音啊，直击心灵，这个朗诵让我们格外的感动。
2: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很有深度和难度。
1: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太棒了，少年强则国强，说得太好了，点赞，太喜欢这个声音了。的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们未来的主持人的好苗子。
2: 对，李玉珂给我们有一种很知性的感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啊，我们五位小嘉宾表演的真的是可圈可点啊，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表达方式，今天的他们绽放的如此精彩。
2: 今天的小朋友们哈，我们的年龄跨度非常的大，但是表演的都一样精彩。
1: 是的是的，
2: 有非常可爱的，有知性的，有深沉的，有大气的哈。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潜力股，一定都是未来可期。
2: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下周的周六周日早上9:30到10:00的时间，在 AM738 长春 FM91.6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
1: 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2: 下周见。

0: 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问大伙一个问题，你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可能有人说错过了当年房子最便宜的时候，可能有人说房子最高的时候啊没有给它卖掉，可能还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机遇你没有把握住。但是我想告诉你，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老丈人走的时候场景，老爷子给我印象特别深，一辈子不多言不多语的那么个农村老头，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就是闷头干活。曾经有人说，这个世上人都爱吃好的，其实也不是。那你像我老丈人，你就白菜豆腐，自己最得意的就是炒一小盘黄豆，就着酒吃，也不是舍不得。你像过年过节，农村都杀猪，那你说啥没有啊？肉他真不吃。我印象当中啊，这老头可好了，有一年就因为感冒，当时没在意，带带拉拉的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整出个心肌炎，紧接着发烧，就把这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这瓣膜给烧坏了。后来呢就拉到那个牡丹江啊市里边那个医院了，那就已经有点不太好了。 当时大家都说不行，你就去哈尔滨吧，最起码你姑爷子这块他能有个照应啊。老头说太麻烦了，这就挺好。老爷子一辈子没上过医院，结果呢开板就心脏住院。等我去的时候，嘴里呀、尿道啊，那都已经插上管子了，看见我用手招呼我，因为当时已经出现心衰了。那个时候没有像辅酶 Q 十颗粒这样的东西，没有心脏滋补的药，老爷子这病呢也是耽误了，所以当时已经出现心衰了，而且还有点发烧。老头看见我来了激动了，眼神也有光了，跟我比划，意思是想回家，就出来有些日子了，想家了，想家里的牛，想家里的猪了，想家里的火炕了，自己说说呢还掉眼泪了。当时他身上插着管子，你说谁敢给他拔呀，我也做不了这主啊，好几个姑爷子我也不敢拍板，所以呢我就安慰这老爷子，我说没事啊，好一好，我说我安排车咱回家，放心吧，估计再有一个礼拜也就回家了。我不住的安慰老爷子，后来他第三天就走了，他当时就是想回家啊，他说他想回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就从那个床上坐起来啊，带着那么多管子，他拔了可能都挺不了两天，所以我不能答应给他拔管子，但是我要知道他能走，我当时我就给他拔了。哎呀，我就带他回家了，这个家始终没回去。你看我老丈人死于心脏，我自己的母亲也死于心脏，所以心脏病、心脏问题始终是我心里的一道坎儿。我那时候还年轻啊，不理解家的含义，尤其老房子住了一辈子这种情谊，所以人老了我理解了。你知道老了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吗？就是走在家里，因为那是我们的根儿。你过去讲了无疾而终啊，九十多岁睡一觉就走了，这是最幸福的。所以为啥叫喜丧呢？你就记住，一个心脏一个脑袋，你给他护好了。你看很多年纪轻轻的走的，其实大部分全是心脏病。你像我有个患者，那一说这话的话，那都得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有一天送来一名患者，60岁出头，就肚子疼。这病人早上从菜市场回来，就出现那个胸闷气短，呼吸不舒服。当时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之后，就上床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又开始胸闷，而且呢剧烈疼痛，上腹部疼痛，呈持续性绞痛，疼痛的时候啊就大量出汗，疼痛放射到肩膀后背。半个小时之后，病人又出现那种恶心呕吐感。他老伴一看这情况，就有点害怕了，合计穿好衣服，赶紧的打辆车上医院。一看这情况，这也不行啊，等不了了，就打的120。当时来的时候啊，询问病人的这病史，他老伴儿说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说来的时候吃什么没？说吃的速效救心丸，说高血压几年了？得有个5-6年了。一直服用那个尼群地平控制血压，当时给病人测量的这个体温啊是36.8度，心率是每分钟66下左右，呼吸频率是每分钟20次左右，这个血压呢高压是135，低压是70，当时查了一个心电图，心脏这块呢是 T 波异常 ，ST 段有抬高 ，Q 波异常，所以从心电图上初步诊断，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 当时又查了个血常规，查的心肌酶肌干蛋白呈阳性反应，所以病人整个表现加上检查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所以当时给病人注射的就是硫酸镁紫藤汁，注射的这个溶酸药链激酶，病人疼痛缓解略有改善。这时候呢，就问了一下病人最近一段时间心脏的情况，病人说最近呢总感觉到心脏特别的疲惫乏力，没有劲儿，心脏发闷感觉非常明显，在家里边吃点速效救心丸他就能缓解。就在交接给病人办理入院手续，从急诊转到心内科的时候，病人就突然出现昏迷了。这个时候就明显的那眼睛瞳孔开始扩散，大夫就赶紧的心脏按压，又插管又注射肾上腺素，忙活了一个来小时，病人最后啊还是心脏停止了跳动。活到90岁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你看我50岁60岁没这想法，我虽然嘴上说活一天算一天，但是心里边想的就是啥呀，活过90岁，这我心里话讲话了，谁不爱活着呀，对不对？但是蓝虎主要就是心脏问题。那么你通过我刚才说的这病人，你会发现几个问题。第一，病人为中老年女性，病情变化特别快啊，死亡原因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第二，病人有心脏病病史，本身有心脏病，在心电图上在心肌酶谱上都呈现出心肌梗死的表现。但这里边呢有一件事，就很多人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有的心电图上或者心肌酶谱上它没显示，有的未见异常，因为很多急性早期是显示不出来的。第三，病人有高血压病史，体型略微肥胖，综合以上所述，你看病人送到急诊一个小时后心脏就停了。你不要忘了，在医院病人就是吸氧状态，救护车上其实就已经经过处理给药了，说明什么？说明病人心脏病病情进展得很快，死亡诊断呢就是心脏猝死。那么造成这种死亡的原因有这么三点：第一，病人有心脏病病史；第二，病人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第三，病人有心衰表现。那么这三点因素也是加重病人心梗猝死的主要因素。我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都是有心脏病病史的，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都有心肌缺血的表现，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心脏都有心衰的表现，只是每一个心脏病人自己的心衰程度不一样而已，表现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以前能干的活现在你干不了了，就说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衰了。所以当你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当你出现总是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当你出现脚和脚踝肿胀的时候，当你出现睡觉得垫高枕头的时候，晚上平卧睡觉总感觉胸口有压迫感的时候，躺下有的时候就得坐起来喘口气儿才舒服的时候，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当你那个手脚凉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尿多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出现心衰了，你已经有心衰了。我可以这么讲，就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你冠心病也好，你是心肌缺血也好，你是心脏瓣膜问题也好，你心律不齐也好啊，说房颤早搏也好，你只要是5年以上有5年心脏病史的，超过5年你就有心衰。所以任何一个心脏病人 哪怕说你现在心脏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你是没犯病，不代表你没有事儿。就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啊，你听好了，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你每天至少有50%的机会。

生心梗，发生猝死。如果你有高血压，你还得再加上个15%；如果你有糖尿病，你还得再加上15%；如果你有颈椎病，你还得再加15%。就像有的心脏病患者本身有心脏病，完血压也高，血糖也高，颈椎呢脑供血也不好，那么你发生心梗猝死的几率那就是非常高的。可以说你每一天其实都是有危险的。这个心脏啊不像别的，你就在医院，你在急诊，心脏一旦严重了，该死人一样死人，该救不过来也一样救不过来。我说的这都实话。所以为啥我呼吁所有心脏病患者，平时你用一点保真的高质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呢？不是在这里瞎呼吁，也不是为了喊一句口号，包括我想给咱大伙带来的这国家8项专利铁盒高含量辅酶 Q 十颗粒，其实我就那么一个目的，让大家的心脏健康起来，让所有的心脏病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脏好起来，别出事儿。平时心律不齐的，心肌缺血的，总胸闷气短的，总平时心脏扎扎约约不舒服的，总是心绞痛的，咱们把这危险给它扼杀在萌芽中。我跟大家讲，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可以强心，可以缓解你心脏的憋闷胸闷疼痛。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国家8项发明专利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我可以这么讲，高含量中的最低价格，如果单独比价格那还有更便宜的，你不能那么比，对吧？先比含量再比价格。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是高含量当中的低价格，你光看价格谁最低也不行，有的是呢挺低的，但是它含量也低呀，对不？你吃了之后它没意义呀，它没效果，那有啥用啊，对不？你看咱们有些男同志他愿意喝酒，其实这个酒里边是啥呀，就是酒精和水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个酒精不是医用的酒精，也不是工业的酒精啊。你看为啥那个浓度越高的那个酒精，就是有的时候50度的有60度的，你看50度的它就比60度的便宜，那有的讲话那就10度8度的那就更便宜了，是不是？有的讲话了，你这个啊里边有3度5度，你就跟水似的了，你能贵哪去？水多少钱呢？3块钱一吨吧，都是论吨的，对吧？所以它的这个含量越高，它的价格就越贵，而且它这个含量啊，就是从10到15是一个阶段，从15到20又是一个阶段了，它不一样的。你看从0到10好得，那从10到15那就不好得了，那从15到20就更难得了。咱们吃辅酶 Q 十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它保护你心脏吗？提高你心脏的能力吗？不是为了让它给你心脏来点劲儿吗？不是为了让它护你心脏平稳吗？不是为了让它缓解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吗？所以吃上得有效果啊，你含量太低没有啥效果。所以辅酶 Q 十吃就吃那个含量高的，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那个含量是一般的辅酶 Q 十含量2倍甚至3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你像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啊，我跟大伙说过，每一个我都仔细地看了。第一个呢，536是2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啊，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颗含有14颗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

科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好在哪呢？第一，铁盒，你这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它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啥？它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是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的含量呢在24.3，也就是说每100克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每100克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大伙还记得不？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那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的这个含量是24.3，哪个大？比较出来没？对不对？你3年级小孩，你把这几个数字你放在一起，你让他给你比较大小，他也能比较出来呀，是不是？这个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都快达到3倍了。你这么一对比，你就不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你吃辅酶 Q 时，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它这个含量了吗？含量低了，它有啥效果啊？含量低了，它有啥意义啊？对吧？第二，此辅酶 Q 时非彼辅酶 Q 时。你可以呀、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那个，叫辅酶 Q 十的胶囊，对不？你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可能就属于营养保健的，咱们医院铁盒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就是一袋一袋的颗粒，你给它撕开。你倒在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说明书说的也很明白，一天一次，一次一袋，因为这是辅酶 Q 十颗粒，是高含量的，所以一天一袋就足以。所以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无论怎么看，就这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像前段时间，就是我刚跟大伙提到咱们这个辅酶 Q 十颗粒的时候，就有不少的那个患者病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代买，说麻烦老师，你看你帮我买一点儿，完了之后呢，多少钱？我不差你的，不219一盒吗？是不是？你帮我代买几盒？其实大伙的这个心情我能理解。都想用好一点的辅酶 Q 十，就那几天呢，我一直让大伙先等一等，干啥呢？我去找院长再疏通疏通，我是想着能给大伙省钱就尽量给大伙省钱，对吧？第一，你从医院拿，它肯定是贵，这个贵呀，只是咱们之间比较，你要跟外边的那个药铺比呀，可能比药铺的便宜。但是咱们如果说通过努力，这价格还能再低一些，那不更好吗？对不？那么而且呢，在我们医院呢，你不能多买，你一次只能买那么一盒两盒，完事呢再给你邮寄过去，你再加上这运费啥的，它也不便宜了，比较麻烦。所以呢，你直接从药厂拿，其实我感觉合适。从药厂拿，他可以给你按个出厂价啊，对不对？你医院他肯定要比出厂价要高。第二呢，就是他也没有啥赠送，对吧？你拿多少就多少，人家不赠送给你。你看我这几天我没闲着，我一直找领导协商这事儿，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有赠送，你这样你不合适吗？对不对？同样的东西。你花的钱少了，这还不好吗？他又多给你了，那你花的钱他也自个儿啊。我讲话了，高性价比呀，对不对？我可以这么讲，真正的

0: 辅酶 Q 十颗粒，这是最安全的强心剂、强心药。你像咱们这种铁盒的，国家八项发明专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你在药房或者在网上，我告诉你，至少得300多一盒啊，这是至少的。现在医院的药比药房的便宜，因为现在出台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限制你多拿，医院有规定一次啊也就那么开个一盒两盒的，现在有的地方最多给你拿的药啊，基本上就是够你这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吃的，没了你再来，他不会一下给你拿太多。所以你看你每次来你想拿药，你是不是都得开那个挂号？你现在你看有的那个大夫啊是开药便宜啊，甚至有的那个大夫开那药可能几毛钱几块钱，但是一个挂号费好几十甚至还有上百的挂号费，老贵了。所以咱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便宜，你像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自己已经吃了好多年了，我常年吃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吃了很多年了。因为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啊，一开始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吃这个辅酶 Q 十胶囊，后来孩子说在国外呀都是辅酶 Q 十颗粒，我走遍了北京的药房也没遇到。完了之后呢，我就打听我身边的这个同行啊，各个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科的这个主任，我问啊有没有辅酶 Q 十颗粒，他们也没听说有啊。后来我们医院有了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哎，我一看挺好，那近水楼台先得月呗，啊，我就开始吃这个，真好，吃起来特别方便，往舌头上一倒，那自己就化了，喝一口水，说一上午话，啊，给大伙看一上午病也不觉得那么累，真好，可以说受益匪浅。啊，第一，它含量高，这个高含量24.3，我说实话，这些年我没吃过比它含量高的。我听说过有一家辅酶 Q 十含量同样能达到20点多，但是他卖2000多一瓶，我没吃过，听说过。咱们这个含量也不低呀，24.3低吗？不低了，讲话这就天花板呐。你再对比价钱呢，咱们这次直接是啥呀，药厂的价格120块钱一盒，我让他们再赠送一些，这就合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这一盒吃一个月呀，你谁也没有负担呢，你就低保，你就再困难，一个月80块钱，你现在吃一碗面条的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10块钱一碗呢？你都不能往里加东西，你说你加个鸡蛋是不是就得12呢？你这要跟医院的价格比起来，那相当于一半的价格啊，比那一半还低呢。还有一点，你知道啥不？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胶囊，它是颗粒剂型。你像我最早吃那胶囊，吃起来胃还不舒服呢。反正我吃完呢就胃不得劲儿。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吃起来胃舒服。其实啊，都是在吃，对吧？你看一个呢是倒在舌头上，啊，直接就开始吸收，甚至都不需要经过胃，舌头上就吸收了，舌头上。啊，包括舌下边那个静脉直接就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心脏了，一点不浪费，都不经过胃。另一个胶囊呢，啊，首先在胃里边把那个胶囊啊给它溶开，你说它是不是吸收就慢了，而且胃不好的这个胶囊刺激胃，反正我吃的是挺好，心脏得劲儿，心脏有劲儿，干点啥也不累，胸闷气短表现也没有，我吃的确实挺好，所以呢我就推荐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都用一用，你就没有心脏问题的老了你也吃一点啊，给孩子带一点，赶上了我说实话不图赚大家谁钱，要图赚钱我就不这价了，对不？想的是让大伙都健健康康的，远离心脏病的困扰，远离那个急性猝死发作，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 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相信辅酶 Q 十大家并不陌生，市面越是常见，品质就越良莠不齐。你像大家这几天咨询的药品级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八项国家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更专业、更高端、更有效。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跟市面常见的大品牌相比，是他们的1.7倍至2.5倍以上，含量绝对领先。日常保健一天一袋即可，因为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可以说是不花没用的钱，也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如果能规律地补充优质辅酶 Q 十，相当于为心脏筑起一道防护墙，降低心梗猝死突发风险。有任何心脑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要咨询八项专利铁盒辅酶 Q 十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都说辅酶 Q 十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3: 还真不一定，用三招教您挑真正有用的辅酶 Q 十。
2: 第一招，比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3: 辅酶 Q 十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2: 而我们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24.3克，吃一份顶其他两份。
3: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2: 第二招，比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3: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2: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3: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2: 第三招，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3: 普通辅酶 Q 十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2: 我们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3: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2: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8项专利医用级。
3: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市面唯一铁盒装辅酶 Q 十颗粒，高品质，心脏患者的必备品。
2: 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首先你听好了，它有这么几个作用，我认为特别好。第一呢，就是给你心脏提供能量；第二呢，给你心脏加油；第三呢，给你心脏保护。所以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有这么个五大作用。第一个就是保护你心脏，别心梗猝死了，随时保护你心脏。第二个呢，充足你心脏的供血啊，就是你吃上这辅酶 Q 十之后，你心脏它有劲儿，你心脏有劲儿，血液流动就比现在快， 血液快，心脏就能够及时的得到供血，而且辅酶 Q 十颗粒营养心肌，营养心肌细胞，心肌细胞营养的好，你心脏供血就充足，心脏就有活力，心脏就有劲儿。第三个呢，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衰，这东西能强心，所以能抗心衰。心衰病人最典型不就是心脏没有劲儿吗？辅酶 Q 十颗粒你吃上，心脏就有劲儿了。我不能说你今天吃完，明天心脏就有劲儿，最起码啊，三天五天内，你只要不是四级心衰，你就能看出效果来。就吃上三五天之内，心脏就不那么累了。第四个呢，就是辅酶 Q 十颗粒啊，能抗心律失常。你比如你经常心慌、心悸，啊，经常这个心脏跳的不稳定，你吃上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心脏它跳的稳定，心脏跳的好、平稳、稳心，啊，这个能理解不？能稳定心脏。因为这东西啊，它是心脏能量剂，你心脏吃饱了，就像那婴儿似的，你说那婴儿吃饱了，他是不是就消停了？哎，他就开始睡觉了。心脏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也就是说辅酶 Q 十颗粒针对于心脏四大作用：第一，保护心脏防心梗；第二，补充心脏供血；第三，抗心衰强心；第四，抗心律失常稳定心率稳心。所以辅酶 Q 十颗粒针对于心脏病人的四大作用，针对于脑病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预防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有预防和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说的专业点就是预防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啊，预防老年痴呆啊。那老年痴呆多可怕呀，讲话了都最后谁都不认识了，连这个饥渴都不知道，饿不饿不知道，渴不渴不知道。那天有个患者问说，这个辅酶 Q 十管脑血栓不？那个管不了，咱实话实说啊，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就管心脏问题，外带着延缓预防老年痴呆脑萎缩。有人说辅酶 Q 十颗粒究竟是啥呀？为啥它可以强心呢？辅酶 Q 十其实是我们心脏里边的一种酶，这种酶可以激活心脏原动力，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强心。我跟大伙说，心脏啊其实它就是发动机，只要它一直能跳，一直跳动有力，你就能活。这个辅酶 Q 十人人都有啊，人人都有，主要就存在我们心脏当中，它是维持我们心脏跳动必不可少的物质。为啥有的人九十多了一百多岁了身体还那么好？那就是因为人家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足啊，如果没有心脏就不跳了，那人不就没了吗？你像有的人五十岁不到心梗猝死的，啥原因呢？就是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没有了。所以记住那么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就看你辅酶 Q 十有多少，谁先用完谁先走。所以人刚下生含量是最多的，随着年龄体内的辅酶 Q 十啊不断的减少，四十岁开始就急剧下降。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就开始心慌啊、胸闷啊、出现冠心病啊。当你体内的辅酶 Q 十减少到75%，你心脏可能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所以医学上有明确的划分，就是体内辅酶 Q 十低至60%可能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时心脏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我在这里我建议，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就40岁以上的人，你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 十啊，这样人呢他不得心脏病啊、冠心病、 都不得，

那么已经有这个心慌、胸闷啊、憋定慌这些症状的，你听我的，你及时补充这个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避免它加重，就是避免你的病情加重恶化呀，啊，避免这猝死发生。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被全世界的医学界称为最安全的强心剂。那很多人可能会问，我经常吃一吃，我能有哪些改变呢？我能有哪些效果呢？因为咱们很多老伙伴啊，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吧？我吃，哎，我得看出效果来。你别我吃完了跟没吃一样，那我这钱不白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你连续服用一个月，心慌心悸就会有所好转，啊，心跳的状况就会有所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那个心脏的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感呐、闷胀感呐、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呐，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无论从疼痛的这种程度，还是说你出现疼痛的这个次数上来讲，包括我们说疼痛的这个持续时间上，啊，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没有，啊，包括心衰。你比如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洗脸盆儿啊，空盆儿你都端不动，费劲。最起码你现在啊，你吃完了几个月之后，你在屋里边你简单的溜达溜达。啊，甚至说，你扫扫地呀，擦擦桌子，洗洗碗呐，哎，包括说洗个简单的内衣裤啊，哎，这都行了，对吧？你说我干重体力活，我又是上下楼，又是跑，又是跳，那做不到。但是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可以了。你就看一点，就现在医院医生都吃好的辅酶 Q 十颗粒，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第一。针对于心梗，这东西啊，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试颤复发。第二，针对于心绞痛，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对心绞痛有效果。你看，它虽然是强心剂，但对心绞痛有效果，可以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呢，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针对于心衰。所以，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可以说是心脏患者的守护神、保护伞，天然的强心剂，最安全的强心剂了。啊，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讲话呢，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的一个必备之品。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啊；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啊；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它不费劲呐、啊，是不是啊？哎，有了它之后，心脏没有那个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心梗、猝死、心衰加重都找不到你。所以现在保心正当时啊，这个时候你吃点，相当于给你心脏加把柴，给你心脏加点油，给你心脏加把劲儿。我讲话了，心脏咱这火苗子，你别让它灭了，这是火种啊，对不对？一旦灭了，毁了，完了。你像咱们能遇到这么好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还是国家8项发明专利的，我讲话了，你别说8项发明专利了，就一项就已经很厉害了，这是8项发明专利，这不是我用嘴说的，这铁盒上写着呢，标注着呢，包括含量，铁盒上都有标注，这不是说我在这闲着没事了，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我就在这胡咧咧，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就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

219一瓶。那它这个价格呢，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剂型上呢，它也是胶囊。再比含量，它100克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9.5克。你要这么一对比，你别看它价格低点，但是它这个含量低呀，对吧？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啊，它是属于颗粒剂型的。它好在哪儿呢？啊，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第一，咱们这是铁盒的，说明什么？就是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它没有用铁盒装的，这个铁盒就说明它这个品质特别高，它属于高档的，就是含量高、品质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的含量高是什么含量高啊？就是每100克当中，它含有的辅酶 Q 十是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这都是每100克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完事再比较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是24.3，你这放在一起一比，这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吧？最高的那就是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个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都快达3倍了。你这一比，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那含量的吗？你就像有人说，喝那个牛奶，有的那是纯奶啊，这一杯100%纯奶，有的呢可能这一杯水里边滴了一滴的奶，那讲话了，那你要花一样的钱，你喝哪个？你说就喝那纯奶呀，你哪怕说你花钱多点，你也喝那纯奶呀，对吧？所以你吃不就吃这含量的吗？那含量低了，它有啥效果呀？没用啊！你花那钱干啥呀？对不对？所以吃就吃这种高含量的。第二呢，就是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它俩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首先从剂型上、从含量上，这都没法比。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你比较比较，你吃的那个叫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什么？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属于什么？营养保健的，就是可吃可不吃的，吃了也没有啥作用，不吃也行。咱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它属于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就是一袋一袋颗粒，一撕开往舌头上一倒，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有人说怎么能这么快？你别忘了，你吃那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不是都是在口腔里边？哎，是不是在舌下含服？它就能吸收啊，舌头上有很多的静脉，啊，它吸收很快的，吃上之后就有效果，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别看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差别大了去了。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啊，它是颗粒剂型，国家8项专利。你听好了，国家8项专利呀、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含量到了，这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含量到了，另一个呢，吸收快，啊，颗粒剂型快速吸收，快速起效，所以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呢就在口腔吸收，不浪费，舌头舌下就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你知道这国家8项专利这得多厉害呀？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性价比是最高的。为啥呀？你看价格低呀，对不对？按照出厂价120，这是价格低吧？第二个呢，含量高啊，24.3，这含量还不高吗？第三个呢，颗粒剂型吃起来吸收快，
那个没有浪费。

对吧？所以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你们医院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这个辅酶 Q 十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呀，对吧？咱们今天说啥呢？不就说这事儿了吗？第一，咱这含量特别高，我再强调一遍，第一就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回事儿。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 是重在含量，重在吸收，对吧？你含量没有，吸收又慢，那你吃它干啥？是不是啊？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是颗粒，国家8项发明专利技术啊，东西在这儿摆着呢，好就是好啊，对不对？客观事实啊，效果在这儿呢，好啊，不好国家能给8项发明专利吗？是不是？那是8项专利呀、啊，有的讲话了，有一个专利就已经很厉害了。你这八个专利，啊，就像那运动员似的，人家拿了8块金牌，你说他厉害不？那咱们这是8项专利，啊，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是国家8项专利技术，所以这个好，你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高含量这种颗粒剂型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让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至于说出现什么危险，平时不遭罪呀、啊。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你记住了，你看含量，你看这个含量够不够高？啊，你看咱们医院的这个是多少？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两三倍了，那肯定效果好啊，对吧？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有人说有区别吗？有啊，这个胶囊和颗粒它在吸收上就不一样，一定得是什么呢？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营养素你吃啥呢？第一吃的就是含量，第二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那你吃它干啥呀？对不对？你像这一次，我说实话也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给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 十那个药厂谈完，就人家直接人不同意，人不愿跟你谈。但是我跟人说，我说我们是这个直接面对患者啊，而且呢很多呀，所以呢我就给人家报价是120，完还要求是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这个中间，我又找我们院长，让我们院长帮我从中间说和。院长就说：“那这次不走医疗系统，那怎么办？”我找到他，我说：“我这也是医院的老主任了，讲话了，咱就这一次呗，怎么也得给点面子，对不对？陪赠的都得给点面子。所以咱们这个8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次活动，大伙儿你听着点儿。”就这么一次，啊，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人家院长也不可能总帮咱这忙，对不对？讲话了，我是服务医院的，我又不是服务你的，是不是？平时啊，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219一盒，因为8项国家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十颗粒，跟你平时吃的。看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都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一盒。这咱们直接呀，从药厂给大伙出药，啊，就省掉了我们医院的这个环节，所以就不走医院价了，直接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再多送大伙几盒，怎么送呢？就是拿10盒的多送3盒。拿20盒的多送8盒，拿30盒的多送15盒。你像20盒的多送8盒，这大概合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它没有这价格，一个月的量，啊，一盒是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你像咱们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再说了，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参柏舒筋颗粒呢，

0: 这辅酶 Q10 配上，这东西如果800、1000的我就不让你配了，80块钱，而且对你心脏有好处，对吧？120块钱一盒，20盒呢多给你8盒，30盒多给你15盒，这不就合到80块钱了吗？你给它配上，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咱讲话呢，辅酶 Q10 胶囊都没这价格的。讲话呢，花了不到辅酶 Q10 胶囊的钱，咱吃的却是啥呀？高含量的辅酶 Q10 的颗粒。啊，国家8项专利技术，铁盒辅酶 Q10 颗粒，你有这机会了，你就别错过，你备上点，对吧？哎，你备它2年3年的都不为过。啊，你过这村它就没这店了，这是实话。你平时吃着点呗，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的，啊，这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呀？你随便比，你比剂型，你比含量，你这都可以比啊，对不对？不怕你比，啊，不有那句话吗？货比三家，你这一比你就比出来了。你看今天28号。人家辅酶 Q10 颗粒药厂还在准备，所以咱们明天早上8点就开始报名吧。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这么几天，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就会有所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匀称，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就是有劲儿啊，吃上就让你得劲舒服，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啊，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都应该吃。啊，你包括家里边那孩子40来岁、50来岁的，平时工作挺忙的，经常熬夜的，心脏不舒服的，你也让他吃上，有好处。啊，所以这机会呀，把握住。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铁盒辅酶 Q10 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明天早上8点，咱们准时开启电话报名。大家对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或者想要咨询8项专利铁盒辅酶 Q10 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 Q10。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 Q10 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 Q10 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 Q10 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 Q10 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0: 6563009。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即使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意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追寻健康，通向长命百岁道路上的一名您的贴身陪伴者。愿和我结缘之后啊，您能找到健康的方法，咱们呢每个人呢都能活到100岁。那昨天呢跟大家呀有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您呢也知道了我的名字叫孟非，也知道了这个人呢年龄不大啊，但是听他说呢工作时间比较长，加班加点儿，这比较累啊。虽然50岁的年龄啊，头发都白了，这现在呢偷偷懒，找找闲，回家呀照顾照顾父母妻儿。那这就是孟非老师的简单生平。这节目里啊算是跟大家认识了，结缘了。那以后啊日子会很长，孟非老师呢会把自己的所学所见所掌握的东西啊都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万一啊您用到哪个了，有用了，对您的健康呢有帮助了，让您呢少生病了，减轻痛苦了，我认为啊这样的节目啊咱们做的就有意义。您说健康长寿自古以来啊都想，包括皇帝，包括达官显贵，包括商贾平民呐、啊，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然就怎么有了我们秦始皇啊派徐福东渡到扶桑求长生不老药的说法。这中国历代帝王啊都有吃炼的这个仙丹的习惯，当然现在知道啊那个东西啊这也不一定有效，可是呢这种愿望无论是从上到下，这我们的人呐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寿命长一点。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啊

有了初心和自己的使命。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在家里面这陪着自己的父亲啊，包括现在这个继母，然后呢有的时候在辅导辅导孩子这个功课，陪陪自己的爱人，我就感觉啊，突然之间呢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稍显轻松，再有啊不用那么每天忙忙叨叨了，是不是？我这个时间呢就空余下来，这个时候啊就走走亲戚呢啊，转转朋友啊，这弥补一下这么多年的这种亏欠。就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啊和我们单位的这里面的这些病患呢完全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自己都突然之间就想，我是不是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久太久了，是不是？我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呢？这差不多这30年的时间啊，都接触到的是什么？都是老人家啊，最年轻的50多岁，老的都有90多岁，都是病人啊，少的都一种两种，多的那种啊，身上都有10种8种病的。你说那种严重的那种啊，眼睛看不见，走路一瘸一拐，满脸的这皱纹，然后眼睛是歪的，鼻子是歪的，嘴是歪的，口水滴滴答答，这身上啊不是这疼就那疼，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人。可是呢这帮人呢没放弃，他们呢用自己的方式来找方法延长自己的寿命。可是我又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这些人呢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啊，都会有所减轻，体质和身体啊一天天的在变好。在我们这儿呢住上3个月6个月，长的那种啊住上1年甚至2年的都有。这帮人真的是不差钱，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啊，和他刚刚来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像换了一人一样。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呢很多情况得以完美的控制住了，不复发了，很多危险的这个发生率啊也几乎降低到最低值了，没啥大事的。可是啊这是一部分人，那我这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呢，无论是亲戚啊朋友也好，通过聊天，你看本身咱是个大夫，跟他们聊的最多的呢，他们也愿意跟我聊一些身体情况。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这是什么个意思呢？就是病都不少，只要是老人家那一个病没有的少之又少，凤毛麟角，都是有着这样的病和那样的病，一问都是什么忍着拖着，是吧？不只说我见到的，就包括我老丈人都是，有的时候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怎么样的就拖着，哎呀不去看，就想着没事在家等等就好了，睡一觉，这小病拖大病扛，拖着久了就病得严重了，要不然就是懒得去，实际上根本原因呢就舍不得治，怕啥呀？怕花钱，是吧？然后呢也怕病了拖累家人，但是呢一想到要花很多钱就不去了，就这种情况。你看包括就是去年的时候啊，我一个好朋友，这关系呢很不错，我们是高中同学啊，是个女生，就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私交就好，为啥呢？我们两家离得不远，然后啊就是她家长跟我们家长关系也好，哎就这样的关系，子一辈父一辈，然后关系好了，后来呢她就嫁人了，嫁到哪里？嫁到湖南那边去了。她嫁到湖南去了之后啊，这个家庭条件也不错，然后呢夫妻两个做生意，慢慢慢慢就把这个家里啊就都带到那边去了。她有个妹妹嫁到当地，然后呢这爸妈呀就跟着她一起过了。就他们夫妻俩啊收入很高的，我就不跟你说多高了啊，反正呢她爱人是做这个广告电视的，就各种广告，广告公司每年很赚很赚钱，就人家开那车都是1-2百万的车，你就说赚钱吧。然后他呢自己是搞服装批发的，经济条件非常的好，根本就不为钱发愁。结果呢他爸我也认识啊，是不是？这个姓洪，然后呢就一个事儿，你说是心脏不舒服了听着，然后呢高血压听着，不差钱也不去，就不去医院。哎呀这个犟啊，结果去年的时候打电话就说起来了，怎么了？钱降

脂堵塞70%。你看这一下病得严重了，就这样还不去呢，是憋得怎么发现这前降脂堵塞了呢？阑尾炎，很疼了，实在疼得受不了，拖了3天，到最后憋不住了，才说到医院看看。到了医院了之后，直接安排就手术了。就这个时候做检查，再说心脏不舒服，一查就这样的。你说这大夫都说了，说你这种情况都该做支架了，那还不做，就不做，怎么说都不行，到最后出院了。你看看现在在家吃着点药，你说我以后是不是会更严重？不是孩子不孝顺，他呢心疼这点钱，确实啊，说感觉花女儿的钱。可是呢，你不想想，你跟着女儿过，你跟着女儿住，你病得严重了，到最后不还是得拖累女儿吗？是不是？我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老人家活着不是为自己，你健康的活着，儿女能看见你就是最幸福的，是不是？你说儿女一回家，爸妈都人没了，看不见了，没爸没妈了，你说多难受啊，孤苦伶仃，孤孤单单的，对吧？所以老人家你们千万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我就看了很多都是这个样，包括我的亲戚，包括这些长辈，包括朋友家的爸妈都这样。所以在这儿我就也跟师傅打电话就说起来，我这中医师傅啊，其实十几年了，就跟这藏医师傅纳日老师，纳日老师今年也80多岁，快90了，然后呢也跟孩子一块住，早都不当医生了。我们就聊，我说师傅就这事儿，我师傅就说，他说这个呀没办法，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个样子。我呀确实说也是封闭的太久，我只是在医学这一块学习接触啊，这见识绝对没得说，但是生活上还是有所偏差。后来就有了这个节目这个事情，给我做邀请的时候，说实话啊，我是也担心自己，可是后来呢，我一感觉呀，我跟师傅也商量，师傅就说你做嘛，你这口才也不错，是不是？你这孩子呢，性格直爽啊，为人呢也比较善良。再有啊，你每天看的人是在院里面，那现在呢，通过节目啊，你就能给全社会听到你节目的人，来给他们普及一下怎么保养，怎么治病，这本身就是好事啊，是不是？你呢，就把你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什么保健的方法、保养的方法、治疗的各种方法告诉大家，让大家也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后呢也幸福起来，你说这多好的事情啊。哎，这我老师这么一说吧，我一想也确实，这个事情做好了啊，能造福成千上万的人，能让成千上万的人有康复的机会，减轻病痛的可能，你说这节目做的有意义吗？那绝对是有意义啊。那我呢就受邀参加，就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我呀就愿意把我这所有的认识，所有的所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如果说您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您感觉呢有所收获，那我建议您呢准备一个笔和本子，我每次呢讲到您需要的和您的身体对症的，您呢就做个记录，记到本子上，自己呀用一用。那说到我们这个中心呢，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呀是顶级的。那什么是顶级的呢？那就是所有的配套设备绝对是国际一流的，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再有啊，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康复指导和康复医疗也是在国内来讲都顶尖的。有人说你再顶尖，你能顶尖得过301医院、协和医院吗？那比不过。可是我们不一样啊，这些医院呢确实是国内顶尖的。你说这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这个包括上海的医院啊，包括什么四川里面的华西医院呢，这别说在中国了，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可是你记住了，这一类的医院什么厉害？急救啊，治疗急症重症，治病厉害。但是你治完了病，你这些慢性病是治不好的呀。那你治完了，解决了危险，是不是要出院呢？出院你再到那个医院看，就那么回事了。慢性病啊，只是更多的人在家里面自己自我治疗，如果中间又出现了危险，再送医院，然后再回来养着，然后再送医院。除非有一些有钱的，有一些什么地方呢，叫康养中心。什么叫康养啊？
康养中心类似于养老院，就是它比养老院多了一块医疗板块，在这里连养老再慢慢治，就是简简单单的配个保健医生，就这样的叫疗养院，还有一类叫养老院。那我们这个全名叫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专门只针对慢性病后期治疗的，也就是不对外出诊。你说你要是感冒了来我们这儿，那我们那有点偏，离市区都二三十分钟的路程，谁来我们这儿看感冒啊？是不是发个烧什么的，没人来的。我们也不接诊，也不对外接诊，我们来你就是长期治疗的。包括这个名字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个词儿也叫舶来品，就是哪里来，国外来的，也是从国外那学来的。中国最早以前是没有这种慢病管理、慢病康复的事儿的，都是你在家自己养，吃点药，然后到诊所开个药再复查一下，是这样的，没有专门的慢性病康复治疗的这样的地方。是国外的医学发展呢越来越先进，咱们呢是引进人家，跟人家学习，最后主办的。那我们呢，这五个康养救治中心是国内最顶尖的，最早一批，也是到现在最厉害的一批。你看到我们这里面来的人呢，大多跟走流程一样，昨天不是说了吗，说到我们这儿你想死都死不了，你只能越治越好，没有一个人越治越差。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我们是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你看，首先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来了之后你要报名，报名之后你干什么呢，你得交钱吧，你最起码20万的押金你就交上去，特殊病症的还要多交点，然后你住几个月基础费用版你要交，提前就交，这个没有说后交的，你提前就要说住几个月，你要说我说不准，那你至少交3个月的钱啊，3个月一个小周期疗程吧。然后报完名了，交了所有的费用了，这个时候第一个事儿干什么，给你个门槛，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和你的年龄，包括你几个人，如果说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糖尿病，行动正常，视力正常，走路正常，那这个时候就给你个普通的房间，当然普通也是高标准，所有的都是电控的、声控的啊，智能的，很好的这种房间呢，就往里一点，往里一点呢也安静，我们都有专门的这种工作人员巡查的，房子里的个卫生啊都有专人打扫的，非常干净，定期检查，定期消毒屋子里面的这个被褥啊、毛巾呢、啊、这些啊，你像这些洗漱用品什么的是一天一换的，超卫生，一点都不脏，很好很好。然后房间给你安好了，你呢先把东西放下，放下之后就过来，过来干什么，填表，就把你身体的所有情况，包括你以前的一些事情，就问你，你就要答，所有的东西我们要了解，事无巨细，了解过后你以前所有的体检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必须是在我们这儿再做个体检，这个体检就是最新的体检了，然后把这个体检从头到尾，从脚到脑袋，也就是说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任何一项全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拿出来第一手的数据之后，就开始给你做康复方案，那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轻的就一天或者两天就给你做出来了，重的我们要会诊，然后呢就给你做出来一个康复方案，那这康复方案呢就齐全了，你在住到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我们就给你流程了，那第一步是干什么，就是无论男女，无论老幼，无论什么病来我们这儿，第一步永远都是一个事儿，所有人啊一个跑不了，包括我们内部的职工都一样，排毒，我们给所有病人的第一个事儿就是排毒，我们这有一个药啊，这个也是药也是个茶，这是个药茶，这个药啊是中国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汪君直研究了30多年，是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神药，那这个解什么毒呢，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身上一切毒都能解，人呢只有这个皮肤啊、骨骼呀、
肌肉啊内

脏啊、血管啊、神经啊、细胞啊，这里面所有的毒都排干净，哎，你这病才好治。治病先排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啊，不是说治好了一半，是你把毒排了，各种占据你身体的毒素出去了，然后你吃进来的各种营养啊药才有地方进，要不然你里面都是毒，血管里都是毒，肠胃、肝脑、心脑、骨骼都是毒，药它进不去呀，对不对？你必须排毒，这是我们这强制规定，必须每个来的人都排毒，排过毒了，然后咱们再说第二个干什么呢？就是排了毒一段时间就要补充了，不能先用药。为什么说不能先用药呢？咱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说下医啊治已病，上医啊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还有一个医，也是上医里的一句话，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讲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人生病了啊，咱们要了解病情，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犯的这个病，先用食物来治病，食物治了有效就接着治，食物没有效那咱们就换一个，换什么就用药。要不然药这个东西啊也是有毒性的，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和用食物来治安全系数不一样。那这就是中国古代中医的智慧。到现在为止啊，中国的这种食疗方少之又少，甚至说几乎不用了。等到了最近这么多年，慢慢慢慢的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了，国外的有一个医学大行其道，叫什么？叫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呀、啊、在国外是很先进的，也是很厉害的，这中国才开始注重这个事儿。所以后来啊，医院里面就有了一个科，大医院才有这个科，叫什么？叫营养科。你看这普通医院没有，都是大医院里的有营养科。营养科实际上也是针对各种慢性病的修复和康复，或者叫补充，就你身体缺什么就给你补充什么，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疾病，效果也是不错的。在这个阶段呢，在我们中国就出了一个东西，适应这个营养学这一块，就出了什么东西呢？叫保健食品，就蓝帽的那个东西，国家批的，什么辅助降血脂啊，提高骨密度啊，啊辅助降压呀、啊，啊解决神经啊，提高免疫力啊，等等等等。可是此时此刻呀，这个事儿啊，这有问题。什么叫有问题呢？就是明明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是支持我们老百姓健康的，支持营养医学的发展的，这都是对老百姓好的一个事儿。可是啊，好事归好事，总有那些利益熏心的人，或者有一些不法商贩，他们呢就把这个保健那个蓝帽那个食品呢吹到天上去了，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说这个东西是包治百病。哎呀，这个就不行了，你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药啊，是不是？还说这个就是保健的，又有吹牛说这个是什么世界名人、国外总统用过的，这老百姓信了就吃了。你说这不法商贩他为啥？他不为钱吗？他为了这个钱呢，一次冲好，降低质量，甚至有的人那里面放什么淀粉、蕴酿来做出来的，那哪会有效啊？是不是？吃不死人就算了，就这样一下把中国的这个蓝帽保健食品这个事儿啊，就给扣上了一个坏帽子，现在老百姓都不信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它是发源于营养医学，也是医学的一个范畴。那在我们这第一步排毒，百分百排毒，第二步排了毒就要根据身体的情况做补充了。那我们呢也用一些特殊的药膳，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定制的这种东西作为营养补充剂，或者是代替药物的营养补充剂，跟医院里面的这个营养科的方式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能治病吗？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营养科里面的这些东西啊，你要是用好了能治大病。哎，我就说一个病吧，你看有个病叫老年痴呆，你说老年痴呆用啥治？没有任何一款药物能够治疗老年痴呆，没有一个，这是世界性难题。

0: 可是呢，却有一种营养物质在国外啊很认可，它这就是营养补充制剂营养科里面的首选，叫什么东西啊？叫神经酸，又叫神经酰氨酸。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就是营养医学里面的药物啊，不叫药也能起到药效了。它就能够在你还没有痴呆的时候用上它，让你这个脑部的神经慢慢的恢复，记忆力开始增强。你说这营养医学这一块厉害不厉害呢？是不是？可是啊，老百姓你没有这个分辨力，你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一个不注意就被这个吹牛的人不法商家给忽悠过去了。你呀、啊、买不着真的，你吃了听人说的好，结果吃了没效果，你就说这东西不行，都是假的。那你说假的，那医院营养科人一直在，来的病人络绎不绝。我们这个中心呢就不一样了，既然是世界顶尖的，国内都是最顶尖的，那我们也用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干什么呢？我们就给用这些。我们用的呀跟普通的完全不一样，都是什么？第一保真，第二我们都直溯源头，就这个东西是哪里研究的，哪里的最好，我们直接奔厂家去的，或者奔药厂，或者奔科研院，就到那儿拿，属于高端定制款。就什么意思呢？都价格高，可是这个不叫贵，叫价格高。什么意思？最好的。你打个比方，你吃那差的便宜，可是你吃了一年花不少钱，没效果那没用。这个东西贵，吃一个月就有效，实际上你俩的价钱它差不多，明白了吧？就这样。我们第二步，你说你要是脑部神经不好的，我们就给你补充什么？补充这个神经酸酰氨酸。如果是心脏不好的，我们就给补充这一氧化氮呢、辅酶 Q 十啊、心肌肽呀、鹿心血呀。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我吃完咋没有效啊？你们那儿没效的方法还用？那我告诉你，我们给我们的患者用这个，99%都有效。为啥？因为跟你用的东西它不一样，我们都是找中国首选的最尖端的企业、最知名的企业做出来的，绝对是真品。这类的真品是营养医学当中的骨干线，这些只要是真的正品用上，你像辅酶 Q 十，增强心肌动力的，是不是解决心脏跳动的，让心脏平稳的，你说这个东西只要是真的就没有不好用的，只能说明一样，你买那个真假程度咱不敢说，是这个标准啊。你像要是血管这个位置出问题的，什么动脉硬化呀，啊，有斑块啊，我们一般用的这营养补充也是营养科类的东西，就像溶脂酶啊、PQQ 啊、磷虾油啊这类的东西。你像脑部的记忆力超级受损、反应变差的，像生长素 HGH 啊。你像骨骼不好的，我们给用什么？骨髓粉呢、啊？啊，角鲨烯呀，像这个梅花鹿骨肽呀、啊，这些东西我们给用，效果都好。包括肠胃不好的，我们用这山药粉呢、啊，是不是？你要说有血栓的，我们用地龙蛋白呀、啊、溶栓卫士啊。你抗衰老的，我们就用什么？枸杞原浆啊，虾青素。你要是三高的，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咸齿舌葡萄啊、青钱柳啊、蜂胶啊。你要补充维生素的，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刺梨果啊、沙梨果。哎，这是我们这样给他们来用的，而用过了之后啊，效果是非常的好。记住了啊，这类的东西只要是正品真品就没有效果不好的。如果你说你以前用过，那绝对是质量上不达标，明白了吧？这个东西永远叫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能跟价格抬杠，价格这块就决定着它的品质。你就打最简单的比方，你买三七，你说你买100块钱一罐的三七和买1000块钱一罐的三七，你对比，你吃吧，你吃上一个月，对比结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原因在这里。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 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两步过去了之后，就第三步了。第三步是什么？科学配餐，怎么吃饭？我告诉大家，吃饭是一门大学问啊！你如果要不会吃，可能很多病就吃重了；你如果会吃，很多病能吃轻。这就是现代营养学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走向。现在啊，很多的幼儿园呢，食堂里面呢，有一个职位叫什么？叫高级营养师。哎，怎么吃饭是有讲究的。我这里啊，有个顺口溜，你们听一听啊。这个顺口溜啊，就说的有意思。说每天吃饭要做到什么呢？做到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什么意思啊？就是细粮少吃占四份，粗粮多吃占六份，这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蔬菜补充的是维生素啊，豆子呢补充的是氨基酸。你看这营养是不是就来了？是不是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这也科学。一个鸡蛋里补充的是蛋白质和软磷脂，一点肉补充的是优质蛋白、动物蛋白。你这样吃下去，你这一天该需要的营养就都有了。为什么要科学配餐？你到医院住院，医生都告诉你少油少盐，你病号的时候绝对给你的菜饭里面油都少，盐几乎没有。你这样的话低脂低钠，你对疾病的康复有用啊，是不是？你吃某种食物对你的身体又有好处啊。你打个比方，这胃肠功能蠕动不好的，我们给营养上配上益生菌，我们配餐上就给它配什么丝瓜芹菜，这两个东西增强胃肠蠕动的，大便就通了，是不是？你消化不好的，我们给吃什么啊？山药枸杞汤，山药加枸杞啊，这就科学配餐呢，给它用啊，再加点猪肚效果就更好了。这种配餐我们这里是每个人一种配餐，都不一样，根据你身体不一样，做饭就不一样。我们的食堂啊，一天给290多个人做饭，就这些加上我们职工，我告诉大家，那饭做的，哎呀，我的天哪！厨房里面是从早上3点多钟就做饭，一直做到晚上8点多，就什么，就随时在做。因为有的人呢，还是少吃多餐，给他配的那个餐，让他一天吃5顿，就那种特殊身体的，包括糖尿病的，就是一天一天的给他5顿饭的那么吃。你说我们食堂配餐是不是一直做？每个人一样，那累的。但是你不得不说，你用这种科学配餐的方式做出来的饭，给这帮病人吃了之后，哎，一个阶段他很多地方有改变。这是第三步，你说来我们这里他能不健康吗？是不是？第四步就是用什么样的仪器，该上仪器了。这是外部的康复治疗方法，你像有的用这个高频，有的用毫米波，是不是？这种啊就是外部的器械治疗，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这都属于科技的发展。你经络不通的，你这个地方酸麻的啊，肌肉拉伤的，不一定用按摩，你用到这个机器辅助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你包括这里面我们有一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说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叫高压氧舱。还有一个东西啊叫氢机，这个氢机啊我们20多年前就用，这氢啊能着火啊，你烧气焊就是那个氢气， 但是我们用的不是那个氢啊，跟它有区别。这氢配上氧，在那屋里不能有明火的，有明火的爆炸。可是这个氢和这个高压氧舱你用上之后啊，这个人呢供血供氧就快了，头晕呢头沉呢反应变差的，是不是身上没劲儿的，你用上这个仪器你用吧，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体力增强，反应变快，供氧高了，心脏不适啊啊或者脑袋不适的就明显改变了，你说这个机器厉害不厉害。然后到了第五步就康复训练了，就是无论你啥病我们都有运动方法。你要轻的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打拳呢，你可以做操啊，你可以练剑呢，这个每天多少小时或者多少分钟或者几次写的明明白白，到那个点了你来，你不来我们有人去叫你，不练都不行啊，这类的要练。还有一类的人呢，什么人呢，就是已经脑血栓了，已经半边身子不好使了，他练也练不了，那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们这有招，我们那有个机器人，就是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个东西，把这个病人呢固定捆绑到这机器人身上，这机器人动你是不是就跟着一起动了，他咋动你就咋动，他迈腿你就迈腿，他伸胳膊你就伸胳膊，你手也固定那里，你这手脑血栓不动不了了吗，这只手你的手也固定到机器人的手上，他手张合张合，你的手也就张合张合，哎，你说被动性的你都得运动。这个康复运动结束了之后，最后一步才是药物治疗。至于你该吃什么药，那我们这里这药就多了，什么类型的药都有，什么种类的药都有，几乎哪个国家的药都有，这里面什么都不缺的。而且这药类啊还分很多的医学种类，你说什么中药、藏药、蒙药、维药啊、壮药、黎族的药我们都有，你相对应的医学的医生我们都有。说到这儿，您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完了之后，你们感觉这样的中心这厉害不厉害，什么病解决不了啊，都会让你越治越轻越治越轻。那我们这里甚至包括什么啊，包括这个营养医学，这我们是必用的，就刚才说一半是营养医学，第二个医学就是康复医学，像那种复健呢 啊氧舱啊啊辅助运动啊，是不是高压氧舱吸氢啊等等，包括器械运动都是属于康复医学，这个我们也占主导。第三个呢就是生物医学，一般来讲修复脏器功能啊这类的都属于生物医学里面的范畴，我们也有生物制剂啊，就提取物啊，各种东西的深度提取物精粹版呢，这些都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再有啊，现在的医学种类啊太多太多了，我就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话，就是您一定要保证你现在身体过得去，咱别说治好，你活的年龄越久，你以后这个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能够接到国际国内的尖端医学的。您知道现在这医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现在有个医学叫基因学。什么叫基因学啊？说出来您别害怕。你说现在啊，基因学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说小两口结婚了，肚子里面怀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刚怀了两个月，通过基因医学的检测就可以检测出来什么，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他皮肤黑不黑白不白，哎，头发是直的还是弯的，这孩子长大了能长多高，是胖还是瘦，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身体好不好，会不会有哪些遗传疾病，基本寿命大概能活多长时间。我告诉你，通过基因检测这个事儿就已经成为了现实，完全的就可以把这些表格打出来，你看刚怀孕俩月你就知道这孩子啥样了，甚至再先进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把这孩子20岁左右的照片给你打印出来一张，就几乎搁到20岁以后，20年以后他长的那个样几乎一点都不差，这就是现在基因医学的厉害。包括在未来啊，生物医学和基因医学再发展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会出现什么，人工内脏，你说现在换个心换个肝都是别人的，再往后 研究的什么？现在有患猪。

养生医学技术出现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老人家，您说是不是越往后您这个病治疗起来就越容易，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包括最近我刚刚看到的先进的叫什么，叫机器人医学。这机器人医学不得了了，什么叫不得了呢？你说瘫痪的人是不是走不了？我告诉你可以了，现在那个国外研究的叫脑机，就把芯片贴到脑袋脑勺后，然后也是一个仿生机器人，把你固定到身上，你想动这机器人就站起来，你想走它就走，你想伸手它就伸手，用你的脑电波控制，这叫机器人医学。未来还有太空医学，用太空技术来加工药材，那么不得了。所以任何流派啊，在我们这里只要是能够实用的我们都不拒绝，能治病的就行。最多五年之后，那种小机器人啊就跟火柴头那么大，一厘米长，顺着血管钻进去，钻进去干什么？哪里堵了它给你打通，像电钻一样给你打通。未来这个事儿就能出现。包括现在有的医院有了临床试验的一个技术，就什么技术，就你脑血栓瘫痪在床起不来的，他用那种神经再接手术，让你这个动不了的胳膊动不了的腿动起来，这都是现代医学研究的领域。你告诉我，生命如此重要，生命如此可贵，我们未来有无限的机会，有无限治愈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不把现在的身体搞好一点呢？是不是？无论哪个医，你是中医西医藏医蒙医，哪个医能治病就是好医。我不管你是什么营养医学、康复医学、生物医学，还是中医学、藏医学，我们的原则就一个，在我们这儿对病人负责。他怎么样能治好，他怎么样能够康复，他怎么样能不遭罪，他怎么样能够开开心心的出院，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那你看说完之后大家感觉一下，是不是你治病啊，你不是简单的说我买个药回来吃一吃，不好使了换一个行不行？可以，你这样治病啊，你就是是撞大运，你撞上一个大运，万一碰着一个好药，哎，你还好一点。哪有那么多呀，是不是？有的人撞不上这个大运，那他这病就只能拖着，只能扛着，扛来扛去，扛到最后越扛越重，越扛越重，自己遭罪，自己遭钱，还拖累儿女，这不就是现实吗？孟非老师愿意干什么？孟非老师就是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无论是干预啊，还是治疗啊，还是修复啊，还是排毒啊，还是用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告诉你们。我说完了，你们自己去找或者自己去买都行。你们甚至找我，我都能给你帮个忙，这都是小事。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咱们的节目，你收听了，你照做了，你健康了，那咱们这个节目的意义就完成了，这才是咱们的初心，咱们的始终，是不是？当医生你要有医德呀，你只有对你的患者服务，你才能是个好医生。同样，咱们做广播节目，只有对我们的听众有帮助、有好处的，咱们这算一个好节目，是不是啊？哎，那咱们说到这儿，我就给你们讲一讲，在我们这儿，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了病人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给你说一下啊，你们听一听。如果你们感兴趣的，你们以后呢也可以参照着这种方式方法来自己解决。怎么搞呢？我就给你说一下，我们这边如果来了一个病人，给他治成什么样子，我相信呢这也是你们所关心的，到底看看我们这儿能把人治成什么样。因为我呀在以前的时候，在苏州这面的康复中心，我们啊主要是做基础工作的，后来根据我这个个人的能力的提升，到最后把我派到了西藏的林芝。到那里啊，我们这个环境就好，哎呀，我真的是到了藏区啊，那哪都新鲜，看什么都新鲜，看啥都稀罕。尤其这个林芝啊，如果有去过西藏的朋友就知道，它被誉为啊藏上江南，你看江南就美啊，这西藏的江南那就更美了。

当时刚刚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个藏族人啊。什么情况呢？脑血栓。那脑血栓这个病啊，在我们那儿，一个是脑血栓，一个是脑出血，这个是排名第一，最多最多的，能占到多少？能占到40%。嗯，来了之后70多岁，一个藏族人，看着就知道是藏族人。你长得那个脸盘啊，就头发呀、啊，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呢，穿着打扮是正常的衣服，穿裤子啊，穿着衬衣，然后外面穿了个夹克来了。看着呀，这个人就是个领导，一看呢特别有气势那么一个人。来了之后，那能看得出来啊，脑血栓的有后遗症啊，你能看得见。你看他那个脸啊就不对。然后呢，我们第一站就干什么？就体检呢。你登记好了之后，安排房间就体检。体检过后就做这个体能的评估，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劲儿啊，劲儿达到多少啊，怎么能动啊，生活程度是什么呀，各种身体的指标啊。那我们其中检查的就几样，你像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四种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必须是完全有数，甚至说你血压还有血糖是每天都要检查的，这是必须查的。血脂和尿酸是一个月查一次，在我们这儿啥东西都有。然后这个查完了之后，我们接着查第二个，查哪个？查你这个血管的硬化程度。在我们那儿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高龄的，高龄的人血管都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也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元凶。血管的硬化程度是几级，标志着你的病变危险程度和病危指数，这个我们要查，做评估，做加号。然后下一步就每个脏器都要查，肝心脾肺肾啊，大肠小肠胃啊，肾胆膀胱啊，啊，包括男性的生殖、女性的生殖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查，看看这个脏器现在有没有受损，受损到什么程度，必须心中有数。然后再接着就查什么？查视力、肺活量、体重、心率、血流变，这都查，包括以往的这个发病病灶、过往的治疗史、然后用药史、治疗周期，所有的都查了。这老爷子70多岁，查完了拿到这儿来了，拿到这儿来了之后，你看是不是应该我们做评估了？评估之后房间安排好了，这个时候你听我讲，我们给他做的第一个就是我把我们院里面的营养师就叫过来。这个营养师啊，在我们那里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科学备餐他是必须要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吃啥喝啥，能吃啥能喝啥都他说了算，谁也不许反对，包括我们日常吃饭都得是他说了算。我们今天吃啥饭，连着吃啥饭，不是我们想吃啥就吃啥，没有那个事儿，都是他说了算啊。整个院里头大几百个人都他说了算，然后他自己下面还配着营养师，他是整个管食堂这边配餐的。结果就给这个老爷子订餐，就做一个科学配餐的表，就是啥能吃啥不能吃，啥必须吃还得多吃，每天吃多少，那他算得很仔细，都算好了。算好了之后，好了，饮食方案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运动方案。他这个情况啊属于什么呢？属于能走，但是呢这边腿啊是半甩着走，腰是直的，可是这面的一只手啊就攥着就打不开了，那你怎么办？你说是不是要拉伸康复训练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制定的康复运动法。哎，我们也有这样的人，有这个科室啊，就过来了，根据他这表格检测的结果给他定的什么呢？一天是4次运动时间，早上起来干什么？要做操，然后呢中午10点多之前这个时候要打拳，然后下午再做个操，晚上再打拳。你可以慢，但是你不能不做，一次多长时间都有了。然后紧接着还有时间干什么？就做这个捆绑复位。他这手啊他伸不开呀，用另外一只手拉他也拉不动啊，你怎么办？就是捆绑复位，就把他绑到一个机械手臂上，手指和胳膊都固定，这个机械手臂啊就自动动，就带着他这个胳膊动，然后手指自动动，就带着他的手指动，就给他做复位康复训练。你看这是运动方面，然后还要配什么？配针灸。这运动出来了之后，仪器就给他两个什么高压氧舱，再加上那个吸气。

0: 他本身脑部血栓过，他脑子里面的血管啊没通完，缺血缺氧，就会有出现那种头晕的现象。那个半边脸呢，肌肉不大好使，面色有点僵，偶尔有点流口水。你看这种情况啊，就属于平时在外面的医院只能治到这个样子了，不能再演好的治了。到我们这儿，那你必须得给人家拿出来解决方案。人家在外面治不好了，到这儿来，人家要的是结果，人家这么多钱花着，一点结果没有，那你说他闹不闹啊？是不是？我们既然有这个把握，就是我们全方位立体的来治，那这一块吸清高压氧舱就解决了，然后当时就给他喝的什么解毒的这个药，哎，当时就喝，然后再给他定什么，定这个药浴，就是我们的两种药浴，一个叫瑶浴，一个叫藏浴，都是药浴啊。我们给他定的就是瑶浴，因为瑶浴啊更温和一些，他这身体呢已经说有了很长一个阶段了，你要快也没有意义了，慢慢来，慢功才能出细活，是不是？然后排毒这个事儿特别嘱咐他，嘱咐他怎么呢，就是你呀，从来了开始以后，你只喝一种水，你不是喝白开水了，你喝什么水啊？你喝解毒这个水，进来的人是100%排毒。有一个东西就是解毒之王，这个是个古代传下来的药，单方的这个药，这个开始给他喝，这个是必须的。然后这一项结束之后，就给他安排的特殊膳食的解决方案。什么叫特殊膳食啊？你说他血管有堵塞，他是不是有血栓呢？是不是脑血栓吗？那这血栓是什么形成的呢？这个血栓呢，就是血液的斑块形成的。血液的斑块有什么呢？就是血脂里面的东西，一个叫胆固醇，一个叫甘油三酯，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说白了讲，它就是什么？是油。那什么东西能够化开油呢？我给你说，你就能听懂。用油才能化开油，可不是说让你喝油啊，你不是喝油。什么油呢？你发现没有？有那个动物油啊，无论是什么猪油、牛油，那凝固了就是白的。你倒到那里，你加水都化不开，用什么能化开？你用菜籽油、豆油，你倒里面搅，你就能给它化开。那就听明白了吧？什么东西能把血管里的油化开呀？油能化油。现在有两种东西化这个油啊比较好，第一种化这个油的就是这个亚麻籽油，第二种就是磷虾油。那我们给它的特殊膳食的改善，解决血管里的这个通路，解决血管里的油脂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用的磷虾油。然后这几步做完了之后，最后就用药来治了。那这个用药那就有讲究了，它这块啊是中药西药一起用。你看血脂高了之后，它就会血液凝固，最后堵塞。那你说要不要降血脂啊？磷虾油就能够辅助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解毒药就能够排毒你身上绝大多数的毒性毒素，血毒也能排。然后再有一个，那就要必须把血脂降下来。那这一点上，西药降血脂是快的，我们给他用什么他汀，这个一定加，必须吃。那你解决慢性病靠什么？还是中药藏药，这个比较厉害。那当时啊就给他开了一个方，这个方是什么？是加强版的补阳黄五汤。这个加强版的补阳黄五汤啊，它取决于谁呢？在我们中国的清朝时期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夫叫王清任，他提过两句话很有名。他说久病必瘀，久病入络。你看久病时间长了一定会淤堵，那堵哪儿呢？堵络脉。什么是络脉？细的血管是络脉。他呀认为人左右两面，一面有五条阳经进入大脑，哎，在这种情况下一面半身不遂了，就证明这面的五条阳经啊堵塞了，阳气过不去了，从而他开这个方子就命名为补阳还五汤，就是你把半边堵塞的打通了。他这方子给谁治的？给皇帝的老师中风了治了，用好了，这个方子就传到了现在。也就是说只要是学过中医的大夫都会用这个方，可是你用的精不精，用料细不细，那是决定性的。那我们呢就是他汀补阳还五汤，而且我们用的是加强版。这个加强版的补阳黄母汤里面，我们给他们加了一味药，特殊的药材， 这个特殊的药材呀、啊、是什么东西呢？牦牛血。我呀那时候刚到西藏没多长时间，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只要是解决血生的病，那牦牛血是非常厉害。它有什么用啊？补血、活血、养血、化血，疏通血管的堵塞。这牦牛血呀、啊、很厉害。什么样的牦牛血呢？就是活的牦牛胸口那个位置扎个眼，撕出来的那点新鲜的最红的血，把它晾干磨成粉，然后呢再把它放在下面砸碎成沫，放到石板上底下加火给它焙，焙成沫沫加到这个里面，这就叫加强版的鄱阳黄果汤。就给这个老同志就给他做了这么一个指导方案。你看开始啊，就是科学备餐，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低脂低盐低糖或者叫无糖，然后每天吃的东西什么莴笋啊、木耳啊、海带啊这类的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第二个，什么时间运动，运动几次，怎么打拳，怎么复位，怎么针灸，时间都有表，那有专人带他。然后仪器治疗就是高压氧舱和吸氢，然后药浴每多久，是两天一次还是一天一次都有了。然后排毒，我们用的这个是古方的解毒之王，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药给他用上了。然后特殊膳食补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做到以油化油。最后再给他用的两个药，一个是西药的他汀，一个是中药的补阳黄五汤加牦牛血粉。这一套指导方案出来了，就让他按照这个来，他自己做不到，我们有专人每天去带他去一起做。最后一步干什么？上设备。上啥设备？监控器。两个监控器啊，一个是手环，就是这个手环上它能够监测手腕这一块桡动脉上面的这个压力，你的血压变化、心率变化实时都有了。晚上睡觉左心这边还有个贴片芯片的，就能传出来你的心脏压力、心脏动力、心跳频率，是心动过缓、心动过速还是心率降低，还有没有心脏危险都有了。把这个家伙顶好的这些家伙事都带齐了，整个指导方案打出来放到他屋里贴墙上，哎，这样的话就出来结果了。那老爷子70来岁，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啊治了很长时间，这也没有太好的一个结果，就来到我们这。那你说是不是要治啊？结果就按照我们这个严格的方式来执行。一个月我们第二次复查，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感觉我这个不好使的这个手啊发热了，而且呢感觉微微的手指能用点劲了。你看这效果就出来了。再一检查，血液的干净程度和毒素基本排得很好了，血液里面的毒性少了一半，然后血脂啊和血液粘稠度都有下降。他自己反映，他说反应到脑袋头脑灵活了，反应快了，哎，晚上睡觉也变好了。你看一个月的时间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系列治疗方法所有的东西加到一块儿的一个结果。所以讲啊，以后呢我就会把这些怎么治、怎么解毒、怎么改善血液、用什么药我都教给你们，你们以后啊就慢慢学，咱们呢就慢慢吸收慢慢用，以后啊你就会越来越健康，这是一定的，对不对？咱们呢既然有这个缘分，你呢跟孟非老师认识，我以后就有办法让你健康起来。那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5: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4: 近日，

0: 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科技文化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是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融合。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深耕汽车、轨道交通、航天光电、氢能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厚重的科创成果与产业底蕴，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白山松水，潜心攻坚突破，积淀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急需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针对老年人、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现场开设微课堂，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提醒大家警惕高息回报、养老投资、虚拟币理财等典型骗局，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参与。活动当日达到了监管牵头、政府协同、机构跟进的高质量宣传效果，确保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识别和抵制非法集资的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赋能职教提质、精准育才精编、院士专家临江行专项送课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势，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 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工作中，大国街道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1: 本次环境整治，大湖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3小5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挡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绿色微信2463456，也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1234去进行沟通和咨询，同时可以在我们的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来收听参与我们的普法热线。同时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视频号都是可以来留言。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01的马女士有什么问题？马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4: 哎，你好，您讲。
5: 我是在那个就是公司做那个技术岗嘛，我都干5年了。然后上一月呢，我们那个领导就突然找到我，就说的那个要给我调到那个外地的那个销售岗去。然后那个薪资那个结构吧，我从那个固定领的改成了那个低薪的，然后就是低底薪加提成。我这不就不同意嘛，然后领导就给我那个发了那个书面通知，3天内吧，不到那些岗位报到呢，然后就按照那个联系办公给我处理。嗯，要不就是开除。你说我也没有那个销售经验呢，这就是因为本名逼的，因为让我走。然后，即使我现在那个，我就不想干了，然后我想办法。

0: 们得到什么赔偿了。
1: 嗯，
0: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基于调岗降薪的话，其实你是有两个选择的。调岗降薪你可以提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你也可以要求他恢复原来劳动合同的这个岗位，你继续在原岗位工作，要求按原来的薪资待遇履行合同。如果说你在这个原岗位继续工作或履行合同的这个过程中，单位觉得说是可能现在就是不想用你了，单位辞退你了，那这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话，你可以也要二 N 的一个赔偿。但是也有些也有些当事人可能他觉得什么呢，就是我跟单位这种僵的，有的时候我还挺不忍心的，或者说我不想跟他在这边耗着，不想耗着的话，你自己就收集单位给你说调岗降薪的这些证据，你把这个证据收集好，你可以基于调岗降薪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被迫解除劳动合同，你的这个就是补偿金就会少一点，是 N 的补偿。 N 的话就是你每干满一年就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你要在那边就是坚持一下，然后跟单位继续僵一僵，然后单位要辞退你的话，你就能拿二 N。所以说是你自己衡量一下，看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好吧？
2: 嗯，好的，好，那好，谢谢。
1: 嗯，好，哎，马女士，我们再会。好像关于这样的一些单位啊、薪资啊，我们作为劳动者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来在节目中呢向我们的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直播电话来向尹律师咨询。同时在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律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好的，我们继续来接我们的听众，这是农安的许先生，5199这位许先生你好。哎，电话接通，您好。许先生，您是在收音机旁吗？我们现在听着回声特别大。好的，那这个电话我们的导播可以回拨过去。现在呢，这个电话效果不是很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好的，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另一位听众打进301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您好，
0: 您好，律师，我问一下，就是我那天我在这路过一个走道的时候，完就一个小车就在我旁边了啊。但是你还听我一瞅，完了他我相机是早就不行我了，就给我拍照了。我寻思他以前所有信息啥的，你能不能在网上给我贷款啥的呀？
1: 是您是被偷拍了，然后您担心被偷拍会不会被拿去贷款，是这样吗？
0: 对，他我还有我的信息，他以前他就知道
1: 信息啊。好的，嗯，叶律师。
0: 你好。您只是您的就是给您拍了一个照片，是不是您的这个
1: 人您认识吗？
0: 这个我没当时没看清这眼，我眼睛不行，我就视力不行。完了他我就经过车的时候，他整下动静我一瞅，完了他事先早就把那就事先就把那手机对着我了，可能给我拍照了。我现在完了他在知道我信息啥，通过别人在这附近啥，通过别人知道我信息。

0: 你看已经知道我信息了，然后完了我寻思是他这个晚上给我贷款啥的。
1: 啊，好，严律师。
2: 那不能动，因为在网上贷款的话，必须还得你本人签字，提供你的身份信息这些。他不单单就是只能只通过你的一个照片就可以去贷款，好吧？
0: 不是，他知道我的信息，他以前我的信息就是他就泄露过，他知道我的信息。我他知道。
1: 就您还是知道偷拍您的这个人是谁是吗？
0: 不知道，我眼睛不行，我就是看不着这人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1: 好像有点不用太担心哈，严律师是吧？他这有点过虑了。
2: 对，因为什么？网上贷款的话，我跟您说是怎么一个流程，就是必须你本人申请，提供你身份证正反面照片，而且网上贷款审核的时候必须人脸识别，可能你不单单要有你的照片，还得做出相应的动作，证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照片，是你真实的在那边进行审核才能批贷，好吧？
0: 不是，我以前嘛，我这个信息就泄露过，我怕现在不有什么技术 AI 啥的，直接能做成动态的，我怕他在网上都给我贷款啥的。
1: 你想想，他偷拍能拍得多清楚啊？也不是你的正脸，是不是？不用太担心。
0: 但是很近。
2: 没事，你不用担心。即便说是你真的啊，就是怎么说呢？首先他以你的这个信息去贷款获得审批的概率很小，知道吧？即便说是他真的就以那万分之一的概率去申请了贷款，你也不用着急，知道吧？你跟你的相应的这个平台去核实，要求他确认这个不是你贷的款，那最终这笔钱就不应该由你还，好吧？
0: 啊，我就如果他是用我的名义贷款了啊，他犯不犯罪？我不用还呐，我用不用还？
2: 对，你可以跟平台说这不是我的贷款呀，对不对？因为他贷款发放账户这些，他肯定都得审核啊。
1: 不用担心，金先生，如果说后续您觉得自己还是很紧张，或者说是被贷款啦，或者信息泄露啦，我们节目之外，您记一个电话，85671234。
0: 我不会用手机，我就会打电话。
1: 是，就对，不是加微信的，就电话，您把这个电话记住，85671234。这样呢，遇到法律问题，如果您很担心了，您可以随时打这部电话，我们的律师会给您做解答的。
0: 啊，那行，那谢谢啊。
1: 哎，好的，哎，好，金先生，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没有接进来的这位许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吗？许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哎，这回听到了，您讲。
3: 哎，听到了。
1: 您说。
3: 我是啥呢？我是他欠我的款已经10年了，原来他妈他跑了，原来他在公社上班。他跑了躲我，就催我今明年就不给我一到给10000多块钱，一到现在跑了没影，找不着了，电话他那电话号也换了，也找不着他了，这个事儿。
1: 好，
2: 你好，您这个就是这么多年你跟他要过没？
3: 不是，要过呀，原来在公司
2: 上班。最近一次要是什么时候要的？
3: 那都10年以前了，他在公司上班。
1: 不是，是最近一次。严律师问您，就是最近一次，最近
3: 那个联系不着了，跑了，他走了，电话也没有了，啥也没有了，家全家都走了，跑了。
1: 十多年都没有联系吗？
2: 最后一次跟他要什么时候？
3: 我到法院去了，法院说的，你得找着他本人，我们去找他去。这是10年以前跟你法院说的。反正说那见不着人，我们办不了这事儿，就这么事儿。
2: 你这个是借条，当时给你借款，当时给你出借条了吗？
3: 有借条，有欠条啊，我的。
2: 借条上约没约定还款期限？
3: 啊？
2: 借条上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还你这个钱？写没写？
3: 没有，没写，我昨天还。
2: 没写的话，自然就是这种没有约定借款期限的借款，你可以20年去诉都可以。你现在就去法院去起诉，如果找不到这个人的话，让法院给你走公告送达，知道吧？哎，公告送达了之后，你这个钱最后落到这个判决书上了，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时候就可以查控他的财产了啊。
3: 哦，那我这个我到法院去，法院说的。 那啥，他说找不着人，你昨天找着他，你再来起诉了。找不着人，我们办不了。他这么说。
2: 不是那样的，你现在必须诉。你要时间隔久了，你超过20年，你到时候再诉了，人家有时效抗辩的。
1: 嗯。啊，许先生，
2: 你现在就是啥？你打听打听的联系方式，或者你把他原来的联系方式写到你的起诉状上，你先把材料递交进去，好吧？
1: 嗯。许先生，刚才律师问您，就这个欠条上大概是写的什么样？您可以把这个欠条给我们律师发过来看一看。您说的呢也不太清楚，看一看这个欠条上有没有约定的一个时间呢？看一看大概是怎么写的，然后我们的律师和指导您。
3: 完了，那啥呀？那你加我的微信，我就能发过来。我这手机就是你加我的微信就可以，就这个号。
1: 这样您记一个微信好吗？2463456。
3: 我不会加你，你
1: 不会加哈、那您记一个电话，85671234。
3: 85671234啊。
1: 对对对，前面是0431，这样您可以、对和我们的律师可以联系，然后之后呢、指导您好吗？
3: 85671234是吧？
1: 对对对，
3: 好了，
1: 好嘞，好的，好，许先生，我们再会。这位许先生提到了也是关于一个欠条哈、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苏邦律所最近呢接待债务纠纷的案子也比较多，在节目直播中向这位许先生就打电话咨询关于这样的欠债不还呢、老赖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也很多的。那在产生债务之前，我们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工作，这样可能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呢就会大大降低。这个其实就是欠条的一个作用和功能。那现在呢，苏邦律师事务所已为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免费提供专业的欠条模板，您只要添加一下微信号24634456就可以获得。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自己其实也会写欠条的，那某某某向我借了多少钱，然后呢大概约定什么时候说还，如果不还或者利息啊等等。那这个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的写和我们提供的专业的模板，这个有什么差别吗？严律师。
2: 有，就是如果说我们普通的这个欠条的话，可能你就会遗漏很多项，但是我们所里提供的这种借条的话会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就会写得很清楚，就是所有的这个细节都会写得很清楚。就是以往我们办案过程中可能有很多就是法律的漏洞点，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为这个点可能会对我们维权有困难，这些我们都会完善在我们这个借条里。然后我们这借条里一般都会写什么呢？借款利息，然后还款期限，然后你是不是有担保，然后这个担保人责任是连带担保还是一般担保，然后再就是说日后我追索产生的所有费用由谁承担，这都会约定清楚。但是就像咱们普通写的这些借条，有的时候大家就会遗漏一些项，遗漏的项你后续就不好去主张了。就像我们有很多借条吧，它都没有利息的约定，没有利息的约定就视为无息借款了，这个对债权人其实是不利的。
1: 对，像这位听众刚才好多年，那如果说算上利息呢，也是一笔不小的一个钱。那像现在我们提到的是一个专业的模板，什么专业模板的听众朋友，您拿到手之后，您只要填您的信息就可以了，拿着就能用。所以呢，如果说要这份专业标准的欠条模板的听众，您添加一些微信号24634456，能够免费的领取，我们都可以存一份备着。那现在哪怕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去借贷呀、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同样有个这样的模板留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那法理人情苏邦都行。那如果说有一些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你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您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好，来看一看打进39这位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你好。
1: 您好，您讲。
4: 那个就是我和我老婆结婚，就是现在10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就发现她就是说外头要有人了。怎么发现？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她吧，就把那个偷偷的把我们婚后的共同买的一套房子吧，就是以赠与那个方式，就是过户给了，就那个。我呢也是最近就是查那个房源那个信息才就是说房产的信息才发现的。 这套房子怎么回事呢？是一直就用来出租的，就是说是我们就是共同

0: 共同财产，知道吗？那律师，那我现在就是说，我要想离婚，那这房子我还能要回来？
1: 可以要回来，因为什么呢？就是这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再加上他是无偿赠与，而且还是一个特殊身份关系。就是这种出轨的话，其实我们是不保护他们之间的赠与的。我们就别说你这房子过户了，就是他转账10000块钱，你都可以要回来，因为这个在法律上，我们认为他是违反公序良俗的，你都可以去主张要回来。然后，只不过是法院有些法院他会判你全部返还，有些法院会判返还1/2，因为你这个毕竟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你拥有的份额也就是1/2。嗯。
0: 哦，那好了，那律师，那谢谢你呢，我知道了。
2: 哎，好的，先生，哎，好，我们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511。0118151999，01181515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这是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也是关于婚姻方面的。他说，你好，尹律师，说我老公在我们婚前买的房，我们在领证之后呢，房子过户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房子过户我们共同出了20000，其他全是他一个人支付的。想问问这个房子有没有我的份儿，属不属于共同财产呢？
1: 有你的份额，因为这个共同过户至你俩名下的话，就视为是一个赠与的行为表示，然后赠与完善了。现在是什么？你们如果要离婚分割的时候的话，你可以要求分割份额，但是咱们法律也有这种规定吧，就是加名字这个行为究竟是能获得50%还是说20%，这取决于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说你们已经共同生活10年以上了，有加名字这个行为的话，可能你们就是1/2、1/2分。如果是共同生活的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这个比例会适当有缩小，但是肯定是有你的份额的啊。
2: 对，如果说还是像类似这样的一些婚前呐啊婚后啊财产啊离婚协议啊等等房屋这样的共同财产的一些分割呀，包括像孩子的抚养权，如果说像这些问题自己呢弄不明白，或者说因为这样的问题呢和对方僵持不下，这个也不要紧，因为现在我们的素邦律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您如果说拨打素邦的热线0431-8561-1234，或者添加一下律所的微信24634566，可以预约我们素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的咨询，会有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来规避风险。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中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沿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宁。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霸凌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兼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三部电话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视频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三部电话积极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刘女士打进5199什么问题。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2: 你好，您讲。
7: 我有一个房子已经过户给孩子了，但我现在我不想给他了，这个怎么办呢？
2: 好，叶律师。
1: 你这个赠与已经完成了，你不想给他，你就没有太好的办法，除非说是你们当时赠与是有附条件的，就比如说是你们当时可能说了，孩子负责给你养老，然后这个房子赠与给他，你们有这种协议的话，你现在基于说是他不履行这个赡养义务，要求撤销赠与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约定的话，那你赠与都完成了，你再想要回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但是这是基于法律关系，如果说你现在跟孩子商量，孩子说他也愿意给你们把这个就是房屋更您重新回到您名下，这也是可以的。
7: 这个赡养这个都不存在，这个都没问题。我现在我就不想那么早就给他。
2: 已经过户了吗？
7: 过户完了。
1: 已经过户了，那你就不太好说了。那你现在跟孩子商量，孩子咋说呀？
7: 我没跟他说呀。
2: 现在就是自己就是觉得这个房子可能过户太早了，就不太想给他。
7: 我就寻思不跟他说，直接不通过他就给过户。
1: 那办不了，那办不了。因为什么呢？你已经同意过户给他名下了，他现在是房屋所有权人，他不同意的话，你这房子过不回来了啊。
7: 啊，那必须他同意才能回来是吧？
1: 对，是的。
7: 哦， 那好了，谢谢你啊。
8: 嗯，好，刘女士，嗯，像这样的刘女士的情况呢，其实在生活中会有一些，作为老人，孩子觉得哎挺好的，那我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他，但之后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吧，老人就后悔了，就觉得这个房子给早了，或者房子给了之后，孩子对自己的态度呢有了一些变化。像这样的老年人，尹律师，如果说想把自己的一些财产赠给子女，或者想把自己的房产过户给子女，嗯，这个如果为了确保起见，给了之后孩子就不是白眼狼，他可能呢还会来照顾我，这个像您说的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协议我们在手里，这样假如说以后真的是我反悔，还能够有个反悔的余地呢？
7: 嗯，可以写遗赠抚养协议，就是如果说你履行了这个抚养义务，就是赡养老人的义务的话，这个房子归你。
8: 嗯，
7: 然后这个甚至于说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走遗嘱，就是不要在你在的时候去给他过户，对不对？因为你毕竟还存在一个你的养老问题，他能不能妥善的给你养老，还有说是你以后是不是会有大额的资金需求，对不对？因为你房子过户给对方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说有资金需求的时候就不由你说了算了，对吧？哎，但是你房子在你自己手里的话，你有资金需求呢，你想用房子变现，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你自己可以立一个遗嘱，你要觉得说哎，我这个孩子还挺孝顺的，然后我也想这个房子以后我走了以后还这个房子就留给他，所以你自己定遗嘱，遗嘱是有效的，以后他可以基于遗嘱去过户。但是现阶段的话，因为养老的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你最好还是把房子打在自己手里，或者说你要是真想过户的话，就自己签遗赠抚养协议，有这个抚养协议了以后，他不履行赡养义务了以后，你也可以基于这个协议要求房子再归还给你。
8: 嗯，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人，老年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到尹律师刚才的这番话？其实我们也想和您说，好多的时候，您这个房子和钱啊，在自己的手里，这个呢，对晚年来说是一个保障。不是说孩子不孝顺，但是如果说，你像尹律师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您写一个遗嘱，那孩子知道了啊，如果说我孝顺老人，这个房子和钱以后呢，可能就是留给我，但是。不单说是我们就是这样把这个遗嘱呢写下来可能更好，那如果现在就觉得哎呀孩子很好，我把这房子也过户给他，钱也给他，可能之后自己真的没有了抓手，老了之后住院呢、啊、各种一些情况呢可能都会出现，这样呢还是房子和钱在自己手里，这是最好的了。这是和听众朋友来提这样的一个醒吧。我们的三部电话还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都是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呢，你也可以来进行咨询。来看一看，这个是打进39的陈女士有什么问题？陈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8: 你好，陈女士，您讲。
9: 我那个两年前吧，我借10万块钱给一个远房亲戚，当时就是借条写的挺简单，这不都亲戚里道的嘛，就写了就是今借给某某10万块钱，然后落款吧就是他的名字和日期，口头上约定的是一分利，借条上没写那个利息，你现在还款期到了，然后他就知道我攒了10万块钱的本金，说借条上呢没写利息，这当然是无息借款。我当时吧就是想的是亲戚，我才没写那么细，你现在他就翻脸不认账了，我想问一下律师，你像这种情况我还能要这个利息吗？
7: 这个利息你不好要了，因为我们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如果你借据上没有写利息的话就视为无息借款，所以说是我们一再的跟大家强调这个借据要就是以模板式的给大家提供，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规避这些风险。我们提供的模板可能会很全面，即便说是你当时，就是说你觉得是朋友关系也好，亲戚关系也好，不想写这个，但是这上面已经给你标清楚这项了，你送礼也就会填上了。嗯，所以说是在借款之初，咱们还是要提高注意力的，然后把你们想约定的都约定清楚。不然的话，你就像这种，你们就且不说这10万块钱还你了，你们双方心里都有隔阂，你可能觉得他没有给你利息，他
1: 他可能觉得，哎，那你看你借我10万块钱，你还想要利息，对不对？

0: 其实你们借款支付当时说的肯定都挺好的，但是这种就是既伤了感情又伤了钱财，所以说是最好还是起初就把这个借条写好，好吧？
1: 现在也没法要了是吧？
0: 对，这个不好要了。嗯。
1: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2: 好，这个呢，对，像陈女士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提到了我们这个欠条的，真的欠条的一个重要性了。普通人，我可能想不到利息，借了4万块钱啊，10万块钱，那你还了就行了，但你并不知道他会拖多长时间，那这一笔利息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损失。如果说想要这样一个欠条的一个标准的模板，拿来就能用，照着这样的信息一个一个填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现在想需要这份专业的标准的欠条的模板，你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微信，填一下2463456，都能够免费的领取。我们可以存一份备着，那这样呢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够拿出来。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接谢听众朋友开通，如果有法律问题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父亲最近出了交通事故，被判全责啊，我父亲是肇事方，然后对方呢在医院选择的是一个最贵的手术方案，说我们没有那个经济能力，说这怎么办呢？
0: 首先啊，法律不会去界定说你必须以哪个价位的手术去做，因为我们说了，受伤了以后你就可以去治疗，至于说是选择哪个治疗方式，那是患者的权利。我们作为赔偿方，我们不可以去指定一个这个手术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车辆是不是一个全险，你如果是全险的话，其实相对的大头的赔偿责任全在保险公司，你正常让他跟保险公司报也好，或者说是他起诉你带着保险公司也好，你就正常去走理赔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商业险的话，可能这个交强险这边就只能赔18000的这个医疗费，剩下的就得你自己带。这种的话你们可以协商一致去定，但是你不能强制要求他怎么去治疗。
2: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通过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尹占利律师进行咨询。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孙女士有什么问题。孙女士你好。
5: 你好。
2: 你好，您讲。
5: 是这样的，就是我爱人吧，就是是中间一个。就是找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在工地承包了点活，承包点活吧，我们就是通过人介绍人，就是找立工嘛，我们是一天一结账，就是他一天二百块钱，但是这个人在就是确实是干活的过程当中，他使用的那个电动的那个工具，现在把手右手然后有一根筋，

0: 劳动能力等级决定以后你的赔偿数额，如果说整体的治疗效果好的话，肯定你后续的赔偿也会少。
1: 嗯，治着呢，那我们非常积极，那个药费都是我垫付的，就是一直在治着呢。就是除了就是他这个责任等级这块，他能负一部分责任，就是我作为我来说，我在那个在这中间的一个那个身份呢，是一个属于轻工辅料。
0: 对，
1: 就是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向公司也要一部分，也就对，就是这意思。
0: 可以。因为公司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和公司有没有协议，如果公司你和公司有协议的话，你得看协议上有没有约定，因为有些公司他会直接约定，就是人员损失的这些费用赔偿都是由轻工这边去负责的。如果你和公司没有这种约定的话，你直接上报公司。公司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过错呢？存在一个选任过错，公司把这个活交给没有资质的个人去承保去干的过程中，他选任错误，所以他要承担部分的连带赔偿责任的。
1: 好，那我看一下协议。非常感谢律师。然后，
0: 好的。
1: 那个，我想问一下，咱们用我要是过去的话，用不用约一下？
0: 行，你先加一下我们微信，提前约，因为有的时候我可能不在所里。哎，然后咱们碰一下时间，好吧？
1: 行，谢
2: 谢女士，
1: 感谢您。
2: 来之前，对您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85671234约一下，或者添加苏邦微信都行，2463456。哎，好，我们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一些发生一些工伤事故啊，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呢，都可以来向我们的尹律师来进行咨询。三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向朋友借了一辆摩托车，这个摩托车昨天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换着骑了一下，结果这个女生在骑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她是脚踝骨折，然后把摩托车也损坏了。她这样的话说，我需不需要承担这个摩托车的维修费，还有这个女生的医疗费用呢？”
0: 你可能得需要承担摩托车的维修费，因为是你借你朋友的车嘛，
2: 对，
0: 你借怎么样，你肯定就得还怎么样。就是说是你最终这个维修是你承担，还是你换着骑车的那个朋友去承担的话，就取决于说他是不是有相应的驾驶资质。他如果有相应的驾驶资质，你把这个车借给他了，那他自己的操作不当引起的，可能就得他承担这个后果。如果说是他没有相应驾驶资质，因为你的选任有问题的话，那你可能也需要承担一个赔偿，对不对？就是可能你对你的这个朋友，你也需要连带的去走一个赔偿。
2: 对，这是。
0: 然后，对，然后再就是说，你的这个朋友他受伤了，需不需要你担责？原则上，不是你撞的他，或者说是不是你引起的这个事故，你不需要担责。他自己造成的事故，他自己担责，或者说有其他责任人是其他责任人赔他就可以。
2: 对，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这位朋友也是一个经验哈，一个教训，就借了别人的车，别轻易的借出去。你也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她的这个，尤其骑摩托车嘛，她的这个骑行技术怎么样？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故啊，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界定啊，谁来担责呀，就会有这样的很多的纠纷。不过有一些纠纷呢，也不用太紧张。我们的普法热线，还有我们的苏邦律所，都是为听众朋友解决您在生活中遇到了这些纠纷啊、法律问题啊等等。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13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也可以在平时都可以拨打0431-8567-1234，这是苏邦律所的法律咨询热线。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赵女士有什么问题？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律师。
2: 哎，
3: 你好。就是吧，现在家里遇到这么个事儿，就是奶奶去世之后，不是有那个丧葬费和抚恤金吗？现在父亲和叔叔、姑姑他们这个事儿就产生了纠纷。现在家里人吧，也不知道这个具体从法律上是怎么分的。我想问一下律师，这能按照咱们这个遗产，就是什么第一顺位继承人那样去继承吗？
2: 好，抚恤金。
3: 我跟你说，首先丧葬

0: 抚恤金它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其次是什么？就像正常丧葬这种，你们肯定得花的。你花完了以后，剩下的这些钱，虽然它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但是它可以参照遗产去分配。分配的方式就是什么？如果有协议按协议，如果没有协议的话，就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按份额去继承。有遗嘱这些没有？
1: 嗯，
0: 那没有，没有遗嘱。没有遗嘱的话，原则上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均等份额的去继承。嗯，然后你们如果说是有花销的话，就从这些钱里扣呗，因为丧葬本来就是要花出去的钱。
1: 嗯，那我明白了，是不是就是如果办丧事儿这个费用从可以从这个丧葬费啥的里面扣出去之后，然后再根据这个继承的顺序来分配，是不是？
0: 是的。
1: 那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律师。
2: 哎，好的，赵女士，好，我们再会。刚才呢，尹律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不管是电话呀，还是来微信公众平台呢，都是做了详细的回答。在生活中，您遇到了法律问题，都可以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的普法热线来向我们的律师咨询您遇到的这些，不管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或者婚姻家庭，都可以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周一到周五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没有普法热线的呀，您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现在如果说您添加了2463456这样的一个素邦的微信呢，还可以预约素邦律师事务所一个首次的免费咨询，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我们的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同时呢，如果要有一些债务纠纷，那有关欠条这样的模板呢，我们苏邦律师也可以给您进行提供，有这份专业标准的欠条模板，同样可以添加微信号2463456，能够免费领取，我们存一份备着，法理人情苏邦都行。那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如果说想要到苏邦律所去现场咨询呢，同样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在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去之前可以拨打一下电话预约一下，0431-8567-1234。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本周的节目呢也到这里了。下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最近这个号码400-609-2166，咱吉林很多朋友都在打。好视力618年终特大优惠，今天福利再次升级，特别给咱吉林听众申请到一大波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都因此受益。前两天有听众反馈，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眼睛是又水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老毛病也都缓解了。就因为这款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国。

0: 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快更好。今天更要重点告诉50岁以上的吉林朋友，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多更划算。您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最后更有重磅的蓝纹叶黄素，平时都卖大几百，今天让您直接带回家。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年就这一回，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 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益益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益益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三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无氧补锌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五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锌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锌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绵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锌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益益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益益文化健康节，让益益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锌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锌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锌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锌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到今天为止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这次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延年益寿大型活动，现在还有最后3天时间，咱们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呢，还没报名的 老哥哥老姐姐呀，你要抓紧了，28、29、30，那咱们就结束了。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到现在为止，咱们断了2次货。咱们不是22号开始搞活动吗？第一批货25号就发没了，第二批货到昨天晚上就发没了。所以昨天晚上我连夜又跟厂家联系，给咱们发第三批货，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在活动当中凡是30号之前报名的，让大家都能参加活动，既能吃到宝葫芦庄的固本延龄丸，又能吃到脾肾双调延年益寿的乌羊补心糖浆，还有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这四个宝贝。其实啊，也能想象得到，这次活动是咱们几年以来呀最大一次，花一份钱用上四个宝贝呀。你看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咱们这次呢是免费赠送，这两台仪器用上呢，能保证我们身上的血管不堵，血压平稳，夜间不心梗。因为那个降压护心仪你带着，它能够平衡血压，平稳心率。所以这也是导致这次活动呢2次断货。虽然这当中啊慧心挺累呀、要跟厂家沟通协调啊，但是呢我也挺高兴，因为老哥哥老姐姐们知道了自己这身子骨啊得当回事儿啊，老毛病谁都有，岁数大了吃五谷杂粮一身病很正常。那但是咱们怎么能带病延年，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破药罐子活千年。你别看他总吃药，他赖赖巴巴的90多岁晃晃荡荡还活呢，生活还能自理呢，拉屎尿尿自己还知道呢，对不？咱们活得有质量。那要想活得有质量，多活10年8年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对自己这个身体。那你老祸害他，不拿他当回事儿，有病也不治，你就干挺那盘儿的，那能行吗？所以说最近这2年呐，其实慧心呐一直没闲着，从去年你看，包括我师父，我有2个师父，一个是教我学大夫的师父，一个呢是我皈依佛门的师父。这2个师父呢，通过紫微斗数测定，就测定出来2026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你们岁数大了，多少懂点儿的，找那老人儿，他都知道。说26年叫九紫离火，这个火可好可坏。好，你利用好了，借天力，借老天的阳气增我们的阳寿，你真能多活10年。因为九紫离火这个运是20年一次啊。20年不遇的一次，那你弄不好，你不注意，那就容易出现什么？今年这个火运烧你心，烧你肺，有长结节的，有心脏病的，有囊肿的，有息肉的，你格外加小心，因为它容易出事儿，惹出祸害来。 所以我这两个师傅，大家知道吗？经过十。

三次的测试啊，在哪儿测？就用这个紫微斗数来测，属什么就属在地球上，就咱们全国，全国地球上在哪个方位、哪个地址，这个九紫离火是中心点。那九紫离火这个运，它在哪儿是中心？经过测定，你说在哪儿？这个地方还不大，在哪儿呢？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京九大道265号，在这儿，就到这儿。这个紫微斗数它是这个力度是最强的，所以从去年年底老师就非常忙啊。你们知道慧心忙啥吗？固本延龄丸这个大方子是富山富清主的秘方，这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炮制是古法炮制，但是你在哪儿生产，那可有说的。咱们原来是在山西大宁堂，你看经过测试，这个紫微斗数测试13次，山西大宁堂九紫离火这个点呢还比较弱，那也就说明如果在这儿来提炼延龄丹丸劲儿不大了。你看九紫离火这个运它是讲方位的，所以紧急的把制备的工艺、生产车间、生产的器具，那一切的东西紧急移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在哪儿呢？大自然生产厂家，大自然制药厂，定到这儿。所以说咱们有报名早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你拿到固本延龄丸，哎呀这大盒子真带劲，一打开金灿灿的大黄葫芦，再一看下边写的大自然制药厂，哎，有的老姐姐还纳闷呢，哎，说怎么变了呢？啊，江西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知道吗？咱们为了接这个运呢，九紫离火最近20年，它是20年一运。这20年在哪儿炼固本延龄丹丸，能够得到天运的加持呢？你想啊，人你要随着老天爷走啊。哎，你看懂点的都知道，说你家做买卖开超市，就在这个窝20年了，小买卖做的挺红火，说你挪挪窝，哎，买卖就不好了。还有的说在这个位置咋做都赔钱，哎，挪挪窝，找人看一看，挪挪窝好了，买卖起来了。他讲天运呢，所以说你说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方子，富山富兴主传下来的28味大药古法炮制，在哪儿练最好？今后20年都在江西大自然制药厂，都在这儿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记住啊，今后20年拿到的都是这个厂家，咱们指定他让他给咱们生产方子，还是28味大药富清主的方子，古法炮制，制药的机器全都挪到这儿的，就定点定到这儿。而且告诉大家，这次你看你们吃吧，固本延龄丸，这次你吃上那个效果会比原来更好，你不信可不行啊。吃的时候注意啊，要怀着对天地的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人说我天不怕

不怕我是老大，你傻狍子。你不怕天地，你就是找病。人要敬畏天地，敬畏大自然。不敬畏大自然能行吗？所以你看，经过13次的测试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一看，哎，九紫离火这个运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在这个京九大道265号到这儿，那个测试仪红了，爆表了，说明什么？九紫离火这个运在这儿是最旺盛的。哎，你说也怪，到当地，咱们到这一看，翻他县志一看，就这个吉安市吉安县这个名多少年了？将近上百年的历史。你不信，他怎么叫吉安呢？你听这名，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这是冥冥当中老天爷帮忙啊，就指点咱们，你就到这儿来。人吃了它，固本延龄丸，能够吉祥平安呐，跟着大自然走。所以大家都知道，固本延龄丸呐，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慧心一直是作为呢药品生产的总监呐，我是跟着我看啥？我看方子，药是傅青主的方子，药材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每一味药我都看着，那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都是道地的，然后古法炮制，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给咱们生产出来的固本延龄丸，让大家赶在7月15号之前一定要吃上。所以为啥慧心着急呀？让你们凡是报名的都能尽快拿到，等下一批固本延龄丸的葫芦都变成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未来20年，九紫离火呀，都是紫色。记住，咱们葫芦下一批变成紫色的啊，这一批还是这个黄色的。那大家拿到之后吃，注意用淡盐水送服。为什么？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呐，它往下走。你记住，你吃药让它往下走啊，不能往上飘啊，那飘出火苗来，那能好吗？让它往下走，用什么引呢？水火相融啊，往肾引，咱们的肾脏就主咸味儿。所以注意啊，未来20年你吃固本延龄丸九紫离火这个火运的时候，你都用淡盐水送服。这是今天慧心呐统一说一下啊，淡盐水送服，翻花开水，少放一点盐，一丁点就可以啊，淡盐水送服。与此同时，大家不会拿到这个乌羊补心汤浆吗？吃的时候跟固本延龄丸呐要错开1个小时，固本延龄丸你饭前吃，乌羊补心汤浆你饭后吃，吃的时候呢赶在上午的7点到9点入脾，晚上赶在下午的5点到7点入肾。哎，你就记住，人跟着天走，跟着地走，跟着运走，你才能长寿。说我不信邪，那我大冬天的，我就戴草帽啊，我就使劲吃冰棍儿啊，我就光着脚丫子跑，那不就着病吗？嗯，所以这个季节我们怎么办？
治五脏，养六腑，固阴精啊。因为你阳气最足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精髓你固住，好多病都跟我们的精少髓亏有关系。所以今天慧心要给大家详细讲讲我们常见的这个心脑这些病跟我们五脏六腑这关系太大了，你吃固本延龄丸应该怎么吃啊？这要记住。你看我们这个脑梗，它分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有啊？陈旧性脑梗，大面积脑梗，还有脑出血后遗症，对不对啊？那么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塔哈喇子，但是往往都伴随什么脑白质病变，有的措辞呢叫脑白质疏松，说白了就是脑萎缩，症状呢就是走道腿没劲儿，小脑萎缩走道散脚败道卡前室跳井，大脑萎缩呢记性不好发傻发捏丢三落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呢他就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往往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或者三尖瓣关闭不全，二尖瓣的多，因为二尖瓣呢它是左心呐，左心房左心室这块这个瓣叫二尖瓣，这个二尖瓣一旦关闭不严，人的症状是浑身没劲儿，所以你还有腔梗啊，多发性腔性脑梗死，同时呢你还有呢冠心病，这个时候两种，要么你高血压，高血压你就会动脉硬化，就是高压167 178低压你才90，你说这个降压药你咋吃啊，这就是动脉硬化呀。那这个动脉硬化就伤肾了，肾精不足，浑身骨头节疼，走到腿软，脑瓜银子疼，后脑勺子不清亮，你看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治，你看看固本延龄丸写的啥啊？你自己看看固本延龄丸上边咋写的，它治啥，大伙儿看看，哎，写的非常清楚啊，它能够固本培元，这个本就是五脏，滋阴补髓添精。为啥滋阴？滋阴就是养血养精啊，补你的骨髓添你的精，骨髓要多了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脑萎缩老年痴呆不都是脑髓脑瓜浆子受损吗？所以它补髓添精，添精包括骨髓和精血，所以你吃完之后吧，你脑萎缩腰椎管狭窄，哎，包括眼睛干涩口干口渴一葫芦就见效，这个精和髓补到哪儿去了？补到骨头里去了，补到脑子里去了，补到心脏了，你看它治啥？你看这回功能主治上写的啥？虚劳损伤，虚劳不就是一体多病浑身是病浑身没劲吗？腰疼疲倦腰腿疼身子沉吗？心悸失眠心难受睡不着觉，常年长病，你看那人脸色啥色，焦黄的灰枪枪的，术语叫肌肤憔悴，须发早白，头发也白了啊，胡子也白了，牙也掉了，你说这咋的了？这不老了吗啊？
所以顾北雁另外能干啥呀？五脏同志，偏精补髓，壮筋骨，养五脏。那这个时候，你看有腔梗的人，包括心脏病的、动脉硬化的，你吃的时候就是早晨空腹吃一碗淡盐水送服啊。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是老天爷给的。那这个火运在地球上说在哪个点最强烈？今年经过13次测试，用紫微斗数来测，在哪儿？就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经九大道，大自然制药厂就在这儿。所以咱们今年呐，哎呀，动用了全国呀好多部门。你看咱们方子必须要用复山复清主的方子，药物28味大药给它调到咱们的江西大自然，必须用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呀，还用古法炮制。哎，这个炮制的机器全都移位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所以今年你们吃到这个固本燕翎丸，你看这个劲儿大，吃一碗就有效。咱们有的老姐姐22号报的名吧，23号就收到了。哎，收到之后她开始吃，第二天来电话了，哎呀妈呀，这次这药劲儿咋这么大呢？吃完你说咋的了？她浑身疼，为啥浑身疼？她有风湿类风湿，浑身骨头节都疼。就是咱们白城子的张大姐嘛，哎，张大姐，我说说你这个事儿啊，张大姐，你说她咋的？她30多年风湿了，浑身骨头节都疼，还有椎管狭窄，啊，还有这个胸椎也有病，所以她走道都直不起来腰，都要两头扣一头了，咱们叫折叠人，就是弯着腰，啊，屁股朝天，哎，眼睛朝下，她直不起来腰。两头扣一头就这么走道，那老太太可遭罪了。俩儿子，大儿子呢，大前年开出租车出车祸了，没了。二儿子是肾病，你说这老太太这命，你说啊，咋整？老太太工资还不低呢，4000多块钱。你要不得病，你干啥都够，这一得病啥啥都不够。老姐姐吃固本燕翎丸，去年她就吃3葫芦。哎，见好，今年呢又来电话了。那这次他报的是5葫芦，为啥慧心把这次活动弄了有9葫芦的，有13葫芦的？你这有钱的吃着好，能拿出手的，他买9葫芦他肯定合适，13葫芦更好更合适。但是你不能让穷苦老百姓、老农民吃不起好药啊，他没钱买13葫芦咋整啊？你得让他吃啊，所以。我跟厂家研究，又有一个3葫芦、5葫芦的，这3葫芦、5葫芦就是慧心特意给穷苦老百姓准备的，让你们也能吃起。你看，都赠乌羊补心汤浆，都有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这样你得照顾贫苦老百姓啊，天底下还是穷人多呀。这张大姐。他吃咱们这次江西省大自然生产这个固本燕翎丸，他拿到他就说，哎，怎么大自然制药厂呢？原来不大宁堂吗？我说大姐呀，九子离火，火运就在这大自然呢，必须上这儿来生产来，方子挪过来了，药也挪过来了，药材挪过来了，生产机器全都搬这儿来了。为什么？九子离火这个中心点就在这儿。嗯，他说那我吃完觉着浑身疼，我说那就对了，为什么他劲儿大？所以这次慧心先跟大家打招呼，如果吃完劲儿大啊，浑身骨头节疼啊，特别是有风湿的啊，不怕，这是好事啊，这是老天爷帮忙啊。淡盐水送服啊，饮药入肾，让它水火相融，水和火你不能离开，让它相融，所以人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长寿。哎，然后呢，你看张大姐她除了有风湿
那几天疼完几天，今早晨我跟他通话，我说。

还疼不疼了？他说不疼了，还挺好。哎，吃饭也行了，并且呢比原来能吃，心脏见好。原来心脏忽悠忽悠的直突突啊，那像这样的患者，咱们吃固本延龄丸配合乌羊补心汤浆，效果是非常好的。乌羊补心汤浆，一治脾，二治肾。脾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它就治这俩，还包括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得吸收啊！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你不吸收不白瞎了吗？得吸收。肾呢，它能补阳气，这当中有阴阳火和锁阳，补阳气就增阳寿啊。所以吃完马上人就有精神头。啊，这是乌羊补心汤浆跟别的药不同之处，特别是它配上固本延龄丸，那好的不得了啊！所以这次大伙反应啊，效果很快，所以导致咱们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一听说咱们固本延龄丸啊，今年这个劲儿比往年都要大，而且今后啊。未来20年九紫离火，咱们这个葫芦未来20年都是紫色的。下一次你们再吃固本延龄丸的葫芦就是紫色的了啊、哦！这是我先告诉你们一声啊。咱们借着这个运把自己的病治好。那再说呢，陈旧性脑梗，陈旧性脑梗有的老伙伴呢发现多少年了，那是往往呢他有头晕。就是脑袋不清亮，并且陈旧性脑梗容易得啥病呢？容易得呀，那心脏和肾的结石和囊肿。说那陈旧性脑梗咋能得肾囊肿呢？咋能尿频呢？肝囊肿呢？胃也不好呢？陈旧性就说啥时候堵的你不知道啊？他为什么堵啊？肾气不足，血脉不通啊。你阳气不足啊，你血流得慢呢、啊、它才堵啊。陈旧性脑梗多少年？3年以上了。肾阳气不足，老头尿频憋不住尿，老太太尿频腿脚疼浑身没劲儿，胃不好胆不好，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气滞血瘀啊，血瘀到这儿了不就得脑梗了吗？有时候啥时候得的你都自己都不知道，一检查说陈旧性脑梗，但是你平常觉得脑袋木个张的，两条腿沉，那最明显的就是大面积脑梗死，那除了胳膊跨筐，手不分瓣，腿拖地，嘴有点歪，有点淌哈喇子，走道呢脚丫子翻背，一走一裂沟一裂沟的，这就是大面积脑梗。严重者呢要拄棍儿，走道要推小车，要栽栽愣愣的发傻啊，拉屎尿尿需要人伺候，大面积脑梗死嘛，包括脑出血后遗症的，这都是重症。这样的病伤哪儿了啊？伤脑髓了，老百姓叫脑浆子，伤脑髓了，大脑受损了，所以发傻发捏，脑袋是总司令部，脑髓一受损，最先吃亏的就是心，所以他要得心脏病。特别是前几年咱们大感冒都戴口罩之后，肺子上长结节，发高烧烧出结节来了，就容易出现嗓子眼里有痰呐、啊。咱们中医叫痰蒙神窍，脑袋不清亮，浑浆浆的，舌苔发白，脸也白脸磕鸡的。没血色，怕冷，手脚冰凉冰凉的，怕冷麻木，这怎么办？这个时候吃固本延龄丸啊，早晨空腹吃一碗，记住啊，淡盐水送服，与此同时啊，乌羊补心汤浆咱们就要加量了啊，可以早晨10毫升，晚上10毫升，哎，给它加进量。为什么呢？你劲儿大点啊，嗯，这样呢尽快的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他五脏同志，同时呢把肾精肾气填满，让人有劲儿有精神头。所以这次活动啊，到现在为止剩下最后3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今天还得算上才3天，那确切说剩

0: 剩下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要结束了啊！大家呢抓紧报名啊，因为活动当中啊，咱们既然出现断货，慧鑫给大家调来了啊，这一波一波的，咱们恐怕最后两天报名的，你要晚两天到三天拿到，不要紧，赶紧报名啊，数量呢咱们不多，来，登记之后要注意第二天。 给我们工作人员呢，再来个电话，确认一下给没给我定成啊？为啥？因为以往搞活动参加的人多，有落下的。你看，比方说现在一起有10个人打电话，我这一个学生接10个电话，张阿姨登记、李大爷登记，没准就把你的给落下。所以你第一天登记完，第二天你要来电话问一问，啊，别落下，早报名。 早用上，早受益。咱们务必赶在7月15号之前都让大家吃上，啊！好，老哥哥、老姐姐们的电话都打进来了，慧心呢现在开始接听，给大伙儿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 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 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2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3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 4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 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 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 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只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 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 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

0: 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益医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六幺八益医文化健康节，让益医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3: 老师你好啊。
2: 哎，我是慧心呐、啊，你是谁呀、啊啊？
3: 我姓谭的，叫谭永贵。
2: 多大了？
3: 86了。
2: 哎呀，你家在哪儿住啊？
3: 长春。
2: 86属啥的？
3: 属马的。
2: 啊，属马的。
3: 嗯。
2: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好多年了都，你讲的太好了，我天，一天三顿都不落呀，慧心老师啊。
2: 这比吃饭还丁壳呢，
3: 啊！对对对对，听太有意思了，就是讲太
2: 听着有意思啊，
3: 讲的太实际了，咱们太细了，就是。
2: 你看咱们这些天老哥哥老姐姐跟我通话，都是80多岁的呀，也让你们久等了。你有啥事你说吧。
3: 哎呀，慧心老师啊。
2: 嗯。
3: 我这病太多了，哎呀我的妈呀！血管都没有好的了都，都堵了都。
2: 嗯。
3: 嗯。
2: 那一样样说，大哥，你今天来第一件事要干啥？
3: 想定点这个固本延龄丸。
2: 固本延龄丸，葫芦装的。
3: 好啊。
2: 要定多少？
3: 金老师啊。
2: 哎。
3: 我报九盒固本延龄丸。
2: 是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呐。
3: 哎，对，我九葫芦那个。
2: 九葫芦固本延龄丸是能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的，啊，另外一台降压护心仪，一台降压平衡仪啊。24盒乌羊补心汤的，一分钱也不让大家花。能喝一年。哎，所以这个事儿你说多好。把你们乐得蹦起来了、把我乐得都穿高高了。
3: 给老年人说的太实在的事儿了，
2: 虽然晚两天，晚两天，你看这个好事儿多大呀！
3: 说办就办的了，这都多个得多少个单位才能批下来呀？是不是啊？
2: 从6月1号就开始找各个有关部门。
3: 就是得多少个单位了？
2: 批下来，老哥子，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好。你把你的病情啊再详细的跟我捣鼓捣鼓啊。
3: 病情啊。
2: 嗯。
3: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就是怎么治也治不下去啊，都是160-170啊。
2: 嗯。
3: 吃啥降压药？
2: 多少年了？
3: 高血压呀，二三十年了都。
2: 吃啥降压药呢？
3: 这消苯地平。
2: 那个消苯地平控制片啊。
3: 哎，对对对，
2: 啊，那半心酮吗？
3: 哎，对对，
2: 半心酮30毫克起片的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2: 一天吃一片，
3: 一天一天，哎呀我。

0: 可定叫瑞书法塔厅。
1: 哎，对对。
0: 啊，还有伯利维。
1: 哎，对。
0: 全名叫硫酸氢氯比格雷。
1: 对。
0: 啊，那这咋样？然后还吃降压药。
1: 哎，对对对。哎呀吧，咱在医院整都整不住啊。
0: 啊，这个情况你，老哥哥，你这个血脂高多少年了？
1: 血脂高的这个七八年吧，血糖不是吗？你说？
0: 你血糖也高，血糖现在空腹多少？
1: 空腹就昨今早测一下，餐前是9.多，餐后呢还7.1。
0: 那说明你这个胰岛不干活。
1: 嗯，我打的也是。
0: 那你打胰岛素呢？吃降糖药呢？
1: 打胰岛素，门冬三零。
0: 啊，门冬三零一天打几次？
1: 一天两次，早晚。
0: 啊，打门冬三零，你这血糖没控制好啊。
1: 就是也是不稳。
0: 加没加肝经胰岛素？
1: 没有没有。
0: 啊，单独打的门冬三零。
1: 哎，对对对。
0: 实在不行，我告诉你调成啥？调成德古门冬双胰岛素。
1: 啊，德古门冬三零。
0: 德古门冬双胰岛素这个效果不错，他呢，一天也是打两次。
1: 啊，
0: 你这个情况呢，先打早20晚20。
1: 啊，国产的是进口的？
0: 它是国产的。
1: 啊。
0: 效果还不错，但是价格呢确实挺高。
1: 多少？这一斤多少钱呢？
0: 具体多少钱？你上你当地药店问，我就是告诉。
1: 不问。对对对，行。
0: 因为你门冬三零。效果不好，才控制到空腹才9.0，那就说明这个并发症现在多。你现在并发症往哪儿呢？往眼睛、心脏和腿脚上走。
1: 哎，对对对，眼皮梆硬，眼皮梆硬啊。
0: 眼皮梆硬得白内障、眼底病变，你应该吃胰基肽肠溶酶，也叫胰开。
1: 啊。
0: 啊，它是治眼底病变的。腿脚麻不麻？
1: 脚有时麻，
0: 腿脚麻木，他应该给你定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1: 啊，
0: 溜着点甲钴胺吃。
1: 啊，
0: 这不就常用的吗？
1: 啊，
0: 但是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1: 啊，
0: 对这个情况，吃上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修同养，防止并发症再出现。你这个并发症再出现，到眼睛看不着。到脚趾头腿脚脚趾头发黑，就该烂脚丫子了。
1: 嗯。
0: 哦。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哥，综合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加上心梗这些病呢，你原来病根在哪儿？你原来病根在脾和肾。
1: 哦。
0: 就是你大便拉的不好。
1: 哎，对对对，大便有时好几天拉一次，有时拉。就一咕噜一咕噜的一样，
0: 就是破破糟糟的。
1: 哎，对对对，
0: 它不是一大条子下来的。
1: 哎，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就是你肾虚啊，你这尿尿不行。
1: 对，尿尿黄，就跟你有点，就跟那和那茶太严重的那颜色似的，黄，
0: 就像茶叶水色似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呢，它就容易走肾。这样一来吧，你就容易耳朵聋啊，口干口苦啊，脑袋不好使啊，这并发症就来了。所以这个情况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吃，那效果就老好了。
1: 啊好啊。
0: 嗯。
1: 嗯。
0: 好，老哥哥，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参加那个酒葫芦固本延龄丸，他会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的。我们呢？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
1: 啊，
0: 乌羊补心糖浆呢，你就可以呀，早晚各15毫升啊，
1: 啊，
0: 用那小瓶盖喝啊，
1: 啊，
0: 哎，
1: 啊，
0: 别的没啥啊，老哥哥，
1: 嗯，好好，
0: 用那小瓶盖，一天3次也行，2次也行，你刚一喝喝2次，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跟固本延龄丸间隔1个小时。
1: 啊啊啊啊！
0: 哦，
1: 哎好，
0: 哎好了，老哥哥，
1: 谢谢，
0: 电话留好啊。
1: 谢谢慧心老师哦。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

0: 话接通了。
1: 哎呀，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1: 我是德惠的，我叫李虎山，我今年83岁。
0: 哎，
1: 我要报名日本阳陵丸九盒。
0: 嗯，
1: 就挣那个五羊浦新塘江那个。
0: 哎，这次啊咱们可终于达到目的了，九葫芦固本阳陵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呢，啊，另外一台降压护心仪，一台降压平衡仪啊。
1: 嗯、
0: 这次机会呀、啊，真难得呀！昨天晚上就开始报名，
1: 嗯、
0: 有提前报的、
1: 嗯，
0: 今早上这一公布，这电话就响个不停了。啊，你这个情况啊，过去固本阎灵丸你吃没吃过？
1: 吃过，
0: 吃几葫芦过去？
1: 哎呀，我吃能有个5葫芦吧。
0: 啊，5葫芦吃的咋样啊？
1: 哎呀，这吃的好20多年呢。
0: 嗯。
1: 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那个关节。第二个是胃肠啊。
0: 啊，一个。
1: 哎呀，我都下不来地儿，我炕躺着。
0: 关节。
1: 后来吧。
0: 怎么回事？
1: 哎呀，给我疼的，你就别说了，这个关节，这胃肠消化也不好。
0: 嗯。
1: 嗯，一天出去没变数，还拉的净拉稀的，那他们吃啥也吃不下去，哎呀、
0: 嗯，
1: 吃也消化不好，
0: 嗯，
1: 就这么的，我就吃这个固本阎灵丸吃的吧，
0: 嗯，
1: 好多了，现在就下雨天我能下来溜达了，下地，下雨天感觉严重点，就这么的，我胃肠也好多了，
0: 嗯，
1: 就这么我一寻思我还得多买点，就这么的我又报名了，
0: 哦。你那个胃肠就是拉稀呀、啊，吃不对，一天拉好几遍，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1: 哎呀，这一天拉好几遍，一会拉不点儿。
0: 嗯，拉的还不多，还总拉，说明脾虚呀、啊，你腿脚凉热呀、
1: 啊。嗯呐、啊，对。
0: 腿脚平常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1: 平常应该就凉。
0: 怕冷的时候多呗。
1: 哎，对，怕冷，怕冷。
0: 嗯，那这么说你晚上尿频呢？
1: 那尿频呢？
0: 一宿折腾几趟啊？
1: 哎呀，一宿最低得5趟。
0: 那一次尿不多少？
1: 哎呀，那尿尿就费劲呀、啊！哎呀，也别提了。
0: 啊，但是你这尿还不咋黄。
1: 那就吃这药吃好多了，现在好多了，现在。
0: 嗯，因为这是典型的脾肾阳虚。就是晚上你别看他总尿，他这尿不黄，就是一会儿一点、
1: 嗯、
0: 一会儿一点，就是膀胱里不存尿、
1: 嗯、
0: 啊，因为膀胱咱们老百姓叫催膀，他装的尿啊是憋着装满了再尿，还是有点尿就往出尿，这个呢就是膀胱的开合是肾气主着，
1: 嗯，
0: 哎，所以一旦说肾虚之后你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尿频是尿的次数多，尿急是有尿憋不住，啊，这就是典型的肾虚，肾虚导致脾阳虚，你吃啥东西就是不消化，破破糟糟的大便，
1: 对呀，
0: 容易呢五谷不化，就是吃啥就拉啥，
1: 对，
0: 啊，你说吃你啃碎苞米，你容易拉苞米粒子。
1: 是是是，正对呀、
0: 啊！啊，你要吃炒木耳，你就拉那小木耳块儿。哎，吃啥拉啥？
1: 你看到了似的。
0: 哎，与此同时，大哥，你看你摸你肚子，你那小肚子冰凉下坠呀、
1: 啊。那可不是咋的呢？
0: 还有个病，你说从上往下说，还有个病啊，上边迎风淌眼泪。
1: 啊、嗯哎呀，淌眼泪。嗯呐。
0: 睡觉整不好，淌哈喇子。
1: 那是是淌哈喇子，
0: 就嘴里头唾液多。
1: 嗯，
0: 这是口干，你不干，你唾液多。
1: 嗯，
0: 淌哈喇子，然后呢往下就容易呢，睡觉吧，稀里糊涂这一宿老做梦。
1: 对对对，
0: 哎，再往下呢有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挺闹心呐，多少年了，阴囊潮湿，睾丸那嘎子出汗。
1: 是是是是。
0: 丢年的还得刺挠不得劲儿，
1: 嗯、啊，
0: 哎，这就是湿性，这就是脾虚，所以说这种情况必得冠心病。这个心脏是胸闷气短，

0: 总是闷，长把气儿，它不是疼。
1: 是啊，这心脏差着。
0: 哎，他不是疼，说你们心绞痛，我不疼，他就是闷。
1: 啊，对。
0: 哎，所以这种情况，你看五脏都有病了，啊，吃固本延龄丸好使，啊，
1: 好使啊。
0: 但是呢，
1: 哎呀，
0: 我们那讲，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一旦脾虚之后，你这老百姓讲话了，你吃啥拉啥呀？你吃那玩意儿都不消化吸收，你身体能好吗？所以你应该有个病，就是记忆力减退了。
1: 是是是是，
0: 这脑袋不好使。
1: 是是是是，
0: 啊，这个情况，老哥哥，你吃固本延龄丸，再巩固这酒葫芦。酒葫芦咱们就吃九个月。
1: 嗯，
0: 一葫芦呢，28丸吃28天，初一15不吃。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可以用小米汤水送服。就咱插点小米儿，用做点米汤，多添水，少搁米，插成米汤，用那米汤水送。然后呢，乌羊补心糖浆，你就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啊、哦，哎，行，老哥哥，我给你安排好了啊。你在家等着吧。我们身体呀、把老慢病都调过来，让他别犯病了啊。趁着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呀、今年是九子离火，冬病夏治，尤其是对老年病，岁数大、病多、年头长。是一个治好病的机会，所以咱们把这个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两个产品同时给大家带来，让大家还不花钱就能用上。哎呀，难得！老哥哥，你登记好了啊？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老师。
0: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问大伙一个问题，你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可能有人说 错过了当年房子最便宜的时候。可能有人说房子最高的时候没有给它卖掉，可能还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机遇你没有把握住。但是我想告诉你，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老丈人走的时候场景，老爷子给我印象特别深，一辈子不多言不多语的那么个农村老头，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就是闷头干活。曾经有人说这个世上人都爱吃好的，其实也不是，那你像我老丈人，你就白菜豆腐，自己最得意的就是炒一小盘黄豆，就着酒吃，也不是舍不得。你像过年过节农村都杀猪，那你说啥没有啊，肉他真不吃。我印象当中啊，这老头可好了，有一年就因为感冒，当时没在意，带带拉拉的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整出个心肌炎，紧接着发烧，就把这心脏的二尖瓣三尖瓣这瓣膜给烧坏了。后来呢就拉到那个牡丹江啊市里边那个医院了，那就已经有点不太好了。当时大家都说不行你就去哈尔滨吧，最起码你姑爷子这块他能有个照应啊。老头说太麻烦了，这就挺好。老爷子一辈子没上过医院，结果呢开板就心脏住院。等我去的时候，嘴里呀、啊、尿道啊那都已经插上管子了，看见我用手招呼我，因为当时已经出现心衰了。那个时候没有像辅酶 Q 十颗粒这样的东西，没有心脏滋补的药，老爷子这病呢也是耽误了，所以当时已经出现心衰了，而且还有点发烧。老头看见我来了激动了啊，眼神也有光了，跟我比划意思是想回家，就出来有些日子了，想家了，想家里的牛，想家里的猪了啊，想家里的火炕了，自己说说呢还掉眼泪了。当时他身上插着管子，你说谁敢给他拔呀，我也做不了这主啊，好几个姑爷子我也不敢拍板。所以呢我就安慰这老爷子，我说没事啊，好一好，我说我安排车咱回家，放心吧，估计再有一个礼拜也就回家了。我不住的安慰老爷子，后来他第三天就走了，他当时就是想回家啊，他说他想回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就从那个床上坐起来啊，带着那么多管子，他拔了可能都挺不了两天，所以我不能答应给他拔管子，但是我要知道他能走，我当时我就给他拔了。哎呀，我就带他回家了，这个家始终没回去。你看我老丈人死于心脏，我自己的母亲也死于心脏，所以心脏病心脏问题始终是我心里的一道坎儿。我那时候还年轻啊，不理解家的含义，尤其老房子住了一辈子这种情谊，所以人老了我理解了。你知道老了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吗？就是走在家里，因为那是我们的根儿。过去讲了无疾而终啊，九十多岁睡一觉就走了，这是最幸福的。所以为啥叫喜丧呢？你就记住，一个心脏一个脑袋，你给它护好了。你看很多年纪轻轻的走的，其实大部分全是心脏病。你像我有个患者，那一说这话的话那都得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有一天送来一名患者，60岁出头，就肚子疼， 啊，这病人早上从菜市场回来就出现那个胸闷气短，呼吸不舒服，当时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之后就上床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又开始胸闷，而且呢剧烈疼痛啊，上腹部疼痛呈持续性绞痛，疼痛的时候啊就大量出汗，疼痛放射到肩膀后背，半个小时之后病人又出现那种恶心呕吐感，他老伴一看这情况就有点害怕了，合计穿好衣服赶紧的打辆车上医院，一看这情况这也不行啊，等不了了就打的120，当时来的时候啊询问病人的这病史，他老伴说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说来的时候吃什么没，说吃的速效救心丸啊，说高血压几年了，得有个5-6年了，一直服用那个尼群地平控制血压，当时给病人测量的这个体温啊是36.8度，心率是每分钟66下左右，呼吸频率是每分钟20次左右啊，这个血压呢高压是135，低压是70，当时查了一个心电图，心脏这块呢是 T 波异常， ST 段有抬高， Q 波异常，所以从心电图上初步诊断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当时又查了个血常规，查的心肌酶肌干蛋白呈阳性反应，所以病人整个表现加上检查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所以当时给病人注射的就是硫酸镁紫藤汁，注射的这个溶酸药链激酶，病人疼痛缓解略有改善，这时呢就问了一下病人最近一段时间心脏的情况，病人说最近呢总感觉到心脏特别的疲惫乏力没有劲儿，心脏发闷感觉非常明显，在家里边吃点速效救心丸它就能缓解，就在交接给病人办理入院手续，从急诊转到心内科的时候，病人就突然出现昏迷了，这个时候就明显的那眼睛瞳孔开始扩散，大夫就赶紧的心脏按压，又插管又注射肾上腺素，忙活了一个来小时，病人最后啊还是心脏停止了跳动，活到90岁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你看我50岁60岁没这想法，我虽然嘴上说活一天算一天，但是心里边想的就是啥呀，活过90岁，这我心里话讲话了，谁不爱活着呀，对不对，但是蓝龙虎主要就是心脏问题，那么你通过我刚才说的这病人你会发现几个问题，第一，病人为中老年女性，病情变化特别快啊，死亡原因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第二，病人有心脏病病史，本身有心脏病，在心电图上在心肌酶谱上都呈现出心肌梗死的表现，但这里边呢有一件事，就很多人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有的心电图上或者心肌酶谱上它没显示，有的未见异常，因为很多急性早期是显示不出来的。第三，病人有高血压病史，体型略微肥胖，综合以上所述，你看病人送到急诊一个小时后心脏就停了，你不要忘了在医院病人就是吸氧状态，救护车上其实就已经经过处理给药了，说明什么，说明病人心脏病病情进展得很快，死亡诊断呢就是心脏猝死，那么造成这种死亡的原因有这么三点，第一，病人有心脏病病史，第二，病人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第三，病人有心衰表现，那么这三点因素也是加重病人心梗猝死的主要因素，我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 他都是有心脏病病史的，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都有心肌缺血的表现，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心脏都有心衰的表现，只是每一个心脏病人自己的心衰程度不一样而已，表现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以前能干的活现在你干不了了，就说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衰了。所以当你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当你出现总是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当你出现脚和脚踝肿胀的时候，当你出现睡觉得垫高枕头的时候，晚上平卧睡觉总感觉胸口有压迫感的时候，躺下有的时候就得坐起来喘口气儿才舒服的时候，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当你那个手脚凉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尿多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出现心衰了，你已经有心衰了。我可以这么讲，就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你冠心病也好，你是心肌缺血也好，你是心脏瓣膜问题也好，你心律不齐也好啊，说房颤早搏也好，你只要是五年以上有五年心脏病史的，超过五年你就有心衰。所以任何一个心脏病人，哪怕说你现在心脏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你是没犯病，不代表你没有事儿。就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啊，你听好了，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你每天至少有50%的几率发生心梗，发生猝死。如果你有高血压，你还得再加上个15%；如果你有糖尿病，你还得再加上15%；如果你有颈椎病，你还得再加15%。就像有的心脏病患者本身有心脏病，完血压也高，血糖也高，颈椎呢脑供血也不好，那么你发生心梗猝死的几率那就是非常高的。可以说你每一天其实都是有危险的。这个心脏啊不像别的，你就在医院，你在急诊，心脏一旦严重了，该死人一样死人，该救不过来也一样救不过来。我说的这都实话。所以为啥我呼吁所有心脏病患者，平时你用一点保真的高质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呢？不是在这里瞎呼吁，也不是为了喊一句口号，包括我想给咱大伙带来的这国家8项专利铁盒高含量辅酶 Q 十颗粒，其实我就那么一个目的，让大家的心脏健康起来，让所有的心脏病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脏好起来，别出事儿。平时心律不齐的，心肌缺血的，总胸闷气短的，总平时心脏扎扎约约不舒服的，总是心绞痛的，咱们把这危险给它扼杀在萌芽中。我跟大家讲，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可以强心，可以缓解你心脏的憋闷胸闷疼痛。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国家8项发明专利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我可以这么讲，高含量中的最低价格，如果单独比价格那还有更便宜的，你不能那么比，对吧？先比含量再比价格。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是高含量当中的低价格，你光看价格谁最低也不行，有的是呢挺低的，但是它含量也低呀，对不？你吃了之后它没意义呀，它没效果，那有啥用啊，对不？你看咱们有些男同志他愿意喝酒，其实这个酒里边是啥呀，就是酒精和水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个酒精不是医用的酒精，也不是工业的酒精啊。你看为啥那个浓度越高的那个酒精，就是有的说50度的有60度的，你看50度的它就比60度的便宜，那有的讲话那就10度8度的那就更便宜了，是不是？有的讲话了，你这个啊里边有3度5度，你就跟水似的了，你能贵哪去？水多少钱呢？3块钱一吨吧，都是论吨的，对吧？所以它的这个含量越高，它的价格就越贵。 而且它这个含量啊，就是从10到15是一个阶段。

从15到20又是一个阶段了，它不一样的。你看从0到10好得，那从10到15呢就不好得了，那从15到20就更难得了。咱们吃辅酶 Q 时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它保护你心脏吗？提高你心脏的能力吗？不是为了让它给你心脏来点劲儿吗？不是为了让它护你心脏平稳吗？不是为了让它缓解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吗？所以吃上得有效果啊，你含量太低没有啥效果。所以辅酶 Q10 吃就吃那个含量高的，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那个含量是一般的辅酶 Q10 含量2倍甚至3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你像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啊，我跟大伙说过，每一个我都仔细地看了。第一个呢，536是2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2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啊，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辅酶 Q10 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10， 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10 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克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10。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10 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10 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好在哪呢？第一，铁盒，你这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10 它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啥？它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是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的含量呢在24.3，也就是说每100克当中含有辅酶 Q10 是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每100克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大伙还记得不？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那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的这个含量是24.3，哪个大？比较出来没？对不对？你三年级小孩，你把这几个数字你放在一起，你让他给你比较大小，他也能比较出来呀，是不是？这个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啊都快达到3倍了。你这么一对比，你就不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你吃辅酶 Q10 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它这个含量了吗？含量低了它有啥效果啊？含量低了它有啥意义啊？对吧？第二，吃辅酶 Q10 非比辅酶 Q10， 你可以啊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那个那叫辅酶 Q10 的胶囊，对不？你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可能就属于营养保健的，咱们医院铁盒的这个辅酶 Q10 颗粒，它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就是一袋一袋的颗粒，你给它撕开，你倒在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说明书啊说的也很明白，一天一次，一次一袋，因为这是辅酶 Q10 颗粒啊，是高含量的，所以一天一袋就足以。所以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你无论怎么看，就这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像前段时间啊，就是我刚跟大伙提到咱们这个辅酶 Q10 颗粒的时候，就有不少的那个患者病友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代买，说麻烦老师，你看你帮我买一点儿，

0: 了之后呢，多少钱我不差你的啊，不219一盒吗？是不是？你帮我代买几盒。其实大伙的这个心情我能理解，都想用好一点的辅酶 Q 十。就那几天呢，我一直让大伙先等一等，干啥呢？我去找院长再疏通疏通啊，我是想着能给大伙省钱就尽量给大伙省钱，对吧？第一，你从医院拿它肯定是贵啊，这个贵啊只是咱们之间比较啊，你要跟外边的那个药铺比啊，可能比药铺的便宜，但是咱们如果说通过努力这价格还能再低一些，那不更好吗？对不？那么而且呢，在我们医院呢，你不能多买，你一次只能买那么一盒两盒，完事呢再给你邮寄过去，你再加上这个余运费啥的，它也不便宜了啊，比较麻烦。所以呢，你直接从药厂拿其实我感觉合适啊，从药厂拿它可以给你按个出厂价啊，对不对？你医院它肯定要比出厂价要高，第二呢就是它也没有啥赠送，对吧？你拿多少就多少啊，人家不赠送给你啊。你看我这几天我没闲着啊，我一直找领导协商这事儿，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有赠送，你这样你不合适吗？对不对？同样的东西你花的钱少了这还不好吗？他又多给你了，那你花的钱他也自个儿啊。我讲话了，高性价比啊，对不对？我可以这么讲，真正的辅酶 Q 十颗粒就是最安全的强心剂强心药。你像咱们这种铁盒的国家八项发明专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你在药房或者在网上，我告诉你至少得300多一盒啊，这是至少的。现在医院的药比药房的便宜，因为现在出台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限制你多拿，医院有规定一次啊也就那么开个一盒两盒的，现在有的地方最多给你拿的药啊，基本上就是够你这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吃的，没了你再来，他不会一下给你拿太多。所以你看你每次来你想拿药，你是不是都得开那个挂号？你现在你看有的那个大夫啊是开药便宜啊，甚至有的那个大夫开那药可能几毛钱几块钱，但是一个挂号费好几十甚至还有上百的挂号费，老贵了。所以咱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便宜，你像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自己已经吃了好多年了，我常年吃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吃了很多年了，因为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啊。一开始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吃这个辅酶 Q 十胶囊，后来孩子说在国外呀都是辅酶 Q 十颗粒，我走遍了北京的药房也没遇到。完了之后呢，我就打听我身边的这个同行啊，各个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科的这个主任，我问啊有没有辅酶 Q 十颗粒，他们也没听说有啊。后来我们医院有了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哎，我一看挺好，那近水楼台先得月呗，啊，我就开始吃这个，真好，吃起来特别方便，往舌头上一倒，哎，自己就化了，喝一口水，说一上午话，啊，给大伙看一上午病也不觉得那么累，真好，可以说受益匪浅。啊，第一，它含量高，这个高含量24.3，我说实话。这些年我没吃过比它含量高的，我听说过有一家辅酶 Q 十含量同样能达到20点多，但是它卖2000多一瓶，我没吃过，听说过。咱们这个含量也不低呀，24.3低吗？不低了，假话这就天花板呐！你再对比价钱呢，咱们这次直接是啥呀？药厂的价格120块钱一盒。我让他们再赠送一些，这就合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这一盒吃一个月呀、啊，你谁也没有负担呢，你就低保，你就再困难，一个月80块钱，你现在吃一碗面条子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10块钱一碗呢？ 你都不能往里加东西。你说你加个鸡蛋，是不是就得十二呢？你这要跟医院的价格比起来，那相当于一半的价格啊，比那一半还低呢。还有一点，你知道啥不？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胶囊，它是颗粒剂型。你像我最早吃那胶囊，吃起来胃还不舒服呢。反正我吃完呢就胃不得劲儿。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吃起来胃舒服，其实啊都是在吃，对吧？你看一个呢是倒在舌头上，啊直接就开始吸收，甚至都不需要经过胃，舌头上就吸收了，舌头上啊包括舌下边那个静脉直接就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心脏了。一点不浪费，都不经过胃。另一个胶囊呢，啊，首先在胃里边把那个胶囊啊，给它溶开，你说它是不是吸收就慢了？而且胃不好的，这个胶囊刺激胃。反正我吃的是挺好，心脏得劲儿，心脏有劲儿，干点啥也不累，胸闷气短表现也没有。我吃的确实挺好，所以呢，我就推荐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都用一用。你就没有心脏问题的，老了你也吃一点啊，给孩子带一点。赶上了，我说实话不图赚大家谁钱，要图赚钱我就不这价了，对不？想的是让大伙都健健康康的，远离心脏病的困扰，远离那个急性猝死发作，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相信辅酶 Q 十大家并不陌生，市面越是常见，品质就越良莠不齐。你像大家这几天咨询的药品级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八项国家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更专业、更高端、更有效。每100克辅酶 Q 十的含量在24.3克。跟市面常见的大品牌相比，是他们的1.7倍至2.5倍以上，含量绝对领先。日常保健一天一袋即可，因为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可以说是不花没用的钱，也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如果能规律地补充优质辅酶 Q 十，相当于为心脏筑起一道防护墙，降低心梗猝死突发风险。有任何心脑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要咨询八项专利铁盒辅酶 Q 十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都说辅酶 Q 十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3: 还真不一定，用三招教您挑真正有用的辅酶 Q 十。
2: 第一招，比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3: 辅酶 Q 十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2: 而我们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24.3克，吃一份顶其他两份。
3: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2: 第二招，比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3: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2: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3: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2: 第三招，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3: 普通辅酶 Q 十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2: 我们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八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3: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2: 绿血金牌辅酶 Q 十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八项专利医用级。
3: 绿血金牌辅酶 Q 十颗粒，市面唯一铁盒装辅酶 Q 十颗粒，高品质，心脏患者的必备品。
2: 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首先你听好了，它有这么几个作用，我认为特别好。第一呢，就是给你心脏提供能量；第二呢，给你心脏加油；第三呢，给你心脏保护。所以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有这么个五大作用。第一个就是保护你心脏，别心梗猝死了，随时保护你心脏。第二个呢，充足你心脏的供血啊，就是你吃上这辅酶 Q 十之后，你心脏它有劲儿，你心脏有劲儿，血液流动就比现在快，血液快，心脏就能够及时的得到供血。而且辅酶 Q 十颗粒营养心肌，营养心肌细胞，心肌细胞营养的好，你心脏供血就充足，心脏就有活力，心脏就有劲儿。第三个呢，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衰，这东西能强心，所以能抗心衰。心衰病人最典型不就是心脏没有劲儿吗？辅酶 Q 十颗粒你吃上，心脏就有劲儿了。我不能说你今天吃完明天心脏就有劲儿，最起码啊3天5天内，你只要不是四级心衰，你就能看出效果来，就吃上3-5天之内，心脏就不那么累了。第四个呢，就是辅酶 Q 十颗粒啊能抗心律失常。你比如你经常心慌心悸啊，经常这个心脏跳的不稳定，你吃上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心脏它跳得稳定，心脏跳得好，平稳稳心啊，这个能理解不能稳定心脏？因为这东西啊它是心脏能量剂，你心脏吃饱了就像那婴儿似的，你说那婴儿吃饱了他是不是就消停了，哎，他就开始睡觉了，心脏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也就是说辅酶 Q 十颗粒针对于心脏四大作用。第一，保护心脏防心梗；第二，补充心脏供血；第三，抗心衰强心；第四，抗心律失常稳定心率稳心。所以辅酶 Q 十颗粒针对于心脏病人的四大作用，针对于脑病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预防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有预防和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说的专业点就是预防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啊，预防老年痴呆啊。那老年痴呆多可怕呀，讲话了到最后谁都不认识了，连这个饥渴都不知道，饿不饿不知道，渴不渴不知道。那天有个患者问说，这个辅酶 Q 十管脑血栓不？那个管不了，咱实话实说啊，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就管心脏问题，外带着延缓预防老年痴呆脑萎缩。有人说辅酶 Q 十颗粒究竟是啥呀，为啥它可以强心呢？辅酶 Q 十其实是我们心脏里边的一种酶，这种酶可以激活心脏原动力，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强心。我跟大伙说，心脏啊其实它就是发动机，只要它一直能跳，一直跳动有力， 你就能活。

这个辅酶 Q10 人人都有，啊，人人都有，主要就存在我们心脏当中，它是维持我们心脏跳动必不可少的物质。为啥有的人90多了、100多岁了，身体还那么好？那就是因为人家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10 含量足啊，如果没有，心脏就不跳了，那人不就没了吗？你像有的人5岁不到心梗猝死了。啥原因呢？就是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10 没有了，所以记住那么句话：黄泉路上无老少，就看你辅酶 Q10 有多少，谁先用完谁先走。所以人刚下生含量是最多的，随着年龄，体内的辅酶 Q10 啊不断的减少，40岁开始就急剧下降。所以40岁以上的人就开始心慌啊、胸闷呐、啊，出现冠心病啊。当你体内的辅酶 Q10 减少到75%，你心脏可能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所以医学上有明确的划分，就是体内辅酶 Q10 低至60%，可能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时，心脏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我在这里，我建议，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就40岁以上的人，你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10，啊，这样人呢，他不得心脏病，啊，冠心病都不得。那么已经有这个心慌、胸闷啊、憋得慌这些症状的。你听我的，你及时补充这个优质的辅酶 Q10 颗粒，避免它加重，就是避免你的病情加重恶化呀，啊，避免这猝死发生。所以辅酶 Q10 颗粒被全世界的医学界称为最安全的强心剂。那很多人可能会问，我经常吃一吃，我能有哪些改变呢？我能有哪些效果呢？因为咱们很多老伙伴。啊，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吧？我吃，哎，我得看出效果来。你别我吃完了跟没吃一样，那我这钱不白花了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你连续服用一个月，心慌心悸就会有所好转，啊，心跳的状况就会有所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那个心脏的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感呐、闷胀感呐、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呐，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无论从疼痛的这种程度，还是说你出现疼痛的这个次数上来讲。包括我们说疼痛的这个持续时间上，啊，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没有，啊，包括心衰。你比如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洗脸盆啊，空盆你都端不动，费劲。最起码你现在啊，你吃完了几个月之后，你在屋里边你简单的溜达溜达啊，甚至说你扫扫地呀，擦擦桌子，洗洗碗呢。哎，包括说洗个简单的内衣裤啊，哎，这都行了，对吧？你说我干重体力活，我又是上下楼，又是跑，又是跳，那做不到。但是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可以了。你就看一点，就现在医院医生都吃好的辅酶 Q10 颗粒，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第一，针对于心梗，这东西啊，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室颤复发。第二，针对于心绞痛，优质的辅酶 Q10 颗粒对心绞痛有效果。你看，它虽然是强心剂，但对心绞痛有效果，可以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呢，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针对于心衰。所以，好的辅酶 Q10 颗粒可以说是心脏患者的守护神、保护伞，天然的强心剂，最安。

安全的强心剂了，啊，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讲话了，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的一个必备之品。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啊；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啊；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它不费劲呐、啊，是不是、啊？哎，有了它之后，心脏没有那个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心梗猝死、心衰加重都找不到你。所以现在保心正当时啊，这个时候你吃点，相当于给你心脏加把柴，给你心脏加点油，给你心脏加把劲儿。我讲话了，心脏咱这火苗子你别让它灭了，这是火种啊，对不对？一旦灭了，毁了，完了。你像咱们能遇到这么好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还是国家八项发明专利的啊、嗯！我讲话了，你别说八项发明专利的，就一项就已经很厉害了啊、嗯！这是八项发明专利，这不是我用嘴说的，这铁盒上写着呢，标注着呢，包括含量，铁盒上都有标注。这不是说我在这闲着没事了，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我就在这胡咧咧，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就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每一个我都仔细得看了，我都给做过比较了，就是有最好的，我肯定给大伙推荐最好的呀。你像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536两瓶，它一瓶是用一个月啊，那536两瓶那就是合268呗，对吧？这是咱比价格啊，完事呢你再比它那个含量，就是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每100颗含量是14颗，就是含有辅酶 Q 十14颗，而且它的剂型是胶囊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剂型。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比价格它是219一瓶。那它这个价格呢，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剂型上呢，它也是胶囊。再比含量，它100克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9.5克。你要这么一对比，你别看它价格低点，但是它这个含量低呀、啊，对吧？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颗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啊，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啊，它是属于颗粒剂型的，它好在哪儿呢？啊，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第一，咱们这是铁盒的，说明什么？就是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它没有用铁盒装的，这个铁盒就说明它这个品质特别高，它属于高档的，就是含量高，品质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的含量高是什么含量高啊？就是每100颗当中它含有的辅酶 Q 十是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这都是每100颗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完事再比较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每100颗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是24.3，你这放在一起一比，这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吧？最高的那就是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个含量几乎是他们的两倍，甚至都快达3倍了。你这一比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那含量的吗？你就像有人说，喝那个牛奶，有的那是纯奶啊，这一杯100%纯奶；有的呢，可能这一杯水里边滴了一滴的奶。那讲话了，那你要花一样的钱，你喝哪个？人家就喝那纯。

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就是一袋一袋颗粒，一撕开往舌头上一倒，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有人说怎么能这么快？你别忘了，你吃那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不是都是在口腔里边？哎，是不是在舌下含服？它就能吸收啊，舌头上有很多的静脉，啊，它吸收很快的，吃上之后就有效果，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别看都叫辅酶 Q10，但是差别大了去了。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10，啊，它是颗粒剂型，国家八项专利。你听好了，国家八项专利呀、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含量到了，这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含量到了，另一个呢，吸收快，啊，颗粒剂型，快速吸收，快速起效，所以铁盒辅酶 Q10 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10 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呢就在口腔吸收，不浪费。舌头、舌下就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你知道这国家八项专利这得多厉害呀？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啊，性价比是最高的。为啥呀？你看价格低呀，对不对？按照出厂价120，这是价格低吧？第二个呢，含量高啊，24.3，这含量还不高吗？第三个呢，颗粒剂型。吃起来吸收快，那个没有浪费，对不？所以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跟市面上的这个辅酶 Q10 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呀，对吧？咱们今天说啥呢？不就说这事儿了吗？第一，咱这含量特别高，我再强调一遍，第一就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10 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回事儿。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10 重在含量，重在吸收，对吧？你含量没有，吸收又慢，那你吃它干啥？是不是啊？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国家八项发明专利技术啊？东西在这儿摆着呢，好就是好啊，对不对？客观事实，啊，效果在这儿呢，好，啊，不好，国家能给八项发明专利吗？是不是？那是八项专利呀，有的讲话了，有一个专利就已经很厉害了，你这八个专利，啊，就像那运动员似的，人家拿了8块金牌，你说他厉害不？那咱们这是八项专利，啊，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国家八项专利技术，所以这个好，你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高含量这种颗粒剂型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铁盒辅酶 Q10 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让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至于说出现什么危险，平时不遭罪呀、啊。所以辅酶 Q10，你看啥呀？你记住了，你看含量，你看这个含量够不够高啊？你看咱们医院的这个是多少？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2、3倍了，那肯定效果好啊，对吧？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10 胶囊还是辅酶 Q10 颗粒？也就是说有区别吗？有啊，这个胶囊和颗粒它在吸收上就不一样，一定得是什么呢？铁盒辅酶 Q10 颗粒好，营养素你吃啥呢？第一吃的就是含量，第二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那你吃它干啥呀？对不对？你像这一次，我说实话也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给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10 那个药厂谈完，就人家直接人不同意，人不愿跟你谈。但是我跟人说，我说我们是这个直接面对患者，啊，而且呢很多呀，所以呢我就给人家报价是120，完还要求是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所以这个中间我又找我们院长，让我们院长帮我从中间说和。院长就说那这次不走医疗系统，那怎么办？我找到他，

0: 我这也是医院的老主任了，讲话了咱就这一次呗，怎么也得给点面子，对不对？陪证的都得给点面子，所以咱们这个八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次活动，大伙儿你听着点，就这么一次啊，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人家院长也不可能总帮咱这忙，对不对？讲话了，我是服务医院的，我又不是服务你的，是不是？平时啊，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219一盒，因为八项国家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十颗粒，跟你平时吃的看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都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一盒，这咱们直接呀、啊、从药厂给大伙出药，啊，就省掉了我们医院的这个环节。所以就不走医院价了，直接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再多送大伙几盒。怎么送呢？就是拿10盒的多送3盒，拿20盒的多送8盒，拿30盒的多送15盒。你像20盒的多送8盒，这大概合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它没有这价格，一个月的量，啊，一盒是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你像咱们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再说了，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深百舒筋颗粒呢，你把这辅酶 Q 十配上这东西，如果800-1000的我就不让你配了，80块钱而且对你心脏有好处，对吧？120块钱一盒，20盒呢多给你8盒，30盒多给你15盒，这不就合到80块钱了吗？你给它配上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咱讲话呢，辅酶 Q 十胶囊都没这价格的，讲话呢，花了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咱吃的却是啥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颗粒，那国家八项专利技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了你就别错过，你备上点，对吧？哎，你备它2年3年的都不为过啊，你过这村它就没这店了，这是实话，你平时吃着点呗，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的啊，这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呀、啊、你随便比，你比剂型，你比含量，你这都可以比啊，对不对？不怕你比啊，不有那句话吗？货比三家，你这一比你就比出来了。你看今天28号，人家辅酶 Q 十颗粒药厂还在准备，所以咱们明天早上8点就开始报名吧。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这么几天，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就会有所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匀称，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就是有劲儿啊，吃上就让你得劲儿舒服，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啊，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都应该吃啊，你包括家里边那孩子40来岁50来岁的，平时工作挺忙的，经常熬夜的，心脏不舒服的，你也让他吃上，有好处啊，所以这机会啊把握住。
1: 好，感谢导师讲解。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明天早上8点，咱们准时开启电话报名。大家对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或者想要咨询八项专利铁盒辅酶 Q 十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

0: 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您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特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艺艺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

0: 1983-65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呼吸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呼吸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呼吸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到今天为止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咱们这次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延年益寿大型活动，现在还有最后3天时间，咱们就要结束了啊！所以说呢，还没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呀，你要抓紧啦！28、29、30，那咱们就结束了。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到现在为止，咱们断了2次货。咱们不是22号开始搞活动吗？第一批货25号就发没了，第二批货到昨天晚上就发没了。所以昨天晚上我连夜又跟厂家联系，给咱们发第三批货，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在活动当中，凡是30号之前报名的，让大家都能参加活动，既能吃到宝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又能吃到脾肾双调、延年益寿的乌羊补心糖浆，还有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这4个宝贝。其实啊，也能想象得到，这次活动是咱们几年以来呀最大一次，花1份钱用上4个宝贝呀。你看降压

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咱们这次呢是免费赠送，这两台仪器用上呢，能保证我们身上的血管不堵，血压平稳，夜间不心梗。因为那个降压护心仪你带着，它能够平衡血压，平稳心率，所以这也是导致这次活动呢两次断货。虽然这当中啊慧心挺累呀、啊，啊要跟厂家沟通协调啊，但是呢我也挺高兴，因为老哥哥老姐姐们知道了自己这身子骨啊得当回事儿啊，啊老毛病谁都有，岁数大了吃五谷杂粮一身病很正常。那但是咱们怎么能带病延年，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破药罐子活千年。你别看他总吃药，他赖赖巴巴的90多岁晃晃荡荡还活呢，生活还能自理呢，拉屎尿尿自己还知道呢，对不？咱们活得有质量，哎，那要想活得有质量，多活10年8年的，就看你自己怎么对自己这个身体。那你老祸害他，不拿他当回事儿，有病也不治，你就干挺那牌儿的，那能行吗？所以说，最近这两年呐，其实慧心呐一直没闲着。从去年，哎，你看，包括我师父，我有两个师父，一个是教我学大夫的师父，一个呢是我皈依佛门的师父。这两个师父呢，通过紫微斗数测定，就测定出来2026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你们岁数大了，多少懂点儿的，找那老人儿，他都知道。说26年叫九紫离火，这个火可好可坏。好，你利用好了，借天力，借老天的阳气增我们的阳寿，你真能多活10年，因为。九紫离火这个运是20年一次啊，20年不遇的一次。哎，那你弄不好，你不注意，那就容易出现什么？今年这个火运烧你心，烧你肺，有长结节的，有心脏病的，有囊肿的，有息肉的，你格外加小心，因为它容易出事儿，惹出祸害来。所以我这两个师父大家知道吗，经过13次的测试啊，在哪儿测，就用这个紫微斗数来测，属什么就属在地球上，就咱们全国地球上在哪个方位哪个地址，这个九紫离火是中心点，那九紫离火这个运它在哪儿是中心，经过测定你说在哪儿，这个地方还不大，在哪儿呢，江西京九大道265号，在这儿，就到这儿。这个紫微斗数它是这个力度是最强的，所以从去年年底老师就非常忙啊。你们知道慧心忙啥吗？固本延龄丸这个大方子是富山富清主的秘方，这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炮制是古法炮制，但是你在哪儿生产那可有说的。咱们原来是在山西大宁堂，你看经过测试，这个紫微斗数测试。

13次。山西大宁堂九子离火这个点呢还比较弱，那也就说明如果在这儿来提炼炎灵丹丸劲儿不大了。你看九子离火这个运它是讲方位的，所以紧急的把制备的工艺、生产车间、生产的器具，那一切的东西紧急移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在哪儿呢？大自然生产厂家，大自然制药厂，定到这儿。所以说咱们有报名早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你拿到固本炎灵丸，哎呀这大盒子真带劲，一打开金灿灿的大黄葫芦，再一看下边写的大自然制药厂，哎，有的老姐姐还纳闷呢，哎，说怎么变了呢？啊，江西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知道吗？咱们为了接这个运呢，九子离火最近20年，它是20年一运。这20年在哪儿炼固本炎灵丹丸，能够得到天运的加持呢？你想啊，人你要随着老天爷走啊。哎，你看懂点的都知道，说你家做买卖开超市，就在这个窝20年了，小买卖做的挺红火，说你挪挪窝，哎，买卖就不好了。还有的说在这个位置咋做都赔钱，哎，挪挪窝找人看一看，挪挪窝好了，买卖起来了。他讲天运呢，所以说你说固本炎灵丸这么好的方子，富山富星主传下来的28味大药古法炮制，在哪儿练最好？今后20年都在江西大自然制药厂，都在这儿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记住啊，今后20年拿到的都是这个厂家，咱们指定他让他给咱们生产方子，还是28味大药傅青主的方子，古法炮制，制药的机器全都挪到这儿的，就定点定到这儿。而且告诉大家，这次你看你们吃吧，固本炎灵丸，这次你吃上那个效果会比原来更好。你不信可不行啊！吃的时候注意啊，要怀着对天地的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人说我天不怕地不怕，我是老大，你傻狍子，你不怕天地你就是找病。人要敬畏天地，敬畏大自然，不敬畏大自然能行吗？所以你看经过13次的测试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一看，哎，九子离火这个运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在这个京九大道265号到这儿，那个测试仪红了，爆表了，说明什么？九子离火这个运在这儿是最旺盛的。哎，你说也怪，到当地咱们到这一看，翻他县志一看，就这个吉安市吉安县这个名多少年了？将近100年的历史。你不信他怎么叫吉安呢？你听这名，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这是冥冥当中老天爷帮忙啊，就指点咱们，你就到这儿来。人吃了它，固本炎灵丸，能够吉祥平安。

安呐、啊，跟着大自然走。所以大家都知道，固本延龄丸呐、啊，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慧心一直是作为呢药品生产的总监呐、啊，我是跟着，跟着我看啥？我看方子，药是傅青主的方子，药材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每一味药我都看着，那从哪儿来的，是不是都是道地的？然后古法炮制，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药厂给咱们生产出来的固本延龄丸，让大家赶在7月15号之前一定要吃上。所以为啥慧心着急呀、啊？让你们凡是报名的都能尽快拿到，等下一批固本延龄丸的葫芦都变成紫色的九紫离火，这个紫色，未来20年，九紫离火呀，都是紫色。记住，咱们葫芦下一批变成紫色的啊，这一批还是这个黄色的。那大家拿到之后吃，就医，用淡盐水送服。为什么？九紫离火。这个火运呐、啊，它往下走，你记住，你吃药让它往下走啊，不能往上飘啊，那飘飘出火苗来，那能好吗？让它往下走，用什么引呢？水火相融啊，往肾引，咱们的肾脏就主咸味儿，所以注意啊，未来20年，你吃固本延龄丸。九紫离火，这个火运的时候，你都用淡盐水送服。这是今天慧心呐、啊、统一说一下啊，淡盐水送服，翻花开水，少放一点盐，一丁点就可以，啊，淡盐水送服。与此同时，大家不会拿到这个乌羊补心汤浆吗？吃的时候，跟固本延龄丸呐、啊。要错开1个小时，固本延龄丸你饭前吃，乌羊补心汤浆你饭后吃，吃的时候呢赶在上午的7点到9点入脾，晚上赶在下午的5点到7点入肾。哎，你就记住，人跟着天走，跟着地走，跟着运走，你才能长寿。说我不信邪，我大冬天的，我就戴草帽，啊，我就使劲吃冰棍儿，啊，我就光着脚丫子跑，那不就着病吗？嗯，所以这个季节我们怎么办？治五脏，养六腑，固阴经啊。因为你阳气最足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精髓你固住，好多病都跟我们的精少髓亏有关系。所以今天慧心要给大家详细讲讲我们常见的这个心脑这些病跟我们五脏六腑这关系太大了，你吃固本延龄丸应该怎么吃啊？这要记住。你看我们这个脑梗，它分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是不是有啊？陈旧性脑梗，大面积脑梗，还有脑出血后遗症，对不对啊？那么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但是往往都伴随什么？脑白质病变。有的措辞呢叫脑白质疏松，说白了就是脑萎缩，症状呢就是走道腿没劲儿，小脑萎缩走道散脚败道卡前室跳井，大脑萎缩呢
记性不好。

傻发捏，丢三落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呢，他就有心脏病。这个心脏病往往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或者三尖瓣关闭不全，二尖瓣的多。因为二尖瓣呢，它是左心呐，左心房、左心室这块这个瓣叫二尖瓣。这个二尖瓣一旦关闭不严，人的症状是浑身没劲儿。所以你还有腔梗啊，多发性腔性脑梗死，同时呢你还有呢冠心病。这个时候两种，要么你高血压，高血压你就会动脉硬化，就是高压167、178，低压你才90，你说这个降压药你咋吃啊？这就是动脉硬化呀。那这个动脉硬化就伤肾了，肾精不足，浑身骨头节疼，走到腿软，脑瓜银子疼，后脑勺子不清亮，你看是不是这样啊？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治，你看看顾本炎灵丸写的啥啊？你自己看看顾本炎灵丸上边咋写的，他治啥，大伙儿看看。哎，写的非常清楚啊，他能够固本培元，这个本就是五脏，滋阴补髓天经。为啥滋阴？滋阴就是养血养精啊，补你的骨髓，添你的精。骨髓要多了，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腰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脑萎缩、老年痴呆，不都是脑髓脑瓜浆子受损吗？所以它补髓添精，添精包括骨髓和精血。所以你吃完之后吧，你脑萎缩、腰椎管狭窄，哎，包括眼睛干涩、口干口渴，一葫芦就见效。这个精和髓补到哪儿去了？补到骨头里去了，补到脑子里去了，补到心脏了。你看它治啥？你看这回功能主治上写的啥？虚劳损伤。虚劳不就是一体多病，浑身是病，浑身没劲儿吗？腰疼体倦，腰腿疼身子沉吗？心悸失眠，心难受睡不着觉，常年长病，你看那人脸色啥色，焦黄的，灰澄澄的，术语叫肌肤憔悴，须发早白，头发也白了啊，胡子也白了，牙也掉了，你说这咋的了？这不老了吗？啊，所以固本炎灵丸能干啥呀？五脏同治，添精补髓，壮筋骨，养五脏。那这个时候你看有腔梗的人，包括心脏病的、动脉硬化的，你吃的时候就是早晨空腹吃一碗淡盐水送服啊。九子离火，火运当头，这个火是老天爷给的。那这个火运在地球上说在哪个点最强烈？今年经过13次测试，用紫微斗数来测，在哪儿？就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经九大道，大自然制药厂就在这儿。所以咱们今年呐，哎呀，动用了全国呀好多部门，你看咱们方子必须要用富山富清主的方子，药物28味大药给它调到咱们的江西大自然，必须用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呀，还用古法炮制。哎，这个炮制的机器全都移位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制药厂。所以今年你们吃到这个固本炎灵丸，你看这个劲儿大，吃一碗就有效。咱们有的老姐姐22号

0: 报的名吧，23号就收到了，哎，收到之后他开始吃，第二天来电话了，哎呀妈呀，这次这药劲儿咋这么大呢？吃完你说咋的了？他浑身疼，为啥浑身疼？他有风湿类风湿，浑身骨头节都疼，就是咱们白橙子的张大姐嘛，哎，张大姐，我说说你这个事儿啊，张大姐，你说他咋的？他30多年风湿了。浑身骨头节都疼，还有椎管狭窄，啊，还有这个胸椎也有病，所以他走道都直不起来腰，都要两头扣一头了。咱们叫折叠人，就是弯着腰，啊，屁股朝天，哎，眼睛朝下，他直不起来腰，两头扣一头就这么走道。老太太可遭罪了，俩儿子，大儿子呢，大钱呢。开出租车出车祸了，没了。二儿子是肾病，你说这老太太这命，你说啊，咋整？老太太工资还不低呢，4000多块钱。你要不得病，你干啥都够，这一得病啥啥都不够。老姐姐吃固本延龄丸，去年她就吃3葫芦，哎，见好。今年呢又来电话了，那这次她报的是5葫芦，为啥慧心把这次活动？弄了有9葫芦的，有13葫芦的，你这有钱的吃着好，能拿出手的，他买9葫芦他肯定合适，13葫芦更好更合适，但是你不能让穷苦老百姓老农民吃不起好药啊，他没钱买13葫芦咋整啊，你得让他吃啊，所以我跟厂家研究，又有一个3葫芦、5葫芦的。这3葫芦、5葫芦就是慧心特意给穷苦老百姓准备的，让你们也能吃起。你看，都赠乌羊补心汤浆，都有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这样你得照顾贫苦老百姓啊，天底下还是穷人多呀。就这张大姐，她吃咱们这次江西省大自然生产这个固本延龄丸，他拿到他就说，哎，怎么大自然制药厂呢？原来不大宁堂吗？我说大姐呀，九子离火，火运就在这大自然呢，必须上这儿来生产来，方子挪过来了，药也挪过来了，药材挪过来了，生产机器全都搬这儿来了。为什么？九子离火这个中心点就在这儿。他说，那我吃完觉着浑身疼，我说那就对了，为什么？他劲儿大。所以这次慧心先跟大家打招呼，如果吃完劲儿大啊，浑身骨头节疼啊，特别是有风湿的啊，不怕，这是好事啊，这是老天爷帮忙啊，淡盐水送服啊，饮药入肾，让它水火相融，水和火你不能离开，让它相融，所以人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长寿。哎，然后呢，你看张大姐她除了有风湿，几天疼完几天，今早晨我跟她通话，我说还疼不疼了，她说不疼了，还挺好，哎，吃饭也行了，并且呢比原来能吃，心脏见好，原来心脏忽悠忽悠的直突突啊，那像这样的患者，咱们吃固本延龄丸配合乌羊补心汤浆效果是非常好的。乌羊补心汤浆一治脾，二治肾，脾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它就治这俩，还包括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得吸收啊，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你不吸收不白瞎了吗？得吸收。肾呢，它能补阳气，这当中有阴阳火和锁阳，补阳气就增阳寿啊，所以吃完马上人就有精神头啊，这是乌羊补心汤浆跟别的药不同之处，特别是它配上固本延龄丸，那好的不得了啊！所以这次大伙反应啊，效果很快，所以导致咱们断货了。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一听说咱们固本延龄丸啊，今年这个劲儿比往年都要大，而且今后啊。未来20年九紫离火，咱们这个葫芦未来20年都是紫色的，下一次你们再吃固本延龄丸的葫芦就是紫色的了啊、哦、这是我先告诉你们一声啊。 咱们借着这个运把自己的病治好。那再说呢，陈旧性脑梗，陈旧性脑梗有的老伙伴呢发现多少年了，但是往往呢他有头晕，就是脑袋不清亮，并且陈旧性脑梗容易得啥病呢？容易得呀那心脏和肾的结石和囊肿。说那陈旧性脑梗咋能得肾囊肿呢？咋能尿频呢？肝囊肿呢？胃也不好呢？陈旧性就说啥时候堵的你不知道啊，他为什么堵啊？肾气不足，血脉不通啊，你阳气不足啊，你血流得慢呢，他才堵啊。陈旧性脑梗多少年？三年以上了。肾阳气不足，老头尿频憋不住尿，老太太尿频腿脚疼浑身没劲儿，胃不好胆不好，这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气滞血瘀呀、啊、血瘀到这儿了不就得脑梗了吗？有时候啥时候得的你都自己都不知道，一检查说陈旧性脑梗，但是你平常觉得脑袋木个张的，两条腿沉，那最明显的就是大面积脑梗死。那除了胳膊跨筐、手不分瓣、腿拖地、嘴有点歪、有点淌哈喇子、走道那脚丫子翻背、一走一裂沟一裂沟的，这就是大面积脑梗。严重者呢要拄棍儿，走道要推小车，要栽栽愣愣的发傻啊，拉屎尿尿需要人伺候，大面积脑梗死嘛。包括脑出血后遗症的，这都是重症。这样的病伤哪儿了啊？伤脑髓了，老百姓叫脑浆子，伤脑髓了，大脑受损了，所以发傻发黏，脑袋是总司令部，脑髓一受损最先吃亏的就是心，所以他要得心脏病。特别是前几年咱们大感冒都戴口罩之后，肺子上长结节，发高烧烧出结节来了，就容易出现嗓子眼里有痰呐、啊，咱们中医叫痰蒙神窍，脑袋不清亮浑僵僵的，舌苔发白，脸也白脸磕鸡的，没血色，怕冷，手脚冰凉冰凉的，怕冷麻木，这怎么办？这个时候吃固本延陵丸啊，早晨空腹吃一碗，记住啊，淡盐水送服，与此同时啊，乌羊补心汤浆咱们就要加量了啊，可以早晨10毫升晚上10毫升，哎，给它加进量。为什么呢？你劲儿大点啊，嗯，这样呢尽快的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它五脏同志、啊、同时呢把肾精肾气填满，让人有劲儿有精神头。所以这次活动啊，到现在为止剩下最后三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今天还得算上，才三天。那确切说，剩下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要结束了啊！大家呢抓紧报名啊，因为活动当中啊，咱们既然出现断货，慧心给大家调来了啊，这一波一波的。咱们恐怕最后两天报名的，你要晚2天到3天拿到不要紧，赶紧报名啊！数量呢咱们不多，哎，登记之后要注意，第二天给我们工作人员呢再来个电话，确认一下给没给我订成啊？为啥？因为以往搞活动参加的人多，有落下的。你看，比方说现在一起有10个人打电话。我这一个学生接10个电话，张阿姨登记，李大爷登记，没准就把你的给落下。所以你第一天登记完，第二天你要来电话问一问啊，别落下，早报名早用上早受益。咱们务必赶在7月15号之前都让大家吃上啊。好，老哥哥老姐姐们的电话都打进来了，慧心呢现在开始接听，给大伙儿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 本次活动

0: 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收音机前。

0: 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
2: 老师你好啊。
1: 哎，我是慧心呐，你是谁呀？
2: 我姓谭的，叫谭永贵。
1: 多大了？
2: 86了。
1: 哎呀，你家在哪儿住啊？
2: 长春。
1: 86属啥的？
2: 属马的。
1: 啊，属马的。
2: 嗯。
1: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2: 好多年了都，你讲的太好了。我一天三顿都不落呀，慧心老师啊。
1: 这比吃饭还宾客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听太有意思了，就是讲太
1: 听着有意思啊，
2: 讲的太实际了，咱们太细了，都是。
1: 你看咱们这些天老哥哥老姐姐跟我通话，都是80多岁的呀，也让你们久等了。你有啥事你说吧。
2: 哎呀，慧心老师啊。
1: 嗯。
2: 我这病太多了，哎呀我的妈呀，血管都没有好的了，都堵了都。
1: 那一样样说，大哥，你今天来第一件事要干啥？
2: 先定点这个固本来陵丸。
1: 固本延陵丸，葫芦装的。
2: 好。
1: 要定多少？
2: 哎，老师啊。
1: 哎。
2: 我报9盒固本来陵丸。
1: 是9盒固本延陵丸呐？
2: 哎，对，报9盒的那个。
1: 9葫芦固本延陵丸是能增。

0: 一台降压护心仪，一台降压平衡仪啊。
1: 啊。
0: 24盒乌羊补心汤的，一分钱也不让大家花。
1: 啊。
0: 能喝一年。
1: 啊。
0: 哎，所以这个事儿你说多好，把你们乐得蹦起来了，把我乐得都穿高高了。
1: 给老年人说的太实在的事儿了，爷。
0: 虽然晚两天，晚两天，你看这个好事儿多大呀！
1: 说办就办的人，那都多个，得多少个单位才能批一下这呀？是不是啊？
0: 从6月1号就开始找各个有关部门。
1: 就是得多少个单位了？
0: 批下来，老哥哥，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好。你把你的病情啊再详细的跟我捣鼓捣鼓啊。
1: 病情啊，
0: 嗯，
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就是怎么治也治不下去啊，都是160-170啊。
0: 嗯，
1: 吃啥降压药？
0: 多少年了
1: 高血压呀？二三十年了都。
0: 吃啥降压药呢？
1: 就硝苯地平。
0: 那个硝苯地平控制片啊。
1: 哎，对对对，
0: 啊，那半心酮吗？
1: 哎，对对，
0: 半心酮30毫克起片的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一天吃一片。
1: 一天一天，哎呀，我天，我这有时高了我就吃两片呀。
0: 你吃俩，你血压能降多少啊？
1: 要156吧，也就是。
0: 低压呢？
1: 低压70-80这样的。
0: 那你心脏不好？
1: 对，我支架了。
0: 支架啥时候支的？
1: 今年5年了吧，5年了，今年都。
0: 支几个？
1: 俩。
0: 现在吃啥？吃那个伯利维呢？
1: 啊。
0: 吃几样？吃单抗，吃双抗。
1: 单抗。
0: 伯利维。
1: 哎。
0: 啊。还吃啥了？吃瑞舒巴他汀，还有阿托巴他汀。
1: 有吃这个了，啊。
0: 啊，可定。
1: 哎，对对。
0: 可定叫瑞舒发他汀。
1: 哎，对对。
0: 啊，还有伯利维。
1: 哎，对。
0: 全名叫硫酸氢氯比格雷。
1: 对。
0: 啊，那这三样，然后还吃降压药。
1: 哎，对对对。哎呀，咱哪医院整都整不住啊。
0: 啊，这个情况你，老哥哥，你这个血脂高多少年了？
1: 血脂高这个七八年吧，血糖不是吗？你说。
0: 啊，你血糖也高，血糖现在空腹多少？
1: 空腹就昨今早测一下，餐前是9.多，餐后呢还低，还7.1。
0: 那说明你这个胰岛不干活。

0: 但是价格呢确实挺高。
1: 多少是这一斤多少钱？这是
0: 具体多少钱？你上你当地药店问，我就是告诉你。
1: 不问，对对对，行。
0: 因为你门冬三零效果不好，才控制到空腹才9.0，那就说明这个并发症现在多。你现在并发症往哪儿呢？往眼睛、心脏和腿脚上走。
1: 哎，对对对，眼睛眼皮梆硬，眼皮梆硬啊。
0: 眼皮梆硬得白内障、眼底病变，你应该吃一基肽肠溶酶，也叫一开。
1: 嗯。
0: 啊，它是治眼底病变的。腿脚麻不麻？
1: 脚有时麻。
0: 腿脚麻木，它应该给你定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溜着点甲钴胺吃。
1: 哦。
0: 这不就常用的吗？
1: 嗯，
0: 但是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吃上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修同养，防止并发症再出现。你这个并发症再出现，到眼睛眼睛看不着，到脚趾头腿脚脚趾头发黑，就该烂脚丫子了。
1: 嗯，
0: 哦，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哥，综合你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加上心梗这些病呢，你原来病根在哪儿？你原来病根在脾和肾。
1: 哦，
0: 就是你大便拉的不好。
1: 哎，对对对，大便有时好几天拉一次，有时拉就这一咕噜一咕噜的一样，
0: 就是破破糟糟的。
1: 哎，对对对，
0: 它不是一大条子下来的。
1: 哎，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就是你肾虚呀，你这尿尿不行。
1: 你尿尿黄，就会你有点，就会点是和那茶也太严重了，那颜色似的黄，
0: 像茶叶水色似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嗯，所以说呢，它就容易走肾，这样一来吧，你就容易耳朵聋啊，口干口苦啊，脑袋不好使啊，这并发症就来了。所以这个情况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吃，那效果就老好了。
1: 啊。
0: 好。老哥哥，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参加那个酒葫芦固本延龄丸，他会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的。我们呢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乌羊补心糖浆呢你就可以呀早晚各15毫升啊，用那小瓶盖喝啊。哎，别的没啥啊，老哥哥。
1: 嗯，好啊。
0: 用那小瓶盖，一天3次也行，2次也行。你刚一喝，喝2次，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跟固本延龄丸间隔1个小时。
1: 嗯。
0: 哦。
1: 哎，好。
0: 哎，好了，老哥哥。
1: 谢谢。
0: 电话留好啊。
1: 谢谢慧心老师哦。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是德国的，我叫李虎山。我今年83岁。
0: 哎，
3: 我要报名固本延龄丸9盒。就挣那个乌羊补心糖浆那个。
0: 哎，这次啊咱们可终于达到目的了，酒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的啊，另外1台降压护心仪，1台降压平衡仪啊。这次机会呀、真难得呀，昨天晚上就开始报名，有提前报的，今早晨这一公布，这电话就响个不停了啊。你这个情况啊，过去固本延龄丸你吃没吃过？
3: 吃过。
0: 吃几葫芦过去？
3: 哎呀，我吃能有个5葫芦吧。
0: 啊，5葫芆吃的咋样啊？
3: 哎呀，这吃的太好了。
0: 啊，
3: 老师啊。
0: 嗯。
3: 我有2病啊，干扰我30多年呢。
0: 嗯。
3: 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那个关节。第二个是胃肠啊，
0: 啊一个，
3: 哎呀，我都下不来地儿，个炕躺着。
0: 关节
3: 后来吧，
0: 怎么回事？
3: 哎呀，给我疼的，你就别说了，这个关节，这胃肠消化也不好。一天出去没变数，还拉的净拉稀的，那吃啥也吃不去。哎呀，

0: 吃也消化不好。
1: 嗯。
0: 就这么的，我就吃这个固本阳灵丸吃的吧。
1: 嗯。
0: 好多了，现在就下雨天，我能下来溜达了，下地。
1: 嗯。
0: 下雨天感觉严重点，就这么的，我胃肠也好多了。
1: 嗯，
0: 就这么我一寻思，我还得多买点儿，就这么的，我又报名了。
1: 哦，你那个胃肠就是拉稀呀、啊，吃不对，一天拉好几遍，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0: 哎呀，这一天拉好几遍，一会拉不点儿。
1: 嗯，拉的还不多，还总拉，说明脾虚呀、啊，你腿脚凉热呀、啊。
0: 嗯呐、啊，对。
1: 腿脚平常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0: 平常应该就凉，
1: 怕冷的时候多呗。
0: 哎，对，怕冷，怕冷。
1: 嗯，那这么说，你晚上尿频呢？
0: 那尿频呢？
1: 一宿折腾几趟啊？
0: 哎呀，一宿最低得五趟。
1: 那一次尿不多少？
0: 哎呀，那尿就费劲呀、啊！哎呀，也别提了。
1: 啊，但是你这尿还不咋黄。
0: 那就吃这药吃好多了，现在好多了，现在。
1: 嗯，因为这是典型的脾肾阳虚，就是晚上你别看他总尿，他这尿不黄，就是一会儿一点、一会儿一点，就是膀胱里不存尿。啊，因为膀胱咱们老百姓叫吹膀，他装的尿啊是憋着装满了再尿，还是有点尿就往出尿。这个呢就是膀胱的开合是肾气主着。
0: 嗯。
1: 哎，所以一旦说肾虚之后，你就会出现尿频、尿急。尿频是尿的次数多，尿急是有尿憋不住。啊，这就是典型的肾虚。肾虚导致脾阳虚，你吃啥东西就是不消化，破破糟糟的大便。
0: 对呀。
1: 容易呢，五谷不化，就是吃啥就拉啥。
0: 对。
1: 啊，你说吃，你啃碎苞米，你容易拉苞米粒子。
0: 是是是，正对呀。
1: 啊，你要吃炒木耳，你就拉那小木耳块。哎，这
0: 咋
1: 拉？
0: 你看到了似的。
1: 哎，与此同时，大哥，你看你摸你肚子，你那小肚子冰凉下坠呀、
0: 啊。那可不是咋的呢？
1: 还有个病，你说从上往下说，还有个病啊，上边迎风淌眼泪。
0: 啊，哎呀，淌眼泪，那。
1: 睡觉整不好淌哈喇子，
0: 那试试淌哈喇子，
1: 就是嘴里头唾液多。
0: 那
1: 这是口干，你不干，你唾液多。
0: 嗯，
1: 淌哈喇子，然后呢往下就容易呢，睡觉吧稀里糊涂，这一宿老做梦。
0: 对对对，
1: 哎，再往下呢有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挺闹心呐，多少年了，阴囊潮湿，睾丸那嘎子出汗。
0: 是是是是，
1: 腰黏的还得刺挠，不得劲儿。
0: 嗯、啊，
1: 哎，这就是湿性，这就是脾虚。所以说这种情况必得冠心病。这个心脏是胸闷气短，总是闷，常拔气儿，它不是疼。
0: 是啊，这心脏差着。
1: 哎，它不是疼，说你们心绞痛，我不疼，它就是闷。
0: 啊，对。
1: 哎，所以这种情况，你看五脏都有病了。啊，吃固本阳灵丸好使，啊，
0: 好使啊！
1: 但是呢，
0: 哎呀，
1: 嗯，我们呢讲，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一旦脾虚之后，你说老百姓讲话了，你吃啥拉啥呀？你吃那玩意儿都不消化吸收，你身体能好吗？所以你应该有个病，就是记忆力减退了。
0: 是是是是，
1: 这脑袋不好使。
0: 是是是是，
1: 啊，这个情况，老哥哥，你吃固本阳灵丸再巩固这酒葫芦，酒葫芦咱们就吃九个月，
0: 嗯，
1: 一葫芦呢28丸吃28天，初一15不吃，
0: 嗯，
1: 你吃固本阳灵丸，你可以用小米汤水送服，
0: 嗯，
1: 就咱差点小米儿。用做点米汤，多添水，
0: 嗯、
1: 少搁米，插成米汤，用那米汤水送。
0: 嗯呐、
1: 嗯。然后呢，乌羊补心糖浆，你就早晨5毫升，晚上5毫升啊、哦。
0: 嗯。
1: 哎，行，老哥哥，我给你安排好了啊。
0: 嗯。嗯呐。
1: 嗯，你在家等着吧。
0: 嗯呐。
1: 我们身体呀、啊，把老慢病都调过来，让他别犯病了啊。
0: 嗯。
1: 趁着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啊，今年是九子离火，冬病夏治，尤其是对老年病，岁数大、病多、年头长，是一个治好病的机会。所以咱们把这个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两个产品同时给大家带来，让大家还不花钱就能用上。嗯、哎呀，难得！老哥哥，你登记好了啊？
0: 啊，真的、
1: 嗯。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啊，再见，老师。
1: 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同时呢是一个在未来的日子里愿意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追寻健康、通向长命百岁道路上的一名您的贴身陪伴者。愿和我结缘之后啊，您能找到健康的方法，咱们呢每个人呢都能活到100岁。那昨天呢跟大家呀有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您呢也知道了我的名字叫孟非，也知道了这个人呢年龄不大啊，但是听他说呢工作时间比较长，加班加点儿，这比较累啊，虽然50岁的年龄啊头发都白了，这现在呢偷偷懒找找闲，回家呀照顾照顾父母妻儿。那这就是孟非老师的简单生平。这节目里啊算是跟大家认识了、结缘了，那以后啊日子会很长， 孟非老师呢会把自己的所学所见所掌握的东西啊都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万一啊您用到哪个了有用了，对您的健康呢有帮助了，让您呢少生病了，减轻痛苦了，我认为啊这样的节目啊咱们做的就有意义。您说健康长寿自古以来啊都想，包括皇帝，包括达官显贵，包括商贾平民呢、啊、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然就怎么有了我们秦始皇啊派徐福东渡到扶桑求长生不老药的说法。这中国历代帝王啊都有吃炼的这个仙丹的习惯，当然现在知道啊那个东西啊这也不一定有效，可是呢这种愿望无论是从上到下，这我们的人呐都是希望自己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寿命长一点。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啊有了初心和自己的使命，尤其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在家里面这陪着自己的父亲啊，包括现在这个继母，然后呢有的时候在辅导辅导孩子这个功课，陪陪自己的爱人，我就感觉啊突然之间呢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稍显轻松，再有啊不用那么每天忙忙叨叨了，是不是我这个时间呢就空余下来，这个时候啊就走走亲戚呢啊转转朋友啊，这弥补一下这么多年的这种亏欠，就发现啊这普通老百姓啊和我们单位的这里面的这些病患呢完全完全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我自己都突然之间就想，我是不是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久太久了，是不是我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呢，这差不多这30年的时间啊都接触到的是什么，都是老人家啊，最年轻的50多岁，老的都有90多岁，都是病人啊，少的都一种两种，多的那种啊身上都有10种8种病的，你说那种严重的那种啊眼睛看不见，走路一瘸一拐，满脸的这皱纹，然后眼睛是歪的，鼻子是歪的，嘴是歪的，口水滴滴答答，这身上啊不是这疼就那疼，接触的都是这样的人，可是呢这帮人呢没放弃，他们呢用自己的方式来找方法延长自己的寿命。可是我又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这些人呢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啊都会有所减轻，体质和身体啊一天天的在变好，在我们这儿呢住上3个月6个月，长的那种啊住上1年甚至2年的都有，这帮人真的是不差钱，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啊和他刚刚来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像换了一人一样，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呢很多情况得以完美的控制住了，不复发了，很多危险的这个发生率啊也几乎降低到最低值了，没啥大事的。可是啊这是一部分人，那我这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呢，无论是亲戚啊朋友也好，通过聊天，你看本身咱是个大夫，跟他们聊的最多的呢他们也愿意跟我聊一些身体情况，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这是什么个意思呢，就是病都不少，只要是老人家那一个病没有的少之又少，凤毛麟角，都是有着这样的病和那样的病，一问都是什么忍着拖着，是吧，不只说我见到的，就包括我老丈人都是有的时候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怎么样的就拖着，哎呀不去看，就想着没事在家等等就好了睡一觉，这小病拖大病扛，拖着久了就病得严重了，要不然就是懒得去，实际上根本原因呢就舍不得治，怕啥呀，怕花钱，是吧，然后呢也怕病了拖累家人，但是呢一想到要花很多钱就不去了，就这种情况。你看包括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这关系呢很不错，我们是高中同学啊，是个女生，就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私交就好，为啥呢，我们两家离得不远，然后啊就是他家长跟我们家长关系也好，哎就这样的关系，子一辈父一辈， 然后关系好了，后来呢

那就嫁人了，嫁到哪里？嫁到湖南那边去了。她嫁到湖南去了之后啊，这个家庭条件也不错，然后呢，夫妻两个做生意，慢慢慢慢就把这个家里啊就都带到那边去了。她有个妹妹嫁到当地，然后呢，这爸妈呀就跟着她一起过了。这他们夫妻两个收入很高的，我就不跟你说多高了啊，反正呢，她爱人是做这个广告电视的。就各种广告，广告公司每年很赚很赚钱，就人家开那车都是一两百万的车，你就说赚钱吧。然后他呢自己是搞服装批发的，经济条件非常的好，根本就不为钱发愁。结果呢，他爸我也认识啊，是不是？这个姓洪，然后呢就一个事儿，你说是心脏不舒服了挺着，然后呢高血压挺着，不差钱也不去，就不去医院。哎呀，这个酱啊，结果去年的时候打电话就说起来了，怎么了？前酱汁堵塞70%，你看这一下病得严重了，就这样还不去呢，是憋得怎么发现这前酱汁堵塞了呢？阑尾炎，很疼了，实在疼得受不了，拖了3天，到最后憋不住了，才说到医院看看。到了医院了之后，直接安排就手术了，就这个时候做检查，再说心脏不舒服，一查就这样的。你说这大夫都说了，说你这种情况都该做支架了，那还不做，就不做，怎么说都不行，到最后出院了。你看看现在在家吃着点药，你说我以后是不是会更严重？不是孩子不孝顺，他呢心疼这点钱，确实啊，说感觉花女儿的钱。可是呢，你不想想，你跟着女儿过，你跟着女儿住，你病得严重了，到最后不还是得拖累女儿吗？是不是？我一直常说一句话，我说老人家活着不是为自己，你健康的活着，儿女能看见你就是最幸福的，是不是？你说儿女一回家，爸妈都人没了，看不见了，没爸没妈了，你说多难受啊，孤苦伶仃，孤孤单单的，对吧？所以老人家你们千万记住，身体是自己的。我就看了很多都是这个样，包括我的亲戚，包括这些长辈，包括朋友家的爸妈都这样。所以在这儿我就也跟师傅打电话就说起来，我这中医师傅去世10几年了，就跟那藏医师傅纳日老师，纳日老师今年也80多岁，快90了，然后呢也跟孩子一块住，早都不当医生了。我们就聊，我说师傅就这事儿，我师傅就说，他说这个呀没办法，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个样子。我呀确实说也是封闭的太久，我只是在医学这一块学习接触啊，这见识绝对没得说，但是生活上还是有所偏差。后来就有了这个节目这个事情，给我做邀请的时候，说实话啊，我是也担心自己。可是后来呢，我一感觉呀，我跟师傅也商量，师傅就说你做嘛，你这口才也不错，是不是？你这孩子呢，性格直爽啊，为人呢也比较善良。再有啊，你每天看的人是在院里面，那现在呢通过节目啊，你就能给全社会听到你节目的人来给他们普及一下怎么保养，怎么治病，这本身就是好事啊，是不是？你呢就把你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什么保健的方法，保养的方法，治疗的各种方法告诉大家，让大家也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后呢也幸福起来，你说这多好的事情啊。哎，这我老师这么一说吧，我一想也确实，这个事情做好了呀、啊，能造福成千上万的人，能让成千上万的人有康复的机会，减轻病痛的可能。你说这节目做的有意义吗？那绝对是有意义啊。那我呢就受邀参加，就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我呀就愿意把我这所有的认识，所有的所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如果说您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您感觉呢有所收获，那我建议您呢准备一个笔和本子，我每次呢讲到您需要的和您的身体对症的，您呢就做个记录，记到本子上，自己呀用一用。那说到我们这个中心呢，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呀是顶级的。那什么是顶级的呢？那就是所有的配套设备绝对是国际一流的，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再有啊，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康复指导和康复医疗也是在国内来讲都顶尖的。

你再顶尖，你能顶尖得过301医院、协和医院吗？那比不过。可是我们不一样啊，这些医院呢，确实是国内顶尖的。你说这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这个包括上海的医院啊，包括什么四川那边的华西医院呢，这别说在中国了，全世界都能排得上。可是你记住了，这一类的医院什么厉害？急救啊，治疗急症重症，治病厉害。但是你治完了病，你这些慢性病是治不好的呀。那你治完了，解决了危险，是不是要出院呢？出院你再到那个医院看，就那么回事了。慢性病啊，只是更多的人在家里面自己自我治疗，如果中间又出现了危险，再送医院，然后再回来养着，然后再送医院。除非有一些有钱的，有一些什么地方呢，叫康养中心。什么叫康养啊？康养多了一块医疗板块，在这里连养老再慢慢治，就是简简单单的配个保健医生，就这样的叫疗养院。还有一类叫养老院，那我们这个全名叫什么？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专门只针对慢性病后期治疗的，也就是不对外出诊。你说你要是感冒了来我们这儿，那我们那有点偏，离市区都20-30分钟的路程，谁来我们这儿看感冒啊？是不是发个烧什么的，没人来的。我们也不接诊，也不对外接诊，我们来你就是长期治疗的。包括这个名字啊，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个词儿也叫舶来品，就是哪里来？国外来的，也是从国外那学来的。中国最早以前是没有这种慢病管理、慢病康复的事儿的，都是你在家自己养，吃点药，然后到诊所开个药再复查一下，是这样的。没有专门的慢性病康复治疗的这样的地方，是国外的医学发展呢越来越先进，咱们呢是引进人家，跟人家学习，最后主办的。那我们呢，这五个康养救治中心是国内最顶尖的，最早一批，也是到现在最厉害的一批。你看到我们这里面来的人呢，那都跟走流程一样。昨天不是说了吗，说到我们这儿，你想死都死不了，你只能越治越好，没有一个人越治越差。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听我们是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你看，首先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来了之后你要报名，报名之后你干什么呢？你得交钱吧，你最起码20万的押金你就交上去，特殊病症的还要多交点，然后你住几个月，基础费用版你要交，提前就交，这个没有说后交的，你提前就要说住几个月。你要说我说不准，那你至少交3个月的钱啊，3个月一个小周期疗程吧。然后报完名了，交了所有的费用了，这个时候第一个事儿干什么？给你个门槛，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和你的年龄，包括你几个人。如果说你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简单的糖尿病，行动正常，视力正常，走路正常，那这个时候就给你个普通的房间。当然普通也是高标准，所有的都是电控的、声控的啊，智能的，很好的这种房间呢，就往里一点，往里一点呢也安静，我们都有专门的这种工作人员巡查的，房子里的个卫生啊都有专人打扫的，非常干净，定期检查，定期消毒屋子里面的这个被褥啊、毛巾啊这些啊，你像这些洗漱用品什么的，是一天一换的，超卫生，一点都不脏，很好很好。然后房间给你安好了，你呢先把东西放下，放下之后就过来，过来干什么？填表，就把你身体的所有情况，包括你以前的一些事情，就问你，你就要答，所有的东西我们要了解，事无巨细。了解过后，你以前所有的体检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必须是在我们这儿再做个体检，这个体检就是最新的体检了。然后把这个体检从头到尾，从脚到脑袋，也就是说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任何一项全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拿出来第一手的数据之后，就开始给你做康复方案。那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时间一般来说

轻的就一天或者两天就给你做出来了，重的我们要会诊，然后呢就给你做出来一个康复方案。那这康复方案呢就齐全了，你在住到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我们就给你流程了。那第一步是干什么，就是无论男女无论老幼无论什么病来我们这儿，第一步永远都是一个事儿，所有人啊一个跑不了，包括我们内部的职工都一样，排毒。我们给所有病人的第一个事儿就是排毒。我们这有一个药啊，这个也是药也是个茶，这是个药茶。这个药啊是中国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汪君直研究了30多年，是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神药。那这个解什么毒呢？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身上一切毒都能解。人呢只有这个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神经啊、细胞啊，这里面所有的毒都排干净，哎，你这病才好治。治病先排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啊，不是说治好了一半，是你把毒排了，各种占据你身体的毒素出去了，然后你吃进来的各种营养啊药才有地方进，要不然你里面都是毒，血管里都是毒，肠胃肝脑心脑骨骼都是毒，药它进不去呀，对不对？你必须排毒，这是我们这强制规定，必须每个来的人都排毒。排过毒了，然后咱们再说第二个干什么呢，就是排了毒一段时间就要补充了，不能先用药。为什么说不能先用药呢？咱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说下医啊治已病，上医啊治胃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还有一个医，也是上医里的一句话，怎么说呢，他是这么讲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人生病了啊，咱们要了解病情，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犯的这个病，先用食物来治病，食物治了有效就接着治，食物没有效那咱们就换一个，换什么就用药。要不然药这个东西啊也是有毒性的，是药三分毒嘛，吃药和用食物来治安全系数不一样。那这就是中国古代中医的智慧，到现在为止啊中国的这种食疗方少之又少，甚至说几乎不用了。等到了最近这么多年，慢慢慢慢的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了，国外的有一个医学大行其道，叫什么叫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呀在国外是很先进的，也是很厉害的，这中国才开始注重这个事儿。所以后来啊医院里面就有了一个科，大医院才有这个科，叫什么叫营养科。你看这普通医院没有，都是大医院里的有营养科。营养科实际上也是针对各种慢性病的修复和康复，或者叫补充，就你身体缺什么就给你补充什么，以这种方式来解决疾病，效果也是不错的。在这个阶段呢，在我们中国就出了一个东西适应这个营养学这一块，就出了什么东西呢，叫保健食品，就那蓝帽的那个东西，国家批的，什么辅助降血脂啊，提高骨密度啊，啊辅助降压呀，啊解决神经啊，提高免疫力啊，等等等等。可是此时此刻呀这个事儿啊这有问题。什么叫有问题呢，就是明明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是支持我们老百姓健康的，支持营养医学的发展的，这都是对老百姓好的一个事儿。可是啊好事归好事，总有那些利益熏心的人，或者有一些不法商贩，他们呢就把这个保健那个蓝帽那个食品呢黑到天上去了，说这个东西是什么，说这个东西是包治百病。哎呀这个就不行了，你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包治百病的药啊，是不是？还说这个就是保健的，又有吹牛说这个是什么世界名人国外总统用过的，这老百姓信了就吃了。你说这不法商贩他为啥，他不为钱吗？他为了这个钱呢一次冲好降低质量，甚至有的人那里面放什么淀粉酝酿来做出来的，那哪会有效啊，是不是？吃不死人就算了，就这样
一下把中国的这个蓝帽保健食品这个事儿啊，就给扣上了一个坏帽子。现在老百姓都不信了，所以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它是发源于营养医学，也是医学的一个范畴。那在我们这第一步排毒，百分百排毒；第二步排了毒，就要根据身体的情况做补充了。那我们呢，也用一些特殊的药膳，或者是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定制的这种东西，作为营养补充剂，或者是代替药物的营养补充剂，跟医院里面的这个营养科的方式是一样的。有人说这个能治病吗？我告诉大家，有的时候营养科里面的这些东西啊，你要是用好了能治大病。哎，我就说一个病吧，你看有个病叫老年痴呆，你说老年痴呆用啥治？没有任何一款药物能够治疗老年痴呆，没有一个，这是世界性难题。可是呢，却有一种营养物质在国外啊很认可，它这就是营养补充制剂营养科里面的首选，叫什么东西啊？叫神经酸，又叫神经酰氨酸。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就是营养物质，但是呢，它就是营养医学里面的药物啊，不叫药也能起到药效了。它就能够在你还没有痴呆的时候用上它，让你的一个脑部的神经慢慢的恢复，记忆力开始增强。你说这营养医学这一块厉害不厉害呢？是不是？可是啊，老百姓你没有这个分辨力，你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你一个不注意就被这个吹牛的人不法商家给忽悠过去了。你呀、啊、买不着真的，你吃了听人说的好，结果吃了没效果，你就说这东西不行，都是假的。那你说假的，那医院营养科人一直在，来的病人络绎不绝。我们这个中心呢就不一样了，既然是世界顶尖的，国内都是最顶尖的，那我们也用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干什么呢？我们就给用这些。我们用的呀跟普通的完全不一样，都是什么？第一保真，第二我们都直溯源头，就这个东西是哪里研究的，哪里的最好，我们直接奔厂家去的，或者奔药厂，或者奔科研院，就到那儿拿，属于高端定制款。就什么意思呢？都价格高，可是这个不叫贵，叫价格高。什么意思？最好的。你打个比方，你吃那差的便宜，可是你吃了一年花不少钱，没效果那没用。这个东西贵，吃一个月就有效，实际上你俩的价钱它差不多，明白了吧？就这样。我们第二步，你说你要是脑部神经不好的，我们就给你补充什么？补充这个神经酸酰氨酸。如果是心脏不好的，我们就给补充这一氧化氮呢、啊、辅酶 Q 十啊、心肌肽啊、鹿心血呀、啊。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些东西我都吃过，我吃完咋没有效啊？你们那儿没效的方法还用？那我告诉你，我们给我们的患者用这个，99%都有效。为啥？因为跟你用的东西它不一样，我们都是找中国首选的最尖端的企业、最知名的企业做出来的，绝对是真品。这类的真品是营养医学当中的骨干线，这些只要是真的正品用上，你像辅酶 Q 十，增强心肌动力的，是不是解决心脏跳动的，让心脏平稳的，你说这个东西只要是真的就没有不好用的，只能说明一样，你买那个真假程度咱不敢说，是这个标准啊。你像要是血管这个位置出问题的，什么动脉硬化呀、啊有斑块啊，我们一般用的这营养补充也是营养科类的东西，就像溶脂酶啊、PQQ 啊、磷虾油啊这类的东西。你像脑部的记忆力超级受损、反应变差的，像生长素 HGH 啊。你像骨骼不好的，我们给用什么？骨髓粉呐、角鲨烯呀、像这个梅花鹿骨肽呀、这些东西我们给用，效果都好。包括肠胃不好的，我们用这山药粉呢，是不是？你要说有血栓的，我们用地龙蛋白啊、溶栓卫士啊。你抗衰老的，我们就用什么枸杞原浆啊、虾青素。你要是三高的，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咸齿舌葡萄啊、青尖柳啊、蜂胶啊。你要补充维生素的，我们这里就有这个刺梨果啊、沙梨果。哎，
这是我们。

0: 这样给他们来用的。而用过了之后啊，效果是非常的好。记住了啊，这类的东西只要是正品真品就没有效果不好的。如果你说你以前用过，那绝对是质量上不达标，明白了吧？这个东西永远叫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能跟价格抬杠。价格这块就决定着它的品质。你就打最简单的比方，你买三七，你说你买100块钱一罐的三七和买1000块钱一罐的三七，你对比，你吃吧，你吃上一个月，对比结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原因在这里。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两步过去了之后，就第三步了。第三步是什么？科学配餐。怎么吃饭？我告诉大家，吃饭是一门大学问啊！你如果要不会吃，可能很多病就吃重了；你如果会吃，很多病能吃轻。这就是现代营养学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走向。现在啊，很多的幼儿园呢、食堂里面呢，有一个职位叫什么？叫高级营养师。哎，怎么吃饭是有讲究的。我这里啊有个顺口溜，你们听一听啊。这个顺口溜啊就说的有意思，说每天吃饭要做到什么呢？做到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什么意思啊？就是细粮少吃占4份，粗粮多吃占6份，这叫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蔬菜补充的是维生素啊，豆子呢补充的是氨基酸。你看这营养是不是就来了？是不是细粮四粗粮六，一把蔬菜一把豆，一个鸡蛋一点肉，这也科学。一个鸡蛋里补充的是蛋白质和软磷脂，一点肉补充的是优质蛋白、动物蛋白。你这样吃下去，你这一天该需要的营养就都有了。为什么要科学配餐？你到医院住院，医生都告诉你少油少盐，你病号的时候绝对给你的菜饭里面油都少，盐几乎没有。你这样的话低脂低钠，你对疾病的康复有用啊，是不是？你吃某种食物对你的身体又有好处啊。你打个比方，这胃肠功能蠕动不好的，我们给营养上配上益生菌，我们配餐上就给它配什么丝瓜芹菜，这两个东西增强胃肠蠕动的，大便就通了，是不是？你消化不好的，我们给吃什么啊？山药枸杞汤，山药加枸杞啊，这就科学配餐呢，给它用啊，再加点猪肚，效果就更好了。这种配餐我们这里是每个人一种配餐，都不一样，根据你身体不一样，做饭就不一样。我们的食堂啊，一天给290多个人做饭，就这些加上我们职工，我告诉大家，那饭做的，哎呀，我的天哪！厨房里面是从早上3点多钟就做饭，一直做到晚上8点多，就什么就随时在做。因为有的人呢还是少吃多餐，给他配的那个餐让他一天吃5顿，就那种特殊身体的，包括糖尿病的，就是一天一天呢给他5顿饭的那么吃。你说我们食堂配餐是不是一直做？每个人一样，那累的

但是你不得不说，你用这种科学配餐的方式做出来的饭，给这帮病人吃了之后，哎，一个阶段他很多地方有改变，这是第三步。你说来我们这里，他能不健康吗？是不是？第四步就是用什么样的仪器，改上仪器了，这是外部的康复治疗方法。你像有的用这个高频，有的用毫米波，是不是？这种啊，就是外部的器械治疗，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这都属于科技的发展。你经络不通的，你这个地方酸麻的啊，肌肉拉伤的，不一定用按摩，你用到这个机器辅助治疗，效果都非常的好。你包括这里面我们有一个东西啊，我给大家说说，看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叫高压氧舱。还有一个东西啊，叫氢机。这个氢机啊，我们20多年前就用，这氢啊能着火啊，你烧气焊就是那个氢气，但是我们用的不是那个氢啊，跟它有区别。这氢配上氧，在那屋里不能有明火的，有明火的爆炸。可是这个氢和这个高压氧舱你用上之后啊，这个人呢供血供氧就快了，头晕呢，头沉呢，反应变差的，是不是身上没劲儿的，你用上这个仪器，你用吧，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

你说这个机器厉害不厉害？然后到了第五步，就康复训练了，就是无论你啥病，我们都有运动方法。你要轻的，你可以干什么？你可以打拳呢，你可以做操啊，你可以练剑呢。这个每天多少小时，或者多少分钟，或者几次，写的明明白白。到那个点了，你来，你不来，我们有人去叫你，不练都不行。啊，这类的要练。还有一类的人呢，什么人呢？就是已经脑血栓了，已经半边身子不好使了，他练也练不了，那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们这有招，我们那有个机器人，就是类似于机器人的这个东西，把这个病人呢固定捆绑到这机器人身上，这机器人动，你是不是就跟着一起动啊？他咋动你就咋动，他迈腿你就迈腿，他伸胳膊你就伸胳膊，你手也固定那里，你这手脑血栓不动不了了吗？这只手，你的手也固定到机器人那手上，他手张合张合，你的手也就张合张合。哎，你说被动性的你都得运动，这个康复运动结束了之后，最后一步才是药物治疗。至于你该吃什么药，那我们这里这药就多了，什么类型的药都有，什么种类的药都有，几乎哪个国家的药都有，这里面什么都不缺的。而且这药类啊还分很多的医学种类，你说什么中药、藏药、蒙药、维药啊、壮药、黎族的药我们都有，你相对应的医学的医生我们都有。说到这儿，您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完了之后，你们感觉这样的中心这厉害不厉害？什么病解决不了啊，都会让你越治越轻，越治越轻。那我们这里甚至包括什么啊，包括这个营养医学，像我们是必用的，就刚才说一半是营养医学，第二个医学就是康复医学，像那种复健呢、养仓啊，辅助运动啊，是不是高压养仓吸氢啊等等，包括器械运动都是属于康复医学，这个我们也占主导。第三个呢就是生物医学，一般来讲修复脏器功能啊这类的都属于生物医学里面的范畴，我们也有生物制剂啊，就提取物啊，各种东西的深度提取物、精粹版呢，这些都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再有啊，现在的医学种类啊太多太多了，我就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话，就是您一定要保证你现在身体过得去，咱别说治好，你活的年龄越久，你以后这个病治愈的概率就越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能够接到国际国内的尖端医学的。您知道现在这医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现在有个医学叫基因学。什么叫基因学啊？说出来您别害怕。你说现在啊，基因学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说小两口结婚了，肚子里面怀了个孩子，这个孩子刚怀了两个月，通过基因医学的检测就可以检测出来什么？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他皮肤黑不黑、白不白？哎，头发是直的还是弯的？这孩子长大了能长多高？是胖还是瘦？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身体好不好？会不会有哪些遗传疾病？基本寿命大概能活多长时间？我告诉你，通过基因检测，这个事儿就已经成为了现实，完全的就可以把这些表格打出来。你看刚怀孕俩月你就知道这孩子啥样了，甚至再先进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把这孩子20岁左右的照片给你打印出来一张，就几乎搁到20岁以后、20年以后他长的那个样几乎一点都不差。这就是现在基因医学的厉害。包括在未来啊，生物医学和基因医学再发展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会出现什么？人工内脏，你说现在换个心换个肝都是别人的，再往后研究的什么？现在有换猪心的，有换猪肺的，有换猪肾的，都能活上几个月了。再往后我告诉你可以换动物内脏，甚至可以那个机器内脏来替代，这都是生物医学和基因医学他们两个最厉害的，再加上现在的仿生医学技术出现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老人家您说是不是越往后您这个病治疗起来就越容易，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包括最近我刚刚看到的先进的叫什么

叫机器人医学。这机器人医学不得了了，什么叫不得了呢？你说瘫痪的人是不是走不了？我告诉你可以了，现在那个国外研究的叫脑机，就把芯片贴到脑袋脑勺后，然后也是一个仿生机器人，把你固定到身上，你想动这机器人就站起来，你想走它就走，你想伸手它就伸手，用你的脑电波控制，这叫机器人医学。未来还有太空医学，用太空技术来加工药材，那么不得了。所以任何流派啊，在我们这里只要是能够实用的我们都不拒绝，能治病的就行。最多5年之后，那种小机器人啊就跟火柴头那么大，1厘米长，顺着血管钻进去，钻进去干什么？哪里堵了它给你打通，像电子钻一样给你打通。未来这个事儿就能出现。包括现在有的医院有了临床试验的一个技术，就什么技术？就你脑血栓瘫痪在床起不来的，他用那种神经再接手术动起来，这都是现代医学研究的领域。你告诉我，生命如此重要，生命如此可贵，我们未来有无限的机会，有无限治愈的可能，我们为什么不把现在的身体搞好一点呢？是不是？无论哪个医，你是中医、西医、藏医、蒙医，哪个医能治病就是好医。我不管你是什么营养医学、康复医学、生物医学，还是中医学、藏医学，我们的原则就一个，在我们这儿对病人负责。他怎么样能治好，他怎么样能够康复，他怎么样能不遭罪，他怎么样能够开开心心的出院，这是我们要干的事儿。那你看说完之后大家感觉一下，是不是你治病啊，你不是简单的说我买个药回来吃一吃，不好使了换一个，行不行？可以，你这样治病啊，你就是试撞大运，你撞上一个大运，万一碰着一个好药，哎，你还好一点。哪有那么多呀，是不是？有的人撞不上这个大运，那他这病就只能拖着，只能扛着，扛来扛去，扛到最后越扛越重，越扛越重，自己遭罪，自己遭钱，还拖累儿女，这不就是现实吗？孟非老师愿意干什么？孟非老师就是愿意把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无论是干预啊，还是治疗啊，还是修复啊，还是排毒啊，还是用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告诉你们。我说完了，你们自己去找或者自己去买都行，你们甚至找我，我都能给你帮个忙，这都是小事。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咱们的节目你收听了，你照做了，你健康了，那咱们这个节目的意义就完成了，这才是咱们的初心，咱们的始终，是不是？当医生你要有医德呀，你只有对你的患者服务，你才能是个好医生。同样咱们做广播节目，只有对我们的听众有帮助有好处的，咱们这算一个好节目，是不是啊？哎，那咱们说到这儿，我就给你们讲一讲，在我们这儿，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来了病人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我给你说一下啊，你们听一听。如果你们感兴趣的，你们以后呢也可以参照着这种方式方法来自己解决。怎么搞呢？我就给你说一下，我们这边如果来了一个病人，给他治成什么样子，我相信呢这也是你们所关心的，到底看看我们这儿能把人治成什么样。因为我呀在以前的时候，在苏州这边的康复中心，我们啊主要是做基础工作的，后来根据我这个个人的能力的提升，到最后把我派到了西藏的林芝。到那里啊我们这个环境就好，哎呀，我真的是到了藏区啊，那哪都新鲜，看什么都新鲜，看啥都稀罕。尤其这个林芝啊，如果有去过西藏的朋友就知道，它被誉为啊藏上江南。你看江南就美啊，这西藏的江南那就更美了，这世界都出名。本身在林芝附近呢就有一些什么这个康养的地方。什么叫康养呢？就是连养老当养老院了，再治点病，那国际国外的都有在那儿开的，我们呢跟那边挨着都不远。我在那儿啊就做了这个医学救护方面的这个负责人，这些医生啊都归我来管啊，我就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很多这种特殊的病人呢，绝大多数都是我来接待的，看看他们的情况，

指导方案，因为每年呢来的人也不少，这些指导方案都要我最后拍板签字的，所以对每一个人呢基本上我都有所了解。你看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刚刚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个藏族人啊。什么情况呢？脑血栓。那脑血栓这个病啊，在我们那儿一个是脑血栓，一个是脑出血，这个是排名第一，最多最多的能占到多少，能占到40%。嗯，来了之后70多岁，一个藏族人，看着就知道是藏族人，你长得那个脸盘啊，就头发呀、啊、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呢穿着打扮是正常的衣服，穿裤子啊，穿着衬衣，然后外面穿了个夹克来了。看着呀，这个人就是个领导，一看呢特别有气势，那么一个人来了之后，那能看得出来啊，脑血栓的有后遗症啊，你能看得见，你看他那个脸啊就不对。然后呢我们第一站就干什么，就体检呢，你登记好了之后安排房间就体检，体检过后就做这个体能的评估，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劲儿啊，劲儿达到多少啊，怎么能动啊，生活程度是什么呀，各种身体的指标啊。那我们其中检查的就几样，你像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四种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必须是完全有数，甚至说你血压还有血糖是每天都要检查的，这是必须查的。血脂和尿酸是一个月查一次，在我们这儿啥东西都有。然后这个查完了之后，我们接着查第二个，查哪个？查你这个血管的硬化程度。在我们那儿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高龄的，高龄的人血管都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也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元凶。血管的硬化程度是几级，标志着你的病变危险程度和病危指数，这个我们要查，做评估，做加号。然后下一步就每个脏器都要查，肝心脾肺肾啊，大肠小肠胃啊，肾胆膀胱啊，啊，包括男性的生殖、女性的生殖啊，这些地方我们都要查，看看这个脏器现在有没有受损，受损到什么程度，必须心中有数。然后再接着就查什么？查视力、肺活量、体重、心率、血流变，这都查，包括以往的这个发病病灶、过往的治疗史，然后用药史、治疗周期，所有的都查。这老爷子70多岁，查完了拿到这儿来了，拿到这儿来了之后，你看是不应该我们做评估了？评估之后房间安排好了，这个时候你听我讲，我们给他做的第一个就是我把我们院里面的营养师就叫过来，这个营养师啊在我们那里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科学备餐他是必须要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吃啥喝啥，能吃啥能喝啥都他说了算，谁也不许反对，包括我们日常吃饭都得是他说了算，我们今天吃啥饭连着吃啥饭

是不是要拉伸康复训练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制定的康复运动法。哎，我们也有这样的人，有这科室啊，就过来了，根据他的表格检测的结果给他定，定的什么呢？一天是4次运动时间，早上起来干什么？要做操，然后呢，中午10点多之前这个时候要打拳，然后下午再做个操，晚上再打拳。你可以慢，但是你不能不做，一次多长时间都有了。然后紧接着还有时间干什么？就做这个捆绑复位。他这手啊，他伸不开呀、啊，用另外一只手拉他也拉不动啊，那怎么办？就是捆绑复位，就把它绑到一个机械手臂上，手指和胳膊都固定，这个机械手臂啊就自动动，就带着他这个胳膊动，然后手指自动动，就带着他的手指动，就给他做复位康复训练。你看，这是运动方面，然后还要配什么？配针灸。这运动出来了之后，仪器就给他两个什么高压氧舱，再加上那个吸氢。他本身脑部血栓过，他脑子里面的血管啊没通完，缺血缺氧，就会有出现那种头晕的现象。那个半边脸呢，肌肉不大好使，面色有点僵，偶尔有点流口水。你看这种情况啊，就属于平时在外面的医院只能治到这个样子了，不能再演好的治了。到我们这儿，那你必须得给人家拿出来解决方案。人家在外面治不好了，到这儿来，人家要的是结果，人家这么多钱花着，一点结果没有，那你说他闹不闹啊？是不是？我们既然有这个把握，就是我们全方位立体的来治。那这一块吸氢高压氧舱就解决了，然后当时就给他喝的什么解毒的这个药，哎，当时就喝，然后再给他定什么，定这个药浴，就是我们的两种药浴，一个叫瑶浴，一个叫藏浴，都是药浴啊。我们给他定的就是瑶浴，因为瑶浴啊更温和一些，他这身体呢已经说有了很长一个阶段了，你要快也没有意义了，慢慢来，慢功才能出细活，是不是？然后排毒这个事儿特别嘱咐他，嘱咐他怎么呢？就是你呀，从来了开始，以后你只喝一种水，你不是喝白开水了，你喝什么水啊？你喝解毒这个水，进来的人是100%排毒。有一个东西就是解毒之王，这个是个古代传下来的药，单方的这个药，这个开始给他喝，这个是必须的。然后这一项结束之后，就给他安排的特殊膳食的解决方案。什么叫特殊膳食啊？你说他血管有堵塞，他是不是有血栓呢？是不是脑血栓吗？那这血栓是什么形成的呢？这个血栓呢，就是血液的斑块形成的。血液的斑块又有什么呢？就是血脂里面的东西，一个叫胆固醇，一个叫甘油三酯，一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说白了讲，它就是什么？是油。那什么东西能够化开油呢？我跟你说，你就能听懂。用油才能化开油，可不是说让你喝油啊，你不是喝油。什么油呢？你发现没有？有那个动物油啊，无论是什么猪油、牛油，那凝固了就是白的。你倒到那里，你加水都化不开，用什么能化开？你用菜籽油、豆油，你倒里面搅，你就能给它化开。那就听明白了吧？什么东西能把血管里的油化开啊？油能化油。现在有两种东西化这个油啊比较好，第一种化这个油的就是这个亚麻籽油，第二种就是磷虾油。那我们给它的特殊膳食的改善，解决血管里的这个通路，解决血管里的油脂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用的磷虾油。然后这几步做完了之后，最后就用药代治了。那这个用药那就有讲究了，它这块啊是中药西药一起用。你看血脂高了之后，它就会血液凝固，最后堵塞。那你说要不要降血脂啊？磷虾油就能够辅助让你的血液干净，哎，解毒药就能够排毒你身上绝大多数的毒性毒素，血毒也能排。然后再有一个，那就要必须把血脂降下来。那这一点上，西药降血脂是快的，我们给他用什么他汀，这个一定加，必须吃。那你解决慢性病靠什么？还是中药藏药，这个比较厉害。那当时啊就给他开了一个方，这个方是什么？是加强版的补阳还五汤。这个加强版的补阳还五汤啊，它取决于谁呢？在我们中国的清朝时期啊，有一个非常有名

0: 名的大夫叫王清任，他提过两句话很有名，他说久病必瘀，久病入络。你看久病时间长了一定会淤堵，那堵哪儿呢？堵络脉。什么是络脉？细的血管是络脉。他呀认为人左右两面，一面有五条阳经进入大脑，哎，在这种情况下一面半身不遂了，就证明这面的五条阳经啊堵塞了，阳气过不去了，从而他开这个方子就命名为补阳还五汤，就是你把半面堵塞的打通了。他这方子给谁治的？给皇帝的老师中风了治了，用好了，这个方子就传到现在。也就是说只要是学过中医的大夫都会用这个方，可是你用的精不精，用料细不细，那是决定性的。那我们呢，就是他丁补阳黄母汤，而且我们用的是加强版。在这个加强版的补阳黄母汤里面，我们给他们加了一味药，特殊的药材。这个特殊的药材呀是什么东西呢？牦牛血。我呀那时候刚到西藏没多长时间，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只要是解决血生的病，那牦牛血是非常厉害。它有什么用啊？补血、活血、养血、化血，疏通血管的堵塞。这牦牛血呀很厉害。什么样的牦牛血呢？就是活的牦牛胸口那个位置扎个眼，呲出来的那点新鲜的最红的血，把它晾干磨成粉，然后呢再把它放在下面砸碎成沫，放到石板上底下加火给它焙，焙成沫沫加到这个里面，这就叫加强版的补阳黄汤。就给这个老同志就给他做了这么一个指导方案。你看开始啊，就是科学备餐，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低脂低盐低糖或者叫无糖，然后每天吃的东西什么莴笋啊、木耳啊、海带啊这类的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第二个，什么时间运动，运动几次，怎么打拳，怎么复位，怎么针灸，时间都有表，那有专人带他。然后仪器治疗就是高压氧舱和吸清，然后药浴每多久，是两天一次还是一天一次都有了。然后排毒，我们用的这个是古方的解毒之王，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药给他用上了。然后特殊膳食补充，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磷虾油做到以油化油。最后再给他用的两个药，一个是西药的他汀，一个是中药的补阳黄五汤加牦牛血粉。这一套指导方案出来了，就让他按照这个来，他自己做不到，我们有专人每天去带他去一起做。最后一步干什么？上设备。上啥设备？监控器。两个监控器啊，一个是手环，就是这个手环上它能够监测手腕这一块桡动脉上面的这个压力，你的血压变化、心率变化实时都有了。晚上睡觉左心这边还有个贴片，芯片的，就能传出来你的心脏压力、心脏动力、心跳频率，是心动过缓、心动过速还是心率降低，还有没有心脏危险都有了。把这个家伙顶好了，这些家伙事都带齐了，整个指导方案打出来放到他屋里贴墙上，哎，这样的话就出来结果了。那老爷子70来岁，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啊治了很长时间，这也没有太好的一个结果，就来到我们这，那你说是不是要治啊？结果就按照我们这个严格的方式来执行。一个月我们第二次复查，他自己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感觉我这个不好使的这个手啊发热了，而且呢感觉微微的手指能用点劲了。你看这效果就出来了，再一检查，血液的干净程度和毒素基本排得很好了，血液里面的毒性少了一半，然后血脂啊和血液粘稠度都有下降。他自己反应，他说反应到脑袋头脑灵活了，反应快了，哎，晚上睡觉也变好了。你看一个月的时间达到这样的结果，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系列治疗方法所有的东西加到一块的一个结果。所以讲啊，以后呢我就会把这些怎么治、怎么解毒、怎么改善血液、用什么药我都教给你们，你们以后啊就慢慢学，咱们呢就慢慢吸收慢慢用，以后啊你就会越来越健康，这是一定的，对不对？咱们呢既然有这个缘分，你呢跟孟非老师认识，我以后就有办法让你健康起来。那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

0: 4006560-25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松原、吉林北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在26到29度，最低气温白山14度，其他地区17到20度左右。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
1: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3: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省肿瘤医院17临床研究病房副主任张良专题讲解如何正确认识肺部结节，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肺部结节啊。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您可以添加关注，直接呢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张良医生，他来自吉林省肿瘤医院17临床研究病房副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学会任职主要有中国抗癌协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非小细胞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胸部肿瘤研究协作组青年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深耕肿瘤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肺癌、消化系统肿瘤、乳腺癌、淋巴癌、食管癌等恶性肿瘤的诊治，在工作当中以抗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为工作重点，参与实施临床研究共200多项，研究药物的种类涵盖了靶向药物、免疫药物、新型化疗药物、双特异性抗体药物，还有抗体偶联药物等国际抗肿瘤新药研发的热点前沿领域。多 次在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世界肺癌大会等国际会议口头交流，主持省部级课题两项，获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项，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在《柳叶刀肿瘤学》、《癌症免疫治疗杂志》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3: 好，那首先有请张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张医生下午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节目还没有开始，我们的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在上面留言了。其实呢，由于现在我们每年这个体检的意识越来越强，很多朋友啊发现，哎，近两年吧，自己这个体检报告当中肺结节的体现啊是比较普遍的。那很多朋友呢一看到这个报告比较紧张，有结节，这我是不是要关注它长的速度啊，它的大小啊，还有它的性质。那所以呢，首先想请张医生帮我们来厘清一个道理啊，就是到底什么是肺结节，是不是得了肺结节就相当于我是肺癌了？
4: 好的。首先我想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这是大家最关心也是误区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么肺结节绝对不等于肺癌。那我给大家用通俗的话解释一下，因为在胸部 CT 片子上，那么我们肺部出现的直径小于3厘米的小阴影，那医学上就统一叫做为肺结节。那肺结节它只是一个影像描述的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疾病的名称，更不是癌症的一个代名词。我们的肺每天要呼吸外界的空气，比如接触一些灰尘、微粒细菌等等，那么一辈子下来，肺部难免会有一些轻微的炎症修复愈合，就像我们皮肤破了会长疤痕一样。那么很多人的肺结节其实就是肺部愈合后留下的一个小疤痕，停滞性的炎症，或者是一些微小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增生，这些病变全部都是良性的，那不需要去处置。那从临床大数据来看，那有95%以上的体检发现的肺部小结节都是良性、安全、不需要治疗的。真正需要警惕、需要进一步排查风险的，其实比例非常非常低。所以也请大家记住一句话：那么查出肺部结节是常态，查出问题的极少，完全不需要恐慌，也不需要失眠。不需要的乱吃药。
3: 所以说哈，首先呢，张医生上来就给咱辟个谣啊，这个肺结节绝对不等于肺癌，我们不要过早的焦虑。当然了哈，如果是真的查出肺结节有警示的话，那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哈，来赶快进行下一步的诊治。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啊会反映说，是疫情过去之后的体检会这个肺结节啊显示的比较多发。那所以接下来想问一下张医生，为什么现在几乎一半的成年人啊这两年的体检都会查出肺部的结节，甚至有一些是多发小结节，那是到底是之前的这个疫情对我们肺部真的造成了一些影响，还是说我们现在的空气质量变差了，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肺啊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机能下降了？
4: 好的，其实很多老百姓都有这个疑惑，以前没有查出肺部结节来，但是现在最近体检发现肺部结节的人越来越多。其实真实的原因主要是有以下3点，那么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就是目前检查的医学设备精度比以前大幅的提高了，这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我们体检通常拍的是一个胸部 X 相片，那么胸部 X 相片相当于我们远距离模糊的拍照，那么这其实只能发现肺部比较大的一个肿块。而现在其实全民体检我们拍的叫肺部的一个低剂量螺旋 CT， 它对人体的射线损伤很小，但是它的清晰度会非常非常的高，甚至连2到3毫米非常微小的斑点，那么在 CT 片上也能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前看不见的一个微小病灶，那么目前由于机器设备的一些提高，我们通过这种低剂量的螺旋 CT，目前在体检报告上都能看见了，所以现在检出率自然的也就会成倍的一个增加。 第二，其实就是我们全民体检的意识提高了。那么其实以前我们很多人那么一辈子不做一次肺部检查，那么可能就没有发现这种小的一些肺部结节。那么很多人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结节比较大了，或者到肺癌的一个阶段了。
3: 嗯，
4: 那么现在其实很多人大家都有体检的一个意识，每年都会去做规律的体检，那么筛查这个人群的基数明显的增大了，当然这种自然而然我们发现这种肺部结节的情况也就会明显的增多。那么第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那么确实对肺部结节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吸烟，或者是接触一些二手烟，也就是周围很多人吸烟，你是一个被动的二手烟人群，
3: 嗯，
4: 以及这种长期的接受这种厨房的油烟，以及这种长期熬夜疲劳，自身的免疫力下降，那么季节反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等等情况，这些都会导致肺部出现一些一过性的炎性的小结节，但是这些结节大多数是可逆和很安全，并不是严重的病变。那么也总结一句话，就是结节的检出率虽然增高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检查更精准，那么体检更普及，那么并不是说肺癌的发病增多了。
3: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每次看到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啊，有点模棱两可。比如说它上面会有专业术语，像磨玻璃结节、实性结节、混合结节。那我们可能大家看的是良性、恶性，或者有的年轻的朋友哈，认识这个单词 cancer， 这几个呢，大家特别的容易混淆。所以说，哎，一看到这个结节，或者是一下子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出现了好几个这种磨玻璃啊、实性啊这个结节，或者是有大小多少乘以多少的，就非常的恐慌啊。所以接下来还是想请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以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三种结节哈，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危险的，哪个是比较安全的？
4: 是这样的，现在CT 报告上它有一些专业的一些术语来描述这些结节，其实也是很多患者朋友们最困惑的一个部分。那么其实我也用最简单最容易记的方式，那么跟大家完整的科普一下。那么所有人都能平常都能看懂自己的体检报告。那么第一种其实就是报告上会写的是实性结节。
3: 嗯，
4: 其实实性结节来说是最安全的。实性结节就是打个比方，它是密度比较高，那么看起来是很硬很实的一个小结节。那么绝大多数的实性结节都是一些陈旧性的瘢痕，或者是旧的一些炎症，经过多年的稳定不变，那么基本上是不会恶变的。尤其是小于6毫米的这种实性小结节，那么几乎那么100%都是良性的病变。
3: 嗯，
4: 那么第二种是一种纯磨玻璃结节，这个是一个低风险项的一个结节。那么磨玻璃结节，什么是磨玻璃结节呢？就像我们玻璃起雾一样，那么有一层淡淡的薄薄的影子，那么很多人看到磨玻璃三个字就特别的害怕，那这其实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么很多磨玻璃结节只是轻微的炎症，局部的一些肺泡轻微的增生，那么很多人过几个月复查甚至会自己就消失了。纯磨玻璃结节生长是极为缓慢的，那么就算是低度风险的病灶，那么它也是一个非常惰性的一个病灶，那么进展非常慢，那么留给我们充足的一个观察时间。那么通常就是这种纯磨玻璃结节可能几年都不会有一个变化，那么当然不会突然的就发展成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那么另一种就是一个混合性的磨玻璃结节，就是它有一些纯磨玻璃结节的成分，又有一些实性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我们重点随访的一类结节。那么在这三类结节里，那么这种混合性的磨玻璃结节，那么它的变化的概率是相对最高的，也是需要医生和患者去密切复查和监测的一个结节。
3: 嗯，
4: 那么最后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那么重点关注不等于就是恶性，也不等于它就是个癌症。那么只要我们按时的去随访，科学的去观察，那么一旦有变化及时的去处理，那完全可以做到100%的治愈，不会影响到人体的一个寿命啊，或者是 生活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改变。
3: 嗯，也是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啊。还有就是朋友们看到这个体检报告发现结节之后，可能也给自己的身体健康敲响了警钟啊。所以大家总想想想办法，说哎，既然这个结节已经有了，问题还不大啊，不是恶性的，那我还是先预防吧。所以呢，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得吃点消炎药啊，打打针呢、啊、把这个结节让它来年再体检的时候给它彻底的清除掉。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哈，这种自己就医吃药这种方法可不可取啊？另外就是这种结节需
4: 我在临床上也遇到很多的误区，就是很多患者因为一检查出来结节就乱吃药啊，吃一些中药啊、消炎药啊，包括进行一些输液。其实我也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绝大多数的肺部结节是不需要任何吃药的、也不需要打针和治疗。那么原因也非常简单，那如果是陈旧性的疤痕、旧病灶，包括一些钙化性的病灶，这些已经是愈合好的一些痕迹，吃药没有任何的一个临床意义。你吃再多的消炎药也不会消掉的。那么如果是良性的、稳定的结节，其实本身也没有炎症，用药也不会有效。那么而且很多的抗生素还会对肝脏啊、胃肠会有一定的损伤情况。那么其实也有一部分少部分的一些结节也是需要进行短期的消炎治疗的。那么这个医生会结合你 CT 的一个结节的形态，包括也会询问你近期有没有感冒啊、咳嗽、肺炎的病史，那么判断这个结节是否是近期新发的这种急性的炎性的结节。那么只有考虑这种情况，才会建议患者用一些抗生素，并且会定期的复查应用抗生素之后这个结节是否做到了一个吸收。那所以查出结节的正确流程是不要焦虑也不要乱用药，那么保持好 CT 片子，找专科的医生判断类型，并遵从医嘱随访而不是自己先吃一些药去麻木的去治疗。
3: 所以不要自己乱用药啊。那哪些朋友他是属于肺结节的这种高危人群，就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4: 是这样，虽然大部分结节我刚才说都是良性的、安全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还有非常的担心和警惕的情况，就是确实有一部分人群是需要属于重点关注和规范的去筛查的人群。那么比如第一种人群就是长期的吸烟长期的接触二手烟，那么烟草刺激是肺部病变目前最明确的一个高危因素。那么这类人群要查出结节之后要进行严格的随访。那第二类人群就是长期接触一些油烟啊、粉尘啊包括一些装修污染的人群尤其是很多就是这种家庭主妇长期的去做饭，那这些其实也要这种肺部结节一个高发的人群。那第三就是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那么很多直系亲属如果有肺部肿瘤病史，那么也要需要坚持进行低剂量的 CT 的筛查。那第四类人群就是这种长期熬夜、免疫力低下、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的人群，那其实也需要注意的。那其实我也特别想强调一句，那么高危人群只是风险略高，那并不代表他会得病。那么高危人群只需要做到不熬夜远离烟酒、规范随访定期的体检，那也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是完全不用恐慌的。
3: 那什么情况下这个肺结节不能再拖了，需要做手术另外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如果一旦需要手术，这个手术的风险大不大？是不是做一次手术，我这个肺结节就能真的根治了？
4: 是这样的，其实绝大多数的肺结节一辈子都不需要做手术，那么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那么真正需要外科干预的，只有少数的几种情况。那比如第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结节在随访的过程中，结节逐渐的持续的增大，或者密度持续的变实了。那这个我们就要警惕可能是否是变到早期的一个肺部肿瘤的一个情况。另一个就是原本稳定的一个磨玻璃结节出现了一个实性成分的一个增多。或者这个结节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像肺癌的一个高危的形态，比如出现了毛刺、分叶、蓄膜牵拉、空泡中等。那么 最后我们还要经过专科综合的评估。那对于高度怀疑早期肺部的病变，那么很多人一听到手术就会非常害怕，需要开胸啊，担心一些大手术，或者担心是否有什么后遗症。那其实现在这种肺部手术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那目前的肺部结节手术，那是需要微创的胸腔镜手术，那其实切口很小，那么出血量也很少，那么术后恢复非常非常的快，一般出院时间很短。那么而且啊，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那么需要手术的肺结节几乎都是极早期的病变。那么这种极早期的病灶通过这种微创手术切除之后，治愈率可以说是接近100%的。那么术后也完全的不需要化疗，不需要放疗，而且肺部结节几乎不会影响到寿命，也不会影响到你正常的一个生活工作。那这也是其实我们体检筛查肺结节最大的意义，那就是要早期的发现，早期的观察，早期的去根治它。
3: 嗯，我们吉林之声群里面有朋友在问哈，说很多癌症一发现就是晚期了，那这个肺部的结节它到癌变这个过程是发展的比较快的，还是说早期体检就能够发现的？想请张医生帮我们解答一下。
4: 是这样的，其实肺癌是通过早期的体检是能够发现绝大部分的一个早期肺癌，尤其是这种膜玻璃肺部结节，它是一个惰性的一个生长。那么等它真正的长到那种侵袭性的肺癌，那么通常可能需要几年的一个时间。
3: 嗯，
4: 因此这种体检对于发现早期的肺癌目前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尤其这种肺癌，可能很多肺癌如果不体检的话，它在早期并不会有任何的临床症状，或者它的临床症状并不典型，可能会稍微咳嗽一下可能很多人也就忽略了。
3: 嗯，
4: 所以说这个也是很多其实肺部病变它并不会有明显的一些症状在早期的时候，那么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体检。那么这个体检那么也当然也不需要每年都做，也可能如果第一年做没有发现肺部结节的时候也可以，或者是两年做一次，这个也都是可以的。就是这个体检完全是能够发现绝大部分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肺癌。
3: 所以说体检哈，对于发现肺部疾病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还有很多朋友说预防大于治疗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该怎么样预防肺结节哈？就是或者是说真的查出了结节，特别是近些年，很多朋友一看这个体检报告上面这罗列的一个数字就非常的焦虑，我们到底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4: 那么我也结合一下临床经验给所有听众朋友总结一套最为实用、最为简单和落地的生活指南。
3: 嗯，
4: 第一就是在心态上，一定要科学的看待拒绝这种焦虑。那么肺结节已经是现代人的普遍的体检现象，就像打个比方说长白头发、长痣一样常见。那么95%的以上都是良性、稳定和无害的。你千万不要查出结节之后每天都焦虑啊，自己吓自己，这些负面的情绪反而可能会更加的伤身。第二就是在生活习惯上要做好四点，有效的减少结节的增生。第一就是要坚决的戒烟，包括我们要远离二手烟。
3: 嗯。
4: 第二，其实如果家庭主妇要做饭的话，我们可以全程的开油烟机，减少这种油烟的这种吸入。第三就是要少熬夜，规律的作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那么肺的肺部很多这种轻微的炎症就可以自行的修复了。那第四，我们还要适度的运动，那么深呼吸锻炼，提升自己的肺功能。那么还有最后就是在体检习惯上，那么尤其是上了年纪45岁包括50岁以上的患者，那如果有一些吸烟和高危因素的患者，要坚持进行这种肺部的CT的早期筛查。那么其实目前我知道低剂量的这种胸部 CT 也是筛查肺部结节非常好的一个手段。那么在最后呢，也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作为总结，那么肺部结节是可防的、可控的也是可观察、可治愈的，只要遵从医嘱，规范的随访，那放平心态，那么绝大多数人终身不会因为肺部结节而影响健康，完全可以安心的生活。
3: 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一起来了解肺部结节它的一些性状啊，还有它的性质，以及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肺部健康。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燕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头驴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3: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科技文化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是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融合。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深耕汽车、轨道交通、航天光电、氢能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厚重的科创成果与产业底蕴，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白山松水，勤心攻坚突破，积淀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急需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针对老年人、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现场开设微课堂，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提醒大家警惕高息回报、养老投资、虚拟币理财等典型骗局，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参与。活动当日达到了监管牵头、政府协同、机构跟进的高质量宣传效果，确保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0: 2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识别和抵制非法集资的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赋能职教提质、精准育才兴编院士专家临江行专项送课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式，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工作中，大国街道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1: 本次环境整治，大湖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三小五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挡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自觉的就是学习，融入到这个工作中。再一个呢，就是不鼓励他，就是说你这个小王，你这个把这个活啊，你去想想办法自己怎么干。我觉得吧，就是教育他们热爱这个本职工作。因为啥呢？我总说，我说你打游戏的时候过关、过五关、过六关了，你这是非常愿意干这活。你把这份兴趣如果转移到工作中，可能你说我热爱这工作，我特别愿意干。哎，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哎，我这时常的对他们就是这种教育，可能跟我师父对我的是两个差别了。
5: 回顾您的职业生涯，您觉得您的关键节点有哪几个？
4: 关键节点呢，主要是我工作第三年呢，就是那10%涨工资，就是我作为一个新来的那转这小孩吧，10%涨，就是一个单位有200多人，可能就能10或者20涨，可能也就涨4-5块钱，现在可能感觉不怎么样，但当时由于我工作干得不错，就领导说那必须刘洋他得涨，就是200多人可能涨20多人，就有我一个，就是91年嘛，我是88年参加工作，那参加第三年，就那咱就感觉特别自豪，刚参加工作就这个给我涨这工资了，这领导对我的太认可了这工作。再一个就是我在03年呢，就是当那个检修的班长，就是感觉自己本身工作不但要做好啊，而且还有就是责任更大了，带出这帮兄弟们去干活去，你得安安全全带回来呀，考虑的问题各方面也就多了。再就是07年呢，我获得吉林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了，我也跨入劳模的那个行列了，当劳模啊，这个心情啊，可能就是这些工作的鼓励吧。对我，
5: 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应该具备哪些的本领？
4: 优秀的人才，我估计就是现在你得不断的钻研和学习，在工作中呢，你要是首先要想着学习去钻研，如果你这个出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那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是要不断的去解决问题，不能说的碰着啥了我就干不了了，你给别人干去吧，是吧？优秀人才必须你得把这个问题得解决掉啊。再一个就是你得关注你本领域的发展方向啊，就你得看看我们这个设备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不能总固步自封，自己在这边就想自己这点事儿，就是我们怎么跟着潮流成为优秀人才，应该具备的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必须有这个能力，有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嘛，这个金刚钻你怎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不断的经验积累，我觉得就是干我们这项工作的吧，可能你每一次工作啊，一定要有一个总结，像我们的可能发生类似事故，你上一次可能这个处理这个事故你怎么样能最快最好的把它处理掉，第二次再发生可能我上次半个小时处理了，下次我就是10分钟我就给它处理掉，所以这个经验的积累很主要，要有不断的那个恒心，有时候可能搞个改革创新呢它不断的失败，你这个恒心呢这个决心呢一定要坚持住，有时候我们可能由于材料啊和工艺啊可能得经过几百次的试验又反复，我们最早有一次有一个仪表在这个试验在屋里就是正常外边都行，因为这个一进入那个电厂嘛，有时候受辐射或者高电压影响它到里边就失灵了，但是你这个说的哪块影响呢，就是经过这个材料啊说不行，这个试验这个铁的不行，我得来那个不锈钢的看能不能影响，不锈钢的不行可能再有木头的，恒心呢一定要有，不怕失败。
0: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多年检修工作经验的积累，使刘洋在处理各种事故隐患面前始终能保持冷静的心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各种事故缺陷得到妥善解决。2016年7月13日的一个夜晚，是每个长春人不会忘记的一夜，夏日的夜空被雷电撕裂，狂风大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长春市区，随后长春北郊一次变电所220千伏河北甲乙线、北铁甲线和2号主变1、2次开关故障跳闸。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险情，刘洋带领着班组成员进驻现场，投入到忙碌而又有序的抢修工作，经过10多个小时决战暴风雨，设备得到及时修复。当他穿着湿冷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了。
5: 至少您工作的精神源泉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荣誉和付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4: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啊，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像我们这个检修作业啊，你一定要按照你这个检修的规程去做，你就是对你这个工作的责任的负起。因为每一次啊，可能检修，你一定要保证这个检修周期到下一个周期，如果这个周期不完发生临时检修，可能我们这个停电啥都比较费劲，我们这个每年都是提前一年就计划这个停电，如果因为你的工作做的不负责任，这个螺丝应该拧10扣你拧了9扣，最后这个设备发热了临时停电了，影响到那个安全。

0: 供电呢等等吧，所以说对自己工作负责，就是按照规程规定，把自己每一项工作都做好，荣誉的得到，我觉得是对于付出的一种褒奖吧。
1: 您如何理解“敬业奉献”这四个字儿？
0: 敬业奉献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工作态度，把这个敬业啊和奉献，其实你如果这个工作态度结合到融入到工作中，对工作你都能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达到敬业奉献，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敬一行，把你的工作就做好。你如果有这种态度，你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好。如果这个热爱这个职业了，你才能奉献，是不是？如果你不热爱这个职业，你说你不想敬业了，所以那你谈不到奉献了。我觉得奉献就是不讲条件，工作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奉献了。像那个节假日，可能半夜24点，别人可以说不去，但你不能，你必须得说，我得先去。像春节保供电，可能30、除夕夜，大家都希望是在家里边，确实挺兴奋，说的春节我愿意说有我的名字，但是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嘛。但是报名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得报名。
1: 一个人做点好事儿其实不难，比较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0: 觉得作为普通人吧，就是能够坚持，干什么事儿都要坚守，坚持到底。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新检查一个变电站呢，可能有那个上万个节点。如果呢，你有这种坚持坚守的精神，可能我这一万个节点，我每一个我都要检查到。但如果你就说我检查个4、5千个得了，剩下那个应该也没啥问题。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你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就是坚持按照这个工艺工程这个标准去走，属于坚守坚毅。一辈子嘛，你做好事儿，就是我工作了40年，我也得按照这个坚守去做，不能因为说明年退休了我就糊弄糊弄得了。做好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认可。你做这个事儿，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刘洋这个事儿做得非常好。你不能说你这个做出这个事儿，大家都反对，说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事儿是不是？觉得大家认可这个事儿，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嘛。你因为有些事儿可能小事儿或者大事儿不一定谁都看到，但是你做出来以后，大家说，哎呀，这个刘洋做的这事儿，确实得到赞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敬一行。
3: 看到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2: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智，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5: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要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2: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

0: 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啊一块儿去把民进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1: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2: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都是亲人吧。
1: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3: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1: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4: 这个地方喊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1: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0: 我作为林济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

0: 区内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1: 临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吴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2: 大连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富邦律师王春达，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

0: 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晓红在吉林调研时强调，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0: 黄强到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调研时强调，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1: 伟大征程专栏来关注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擦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
0: 吉利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1: 干而论道青年夜校特别公开课在长春开讲。
0: 昨晚东北超重燃战火，长春队客场取胜，延边队斩获赛事首场胜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到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王晓红先后来到长春市、吉林市，深入有关企业、厂区等，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新技术、新材料研发应用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聚焦汽车、石化和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重点领域，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着力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注重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同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要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打造高效助企服务平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采取更多硬招实招，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50周年，省委书记黄强6月27号来到松原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深入了解引松工程历史和前郭县委老书记傅海宽的先进事迹。他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从引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责任，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引松工程自1976年9月动工，历时8年建设，8万干部群众参与，改变了盐碱泛起、风沙蔽日的恶劣生态，造就了水草丰茂、烟波浩渺的长。

0: 政誓言，扛起铁锹，扎根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黄强认真查看当年的老照片、老物件，详细了解引松工程调研决策、建设施工的全过程。看到傅海宽留下的文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黄强深有感触地说，查干湖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离不开傅海宽等同志的不懈奋斗。傅海宽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引松工程是正确政绩观的优秀答卷。全省党员干部要向傅海宽等同志学习，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随后，黄强与引松工程亲历者代表、傅海宽后人、基层党员代表、查干湖老把头、中央媒体新闻工作者代表等围坐交流，共同忆往昔、聊变化、看未来。黄强向担任过央视吉林记者站站长的万玲递交感谢信，感谢他对宣传查干湖东部所做的贡献。黄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引松人，引松工程留下了造福子孙、责备子孙的功绩，是吉林振兴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傅海宽等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干到底、干成功。这种奋斗精神、务实作风值得大力弘扬。要积极组织宣传活动，深入挖掘动人故事，充分发挥引松工程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重险绩更重前绩，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吴海英、王子莲、曹路宝参加活动。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在松原市，引松工程用一曲《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查干湖。通水之后，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了倒浪翻滚的沃野良田。时间证明了一切，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代接着一代埋头苦干，前绩最终会变成群众受益的险绩。请听报道。
3: 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放眼望去，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细，一片片稻田整齐划一。农场早在1964年就已经建成，但受到周边环境，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引松工程通水后，松花江水流入了查干湖，更通过灌区配套渠系流进了前郭灌区广阔的田野，灌区稻田面积比工程前拓展了5倍以上，原先低洼的尾甸子排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部变成了良田。
4: 几代农垦人的开发与建设，现在全部建成了1000米长、50米宽的千米条田。农场现在的面积是3414公顷，产量是每公顷20000斤左右了。
3: 前郭灌区的水源全部来自松花江，江水富含微量元素，水温适宜，灌溉出来的水稻米质优良，口感上佳。前郭大米凭借独特的品质，逐渐打出了品牌。曾经的农场职工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之前呢，你想要是去买一点肉，可能他都要考虑考虑，只能过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是肉可以随便买，什么都可以随便吃。
3: 红光农场的发展变化，只是引松工程对松原市农业全方位利好的一个缩影。除了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位回升，土壤盐碱化得到了有效治理。整个区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引松工程激活的农业之变是在通水之后几年、十几年逐步显现的，这正是前绩与险绩的辩证关系。引松工程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前绩终将成为最坚实的险绩。 从布毛地到米粮川，一粒稻谷里藏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渠清水的恩情。

0: 引松工程带给这片土地的，除了充足的水源，还有一个产业，一种信心，一份生生不息的希望。
1: 联播短评：一渠清水映照正济关，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郭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而前郭农垦红光农场还曾摘得全国单季稻亩产桂冠。这场农业之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十年厚积薄发。引松工程用半个世纪证明，真正过硬的政绩观经得起时间检验，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当清流继续奔涌，稻香年复一年，那份有我的担当与无我的竞技便已深深篆刻在大地之上，人民心间。
2: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土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史料深挖、活动创新、校地联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让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请听报道。
3: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4: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那枚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3: 为了进一步补全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5: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3: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6: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3: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7: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1: 在临江市尾沙河镇的深山里，一条百里香油路连通着外界。中国营政基层投递员王明杰29载扎根深山投递一线，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用日复一日的跋涉与奉献守护着山乡便民通途，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3: 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王明杰坚守香油投递岗位29年。他负责的油路全程105公里，山路崎岖，河道交错，覆盖6个行政村、71个投递点位，是当地条件最为艰苦的邮政线路之一。29年来，无论寒暑更替、雨雪风霜，他始终准时出班，风雨无阻，实现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全力保障山区邮政服务畅通无阻。常年翻山越岭的工作，王明杰走过的投递行程累计突破58.6万公里，100万余件邮件报刊被精准送达村民手中。立足党员初心，王明杰还主动延伸服务，针对山区村民出行不便、独

0: 据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无偿为群众代购物资、代缴费用、代办便民事项，贴心帮扶群众。
1: 作为一名扎根边境镇一线的老党员，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平凡的投递岗位当做为民服务的阵地，打通山区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王明杰以脚步践行初心，以坚守诠释使命，凭借29载深耕基层的敬业奉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未来我也会永葆党员本色，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全力守护边境山区百姓的邮政畅通与幸福烟火。
2: 6月27号，极翼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产品立项仅8个月，吉林省极翼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成果让人眼前一亮。请听报道。
3: 现场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巨深智能机器人质检家正式亮相。 它以柔性汽车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除质检外，质检家机器人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主打集装即用、零改造上线，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 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吉林省极翼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曲强：
4: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 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3: 作为机器人的核心认知决策中枢，极翼自研 Z1 巨深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100万小时数据生产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未来。
5: 极翼智能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巨深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产、可规模化的新阶段。吉林省极翼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训练场高级经理傅博：
6: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这个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
7: 真实有效的真迹素材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
8: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6月27号由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共同主办的“干儿论道”青年夜校特别公开课“即史论青以文铸魂”简明吉林历史导读会在长春举行。活动全程线上直播，授课内容同时作为大都会志愿者集中培训课程组成部分。 本次活动是“先生向北”青春聚集青年月重点活动，同步完成省级特色型青春驿站揭牌，打造茶文化加在地文化加青年服务一体化青年文化育人阵地。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担任主讲，立足简明吉林历史，系统梳理吉林千年发展脉络与红色根脉，搭建线下主题课堂加线上分课堂联动学习模式。 授课结束后，现场青年围绕读书感悟、基层服务、创业实践开展交流研讨，凝聚青春聚集振兴吉林行动共识。线上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大都会志愿者同步听课。活动以本土历史读物为抓手，把地方史学习、青年思想引领、志愿者培训有机融合，引导广大青年知吉林、爱吉林、见吉林，激励青年在吉林全面振兴新突破中挺膺担当。
9: 为中国实现代化吉林实践注入青春动能。吉林立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严守规范办学底线，创新课堂育人形式，依托自然场景特色社团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请听报道。
3: 近日，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的一堂特殊生命教育课，温暖了整个校园。 1年级学生通过实时直播观察校内喜鹊巢穴，全程跟随记录灰喜鹊筑巢、孵蛋、育雏的成长过程。学校巧妙利用校园自然资源。

0: 搭建云端观察站，孩子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沉浸式感悟生命的珍贵与自然的美好。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学生张全鹤：
1: 我们在多彩课堂中认识更多的知识和运动的力量。
0: 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党总支书记秦方敏：
2: 我们学校呢，立足各学科的育人价值，搭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健康课程体系，使劳动实践与品格培养融为一体。
0: 进入夏季，龙井市第四中学校园大课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韵律操、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校园充满活力。学校聚焦全面育人，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德育实践等方面完善育人体系，保障学生每日不少于两小时体育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科技、艺术、体育四大类20余个特色社团，学生在实践操作、艺术创作中夯实能力、拓展视野，为多元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龙井市第四中学学生傅子月：
3: 每天的大课间和体育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运动。课余我还参加了英语社团，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
0: 减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刚性制度的落地。龙井市第四中学从作业、时间、考试、评价等多维度同步发力，严控作业总量、在校时长与考试频次，推行多元等级评价，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严管教辅材料与有偿补课，保障学生睡眠与身心健康。龙井市第四中学副校长金欢欢：
4: 持续优化办学举措，把健康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学校，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阳光下逐梦前行，茁壮成长。
5: 吉祥新闻记者商月阳报道。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在通化，70余家机关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机构派出代表参加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为群众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投资等话术的欺骗性。相关单位还结合反诈宣传，编排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白山市江源区金融部门联合宣传、公安、财政等部门以及域内银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常见套路，提醒群众增强法律意识，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四平市组织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材料，重点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讲解投资风险，清晰揭露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常见骗局。
6: 昨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继续进行，长春队客场挑战鸡西队，经过90分钟鏖战，长春队2-0从客场带走3分，暂时登顶积分榜。请听报道。
7: 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但上半场两队在临门一脚的处理上都稍欠火候，一边再战，场上的平衡在第63分钟被打破。长春队38号球员罗任卓完成一记精彩射门，帮助长春队取得1-0领先。仅仅过了5分钟，长春队14号张福刚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球后果断起脚，比分改写为2-0。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长春队队员罗任卓：
8: 我们团队的努力才能获得这场胜利，下周我们全力以赴吧，然后回到长春好好调整状态，下场继续拿3分。
7: 比赛期间，主场文艺盛典点燃全场，上万球迷掌声不断。鸡西实验中学学生郭思瑶：
9: 因为东北一大师嘛，这次比赛会增加我们的友谊，请长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里玩。
7: 长春春长艺术团，我们在长春相遇主唱于淼：
10: 我们唱的是在长春相遇，希望东北一家亲，希望两方的队员都能够加油。
7: 长春球迷祝建博：
11: 感受到了鸡西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共同为东北超一起努力。
7: 东北超不仅是足球比赛，更是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赛事聚人气，以演出传文脉，以足球促文旅，双城携手擦亮东北城市活力名片，助力全域旅游、群众体育协同提质。 昨天在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中，延边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下半场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禁区内两球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得分。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最终比分变为4-1。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2: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
7: 哈尔滨球迷带队负责人杨潇
13: 就像回到家一样，延边的球迷也像兄弟一样。
7: 延边球迷杨女士，
14: 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像是一场文化体育的嘉年华盛事，整装东北加油。
7: 除了激烈精彩的比赛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活动，赛前赛中主题文艺展演轮番上演，特色歌舞国风演绎助威活动精彩不断。场外延边好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让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与商贸文旅的蓬勃热度双向升温，相得益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广旅局副局长金炫清
15: 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7: 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处处长刘清刚，
16: 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大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8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8: 我是牛程程，
19: 我是牛欣欣。
1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0: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5: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7: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5: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

0: 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1: 大伯，你的血压都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2: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相处、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3: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7: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0: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9: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1: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2: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

0: 厂区，前来受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受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一站式完成所有受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组，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0: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基金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受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4: 我们铺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5: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7: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6: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7: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6: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8: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9: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明表示，
11: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0: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1: 随着气温升高，
12: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冈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3: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2: 这个夏天，岚冈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冈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4: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5: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6: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15: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7: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5: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8: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7: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9: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7: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0: 一年以来，全行业的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不怠速、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5: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9: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

0: 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六成，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黎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

0: 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一号线的啊，这个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啊，能听我说话是不是？
1: 啊，很清楚，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3: 啊，那就是孩子的事儿
1: 啊。
3: 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1: 啊，
3: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三四年了。
1: 嗯，
3: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1: 嗯。
3: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1: 嗯。
3: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吗？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1: 嗯，
3: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1: 嗯。
3: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这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1: 嗯。
3: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中途他俩黄了一次，是他这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
1: 嗯，
3: 就是意思就是不同意。
1: 嗯，
3: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1: 嗯，
3: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处上了。
1: 嗯，
3: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前两天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1: 嗯。
3: 这不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呢，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1: 嗯。
3: 他在京月那边买个房子嘛，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1: 嗯。
3: 这不要装修嘛。
1: 嗯。
3: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这出的装修钱。
1: 嗯。
3: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
1: 嗯，
3: 能挣点钱。
1: 嗯。
3: 完了就是，我寻思得见个面，俩处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
1: 嗯。
3: 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1: 嗯，
3: 就见了面，说也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1: 嗯，
3: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1: 嗯，
3: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你板着脸了。
1: 嗯，
3: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1: 嗯，
3: 然后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我媳妇当时说说过两天找这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1: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3: 是
1: 姑娘不硬实，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说啥是啥，怎么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哦，
3: 是，
1: 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
3: 因为
1: 咱们就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呜呜喧喧指挥，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

0: 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1: 对，一开始
0: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1: 黄了一次，就是
0: 所以我
1: 微信都拉黑，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
1: 不是对
0: 这个事儿吧，
1: 有事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也是。
0: 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1: 嗯，
0: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0: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1: 说他没有用，那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别那么，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1: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
0: 就
1: 是我。
0: 对呀、啊，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1: 但是我媳妇在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0: 你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1: 那是。
0: 你那个脸都往哪儿搁了？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1: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那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0: 嗯，
1: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嘛，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0: 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1: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1: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是是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1: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是，那我就
0: 啊，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呢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1: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不知道怎么黄了，
0: 就
1: 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个
0: 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看，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定搁了。
1: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给我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他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
1: 哎，
0: 哎，好嘞。 小米都说说这样还往前凑合啥呀，婚前能看清本质的那都是天恩，可不是咋的，躲过一劫。这男的绝对不行，这男的绝对不是说拿他姑娘真就当回事儿，是因为找不着别人。完那个小姑娘，小姑娘有点傻，你咋说咋是。

0: 小米说的特别对，这没等结婚呢就知道他这样，那不天恩吗？都是。朋友说，老师你好，我呢22岁，男朋友25岁，在一起2个月左右吧。他是个老师，我的工作相比较他来说呢空闲时间更多，但是呢他因为工作原因越来越忙，没什么精力啊再像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哄我开心了。但是每天工作的时候呢去干嘛也都告诉我，只是话不再那么多了，有时候会有点敷衍。我挺理解他的，毕竟他一放假就会约我出去玩，约会的时候呢对我也挺照顾的，只是回归各自生活之后呢又会有点冷淡啊。热恋期的落差感太大，我总是忍不住胡思乱想，我要和他谈谈吗？我怕和他输出负能量会让本来工作很累的他更心烦，不说的话我又怕两个人会越走越远。你远个六饼啊，你远呢。但是我非常感激你啊，我非常感激你。为啥感激你呢？现在终于有一个22岁的小姑娘来问我怎么处对象的事了。你这玩意儿你也算挺，你也算挺老派，我跟你说啊。小孩一般的问我这种老登的并不多啊，并不多。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谈恋爱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自己最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啊，你不能生活当中才2月啊，以后日长着呢，你这么过那能过下去？这么过你俩肯定得分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干的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互相都比较闲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呢，就是花前月下呀咋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人家忙着呢，你非得人家忙起来一天天把你挂耳朵上，那成啥事儿了？那不就没正事儿了吗？对吧？你处对象没有这么处的。我告诉你孩子，就是凡是就是别说你那时候也好，我们那时候也好，就是凡是那个处对象的时候处的成的好了，把对方挂耳朵上，天天电话通着挂，然后那个什么微信得试着频的，天天这么干的，没有好好到头的，后来全都黄了。因为那不是正经谈恋爱，不是正经处对象啊。谈恋爱这个事儿呢，就是当然是希望能占有更多，这肯定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也不能够超过实际生活。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生命的全部的话，那就是对爱情的错误理解啊。所以说我就感觉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对，另外呢你对对方过于期待，过于依赖，你记住对爱情过于期待的后来都会失望，因为到最后婚姻当中是要经过现实的检验的。所以说你得要知道，就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爱你，离开的时候我不是离开你我活不起，一定要知道这样。就是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只要他是正常的就可以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找点事儿干，找点活干，或者说让自己工作忙起来，有点上进心。22岁一天天就寻处对象，你那个工作你好好干干，对不对？那个会的好好干，不会的多学点，比啥不强啊。那讲话所谓爹有娘有不如怀揣自由，22岁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正应该好好学本领的时候，成天寻处对象能有啥出息？好的啊，小米姐啊，给那个22岁的小丫头啊，这看起来小米姐真下心思了。这家伙写了一堆啊，说的这个谈恋爱怎么谈呢？因为那22岁的小孩太小了啊，所以就跟你说一下啊。第一个，丫头，来来来，我看好你啊，来，姐姐好好教教你。姐姐虽然恋爱战绩不好，但是姐会总结呀。谈恋爱你要想明白一个底层逻辑，就是这个世界人类目前官方公认的就两个性别，差不多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适龄的女孩她就找你呢？除了性取向合适，最重要的那个女孩是你，这才是最根本的逻辑啊。是这个你在你独立的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性格、你的长相、你的待人接物、你的一举一动吸引了对方，这才是你相对于他的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恋爱以后你变得不是那个原来的你了，那你对他的吸引力就不在了。而且呢，女生有个逻辑啊，男生条件不好，我选择跟你，那么这个男生就理所应当的对你好。但是男生的逻辑是啥呢？说我条件不好你都能跟我，那我对他忽冷忽热的他都不走，那证明他离不开我。所以呢，女孩你要明白，樱桃树下站谁都美，不是因为谁站在咱们身，不是因为谁在你身边啊你才美，而是你是那棵美丽的樱桃树。所以和谁谈恋爱都不要丢失自己。哎，这个 这个总结的挺好的啊，虽然写的很长，给那22岁的小女孩啊，确实是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年轻的孩子们问我们爱情的事儿了啊。小米给他说的特别好，他为什么爱你？因为你是你，你是你前他才爱你。那么一旦你不是你了，一旦谈上恋爱你不是你了，那他就不像原来那么爱你了，就这样啊。3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啊，我是96年的，然后我男朋友是90年的，我俩就是，接触一年，就这一年都就是挺相处的，都挺愉快。现在遇见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1: 然后我俩就是今年就见家长，然后订婚。
0: 嗯。
1: 然后但是。前两天就突然跟我说他不想结婚了，然后我就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我就问为啥不想结婚了。
0: 嗯，
1: 他说他就是这个年纪，他说他就是更想一个人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就现在就很内耗，很内耗。然后
0: 他就是骗你呗，那你叫骗子骗了，这事不知道吗？那你内耗个六饼啊，你就是叫人骗了。这就是感情骗，他不是不想结婚，他是不想和你结婚了，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1: 那
0: 你
1: 明明他对我很好啊。
0: 嗯，对你很好，也是没你也没吃过啥好猪肉，我告诉你，这个姑娘，听不听着？这就是个骗子，没啥可说的，你就离他远远的吧。啊，别跟人扯了，你说一坨狗屎，你真的围着他绕啥啊？
1: 可是现在想想还挺舍不得的，然后
0: 人家不勒你玩够了，听懂没有？完了，自己还搁那黏去黏去，让人去玩去，你缺心眼儿缺到什么程度了？你这玩啊，就是玩你，瞪眼珠玩你，完了你虎了吧唧瞪眼珠让人玩，人家玩够了不想跟你结婚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1: 我就觉得
0: 完了，觉得你还觉得你再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你虎成这样了，你咋寻思呢？
1: 我就觉得我再接触别的人，我就
0: 用不着你再找一个玩你的还这样，你为啥一定要找一个玩你的人呢？对吧？
1: 我就不太会辨别，就是这个人。
0: 那你就这叫家里给你介绍个稳当的人吧啊、哦！别自己扯了，听着没有？
1: 嗯
0: 你就是叫骗子骗了，叫玩人家那个玩了，玩臭流够，人家不要你了，就这么简单。别写那么多啊、哦！别什么对你挺好的，都是扯淡。他不是不想结婚，但绝对是不想跟你结婚了，知道吧？然后你别在这块舔个大脸，你继续来玩我呀！我没让你玩够呢，咱不出这事儿啊，虎，而且虎头枪了，知道不？好了，别内耗了，内耗啥？从今天开始，重新面对生活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嗯。绕是啥？绕是来，绕是去，绕出说800个理由，也是这么一个完，这么一个实质。说这杠好。就是他说800个理由，说1000个理由。都改变不了人家就是瞪眼珠玩你的事实啊、嗯、管那事干啥。我也跟老妹儿最后想说一句啊，我不知道在不在收音机前啊，就是我们走道踩狗屎啊，就是穿新鞋踩狗屎，人生难免。踩完狗屎之后，赶紧去刷鞋，或者把鞋扔了不要了，买双新的都行。最恶心的是踩完狗屎之后开始抱怨狗屎。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这么臭？你看咱俩走的挺好的，你这玩意我这踩上你，你说我也没对你不好，那你为啥这么臭？你为啥沾我鞋上呢？完了，接着就开始埋怨狗屎，而且呢，就是怨狗屎不勒他，而且躺狗屎堆里还得打滚儿。

一边咕噜一边埋怨屎啊，这是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咱千万别那么干啊、哦！记住哥说的一句话，穿鞋踩狗屎难免，但是别在狗屎里打滚啊、哦。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这几天有个事儿呢，我挺困扰的。闺女呢，在本市的大学读大一，前几天她回家了，告诉我要出去玩去，约的是她所在大学办的一个社会性活动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啊。我从姑娘话里感觉到，她俩已经约着出去玩过了。闺女说，这个女的30多岁，在医院上班啊，她俩已经先约好了，然后再与其他人一起会合。我问她，其他人都是什么人，参加啥活动？闺女说，她提前还都不太清楚。我考虑后觉得不安全啊，小哥您应该能理解我说的不安全，对，相当不安全了啊，就没有允许他去，我俩就生气了。过后呢，他跟我说他理解我的担心，但我觉得他还是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性。事后呢，我就在想啊，闺女这方面的安全意识太差了啊，认识的社会人员也不了解，还是我有点小题大做，从你当然你这个非常对，你这个非常对，就不能让他去，你才认识怎么两天，你真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再说凭啥跟他出去溜达去啊？你家那是姑娘，才上大一，对吧？啥也不懂，社会人一点都不懂。这个女的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咱说句实话，领你家姑娘出去参加某些不正当的派对活动，那还不吃大亏了？到时候一旦进去有一套东西，一顿忽悠，她就出不来了。因为你不知道这人根儿到底是啥样啊，或者说这个女的如果她有那啥倾向呢，她有一个那个性别不清的那个倾向呢，领家姑出去溜达去，再给喵个喽，对吧？这些还真都不如说他俩是小对象，还跟着小对象小小子他俩出去溜达去了，那还比这个安全点都。就是女生本身来说，尤其是小女生，就特别容易受到侵害，不单容易受到异性的侵害，还容易受到同性的侵害，这都是有的。所以说不让她去就对了，我非常支持你这种学问，这种做法啊。你绝对没有小题大做，绝对没有草木皆兵，该跟她干跟她干，那就原则性问题不能换啊。就是那个有一些烂事儿啊，有一些烂事儿你不知道，那摊上你就倒霉，尤其小姑娘啊。

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钟晓老师啊，我儿子春节前呢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那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沙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都说对了，就跟你儿子这事儿，主要是跟你儿子商量，就是这个事儿，你跟你对象，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不没那钱吗？对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8，人要18万8，到最后拥护的1万块钱，小姑娘不给你对象，不给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姻撵不破啊。

0: 你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接了一段时间，还期间孩子总会说老师不拿正眼看他，而且呢中午老师有时候会利用午休统一讲习题或者布置一些作业。像我们这种申请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中午的作业不知道，而且也没写，晚上作业量就会很大。我一方面呢不敢强硬的跟老师沟通，担心以后给孩子穿小鞋，另一方面孩子身体实在扛不住，长期吃配送餐进速两难啊，想请教一个意见啊。第一个啊，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送餐的，就是好多那个配送餐确实不咋好吃啊，确实不咋好吃啊，但是它的营养和各方面问题没有啊，它的那个它那个检查还是很严的，它可能不好吃，但它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你这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块长哪块去了？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说回来，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工作？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来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给他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咱孩子有病历，叫那个大夫给开个病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家孩子在初中吃学校营养餐都吃不了的话，上大学咋整？到单位咋整？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4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 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烈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在这个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呀搜索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春点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喜欢李宇春的，喜欢这个潘玮柏的，喜欢王鹤野、胡海泉的，尤其李宇春这玉米呀、啊，多少年老玉米了，21年老玉米了啊！这个重磅集结了啊！大家可以就是7月11号在北湖奥体公园啊，北湖奥体公园，这个大伙可能不知道，北湖奥体公园就是咱们东北超长春的主场，就在北湖那个奥体公园，那体育场最新建的，特别好啊。接下来这是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啊，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呢也是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很多用过通便产品的啊，就是但是为啥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在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重氧啊，就排出去就得了啊。实际上来讲，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时间长了，你量不就越用越大了吗？依赖性越来越强了。这个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这个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这个排宿便啊，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肠道，帮您逐渐恢复自主排便啊。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那你19.9元能体验多少？听好了啊，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你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各位朋友啊，天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吃啥东西啊咱们研究研究啊。这个比方说你天天吃面条、白面条，营养多么单薄呀啊，有的血糖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还真不敢多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的这个健康主食，这个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一个是呢富硒不老梅挂面。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都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这个长寿之乡啊，当地水土大多含有硒，当地人呢常年吃。

0: 是这个复习食材，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呢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息，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现在盛夏时节，外面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啊，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啊。要想安稳度夏，日常食补很关键啊。今天给大伙儿带来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啊，硒的含量都比市面上普通米面高出一大截子，食补效果肉眼可见。首先来说啊，这款紫优复硒石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培育的优质紫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的石磨工艺，完整锁住谷物全部的营养，跟普通白面相比啊，补硒效果更好。坚持吃能慢慢提升抵抗力，帮助咱们夏天冷热温差抵住啊，少生病更有精神。而且呢，这个面粉保留了粗粮的营养，控糖护肠胃，长辈吃没有负担。再说这款复硒不老梅挂面呢，它本身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再额外添加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平时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各位朋友，每天煮一碗面，吃面同时补硒，护眼又养身体。这两款呢，都是日常刚需主食，天天做饭，天天吃面，不用刻意进补，轻轻松松养好身体。那么说完这两款主食的好处啊，很多朋友肯定想问价格啊，今天这个节目呢，专门给大家说一下宠粉福利啊，直接给到最低价。紫优复硒石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啊，500克一袋，也就是一斤一袋，一共八袋，足足八斤啊。这个复硒不老梅挂面是300克一袋，一共十袋，整整六斤啊。六斤的话呢，这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块钱。老两口正常一日三餐呢，做饭吃面，足足能吃一个月，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夏季冷热交替，正常食补养身体的关键时刻，主食换得好啊，身子少遭罪啊。总共50个名额，拍完就拉倒。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呢是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就能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点吃上健康复硒的食品。1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是这样的，我和我对象是10月份认识的，11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的证，然后现在有
0: 身孕了。你再说一遍，10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10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
1: 确定的关系，
0: 确定的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 对, 对, 对
0: 啊，男女朋友关系，
1: 嗯，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嗯，
1: 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哦，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她认识之后大概是。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然后说让来长春，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
0: 嗯，
1: 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一个人，然后看病，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
0: 嗯，
1: 我俩打替班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住着院，
0: 嗯，
1: 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
0: 嗯，
1: 然后15号去世的，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
0: 嗯，
1: 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0: 嗯，
1: 然后在这结婚，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
0: 嗯，
1: 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就是相处的很不好，
0: 嗯
1: 嗯。然后，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查出了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
0: 嗯，
1: 做了切除，
0: 嗯，
1: 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
0: 嗯，
1: 然后这不最近又来长春检查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家住嘛，
0: 嗯
1: 啊。嗯，现在 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我在屋里住着，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两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恩怨，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医疗保险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然后再把那个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两下均摊一下，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然后他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0: 就是你们俩那个就是不是领证，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1: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7-8月份，只是领了证，
0: 那个你今天想问啥事呢？
1: 我现在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点想退却了。
0: 你退却个六饼啊，这个哪这个姑娘都手长莫言，你进你们这个破家你还要退却了，好人乐意嫁你们家吗？啊，你自己寻思寻思，你退去，你退去了，咱们这么讲，你给你爸送走了，你再说媳妇吧。一时半会儿你是说不上了，你退去啥呀？你退去啊？
1: 是个烂摊子。
0: 就是但凡是个好人家孩子，这家姑娘肯定跟他爹妈关系不咋好，跟他妈关系好的话，高低不带孩子坐就不带我孩子给你的，都不带把姑娘给你们家的。那这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啥样不知道吗？跟你俩自从处上对象之后，过上好日子了吗？有一天好日子吗？完了，那个这头是喊那个了，儿媳妇怀孕了，怀孕完之后老头有病，有病治完差不多得了，上你哥那头养了去吧，上这头养什么玩意儿呢？
1: 没有，我父亲一直是在家，除了在医院就是在老家，他这是。
0: 对呀，那他上老家去呗，他上你这干啥了呀？那你
1: 过来检查，这是来一家，昨天就住了一宿。
0: 那行，那倒没啥事儿。我现在一住好几个好几十天了，20来天了呢。
1: 那没有，
0: 你这不行，你这个东西你可别嘚瑟了。我跟你俩说，这小姑娘都不想跟你过，但是没招了。一个是也看上你了，再一个怀孕了，第三证都领了。你还敢说你要退去？那你退吧，你退，反正放小姑娘一条生路，知道吗？听着没有？你可以跟他分手，也可以跟他离婚，也可以跟让他把小孩坐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最后我就跟你俩说一遍，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他妈俩关系不咋好，跟他妈俩关系好，他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说啥不带我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6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儿啊！好了，
1: 家里也比较宠他。
0: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你，他性格太强了，人家里头根本不管他了，那就这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你该别在这嘚瑟了，那个这个喊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他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他了，好好哄着吧，啊。
1: 今天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
0: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豹，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这个真差劲。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方好了，再见。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哎。咱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呢？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 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

你看看就这个德行，你自己寻思去吧啊！以后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女孩也好，男孩也好，记住要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对吧？拿自己当回事儿，你不能说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看你跟人家认识了，完就处对象，处对象处对象呗，完就怀孕，怀完孕了，完了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啥都没定下来了，你就得张罗结婚的事了。那你自己拿自己不重视，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那你指望着别人拿你当回事，怎么可能？对吧？那这不是说的你这小姑娘真就挺好的，你那个谁跟你俩刚认识三四个月，天天跟你俩轮班去照顾你妈去，你妈有病，你有哥有嫂子的，你小姑娘凭啥跟你俩轮班照顾你家呀？要不要个脸呢？所以真的，这是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句话，就是以这个事儿为鉴啊，以这个事儿为鉴，就是你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到最后谁都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包括你所谓的爱你的人啊。好的啊，铁杆小米啊写了一个致所有的小女孩的啊，这个适龄女孩的一段话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吧啊。他说什么？他说也许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刚好你性格还行，刚好你烧入他的眼，刚好你不谈钱，刚好你啥也不图，刚好你容易骗，刚好你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则你结婚最大的意义就是精准地找到了自己不自重和缺心眼的报应。这话说挺到位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刚才那位男士啊，就是那个说他跟他媳妇有点意见那个，他说封建礼教啊都知道七出三不去，人家替你尽孝怀你孩子，你这还好意思拽词说退却，你也配？在这儿呢，就是我真的虽然说我这个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来们讲，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确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是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说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二十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哪怕你已经工作了，你工作你自己单位有宿舍，你在宿舍住。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们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如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那个你那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那现在是说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娘，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直到你有对象，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儿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

然后人家单位都知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呢，那哪个大姐大婶大娘闲着没啥事儿给你再去，就是知道你黄了，谁敢给你再介绍对象了？因为没法跟对方说我们那是个小姑娘啊。那这有的特别好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我，就算我是个老登，就算我是个老头了，我也跟这个孩子们说句我出自真的是内心当中的啊，内心当中的，有可能我是过时的，有可能我是保守的啊，有可能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有点不识时务的啊，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小孩们咋想的，或者说人家咋过日子咱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啊，但是说句实话，真的是从保护你个人的来讲，但是我虽然说不知道年轻人啥，但我知道单位啥样，对吧？我知道工作环境啥样，我知道社会环境是啥样的，我知道人情世故是啥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说的话，我最起码保证孩子你不吃亏，尤其小女生你在这方面绝对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吃亏钱你赶着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你有啥用啊？要不然呢，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说听大爷话啊，听叔叔话，一定先拿自己当回事儿，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

位朋友不读你名了啊，因为你说的是具体事儿啊，我不读你名了。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在某省会城市读的双非英语硕士，有一个谈了几年的男友，他目前已经在这座城市拿到了稳定编制工作。女儿今年毕业，也想留在这个城市考带编制的岗位，但一直没有结果啊。两个人感情稳定，一直也没有分开的打算啊。最近呢，女儿通过人才引进拿到了某临海省份县级市的教师工作，但是离家啊，离县级省都挺远的啊。男友怕女儿不去后悔，想法是让女儿先过去入职，他很满意自己当前的工作，表示不愿意跟着去县城，但是后续呢会尝试考当地省会的岗位。一边是难得的带编教师岗位，一边是多年感情长期异地会有风险的现实，女儿现在十分纠结，她想听听您的建议。这还有啥可想的，你俩感情够铁的话，你那个编制算个屁呀、啊、你一辈子不上班，他都应该养活你，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本来说你就是应该在这个省会城市，就是在你们这块就应该找工作的玩意儿，你上那头去嘚瑟啥去啊？我就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嘚瑟？你还觉得你俩感情怎么这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那个不是那么回事，真是你俩感情真的你认为是特别到位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那我问你，你上那头嘚瑟一圈干啥去，对吧？你嘚瑟一圈干啥去？所以说，那你得跟你男朋友承认错，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考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就得了呗，那还有啥可说的？我在这头有编制的工作，我干有编制的工作；没编制的工作，对吧？没编制工作，我干聘用工作。实在不行，我不上班，我在家那个再考博。我先，要不然我先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咋的不是过？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这个事儿不怨男生那头啊，不怨男生那头，这个事儿就怨你姑娘，自己觉得跟人家感情好，完了还上男方去嘚瑟去，嘚瑟完了之后去了又觉得跟人家感情好了，你当时上男方找工作的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儿该？

0: 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去呗。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啊，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先在南方已经有工作了，完了男孩人家没毕业，等毕业的时候人男孩就在当地找工作，人就不跟你上你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无所谓了啊。那如果说人家那是人家先找的工作，而且人家已经很稳定了，你在这头嘚瑟那还有好。我说话反正不好听，你行行，是不是那么回事？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四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啊，首先给大伙儿说的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在这个大麦呀、猫眼儿啊、抖音 APP 呀，搜索这个春时光音乐会啊，春点儿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眼瞅着伏天要到了嘛，天气一天比天热了。老话说呢，伏天不排湿，冬天病缠身呐。这个三伏养生，那是咱们老祖宗传了千百年的门道啊。中医讲究春夏养阳，顺应节气，夏至过后呢，阳气慢慢升到顶峰，等到三伏天，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毛孔全开，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古时候呢，宫廷御医啊，就专门给皇室调配，趁着三伏阳气敷这个贴穴位，帮这个王公贵族啊驱散体内积存的寒湿，属于皇家专属的养生良方啊，后来才慢慢的传到民间。咱们大伙儿夏天喜欢吹吹空调啊，扇扇风扇呐、啊，再加上天热胃口差，不想吃饭，总爱吃点这个冰饮呐、啊、凉菜呀、啊，寒就是一到冬天呢、啊，人都贪凉，包括我都是。现在喝饮料还想喝带冰的啊，喝想带，喝完凉哇的，这家伙觉得哪儿都得劲儿。但实际上来讲呢，尤其到了点岁数了，你这个寒湿一旦积存的话，对咱们身体确实不好，这个悄悄地堆积在身体里了啊，日子久了就腰酸腿疼了，浑身乏力了。现在就是提前把三伏贴背起来啊，你想啊，等伏天来了再急着买啊，说不定就赶不上好价了。咱们提前囤好了，到时候不用扎堆抢购，在家就能轻松调理。不少这个朋友在没调理之前呢，上下楼梯膝盖就发沉发软，没走几层啊就觉得挺起来歇歇脚，在家干点活弯弯腰就腰酸背疼的啊，陪孙子孙女出门散步逛公园，没走几步道腰酸腿疼，胀得抬不起腿来，早晚出门吹点凉风啊，关节立马就发凉发紧，浑身不自在，那就赶紧用上咱们这三伏贴。贴着呢，借着这个盛夏充沛的阳气，把体内的湿气给它拱出来，陈年寒气啊排干净了。坚持贴完整个伏天，等到天凉入秋之后，这腰腿怕冷啊，一遇到阴雨天就酸胀难受的老毛病就能缓解一大半。爬楼梯呢，膝盖有劲不沉重，做家务呢弯腰久累不酸疼。所以说给大家准备这个三伏贴，这盒论盒卖，一盒一盒的啊，一盒呢是29.9，咱们现在这次呢，就是你买9盒套组109块钱，270贴，合下来呢是4毛钱一贴，对吧？要是等伏天来了再买呢，恢复原价了，现在能省好几十块。额外送2盒国药药材，就是蓝莓叶黄素眼贴，夏天看手机啊、看电视眼睛干涩了，贴一贴就舒服了，等于呢是花一份钱囤了三伏贴，还有护眼睛的好东西啊。前30个下单的，咱们再送4盒艾草贴，每盒12贴，腰椎啊、肩周啊、颈椎啊、膝盖哪不舒服就贴哪就行。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也能够直接下单。好， 那接下来呢，说咱们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非常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麦格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

0: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后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华夏仙宝这个事儿啊。这个咱们前半段不给大伙介绍这个19.9块体验88块钱华夏仙宝这个福利活动了吗？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啊。像这个大便干结啊、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长啊、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啊，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要胀啊，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着，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且华夏仙宝不一样啊，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配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够排便，更能够养护，帮您逐步恢复自主排便规律。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10分钟内打19.9块，直接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呢，连邮费都给您包邮了啊。这个体验活动呢，咱们在10分钟之后就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小哥。
0: 哎，
1: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里边有一个参加完高考的一个孩子，是个女孩。
0: 嗯，
1: 是个女孩吧？然后本打算让她上公立学校。
0: 嗯。
1: 然后公立学校吧，说成绩得稍微高一点。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这私立学校，你看有没有必要去？
0: 嗯，
1: 是让他上那个私立学校啊，还是给他报一个专科？
0: 看家庭条件，这个是看家庭条件。
1: 一般。
0: 家庭条件如果能供起，就是能上本科，就不要上专科。不要听有一些所谓的，今天我特意问了一下那个了解一下单招那个老师。有就是搞教育咨询，他说所有的说单招然后包分配的都是骗子。记住。但是他说的只代表他，不代表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是干这行的，他是干这行的。我问他，我说单招到底咋回事？他说都是忽悠，单招能给分配工作啊，就是你就想想，本科都找不着工作，他凭啥找工作？他一个单招200来分就能上？
1: 嗯，
0: 怎么可能？对吧？而且单招那个很多那个文凭都不一定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认可的都不一定，所以说就是我的观点啊，什么公立大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朴素。如果说家里头，尤其比方说家里是农民呐，不太知道念书到底咋回事的这样的，就是大学到底咋回事，又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啊，
1: 嗯，
0: 哪怕说这个本科，
1: 家里面条件一般。确实是一般
0: 的话，他
1: 那
0: 个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0000多块钱吧？
1: 这个要是说那个啥，
0: 20000多块钱，然后在那住一年的话也得30000块钱。
1: 私立20000多块钱。
0: 然后学费是20000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0000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左右应该是。
1: 生活费得2000多吧？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那啥，
1: 家里边条件是一般，是呗。
0: 嗯，
1: 完了自己吧，有点就拿不定主意了。
0: 嗯，所以说你自己算一下子，你自己算一下子能不能供下来？你要说供不下来，明确跟孩子说咱供不下来，那咱就上一个公立大专。
1: 啊，
0: 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大专和本科之间找工作一定是差一档。
1: 对对对，这个吧，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0: 就是
1: 他吧比我明白一点。
0: 除了说啥呢？说是咱们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1: 嗯，这我明白。
0: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就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得，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嗯、啊，对，最少得缺一半机会、嗯、啊。
1: 孩子吧，他不爱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就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中间让他走单招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
0: 嗯。
1: 然后现在来看呢，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
0: 嗯。
1: 我说那要是自然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个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
0: 嗯。
1: 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还有点不认可。
0: 嗯，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一月多挣四万块，一年多挣四万块钱，他就努力。
1: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这个、四年你说也十多万块钱，
0: 对，
1: 都打不住。
0: 嗯，打不住。
1: 还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这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混去了，
0: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1: 那啥的话，上大专，是不是也比那啥呀？就是费用啥的还能比那个还省一点。
0: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三本我供不起。
1: 嗯。
0: 然后。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那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1: 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
0: 你这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六了。
1: 然后那天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就是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0: 单招有很多、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说你妈。
0: 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1: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啊？我要反过来你说走单招。
0: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说把这事儿都定完了，咱俩定完就拉倒了，你去跟孩子研究去，咱俩不用商量了，你说是不是兄弟？
1: 行，
0: 好了，再见啊。

范说：“小哥呀，听完刚才那个听众大哥说话呀，想起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呐，说好大专不比那985和211差。”对。你也得承认，也得承认，那你人家就是有个文凭就行，是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你普通老百姓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比那个什么那个985211都强啊，不比那个差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哎，往往还就咱普通老百姓乐意信这话呢，可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啊，没那事儿啊。我的观点是，咱们家庭条件好的，哪怕上三本，也比上大专强。为什么呢？就是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和一个有个专科毕业证，他俩中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招考啊，招考的东西啊，招考的那些本科，人家只要本科毕业，不要专科毕业。所以说，你的选择的程度啊，啊，选择的高度。啊，和选择的宽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那咱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儿，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好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是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不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因为我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看多少年，10多年呢？十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4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落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的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了，其实哎，我们那时候我正常来算学习也算是可以的啊，也算是可以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全国连中专只要是考，因为我们那时候考上之后还给换户口呢，还换商品粮啥的呢，知道吧？还换商品粮啥的呢。我那个时候，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我那年高考那年全国招了总共是50多万个，就是连中专带大专带大学，总共招了50多万人。现在一年招多些，现在一年是招1100多万人。所以差别其实挺大的啊。嗯，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985和211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出来，你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985比很多985211的同学都多，这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你别念我名啊，我问一下孩子就业方面问题，希望给个建议啊。女孩是26岁，在一家央企，啊，是一个养殖场做库管工作，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内容繁杂，需要封闭管理，2个月休息8天。”饮食上呢也不适应啊，因为说蔬菜泡药消毒，食用后腹泻。这份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啊？封闭管理对于日后恋爱是不是个难题啊？回到家这边的话，只能找到一份合同工作，工资低啊，这个怎么办？那个人家别人能干，你就也能干，你别那么矫情。就是因为他们单位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女生就他自己，那他有点是啥的，你干不了，你干不了，你就琢磨，就搁这坚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想办法挪到一个轻松一点的地方部门去呗，或者说轻松一点岗位去呗。那玩意儿谁还能一辈子就搁一个窝上待着？你不提拔呀？但是你说你到那块你连吃饭你都吃不，人家别人都能吃饭，你吃饭你都吃不了的话，那你确实工作整不明白。你那个吃那个药，吃那个菜拉肚子，不一定怨人家那个消毒，你整不好你就脾胃不和，你吃点那个谢霆锋啥的，整点那个益生菌，整点那个叫什么什么石散了，蒙脱石散呐，思密达。

那玩意儿，这喝完就好了就得了呗。一边窜稀一边不吃药，那还有好？所以说，那你说你回来干啥了呀？还什么影不影响找对象？那你影响找对象，找那个，找那单位，我跟你说，那单位肯定也有女的，不光他自己，人家该说媳妇说，人家该找对象找对象，该生孩子生孩子了，人家央企啥都不耽误。所以说，孩子如果给你打电话抱怨抱怨，你就不用给他上政治课，你就说哎呀是挺难的，怎么怎么地的。他要回来他就回来，不回来搁那干就得了啊。他有可能只是抱怨抱怨，或者说如果说到最后认命，咱家孩子真就不行，不扛硬，啥也干不了，那就到跟前，到家了之后，合同工找人嫁了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个吧，就是我就特别那啥的是，就是啥呢？除非你检查出来你真有啥毛病，可以啊。如果没啥毛病，就一些小，就是一些那个自己矫情出的一些问题。哎呀，我脾胃不和呀，我怎么地？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你们单位肯定有比你重病重的多的，人家都一样搁那干的。你家啥条件不知道吗？那么拉肚不知道自己吃点那个拉肚药。

真的在这块呢，我也是就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学生家长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不是为了喷而喷，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这些问题应该克服的，在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克服的玩意儿，完了非得想办法去解决去，你能解决了央企？那不扯淡一样吗？就是你不适应吗？那不就是你凭啥不适应啊？所以说念书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记住粗的拉的，啊，粗的拉的，就是比方说累点没事儿，啊，磕的点没事儿，就得要求他这样，然后他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他实把手，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你说你参加工作了，你在单位吃饭你都吃不明白，你还能干啥？单位有啥好活能给你干？因为那就不是我们正经的祖国建设人才了。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吗？你这体也得好，劳也得好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警察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问大伙一个问题。

你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可能有人说，错过了当年房子最便宜的时候；可能有人说，房子最高的时候啊，没有给它卖掉；可能还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机遇你没有把握住。但是我想告诉你，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老丈人走的时候场景，老爷子给我印象特别深，一辈子不多言不多语的那么个农村老头，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就是闷头干活。曾经有人说，这个世上人都爱吃好的，其实也不是。那你像我老丈人，你就白菜豆腐。自己最得意的就是炒一小盘黄豆，就着酒吃，也不是舍不得。你像过年过节，农村都杀猪，那你说啥没有啊？肉他真不吃。我印象当中啊，这老头可好了，有一年就因为感冒，当时没在意，带带拉拉的持续了半个多月，最后整出个心肌炎。紧接着发烧，就把这心脏的二尖瓣就拉到那个牡丹江啊市里边那个医院了，那就已经有点不太好了。当时大家都说不行，你就去哈尔滨吧，最起码你姑爷子这块他能有个照应啊。老头说太麻烦了，这就挺好，老爷子一辈子没上过医院，结果呢开板就心脏住院。等我去的时候，嘴里呀、尿道啊，那都已经插上管子了。看见我用手招呼我，因为当时已经出现心衰了。那个时候没有像辅酶 Q 十颗粒这样的东西，没有心脏滋补的药，老爷子这病呢也是耽误了，所以当时已经出现心衰了，而且还有点发烧。老头看见我来了，激动了，啊，眼神也有光了，跟我比划，意思是想回家。出来有些日子了，想家了，想家里的牛，想家里的猪了，啊，想家里那火炕了。自己说说呢，还掉眼泪了。当时他身上插着管子，你说谁敢给他拔呀？我也做不了这主啊，好几个姑爷子。我也不敢拍板，所以呢，我就安慰这老爷子，我说没事儿，啊，好一好，我说我安排车咱回家，放心吧，估计再有一个礼拜也就回家了。我不住的安慰老爷子，后来他第三天就走了，他当时就是想回家，啊，他说他想回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就从那个床上坐起来。啊，带的那么多管子，他拔了可能都挺不了2天，所以我不能答应给他拔管子。但是我要知道他能走，我当时我就给他拔了。哎呀，我就带他回家了，这个家始终没回去。你看我老丈人死于心脏，我自己的母亲也死于心脏，所以心脏病。心脏问题始终是我心里的一道坎儿。我那时候还年轻，啊，不理解家的含义，尤其老房子，住了一辈子这种情谊，所以人老了，我理解了。你知道老了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吗？就是走在家里，因为那是我们的根儿。你过去讲了无疾而终，啊，90多岁睡一觉就走了。这是最幸福的，所以为啥叫喜丧呢？你就记住，一个心脏，一个脑袋，你给它护好了。你看，很多年纪轻轻的走的，其实大部分全是心脏病。你像我有个患者，那一说这话的话，那都得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啊，有一天送来一名患。

患者，60岁出头，就肚子疼，啊，这病人早上从菜市场回来就出现那个胸闷气短，呼吸不舒服，当时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之后就上床休息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又开始胸闷，而且呢剧烈疼痛，啊，上腹部疼痛，呈持续性绞痛。疼痛的时候啊，就大量出汗，疼痛放射到肩膀后背。半个小时之后，病人又出现那种恶心、呕吐感。他老伴一看这情况，就有点害怕了，合计穿好衣服，赶紧的打辆车上医院。一看这情况，这也不行啊，等不了了，就打的120。当时来的时候啊，询问病人的这病史。他老伴儿说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说来的时候吃什么没？说吃的速效救心丸，啊，说高血压几年了？得有个5、6年了，一直服用那个尼群地平控制血压。当时给病人测量的这个体温啊是36.8度，心率是每分钟66下左右，呼吸频率是每分钟20次左右，啊，这个血压呢，高压是135。低压是70，当时查了一个心电图，心脏这一块呢是 T 波异常，ST 段有抬高，Q 波异常，所以从心电图上初步诊断那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当时又查了个血常规，查的心肌酶、肌酐蛋白呈阳性反应，所以病人整个表现加上检查的结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所以当时给病人注射的就是硫酸镁止疼针，注射的这个溶栓药链激酶，病人疼痛缓解略有改善。这时候呢，就问了一下病人最近一段时间心脏的情况，病人说最近呢，总感觉到心脏特别的疲惫乏力，没有劲儿，啊，心脏发闷感觉非常明显，在家里边。吃点速效救心丸，它就能缓解。就在交接给病人办理入院手续，从急诊转到心内科的时候，病人就突然出现昏迷了。这个时候就明显的那眼睛瞳孔开始扩散，大夫就赶紧的心脏按压，又插管又注射肾上腺素，忙活了一个来小时，病人最后啊还是心脏停止了跳动。活到90岁，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你看，我50岁、60岁没这想法。我虽然嘴上说活一天算一天，但心里边想的就是啥呀？活过90岁，这我心里话。讲话了，谁不爱活着呀？对不对？但是拦路虎主要就是心脏问题。那么你通过我刚才说的这病人，你会发现几个问题。第一，病人为中老年女性，病情变化特别快，啊，死亡原因就是急性心肌梗死。第二，病人有心脏病病史，本身有心脏病，在心电图上，在心肌酶谱上，都呈现出心肌梗死的表现。但这里边呢，有一件事，就很多人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的时候。有的心电图上或者心肌酶谱上它没显示，有的未见异常，因为很多急性早期是显示不出来的。啊，第三，病人有高血压病史，体型略微肥胖，综合以上所述，你看病人送到急诊一个小时后心脏就停了，你不要忘了，在医院病人就是吸氧状态。救护车上其实就已经经过处理给药了，说明什么？说明病人心脏病病情进展得很快，死亡诊断呢就是心脏猝死。那么造成这种死亡的原因有这么3点：第一，病人有心脏病病史；第二，病人有严重的心肌缺血；第三，病人有心衰表现。那么这3点因素。也是加重病人心梗猝死的主要因素。我可以这么讲，
也就是说人。

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都是有心脏病病史的。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都有心肌缺血的表现。任何一个心梗猝死的病人，他心脏都有心衰的表现，只是每一个心脏病人自己的心衰程度不一样而已，表现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以前能干的活，现在你干不了了，就说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衰了。所以当你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当你出现总是心情特别低落的时候，当你出现脚和脚踝肿胀的时候，当你出现睡觉得垫高枕头的时候，晚上平卧睡觉总感觉胸口有压迫感的时候，躺下有的时候就得坐起来喘口气才舒服的时候，上不来气的时候，当你那个手脚凉、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尿多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出现心衰了，你已经有心衰了。我可以这么讲，就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你冠心病也好，你是心肌缺血也好，你是心脏瓣膜问题也好，你心律不齐也好啊，说房颤早搏也好，你只要是五年以上有五年心脏病史的，超过五年你就有心衰。所以任何一个心脏病人，哪怕说你现在心脏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你是没犯病，不代表你没有事儿。就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啊，你听好了，任何一个心脏病患者，你每天至少有50%的几率发生心梗，发生猝死。如果你有高血压，你还得再加上个15%；如果你有糖尿病，你还得再加上15%；如果你有颈椎病，你还得再加15%。就像有的心脏病患者本身有心脏病，完血压也高，血糖也高，颈椎呢脑供血也不好，那么你发生心梗猝死的几率那就是非常高的。可以说你每一天其实都是有危险的。这个心脏啊不像别的，你就在医院，你在急诊，心脏一旦严重了，该死人一样死人，该救不过来也一样救不过来。我说的这都实话。所以为啥我呼吁所有心脏病患者，平时你用一点保真的高质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呢？不是在这里瞎呼吁，也不是为了喊一句口号，包括我想给咱大伙带来的这国家8项专利铁盒高含量辅酶 Q 十颗粒，其实我就那么一个目的，让大家的心脏健康起来，让所有的心脏病、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脏好起来，别出事儿。平时心律不齐的、心肌缺血的、总胸闷气短的、总平时心脏扎扎约约不舒服的、总是心绞痛的，咱们把这危险给它扼杀在萌芽中。我跟大家讲，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可以强心，可以缓解你心脏的憋闷、胸闷、疼痛。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国家8项发明专利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我可以这么讲，高含量中的最低价格，如果单独比价格，那还有更便宜的，你不能那么比，对吧？先比含量，再比价格。咱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是高含量当中的低价格，你光看价格谁最低也不行，有的是呢挺低的，但是它含量也低呀，对不？你吃了之后它没意义呀，它没效果，那有啥用啊，对不？你看咱们有些男同志他愿意喝酒，其实这个酒里边是啥呀，就是酒精和水嘛，对不对？但是他这个酒精不是医用的酒精，也不是工业的酒精啊。你看为啥那个浓度越高的那个酒精，就是有的时候50度的有60度的，你看50度的它就比60度的便宜，那有的讲话那就10度8度的那就更便宜了，是不是？有的讲话了，你这个啊里边有3度5度，你就跟水似的了，你能贵哪去？水多少钱呢？3块钱一吨嘛，都是论吨的，对吧？所以它的这个含量。

量越高，它的价格就越贵，而且它这个含量啊，就是从10到15是一个阶段，从15到20又是一个阶段了，它不一样的。你看，从0到10好得，但从10到15那就不好得了，那从15到20就更难得了。咱们吃辅酶 Q10 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让它保护你心脏吗？提高你心脏的能力吗？不是为了让它给你心脏来点劲儿吗？不是为了让它护你心脏平稳吗？不是为了让它缓解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吗？所以吃上得有效果啊！你含量太低，没有啥效果。所以辅酶 Q10 吃就吃那个含量高的。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那个含量是一般的辅酶 Q10 含量2倍甚至3倍以上，你可以去对比。你像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我跟大伙说过，每一个我都仔细的看了。第一个呢，536是2瓶，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2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辅酶 Q10 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10，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10 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克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10，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10 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10 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都是比较有名气的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好在哪呢？第一，铁盒，你这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10 它没有用铁盒的，铁盒就说明啥？它这个品质特别高。第一是含量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的含量呢在24.3，也就是说每100克当中含有辅酶 Q10 是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每100克当中辅酶 Q10 的含量，大伙还记得不？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那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的这个含量是24.3，哪个大？比较出来没？对不对？你3年级小孩，你把这几个数字你放在一起，你让他给你比较大小，他也能比较出来呀，是不是？这个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有的都快达到3倍了。你这么一对比，你就不对比出来了吗？对不对？你吃辅酶 Q10，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它这个含量的吗？含量低了，它有啥效果啊？含量低了，它有啥意义呀、啊？对吧？第二，此辅酶 Q10 非彼辅酶 Q10，你可以呀、跟你以前用过的、你吃过的那个，叫辅酶 Q10 的胶囊，对不？你比较比较，咱们这个叫铁盒辅酶 Q10 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你吃的那个可能就属于营养保健的，咱们医院铁盒的这个辅酶 Q10 颗粒，它属于真正的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就是一袋一袋的颗粒，你给它撕开，你倒在舌头上，瞬间就吸收，瞬间就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种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说明书说的也很明白，一天一次，一次一袋，因为这是辅酶 Q10 颗粒。是高含量的，所以一天一袋就足以。所以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10 颗粒，你无论怎么看，就这性价比都是最高的。你像前段时间，就是我刚跟大伙提到咱们这个辅酶 Q10 颗粒的时候，

的那个药铺比呀、啊，可能比药铺的便宜。但是咱们如果说通过努力，这价格还能再低一些，那不更好吗？对不？那么而且呢，在我们医院呢，你不能多买，你一次只能买那么一盒两盒，完事呢再给你邮寄过去，你再加上这个运费啥的，它也不便宜了，啊，比较麻烦。所以呢，你直接从药厂拿，其实我感觉合适，啊，从药厂拿，它可以给你按个出厂价啊，对不对？你医院它肯定要比出厂价要高。第二呢，就是它也没有啥赠送，对吧？你拿多少就多少，啊，人家不赠送给你，啊，你看我这几天我没闲着，啊，我一直找领导协商这事儿，所以这个价格下来了。有赠送，你这样你不合适吗？对不对？同样的东西，你花的钱少了，这还不好吗？他又多给你了，那你花的钱他也值个啊。我讲话了，高性价比啊，对不对？我可以这么讲，真正的辅酶 Q 十颗粒，这是最安全的强心剂、强心药。你像咱们这种铁盒的，国家8项发明专利。高含量的辅酶 Q 十颗粒，如果你在药房或者在网上，我告诉你，至少得300多一盒啊，这是至少的。现在医院的药比药房的便宜，因为现在出台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但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限制你多拿，医院有规定，一次啊也就那么开个一盒两盒的，现在有的地方最多给你拿的药啊，基本上就是够你这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吃的，没了你再来，他不会一下给你拿太多，所以你看，你每次来你想拿药，你是不是都得开那个挂号？你现在，你看有的那个大夫啊，是开药便宜啊，甚至有的那个大夫开那药可能几毛钱、几块钱，但是一个挂号费好几十，甚至还有上百的，挂号费老贵了，所以咱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便宜。你像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我自己已经吃了好多年了，我常年吃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吃了很多年了，因为我这个心脏也不好啊，一开始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吃这个辅酶 Q 十胶囊，后来孩子说在国外呀、啊、都是辅酶 Q 十颗粒，我走遍了北京的药房也没遇到。完了之后呢，我就打听我身边的这个同行啊，各个医院的这个心脑血管科的这个主任，我问啊有没有辅酶 Q 十颗粒，他们也没听说有啊。后来我们医院有了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哎，我一看挺好，那近水楼台先得月呗，啊，我就开始吃这个，真好，吃起来特别方便，往舌头上一倒，自己就化了，喝一口水。说一上午话，给大伙看一上午病也不觉得那么累，真好，可以说受益匪浅。那、啊、第一，它含量高，这个高含量24.3，我说实话，这些年我没吃过比它含量高的。我听说过有一家辅酶 Q 十含量同样能达到20点多，但是它卖2000多一瓶，我没吃过，听说过。咱们这个含量也不低呀、啊，24.3低吗？不低了，讲话这就天花板呐！你再对比价钱呢？咱们这次直接是啥呀？药厂的价格120块钱一盒，我让他们再赠送一些，这就合80块钱一个月，80块钱这一盒吃一个月呀、啊，你谁也没有负担呢，你就低保，你就再困难，一个月80块钱。你现在吃一碗面条的最便宜的是不是还得10块钱一碗呢？你都不能往里加东西，你说你加个鸡蛋是不是就得12呢？你这要跟医院的价格比起来，那相当于一半的价格啊，比那一半还低呢。还有一点你知道啥不？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胶囊，它是颗粒剂型。你像我最早吃那胶囊，吃起来胃还不舒服呢，反正我吃完呢就胃不得劲儿，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吃起来胃舒服。其实啊都是在吃，对吧？你看一个呢是倒在舌头上，

0: 直接就开始吸收，甚至都不需要经过胃，舌头上就吸收了，舌头上包括舌下边那个静脉，直接就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心脏了，一点不浪费，都不经过胃。另一个胶囊呢，首先你在胃里边把那个胶囊给它溶开，你说它是不是吸收就慢了？而且胃不好的，这个胶囊刺激胃。反正我吃的是挺好，心脏得劲儿，心脏有劲儿，干点啥也不累，胸闷气短表现也没有。我吃的确实挺好，所以呢，我就推荐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都用一用。你就没有心脏问题的，老了你也吃一点儿，给孩子带一点儿。赶上了，我说实话，不图赚大家谁钱。要图赚钱，我就不这价了，对不？想的是让大伙都健健康康的，远离心脏病的困扰，远离那个急性猝死发作，都平平安安呐。那么好的辅酶 Q 10颗粒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感谢导师讲解。相信辅酶 Q 10大家并不陌生，市面越是常见，品质就越良莠不齐。你像大家这几天咨询的药品级辅酶 Q 10颗粒，荣获8项国家专利，铁盒装颗粒进行，更专业、更高端、更有效。每100克辅酶 Q 10的含量在24.3克，跟市面常见的大品牌相比，是他们的1.7倍至2.5倍以上。含量绝对领先，日常保健一天一袋即可，因为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可以说是不花没用的钱，也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如果能规律的补充优质辅酶 Q 10，相当于为心脏筑起一道防护墙，降低心梗、猝死突发风险。有任何心脑方面的问题，或者想要咨询8项专利铁盒辅酶 Q 10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都说辅酶 Q 10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3: 还真不一定，用3招教您挑真正有用的辅酶 Q 10。
2: 第一招，低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3: 辅酶 Q 10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 10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2: 而我们的铁盒辅酶 Q 10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24.3克，吃一份抵其他2份。
3: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2: 第二招，比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3: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2: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3: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2: 第三招，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3: 普通辅酶 Q 10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2: 我们的铁盒辅酶 Q 10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3: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2: 绿血清牌辅酶 Q 10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8项专利医用级。
3: 绿血清牌辅酶 Q 10颗粒，市面唯一铁盒装辅酶 Q 10颗粒，高品质心脏患者的必备品。
2: 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师。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对我们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首先你听好了，它有这么几个作用，我认为特别好。第一呢，就是给你心脏提供能量；第二呢，给你心脏加油；第三呢，给你心脏保护。所以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它有这么个五大作用。第一个就是保护你心脏，别心梗猝死了，随时保护你心脏。第二个呢，充足你心脏的供血啊，就是你吃了那辅酶 Q 十之后，你心脏它有劲儿，你心脏有劲儿，血液流动就比现在快，血液快，心脏就能够及时的得到供血。而且辅酶 Q 十颗粒营养心肌，营养心肌细胞，心肌细胞营养的好，你心脏供血就充足，心脏就有活力，心脏就有劲儿。第三个呢，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衰，这东西能强心，所以能抗心衰。心衰病人最典型不就是心脏没有劲儿吗？辅酶 Q 十颗粒你吃上，心脏就有劲儿了。我不能说你今天吃完，明天心脏就有劲儿，最起码啊3天5天内，你只要不是四级心衰，你就能看出效果来。就吃上3-5天之内，心脏就不那么累了。第四个呢，就是辅酶 Q 十颗粒啊，能抗心律失常。你比如你经常心慌、心悸，啊，经常这个心脏跳的不稳定，你吃上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心脏它跳的稳定，心脏跳的好、平稳、稳心，啊，这个能理解不？能稳定心脏。因为这东西啊，它是心脏能量剂，你心脏吃饱了，就像那婴儿似的，你说那婴儿吃饱了，他是不是就消停了？哎，他就开始睡觉了。心脏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能抗心律失常，也就是说辅酶 Q 十颗粒针对于心脏四大作用：第一，保护心脏防心梗；第二，补充心脏供血；第三，抗心衰强心；第四，抗心律失常稳定心率稳心。所以辅酶 Q 十颗粒针对于心脏病人的四大作用，针对于脑病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预防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有预防和延缓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作用，说的专业点就是预防那个阿尔茨海默症啊，预防老年痴呆啊。那老年痴呆多可怕呀，讲话了到最后谁都不认识了，连这个饥渴都不知道，饿不饿不知道，渴不渴不知道。那天有个患者问说，这个辅酶 Q 十管脑血栓不？那个管不了，咱实话实说啊，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就管心脏问题，外带着延缓预防老年痴呆脑萎缩。有人说辅酶 Q 十颗粒究竟是啥呀？为啥它可以强心呢？辅酶 Q 十其实是我们心脏里边的一种酶，这种酶可以激活心脏原动力，也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强心。我跟大伙说，心脏啊其实它就是发动机，只要它一直能跳，一直跳动有力，你就能活。这个辅酶 Q 十人人都有啊，人人都有，主要就存在我们心脏当中，它是维持我们心脏跳动必不可少的物质。为啥有的人90多了100多岁了身体还那么好？那就是因为人家心脏里边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足啊，如果没有，心脏就不跳了，那人不就没了吗？你像有的人50岁不到心梗猝死了，啥原因呢？就是心脏里边的这个辅酶 Q 十没有了。所以记住那么句话， 黄泉路上无老少，

就看你辅酶 Q 十有多少，谁先用完谁先走。所以人刚下生含量是最多的，随着年龄体内的辅酶 Q 十啊不断的减少，40岁开始就急剧下降，所以40岁以上的人就开始心慌啊、胸闷啊、出现冠心病啊。当你体内的辅酶 Q 十减少到75%，你心脏可能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所以医学上有明确的划分，就是体内辅酶 Q 十低至60%，可能导致心慌、胸闷、乏力；低至40%，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低至25%时，心脏随时停止跳动，随时心梗猝死，随时心衰死亡。所以我在这里我建议，只要你年龄超过40岁，就40岁以上的人，你及时的补充这辅酶 Q 十啊，这样人呢他不得心脏病啊、冠心病都不得。那么已经有这个心慌、胸闷啊、憋定慌这些症状的，你听我的，你及时补充这个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避免它加重，就是避免你的病情加重恶化呀、避免这猝死发生。所以辅酶 Q 十颗粒被全世界的医学界称为最安全的强心剂。那很多人可能会问，我经常吃一吃，我能有哪些改变呢？我能有哪些效果呢？因为咱们很多老伙伴啊，咱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吧？我吃，哎，我得看出效果来。你别我吃完了跟没吃一样，那我这钱不白花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你连续服用1个月，心慌心悸就会有所好转，啊，心跳的状况就会有所好转，心率变得平稳。一般连续服用2个月，就原来有的那个心脏的那种憋闷呐、气短呐、上不来气儿啊，那种压迫感呐、闷胀感呐、心脏的那种烧灼疼痛感呐，就会慢慢的减弱。连续服用3个月，你以前比如说心绞痛疼得特别厉害，你会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无论从疼痛的这种程度，还是说你出现疼痛的这个次数上来讲，包括我们说疼痛的这个持续时间上啊，都会明显的减少，甚至没有啊，包括心衰。你比如你之前床都下不来，或者端个塑料洗脸盆啊，空盆你都端不动，费劲。最起码你现在啊，你吃完了几个月之后，你在屋里边你简单的溜达溜达啊，甚至说你扫扫地呀、擦擦桌子、洗洗碗呢，哎，包括说洗个简单的内衣裤啊，哎，这都行了，对吧？你说我干重体力活，我又是上下楼，又是跑，又是跳，那做不到。但是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可以了。你就看一点，就现在医院医生都吃好的辅酶 Q 十颗粒，所以你就说这东西好不？第一，针对于心梗，这东西啊对心脏有保护性，可以改善心肌功能，预防急性心肌梗死，防范心脏室颤复发。第二，针对于心绞痛，优质的辅酶 Q 十颗粒对心绞痛有效果。你看它虽然是强心剂，但对心绞痛有效果，可以逐渐的缓解心绞痛。第三，针对于心律失常。第四呢，针对于心肌缺血。第五，针对于心衰。所以好的辅酶 Q 十颗粒可以说是心脏患者的守护神、保护伞，天然的强心剂，最安全的强心剂了啊，心脏的加油站，血管的清道夫。讲话呢，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的一个必备之品。就像我说的，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找不着你，你有它你心脏有劲儿啊，
你有它，你心脏跳动的稳定啊，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它不费劲呐、啊，是不是、啊？哎，有了它之后，心脏没有那个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心梗、猝死、心衰加重都找不到你。所以现在保心正当时啊，这个时候你吃点，相当于给你心脏加把柴，给你心脏加点油，给你心脏加把劲儿。我讲话了，心脏。咱这火苗子你别让它灭了，这是火种啊，对不对？一旦灭了毁了完了。你像咱们能遇到这么好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还是国家八项发明专利的啊、嗯！我讲话了，你别说八项发明专利的，就一项就已经很厉害了啊、嗯！这是八项发明专利，这不是我用嘴说的，这铁盒上写着呢，标注着呢，包括含量铁盒上都有标注，这不是说我在这闲着没事了，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我就在这胡咧咧，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就药房或者网上卖的最好的，每一个我都仔细得看了，我都给做过比较了，就是有最好的，我肯定给大伙推荐最好的呀。你像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536两瓶。它一瓶是用一个月，啊，那536两瓶，那就是合268呗，对吧？这是咱比价格，啊，完事呢，你再比它那个含量，就是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每100克含量是14克，就是含有辅酶 Q 十14克，而且它的剂型是胶囊，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剂型。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比价格它是219一瓶。那它这个价格呢，跟我们医院的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都是219。但剂型上呢，它也是胶囊。再比含量，它100克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9.5克。你要这么一对比，你别看它价格低点，但是它这个含量低呀。对吧？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你看也不高。我刚才说的这几个品牌呀、啊，都是比较有名气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啊，它是属于颗粒剂型的，它好在哪儿呢？啊，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第一，咱们这是铁盒的，说明什么？就是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它没有用铁盒装的，这个铁盒就说明它这个品质特别高，它属于高档的，就是含量高，品质高。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的含量高是什么含量高啊？就是每100克当中它含有的辅酶 Q 十是24.3。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这都是每100克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完事再比较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当中含有的这个辅酶 Q 十是24.3，你这放在一起一比，这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吧？最高的那就是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个含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都快达3倍了。你这一比不就比较出来了吗？对不对？你吃辅酶 Q 十，你吃啥呢？尤其这种补剂，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那含量的吗？你就像有人说，喝那个牛奶，有的那是纯奶啊，这一杯100%纯奶，有的呢可能这一杯水里边滴了一滴的奶，那讲话了，那你要花一样的钱，你喝哪个？你说就喝那纯奶呀。你哪怕说你花钱多点你也喝那纯奶呀、啊、对吧？所以你吃不就吃这含量的吗？那含量低了它有啥效果呀、啊、没用啊，你花那钱干啥呀，对不对？所以吃就吃这种高含量的。第二呢，就是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它俩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首先从剂型上，从含量上，这都没法比。你可以和你以前用过的你比较比较，你吃的那个叫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什么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个东西。

0: 你吃的那个属于什么营养保健的，就是可吃可不吃的，吃了也没有啥作用，不吃也行。咱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是它属于真正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就是一袋一袋颗粒，一撕开往舌头上一倒，瞬间吸收，瞬间到心脏。有人说怎么能这么快？你别忘了，你吃那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是不是都是在口腔里边？哎，是不是在舌下含服？它就能吸收啊！舌头上有很多的静脉，啊，它吸收很快的，吃上之后就有效果，所以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别看都叫辅酶 Q 十，但是差别大了去了。你像咱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啊，它是颗粒剂型，国家八项专利。你听好了，国家八项专利呀、啊。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是含量到了，这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含量到了。另一个呢，吸收快，啊，颗粒剂型快速吸收，快速起效。所以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你之前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呢就在口腔吸收，不浪费，舌头舌下就吸收了，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了。你知道这国家八项专利这得多厉害呀、啊、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啊，性价比是最高的。为啥呀？你看价格低呀、啊，对不对？按照出厂价120，这是价格低吧？第二个呢，含量高啊，24.3，这含量还不高吗？第三个呢，颗粒剂型，吃起来吸收快，那个没有浪费，对吧？所以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的这个辅酶 Q 十区别大吗？区别很大呀。对吧？咱们今天说啥呢？不就说这事儿吗？第一，咱这含量特别高。我再强调一遍，第一就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回事儿。咱们这个吸收特别高，你就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对吧？你含量没有，吸收又慢，那你吃它干啥？是不是啊？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发明专利技术啊，东西在这儿摆着呢，好就是好啊，对不对？客观事实啊，效果在这儿呢，好啊，不好国家能给八项发明专利吗？是不是？那是八项专利呀、啊、有的讲话了，有一个专利就已经很厉害了，你这八个专利啊，就像那运动员似的，人家拿了八块金牌，你说他厉害不？那咱们这是八项专利啊，咱们这个铁盒辅酶 Q 是国家八项专利技术，所以这个好你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高含量这种颗粒剂型医用级别的，最起码你有这铁盒辅酶 Q 是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不遭罪呀、啊、让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即使犯病了也不至于说出现什么危险，平时不遭罪呀、啊、所以辅酶 Q 十你看啥呀？你记住了，你看含量，你看这个含量够不够高啊？你看咱们医院的这个是多少？24.3，那是足足的，相当于一般的两三倍了，那肯定效果好啊，对吧？二一个，你看它究竟是辅酶 Q 十胶囊还是辅酶 Q 十颗粒，就是说有区别吗？有啊，这个胶囊和颗粒它在吸收上就不一样，一定得是什么呢？铁盒辅酶 Q 十颗粒好。营养素你吃啥呢？第一吃的就是含量，第二吃的是效果，没有含量没有效果啊，那你吃的干啥呀？对不对？你像这一次我说实话也是相当费劲，我这跟人家给我们医院供药的那个辅酶 Q 十那个药厂谈完，就人家直接人不同意，人不愿跟你谈。但是我跟人说，我说我们是这个直接面对患者啊，而且呢很多呀，所以呢我就给人家报价是120，完还要求是多赠送几盒，人家直接就不干了， 所以这个中间我又找我们院长，让我们院长帮我从中间说和。院长就说，那这次不走医疗系统那怎么办？我找到他，我说我这也是医院的老主任了，讲话了咱就这一次呗，你怎么也得给点面子，对不对？陪证的都得给点面子。所以咱们这个八项专利技术的铁盒辅酶 Q 十颗粒这次活动，大伙你听着点，就这么一次啊，我不可能总去找院长，人家院长也不可能总帮咱这忙，对不对？讲话了，我是服务医院的，我又不是服务你的，是不是？平时啊，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它是219一盒，因为八项国家专利技术，而且高含量，而且是辅酶 Q 十颗粒，跟你平时吃的看的那个辅酶 Q 十胶囊，它都不是一个东西，所以医院是219一盒，这咱们直接呀、啊、从药厂给大伙出药，啊，就省掉了我们医院的这个环节。所以就不走医院价了，直接是120块钱一盒。完事呢，再多送大伙几盒。怎么送呢？就是拿10盒的多送3盒，拿20盒的多送8盒，拿30盒的多送15盒。你像20盒的多送8盒，这大概合80来块钱一盒。你就天底下它没有这价格，一个月的量，啊，一盒是一个月的量。我说句真心话，你像咱们天津人常说的借钱吃海鲜不算不会过，所以我也是这意思，你就冲这东西冲这钱你就借钱吃都行。再说了，80块钱还用借吗？有人说我吃深百舒筋颗粒呢，你把这辅酶 Q 十配上这东西，如果800-1000的我就不让你配了，80块钱而且对你心脏有好处，对吧？120块钱一盒，20盒呢多给你8盒，30盒多给你15盒，这不就合到80块钱了吗？你给它配上一个月80块钱还有啥呀？咱讲话了，辅酶 Q 十胶囊都没这价格的，讲话了，花了不到辅酶 Q 十胶囊的钱，咱吃的却是啥呀？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的颗粒，那国家八项专利技术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有这机会了你就别错过，你备上点，对吧？哎，你备它2年3年的都不为过啊，你过这村它就没这店了，这是实话，你平时吃着点呗，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的啊，这超高性价比，你怎么比呀、啊、你随便比，你比剂型，你比含量，你这都可以比啊，对不对？不怕你比啊，不有那句话吗？货比三家，你这一比你就比出来了。你看今天28号，人家辅酶 Q 十颗粒药厂还在准备，所以咱们明天早上8点就开始报名吧。啊，我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这么几天，你就记住，你心脏病患者吃上就会有所改善，吃上就见效，吃上喘气就舒服就匀称，吃上心脏就有劲儿，吃上就是有劲儿啊，吃上就让你得劲舒服，所以这东西对心脏特别好啊！不管你有条件没条件都应该吃啊！你包括家里边那孩子40来岁50来岁了，平时工作挺忙的，经常熬夜的，心脏不舒服的，你也让他吃上，有好处啊！所以这机会啊把握住。
1: 好，感谢老师讲解。铁盒辅酶 Q 十院内售价219元，老师应患者需求给大家争取到团购价120元一盒，这一盒正常用至少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120的同时在10送3、20送8、30送15，算下来仅需80来块钱一盒，仅此一次，只有老师的听友才能享受到的专属福利。明天早上8点，咱们准时开启电话报名。大家对活动有哪些不清楚的，或者想要咨询八项专利铁盒辅酶 Q 十的，可以拨打场外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8899。
2: 为什么过了40，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衰接踵而至？不是机器老了，而是燃料不够了。心脏每一次跳动都离不开一种关键物质——辅酶旧时。年轻时，人体辅酶含量充足，心脏就有使不完的劲。可随着年龄增长，它就像口袋里的钱，只花不挣，越来越少。当你心脏里的辅酶旧时低于60%，会胸闷、气短、爬楼费劲；低于40%，会心慌、心悸、早搏、脚痛；一旦低于25%，心梗、心衰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因此，给心脏添动力，刻不容缓。老师正为广大心脏病友发起大型医疗惠民活动，院内售价219元的辅酶旧时颗粒，活动仅需120元一盒，同时拿10盒送3盒，20盒送8盒，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仅需80出头，绝对的破价行动，病友专属优惠，仅此一次。浴血清排辅酶旧时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铁盒装，颗粒剂型，品质足够硬，含量足够高，吸收足够快。每100克辅酶旧时的含量在24.3克，是市面常见品牌的1.7倍至2.5倍以上。不花没用的钱，不浪费，更不给身体添负担。报名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0: 排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2: 啊，
3: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2: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十来年了吧？
3: 嗯，孩子12岁了。
2: 孩子12年，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3: 嗯
2: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3: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2: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天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强，然后自我检讨呗，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前，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还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3: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咋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
2: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3: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2: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你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们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1/3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3: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2: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3: 就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说几句就得了，不是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2: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3: 还有我
2: 就是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呵呵，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是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她还没认账呢，她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3: 嗯。
2: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你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那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3: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2: 我问你个事儿，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

0: 没过去？
1: 那就是两年之前。
0: 嗯。
1: 那时候和我朋友加上微信了，然后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0: 啊。
1: 直到现在，
0: 那他没跟你离婚呢？
1: 那段时候当年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0: 那他这样，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们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俩说你别嘚瑟，对吧？
1: 嗯。
0: 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儿？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吗？
1: 嗯嗯
0: 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在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我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还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儿呲儿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我还寻思咋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分手前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
0: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儿，出点啥大事儿，经过的，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她是女生，知道吗？
1: 嗯。
0: 我再说一句，别说她是女生，你就是男生，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吗？
1: 嗯。
0: 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钟声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儿。
0: 啊，这还有事啊？
1: 就是孩子现在上不上四年级了吗？
0: 嗯，
1: 然后我家就是那个我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去那边的那边。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然后我俩办活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四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二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二年级比较好。啊，因为四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
0: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个二虎领啊。
1: 因为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
0: 这事听媳妇的，媳妇让咱整咱就咋整，咱别敢这么说这个说那的啊、哦。好了啊，
1: 这是我的基本想法。那行，麻烦、
0: 哎。好了，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这男生出事了之后， 啊，出事了之后，我重新听见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呀，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温总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2: 她现在，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是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得，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嗯，十几。三十岁了，
0: 三十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他介绍对象，人家说不找对象
0: 啊，
2: 就是这样这种情况。然后呢，
0: 嗯，
2: 现在就是自己在外边住啊，有家也家也不回，给自个儿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0: 啊。自己上班不？
2: 上班。然后以前呢，就是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差十岁，嗯，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
0: 嗯，
2: 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
0: 嗯，
2: 这大的孩子已经大了，啊，不需要管了。
0: 嗯，
2: 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
0: 嗯，
2: 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对，导致是怎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
0: 嗯，
2: 通过找工作些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
0: 嗯，
2: 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
0: 嗯，
2: 完这个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骂过他，
0: 嗯，
2: 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
0: 嗯，
2: 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
0: 嗯，
2: 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五十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
0: 嗯，
2: 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
0: 嗯，
2: 但是我现在就是，对，跟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嗯，不愿意回你，啊，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
0: 嗯，
2: 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0: 你今年五十多了。
2: 嗯，
0: 那老二他三十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他上班不？
2: 上班。
0: 啊，工作咋样？
2: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0: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2: 嗯，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0: 嗯，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
2: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三十岁了，我就很微信，
0: 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
2: 嗯。
0: 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2: 有。
0: 你拿300块钱啊。
2: 嗯。
0: 啪家打过去。
2: 嗯。
0: 哎，你说妈妈想你了。
2: 嗯。
0: 嗯。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唠上。
2: 嗯，
0: 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2: 我有，
0: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2: 在他过生的时候，钟晓老师你听我说，
0: 嗯，
2: 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
0: 嗯，
2: 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0: 我问你他收没收，
2: 我也给他钱，
0: 收没收？
2: 收了，
0: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2: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0: 嗯，那就不用呗，对吧？
2: 嗯，
0: 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上。嗯嗯嗯，
2: 啊，对呀。
0: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是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2: 他说跟我有代沟。
0: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烦人，你确实挺烦人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2: 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0: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 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对对对。
0: 所以。

0: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1: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不发你这个了，这个对象不看，
0: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稀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
1: 嗯，
0: 你先琢磨让人家稀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个孩子，爱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1: 嗯，那要当妈没有那么狠心
0: 吗？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1: 狠心的父母
0: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
1: 嗯，
0: 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不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儿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了，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
1: 嗯。
0: 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上去。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上去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嗯，他万事不求人啊。
0: 嗯，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啪叭，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的关心我大姑娘，我成的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
0: 嗯，
2: 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啊，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
0: 嗯，
2: 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
0: 嗯，
2: 然后结婚5年，
0: 嗯，
2: 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
0: 那，
2: 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年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
0: 嗯。
2: 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当班主任，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在

0: 按照他这么抽算计算的话，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1: 嗯。
0: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
1: 嗯，
0: 这个种地的。
1: 嗯。
0: 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1: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0: 那您说。
1: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0: 不是。
1: 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0: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1: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0: 你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1: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0: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1: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儿，行吧？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0: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1: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0: 哦，
1: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那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儿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好，谢谢小哥。
1: 好了，不客气，哎。

0: 一声叹息呀、啊。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的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手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

0: 虚一瞬间。
1: 黑土地绘画的隐隐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步步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4: 1厘米上面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一次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子。
0: 一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7: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

0: 进一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张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简单说一下，其实我今年36岁。
0: 嗯。
1: 然后，我是咱长春本地人。
0: 嗯。
1: 然后，2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一些钱，然后负债了。
0: 嗯。
1: 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
0: 嗯。
1: 然后跑到现在，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
0: 嗯。
1: 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存剩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
0: 嗯。
1: 然后即使这样吧，就是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
0: 嗯。
1: 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
0: 嗯。
1: 嗯，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0: 嗯，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1: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
0: 嗯，
1: 然后家里去掉杂七杂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先打点房贷。
0: 嗯。
1: 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
0: 嗯。
1: 然后呢，那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0: 嗯。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还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吗？
1: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他连着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
0: 嗯，
1: 他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不好，
0: 那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儿不行啊。
1: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0: 那你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1: 对，就是
0: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1: 对，
0: 嗯，就这样。
1: 现在就这种情况。
0: 嗯，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

0: 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就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1: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0: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接散活。
1: 对对。
0: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天累啊。
1: 是。
0: 白天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啊。
1: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0: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一万块钱。你挣这一万块钱，你剩两三千块钱，剩两三千块钱之后，都不够十年之后修理你的。
1: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0: 对吧？所以说犯不上，然后
1: 累倒过，
0: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别扯那些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1: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
0: 嗯，
1: 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七八千，你说
0: 嗯，
1: 这也支撑不了啊。
0: 那媳妇儿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1: 那媳妇儿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
0: 嗯，
1: 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0: 嗯，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
1: 嗯、
0: 对吧，你没有啊，没有一汽的活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活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活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
1: 嗯、
0: 第二你们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
1: 嗯，
0: 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儿，哎，其实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1: 从二年跑的时候，
0: 嗯，
1: 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0: 对啊，
1: 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0: 我跟你
1: 说
0: 你
1: 也能懂，
0: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你只
1: 在
0: 平台上，只在平台上，人平台干啥的？人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1: 对，
0: 不就得一个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1: 对，油的这是，哎，
0: 你那油车有
1: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0: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

0: 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你这里头，你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儿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来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1: 对，
0: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儿也高兴。
1: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0: 对呀、
1: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0: 嗯，这你何苦呢？
1: 你挣不了多少钱，就把车卖了。
0: 我不说，
1: 我
0: 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1: 是，我知道，我知道。
0: 啊，好了啊。
1: 嗯，那小哥，我再就是简单问一下，就是那不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0: 那先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咱这么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1: 啊，我没那意思，行，
0: 嗯，
1: 懂
0: 了，好
1: 了
0: 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六哥，
0: 好嘞。

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扫耳音呐，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

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个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住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就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一百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出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敞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

0: 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啊。然后回完本不服，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再挣点，完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呐，真有眼人呐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闲呐！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有个事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1: 好，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0: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1: 啊，
0: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还是他俩有啥事不跟你说呀？还是他俩合伙欺负人呢？
1: 啊，那他俩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他就是我这同学哈，就是你看我们都40多了，孩子已经上大学，
0: 40几了，
1: 但是46。
0: 啊，好，明白了，接着说吧啊。
1: 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以前吧，就是像我孩子的哈，然后一整那个，哎呀，我跟你最好，我所有的朋友里我跟你最好。
0: 嗯。
1: 行了，这玩意儿咱就听一听得了，咱也不能太当真，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往往是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就可能跟谁都那么说。
0: 嗯。
1: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人家也一起说。因为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0: 嗯，
1: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0: 嗯，
1: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0: 嗯，
1: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那就是能顺着说，
0: 嗯，
1: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吧，前一阵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出去喝酒去了，
0: 嗯，
1: 哦，我说喝了，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我说那生啥气呀？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
0: 嗯，
1: 喂，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破圈吧，啊，我说。

0: 想的，因为去年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哎，发说女生不愿意炫嘛那样、
1: 啊，
0: 然后就没有我，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哎，你跟他的关系 哎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我说没有啊，
1: 嗯。
0: 我当时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正好就
1: 是他俩出去喝酒，他没带你。
0: 啊，然后这
1: 然后你第四个同学，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0: 啊，对，其实吧，心里头我就肯定是不舒服了。
1: 嗯。
0: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1: 嗯，
0: 你不会恨人吧？
1: 嗯，
0: 就感觉好像有点，他强调了一下，然后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1: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你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
0: 哎，
1: 我能不生气？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0: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就忙吧，你家开饭店。
1: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0: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就挑我有的时候有时间的上我家呗，我啥时候都陪你。我爹说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1: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啊，重新捋。现在你觉得你现在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
0: 哎、
1: 他非得发是吧？啊、嗯。啊、嗯，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0: 还有、
1: 啊、
0: 那个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
1: 嗯、
0: 哎，我们那个他来我家，
1: 嗯、
0: 我老公在那吃那个黄桃罐头呢，
1: 嗯，
0: 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
1: 嗯，
0: 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想吃，完，张嘴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
1: 嗯，
0: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然后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嗯，就那玩意儿，就那玩意儿。
0: 啊，
1: 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生气了。
0: 嗯。
1: 啊，又说生气了啊！
0: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1: 嗯、
0: 就是
1: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已经认识30多年了。
0: 嗯。
1: 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稀罕，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稀罕啊。
0: 嗯嘛，对，就是。
1: 啊、
0: 嗯，
1: 但
0: 是
1: 你、
0: 就是，
1: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嗯。
0: 我不是我，我有朋友，别的朋友我也有，就是说。
1: 所以我就觉得啊。
0: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嗯，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0: 不是，嗯，他还说，
1: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呀，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0: 啊、我现在先
1: 就
0: 淡
1: 了，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儿，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了，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儿。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没听着？
0: 嗯，
1: 啊，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你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他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80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80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听明白了？
0: 嗯，
1: 好。

0: 了，
1: 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好，好嘞，哎。我们来迎接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1: 哎，
2: 你好，小哥。
1: 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1: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啊，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怎么了？
2: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子孙女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1: 嗯。
2: 一开始呢，想刚买到离学校有保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格也炒起来了。
1: 嗯。
2: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先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吧，儿子俩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五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
1: 嗯。
2: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1: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找律师问一下啊。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着啥便宜。
2: 是的，是的。
1: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子，哪有几个专业买房子？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人律师说，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2: 哦，
1: 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2: 现在，
1: 他是啥？
2: 现在我就是说，这一个是这五万钱，他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到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拉不定。
1: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2: 我们在武汉的边
1: 啊，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们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它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那么一旦他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五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这折腾反正就是
2: 是的，等你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了也是要赔钱的。
1: 嗯，对呀，啊，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2: 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1: 啊，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挑他的茬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们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降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2: 今天我又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送点物业费。
1: 嗯，
2: 一开始上协商不好。
1: 啊，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啊，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 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2: 啊，好好。
1: 哎，好了啊。
2: 好，
1: 先
2: 别挂，先别挂。
1: 哎哎，怎么？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2: 啊，对的，对对对。
1: 啊，你好，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想去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
1: 嗯。
2: 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
1: 啊。
2: 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
1: 嗯。
2: 然后呢，现在这一个新房的话，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
1: 嗯，
2: 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
1: 嗯，
2: 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房好。
1: 嗯，
2: 就只有房子好。
1: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2: 对。
1: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啊。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两到三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你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就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不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2: 好，说清楚了，说清楚了。
1: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个房产中介呀、啊、还有汽车中介呀、啊、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啊，一定要记住，那不可能，合同一定是保障人家的，就是他说都是哪一种角度都是说我为了你考虑，你看这个合同这样，我为了你考虑，那你笨心思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说他那个格式条款人家那都是拟定好的东西，那基本上呢都是经过大律们仔细看完了之后啊，里头那个沟在哪儿，坑在哪儿，人家都设计得非常好，所以说你得认真看啊，认真看，千万别人家一说就跟买保险似的，人家一说咋都行，你这就咋都行了，完到时候真正理赔钱啥都不行，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啊，再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是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 养分，肾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

0: 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五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啊，你好。
2: 哎，你好，五号线8581511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您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这样的，我今年33岁，我94年生人，我从16、17的时候就听咱节目。
2: 嗯。
3: 然后我父母是56岁，70年生人。
2: 嗯。
3: 这俩人吧，闹离婚。
2: 啊。
3: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吧，就他俩。也不是说感情不和，也不知道怎么的，反正我妈说我爸的意思就是不知疼不知热。
2: 嗯。
3: 以前年轻前我妈自个儿做买卖。
2: 嗯。
3: 然后在我16、17之后她就不做买卖了，就是但是做直销。
2: 那
3: 直销你懂的是什么
2: 啊？懂懂懂啊。
3: 然后这个做直销之后吧，人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就大变。
2: 啊。
3: 然后我爸呢，我爸以前在我16、17以前是在工厂上班，然后以后16、17以后呢，他也自个儿出来做零活。
2: 嗯，
3: 我妈说我爸那意思就是不从我不念之后就不往家拿钱。
2: 嗯，
3: 我不念之后呢，我家买了一个新楼房。
2: 嗯，就是
3: 房贷前几年
2: 这些事儿，就是和他们俩，就是说他你妈对你爸有很多抱怨。你爸我估计你妈也是有很多抱怨，只不过不说而已。就是您今天
3: 对我爸比较老实，
2: 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呢？就是你就他俩肯定
3: 就是
2: 30多年的那个危机了，这肯定不是一件事两件事那么简单了啊。他俩现在是什么个情况？你想问我怎么个状态啊？
3: 他俩现在是去民政局登记，现在是冷静期第二天。然后那个这不是俩人没有什么太大的资产，
2: 嗯，
3: 我也是这两年刚结婚，然后给我交一个房子的首付30万，
2: 嗯，
3: 家里吧俩人还得有机会，就是我妈那边欠了13万的机会，我爸这边大概欠了5、6万的机会，
2: 嗯，
3: 就是他俩个人各自欠的，
2: 嗯，
3: 然后都是为了家，说也没攒下啥钱，然后家里面只有现在老家那边有一栋楼，
2: 嗯，
3: 就有一个楼，然后那个我爸的意思就是我妈的意思让我爸净身出户，
2: 嗯。
3: 这楼归我妈，
2: 嗯，
3: 然后我爸那个也同意，然后他俩就去民政局登记去了，就现在冷静期第二天，然后呢，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这钱财这个东西吧，生带不来，死带不去，我说就给我妈吧，我说毕竟人家辛辛苦苦这30来年，
2: 不是，这你的意见不重要，你都已经结婚了吗？自己是不是都有孩子啥的了？
3: 对对对，
2: 那你的意见不重要，人他俩咋商量咋事，你不用管。你今天想问啥事情？
3: 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我大姑跟我老姑他们不太同意我爸净身出户。
2: 嗯，
3: 意思是这个房子卖了变现，然后财产还完之后剩下的钱平分。
2: 嗯，
3: 然后我没法说这个话。
2: 那你就别说了呗啊。
3: 是我家人，我没法说的话，然后我家人也不能跟我妈说的事儿。完，我大姑跟我老姑的意思就让我提这个事儿。
2: 你让他有多远滚多远，有多远滚多远。
3: 我其实也不想提，我就想按我爸的意思来。我说这
2: 这个事儿就是你什么你大姑啊，你老姑啊，你就跟他说，你说我一个当晚辈的不能说，你要说你要能说你去说去。那我晚辈还有主持爹妈和离婚这事儿呢吗？我要不要个脸呢？对吧？我多大个本事？我是个啥呀？
3: 我
2: 去主持人离婚的事儿去？对吧？如果说他俩不离婚，说往一块捏吧， 对吧？说往一块捏吧，那还、
3: 啊、
2: 到咱们一个当儿女的可能还能说两句话。那往两边分，谁多分点，谁少分点啥，那是咱们儿女该说的吗？你不扯呢吗？要不要个脸去说那话去？你这俩姑啊，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跟你说呀，啊，让他们有多远滚多远吧，别勒他们了，以后少跟他们联系啊。
3: 嗯、
2: 啊。表面说是好像是替你爸着想，是实际上净扯淡。哪轮他们说话？再一个，哪能穿了那个自己大侄儿，去主持父母的离婚的事儿？你不扯呢吗？对吧？
3: 这
2: 不合不合情理啊！
3: 大姑跟我，
2: 你谁咋地也轮不着咱们说话呀？他们俩咋商量咋定呗？跟咱有啥关系啊？你哪个他俩离婚了，到时候养老你也得管人家，不离婚你也得管人家。是不是不能说因为他离婚了你管这管那个？
3: 哎呀，这个，
2: 所以说你别没事给自己找事儿啊。
3: 嗯，我这都闹心两天了，我这今天实在太闹心了，
2: 你给我打电话，我就说这个事儿你就不用管了，这个事儿也跟你姑说，你说没有儿女替那个爹妈主张分家这事儿的没有啊？人家老两口咋说咋是咋定，跟我没关系。对吧？反正到最后他俩离婚了，我也得养他俩老，只不过是分开养。他俩没离婚，我也得养老，是在一块养，就这么回事儿，别的跟我没关系，啊。
3: 我也说，我也就是他们就觉得我爸这人也不能说，也挺老实。
2: 那不能说你去说去呗，你是他妹妹，你去说去呗，对吧？那是一个儿女该说的事儿吗？
3: 是。
2: 啊，咱这么讲。
3: 我就寻思他俩离婚之后，我把我爸接到我身边来。
2: 你可拉倒去吧。
3: 我改一过，然后我爸。
2: 你爸你别接，你要接你给你妈也接过来，对吧？谁你都别接。
3: 我老家那边有生意。
2: 你有没有生意？你别接他。
3: 这不是做，哦，你说不接我爸呗？
2: 对你要不得你就都管，要不得就都别管，因为他们现在还没到说的走不动闹走不动挪不动那天呢。你可别扯这个，好像你跟你爹多好，你跟你妈不好似的，好像你妈把家拆散了似的。你扯那干啥呀？对吧？如果说他有病了，
3: 这点我还真没想到。
2: 如果说他有病了，如果说他需要治病，或者说需要怎么怎么地的。啊，那些事儿，那再说啊。
3: 就是他俩闹离婚，就是我妈说有病了，那个肝儿不太好，说我爸给气的，说是离我爸远点儿，然后我这病还好点，我多活几年。
2: 你爸就整事儿，你妈就整事儿，你别管他，他跟谁过日子，他都气得肝儿疼，他肝儿不好，他怨谁？啊，是不是？
3: 我也是这么想。
2: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当儿女的，你
3: 的意思就是说我让我爸就现在自个儿能走能撂的，就让他自个儿生活。那没地
2: 方
3: 住，关键是啊，
2: 没地方住，租房子去呗。他自己也不是不挣钱，
3: 再老去，
2: 对吧？
3: 嗯，
2: 你说是不是？
3: 出去打工呗。
2: 对呀、啊，
3: 我寻思让我爸上我跟前打工来。
2: 那你不用
3: 监
2: 管，他要说想来他来，他不想来的话你别硬监管啊，这事不能硬监管。
3: 他倒是想上我这儿来，就因为这没有别人了嘛，就是我爷爷前两年没了，现在剩我奶自个一个人。
2: 嗯。
3: 然后我奶那边
2: 你告诉他，你告诉你爸，你要跟我妈不离婚咋都行，你跟离婚的话，我这块最起码来说现在我不能留你啊。
3: 他意思上我这来可以在我旁边租房住，
2: 那行，那我不管，
3: 一起干活也可以，
2: 那咱不管，对吧？
3: 就他想来他就咋就来吧，不是咱非得让他来，
2: 他乐意咋整咋整、
3: 嗯、
2: 啊，他说了算啊。
3: 我看他

0: 是不是也没啥地儿去？我跟他提了一嘴，后来也同意
1: 没地儿去他离婚，没地儿去离
0: 婚。家的人太老实
1: 明知道明知没地去还离婚，无关大事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不是你显孝心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他俩离婚了，到最后老了肯定你俩你都得管，因为就你一个儿子，对吧？
0: 对，那倒
1: 他
0: 是。
1: 不离婚，你也得都得你管，就这么回事吗？所以
0: 关键
1: 说
0: 现在
1: 你不能说，你不能说，
0: 也穿个不像了。
1: 你那个离完婚了，离完婚之后你就把你爸接进来了，你妈本来就挑鞋底，你接来她不更挑鞋底？那你妈脑大闲的劲儿上来，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0: 是，那倒是。
1: 是吧？你听
0: 我
1: 话。
0: 那你说咋能让他俩不离婚呢？
1: 不，这个我可做不到，这个我可做不到啊。那个到时候再说，反正我就觉得，你看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告诉你，你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的站位要拿稳。你俩我都
0: 是
1: 孝
0: 兄
1: 敬
0: 弟呗，
1: 啊，你俩我
0: 是
1: 都
0: 兄
1: 孝
0: 弟
1: 敬，
0: 呗。
1: 但我绝对不能说他对他不对，他不对他对，没那说的，我不带主持你们这些事儿的啊。啊，好了啊。
0: 就让他俩定呗，他俩愿
1: 对，
0: 咋定咋定呗，他俩
1: 你俩乐咋定咋
0: 一个人。
1: 定。然后呢，就比方说那个，你要说真是你爸要上你这儿来，你还得跟你妈说一声呢。你说我爸说的，他要上我这头来，你说我让不让他来？你妈说，哎呀，去吧，那玩意儿也没人
0: 我
1: 管
0: 妈说
1: 他
0: 不管，那肯定
1: 啊。
0: 不带管的。
1: 那你要说不管的话，那他就在我身边了。你就可以跟他说，我肯定不能想伺候他，他离我近点，这有可能。你这得跟你妈得打好招呼啊，你别
0: 对，像
1: 到
0: 你
1: 最
0: 说
1: 后
0: 的
1: 你。
0: 对，他那个脑大鞋的脾气上来，
1: 对
0: 谁也
1: 呀、啊，
0: 少
1: 他
0: 不
1: 一
0: 了。
1: 脑大鞋，说的啊，这我俩一离婚了，你把你爸接过起来，我不是你妈是咋的啊？你们俩
0: 对，
1: 一
0: 我
1: 伙
0: 妈
1: 的
0: 就说
1: 啊？
0: 我不孝敬，
1: 那
0: 我
1: 可
0: 妈说
1: 不，
0: 我意思不孝敬，没有他外甥女孝敬，他
1: 对
0: 就
1: 呀、
0: 养活他外甥女十来年，俩外甥女养活了10来年，也是我爸一起过日子养活的。
1: 啊。
0: 完了说我不孝敬，说人家外甥女孝敬，现在在人外甥女身边呢，没有买房子，买新房子买的楼上楼下对门，都是这个。
1: 他那外甥女儿是不是跟他做直销？一寻就是，所以说
0: 就
1: 你
0: 从我十六七之后就开始，他俩就一直做直销这些东西，哎呦，那气坏我家人了
1: 所以你就别勒他了啊，别勒他。但是你知道他脑邪，你得加小心这方面的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啊，小哥，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哎，
1: 好
0: 好嘞。
1: 嘞，哎。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儿子呢，今年是高二，跟他几个同学学习差不多的，非要去长春某机构读单招，啊，在本地说啥也不读书了，也能有一个月不怎么上学了，说啥也不听。这个单招学校9个月费用全下来得6万多块钱，在我们本地读书，他要使使劲儿也能打300多分，家里人就不同意去。之后呢，他们这些单招的孩子也不去上学去，天天在一块儿。我寻思这几天别的孩子都去长春走了，我家孩子会。”会好点儿。现在我家孩子说，非得自己挣钱打工去念这个单招学校去，我也不搭理他。我说你能筹够学费你就去，反正我是不供你去。之前也做通工作了，给他买个电脑花7000多，这几天又跟他们在一起，后悔了，非得要去，说啥也不听，怎么办？天天愁，也不正常上学。想跟您说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我，咱说实在话，就这个孩子，这也不正经念书啊，就正经念书单招，第一个什么单招？单招什么？不就春季招生或者怎么？哪有那么多单招的事儿啊？啊？单招啥呀？我就不，你就那个学校到底是咋回事？我就问问单招学校，哪有外边一培训6万多块钱上个那个破学校？啥学校？那不是扯淡一样的吗？再者说，这玩意儿你要真想找个念个书的话，你打200分也能去上。所以说我倒是觉得您这块儿就他爱咋咋地吧，就是他爱咋咋地吧。你就是咱家没那个条件，咱说实话，咱家的条件要真说拿6万块钱当别人300块钱使唤，你早让他去了。没那个条件嘚瑟个别嘚瑟个六饼啊，嘚瑟啊，那不就纯粹嘚瑟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狂伤吗？就是我问你，就这样的话，你让他念书，再上一年学，他能学着啥？对吧？所以说，就是我真的是这个事儿，就是你态度接强硬点没有问题。而且呢，就是他应该就是那些，他不是想去念书去。就是那帮小孩儿，人家都去，人家啥条件，你们家啥条件呢？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没必要啊，就是没必要，就是咱家我不说嘛，咱家有那个条件，说拿六万来块钱，咱们能去啊，去就玩去吧，就当看孩子了。要不然这么大孩子找老师看着也一年六万块钱也下不来啊，你就当幼儿园呗，是吧？有这个钱去行，没那个钱你去啥呀？这孩子这个真是的啊，这个是就是从小啊，从小到大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啥学习，不知道是给谁学习，应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个孩子。这么整学习是扯淡啊，学习是扯淡，就是你单招这种学校说的顶多就是个专科考上之后分配你家有能力啊，还是他自己就有能力找着工作了，完了考完之后，而且那个专科要是那什么私立的那学费更贵，你念完了之后找工作也费劲，所以说这个事儿不靠谱。我刚才说了看条件，如果咱家条件自然就是咱家有子儿啊够用，那你就去就当看孩子了，如果没那个条件别拿钱砸脑袋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有个事儿您帮忙指导一下，我那有个侄儿今年27，各方面都挺好，研究生毕业，他唯一不足的就是说话有点口吃，稍稍结结巴巴的，怎么才能改进，希望小哥继续指导。这个有那个口吃有专门训练的方法，有专门训练的方法，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在哪能找着正规的啊，但是是有的啊。另外只要他相信自己口吃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口吃点没事儿。如果是稍稍有点口吃还形成了他语言风格没问题啊。记住啊，真的，我真的不是说有，我就知道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啊，这我就不说是哪儿的哪个单位的啥的啊，这个主持人啊比我岁数得大点，他就是有点轻度的啊，就是十句八句里头轻度的会有个打词儿，这个打词儿是他克服不了的，没有耽误他成为著名节目主持人啊，主要更多的是思想表达逻辑，这些才是更重要的啊。真的那大哥我老佩服他了，就是你不是专业的你听不出来，但是我一直听，我那个早些年我还乐意听他节目，我经常从头听到尾，他是做新闻评论的，那明显感觉到说到十句八句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词儿，那因为开始我也以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偶然犯这个毛病，直到我一直听他节目我才发现啊，这大哥原来小时候一定是口吃，但是他经过他不断的这种训练啊，不断的训练变成了一个著名节目主持人，所以不用可怕，不用害怕，只要你认为哪怕我结语，哪怕我口吃，我的表达也是啊别人做不到的，也是别人达不到的高度，你就厉害了，不用管那事儿啊。打进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钟伟老师您好，我今年是30岁，然后我男朋友是34岁，
0: 嗯，
1: 然后我俩就是准备明年结婚，嗯，然后我俩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0: 嗯，
1: 然后他是那个在另外一个城市买房子了，
0: 嗯，
1: 然后他呢就是我俩现在就一直是在两地，然后他在那边上班，我在这边上班，然后他就是想呢，
0: 嗯，
1: 我俩结婚以后就是在一个城市嘛，然后我就是可能就得辞职去他那边，
0: 嗯，
1: 然后啊，您能听清是吧？我
0: 非常清楚，你慢点说，
1: 啊，
0: 你稍稍慢点说，有点紧张，
1: 啊，
0: 有点气儿跟不上的感觉啊，
1: 是是是，
0: 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啊。
0: 你表述非常清楚，一条一条的说的特别清楚，
1: 嗯，
0: 没事啊，说吧啊。
1: 然后呢，他呢在那边就是买完房子了，然后然后车也是他就是已经买完了，然后就相当于是他婚前就是自己买了这个东西嘛。
0: 嗯。
1: 然后我呢，我现在就是想，如果我辞职去他那边的话呢，
0: 嗯，
1: 我结婚以后，他的房子和车肯定是他的婚前财产。
0: 嗯。
1: 然后我呢，我这个就是这些年工作吧，就是挣了一些钱，但是不是很多。
0: 嗯，
1: 我在想，我要不要自己买一个车作为一个婚前财产？这样对我来说，会不会有个保障？因为我。

0: 结婚了，不是？那如果说我跟他没什么爱情，我就是想结婚，那行，那你自己就是把自己钱存你妈名下，是吧？你咋动心眼子都行了，那都无所谓的事了，是吧？但是如果说两个人真的想要结婚，想要一块过日子的话，有这些想法的话，都是不具备结婚条件的。
1: 哦，
0: 嗯。你这
1: 首
0: 先要信任呐，一个男的，一个男的，我，咱们这么讲，现在当然男女平等了，这在古代叫委身于谁谁谁，是吧？那这一个男的连这方面的信心都不能给你，这方面安全感都不能给你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
1: 嗯，
0: 是不是？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不要着急结婚，你自己想明白了。如果说，哎呀，我也不相信爱情了。啊，我就是想有个婚姻而已，是吧？
1: 嗯。
0: 那你就咋动心眼都行，无所谓。你就说那你就何苦买这个买那？你买个车还贬值，你叫他买开他的呗，对吧？你把钱存，你买点啥？用你妈的名买点车，买点那个的。当然没有弟弟吧？别到时候钱再给你弟弟。
1: 嗯，没有。
0: 那就双方都动心眼呗，反正俩人就是为了结个婚，也没有什么爱情可言。
1: 嗯、
0: 那如果说那种情况，我也不反对，是吧？那如果说你又是奔着爱情去的。啊，你又觉得两个人处得非常好，然后就你侬我侬的啊，这是上爷无语之相知啊，山无陵，江水为绝，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哪敢与君绝？天地合，我才敢跟你俩分离的话，那差个房子吗？对吧？所以说，那就是爱情的话，不要害怕这方面的东西；不是爱情的话，对吧？那就该咋动心眼咋动心眼，但是你不要对这方面，那你当然你就不要对感情期待过高。你不能说我们俩本身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就是跟咱俩就互相玩着心眼儿，结完婚之后又开始就是要求对方又当二十四孝老爷们儿，然后还得走哪儿贞节牌坊背到哪儿，然后互相之间还不算，你说可能吗？对吧？啊，根儿就不是这根儿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得想明白了啊。
1: 好的，谢谢刘涛老师。
0: 哎，这个哥帮你捋清楚了是吧？思路捋清了。哎，那行了，
1: 哎、
0: 好了啊，
1: 哎，拜拜，郑浩老师，
0: 好嘞，拜拜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

0: 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主。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2: 作为一个劳模啊，首先是你把敬业奉献的工作态度首先得带到工作中，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这个从心的精神。作为一名党员，像我说的半夜干活，可能普通群众说的哎呀今天我有事不去了，但作为党员你必须说的这个我得先要求去，我是说哎呀他这个党员真是名副其实的。
1: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在国网长春宫殿公夫，就有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人，他获得过四项国家专利、24技术革新和14项发明创新成果，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等荣誉。他就是国网长春宫殿公夫变电检修中心检修三班班长刘洋。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刘洋扎根一线33年，用热血浇筑青春，用青春守护光明，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劳模匠人的转变。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欢迎收听。1988年，刘洋从电力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宫殿公司变电检修工作岗位。一个笔记本、一支笔是刘洋背包里的两件宝贝。参加工作之初，刘洋白天跟着师傅检修设备，忙完手里的活就赶忙去看师傅干活。螺丝拧多大角度，设备接线留出多少距离，师傅的这些独门绝技都被刘洋认真记录下来。晚上他还要梳理一遍白天的所见所学。对于一些在别人看来复杂繁琐的检修技术，刘洋会对照说明书钻研，追着厂家问，埋头查资料，无论如何也要搞明白。凭借着这股韧劲儿，刘洋成长为班组的技术骨干，同事每当遇到技术难题，总会首先想到他。
3: 那您平时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刚入行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2: 我们这个电力企业高危行业，旁边可能都是部分停电，各是高压电，拿个长东西啊，你都得保证这个安全距离，还有一些登高作业啊等等吧，这些就是比较危险。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随时准备抢修事故，因为这个事故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发生，可能有时候半夜，有时候节假日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发生事故我们就必须得到现场进行抢修。而且呢，现在呢，就由于怕影响老百姓供电，我们一般都是零点作业，零点作业有时候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刚入职时候吧，就是还是比较兴奋，再一个就是有点不知所措，老师傅背着三大件，哎，自己特别向往，说我什么时候我也能背着三大件跟老师傅在一起工作。我是技校毕业，19岁就参加工作，可能刚从学校转到工厂啊，觉得这个工人特别伟大，这个工作这个特别有意义，所以就是感觉就哎呀特别向往那种工人的生活。
3: 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您刚入职工作的时候，一定有这么一位领路人。
2: 确实，我的师傅啊，就何金江，他也是个老劳模，他92年成为长春市劳模。我师傅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默默奉献。我工作时候就是一直在跟着他，在他后边跟屁虫。过去师傅说的，刘洋，你去给我取个 M12 螺丝。可能刚开始我不太知道，可能取个 M10 的，那师傅啪就给你扔下去。 那点儿可能自尊心也挺强，说这样不行啊，总这样式让师傅不高兴了，自己就得默默地学，说的哎呀我得背呀、啊、这多少螺丝 M12M8 是啥似的，到下回再求我不能求的不一样啊，所以师傅非常严厉。还有这个由于我们这个安全规程啊都要求特别严，也是执行规程也是对我要求都是非常严格。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劳模我得对得起这个劳模的称号，对我影响确实很深。我2007年就获得那个吉林省天力公司劳动模范以后啊，我说这师傅那个我也是劳模了，他说你这劳模啊你得一辈子对得起这个称号，咱们得奉献贡献。劳模的领路人呢、啊、师傅一步步成长，最后也成为这个全国劳模啊。其实我的师傅啊这个指路的方向啊贡献呢、啊、都很大。
3: 工作多年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儿？
2: 2019年呢，就是春晚在长春有个分会场，当时是1月份嘛，告诉说这春晚在咱们长春就是汽车厂就会举行，因为我们有几个变电站是重点是保电的。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激动，说哎这是春晚我也能参加了。当时啊就是我们是提前48小时就进出那个变电站了，心情啊有时候非常忐忑，而且还兴奋。忐忑啥呢？这个我管辖的设备啊不能出现事故啊，那点是10分钟啊就得出去看一看这设备，又是巡查呀又是检查呀，反正就是保证这个设备不能出现事故。而且呢大家在一起过这个除夕夜呀、啊、特别高兴。在那个春晚就是结束时候啊，大家一起都欢呼啊，这确实挺有意义的，能够和大家一起过一个这个难忘的除夕夜吧，确实这件事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1: 听时代，聆听自己。AM738，长春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2003年，刘洋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担任起了变电检修3班的班长，负责21个1次变、80个2次变运行设备的检修工作。作为兵头将尾的刘洋意识到自己不仅要提高业务水平，更要管理好一个小小的团队。在日常工作中，刘洋还把变电站变成了课堂，带领青年职工走进了负责辖区的大大小小变电站，实地开展培训工作，以现场体验的方式进行讲解教学。同时考虑到新入职员工学历越来越高，底子越来越好这一点，刘洋也意识到靠一己之力难以满足如今人才培养的需求，开始将自己带出的优秀徒弟请回班组，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业务结对帮扶活动。
3: 您习惯把自己负责的这个变电站戏称叫技能进修班，那么您在带徒弟的过程中会比较注重传授哪些经验？
2: 一个就是身体力行，像我们这个工作，一个是就要求比较高，就是那个安全上，每一次有时候我是说是说，但是做呢，进入现场，什么安全带呀、安全帽啊、工作服的要求，我都按照那个工作票和规程去做。尤其是刚工作的年轻人呢，你可能给他养成什么好习惯，他就是什么好习惯，他继续往下走。如果你刚开始工作你就吊儿郎当的，可能他也学这个。再一个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可能他们工作来2个人，我得观察他，可能愿意干这个细活。有时候我们可能有那个二次配线的活，有的年轻人他就愿意干那些，哎，我琢磨怎么整。有的人可能干就像什么组装刀啥又啥的，所以我通过观察吧，就是注重他们，看他们喜欢干什么，因人而异，重点培养。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最近几年来的那徒弟啊，最晚也是80几年的，85年以后，这个90后了。可能孩子吧，教育方法就不能像我那种的。可能我就觉得吧，我就是总结就是多鼓励少责备，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不像过去那种严厉的，或者他一说严厉，可能他脾气上来我不干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孩子好在哪？他那个脑袋都特别聪明。现在像我们来都是有哈工大的、有吉大的研究生啊，哎，脑袋可能有些事情一点拨人就透。我干什么活呢？首先我想到我怎么做，哎，让他在工作中不自觉的就是学习，融入到这个工作中。再一个呢，就是不鼓励他，就是说你这个小王啊，你这个把这个活啊，你去想想办法自己怎么干。我觉得吧，就是教育他们热爱这个本职工作。因为啥呢？我总说，我说你打游戏的时候 过关过五关过六关了，你这是非常愿意干这活，你把这份兴趣如果转移到工作中，可能你说我热爱这工作，我特别愿意干，哎，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哎，我这时常的对他们就是这种教育，可能跟我师傅对我的是两个差别了。
3: 回顾您的职业生涯，您觉得您的关键节点有哪几个？
2: 关键节点呢，主要是我工作第三年呢，就是那10%涨工资，就是我作为一个新来的那转这小孩吧，10%涨，就是一个单位有200多人，可能就能10或者20涨，可能也就涨4-5块钱，现在可能感觉不怎么样，但当时由于我工作干得不错，就领导说那必须刘洋他得涨，就是200多人可能涨20多人，就有我一个，就是91年嘛，我是88年参加工作，那参加第三年，就那咱就感觉特别自豪，刚参加工作就这个给我涨这工资了，这领导对我的太认可了这工作。再一个就是我在03年呢，就是当那个检修这个班长，就是感觉自己本身工作不但要做好啊，而且还有就是责任更大了，带出这帮兄弟们去干活去，你得安安全全带回来呀，考虑的问题各方面也就多了。再就是07年呢，我获得吉林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了，我也跨入劳模的那个行列了，当劳模啊，这个心情啊，可能就是这些工作的鼓励吧，对我。
3: 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应该具备哪些的本领？
2: 优秀的人才，我估计就是现在你得不断的钻研和学习，在工作中啊，你要是首先要想着学习去钻研，如果你这个出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那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是要不断的去解决问题，不能说的碰着啥了我就干不了了，你给别人干去吧，是不是？优秀人才必须你得把这个问题得解决掉啊。再一个就是你得关注你本领域的发展方向啊，就是你得看看我们这个设备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不能总固步自封，自己在这边就想自己这点事儿，说是我们怎么跟上潮流，成为优秀人才应该具备的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必须有这个能力，有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嘛，这个金刚钻你怎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不断的经验积累，我觉得就是干我们这项工作的吧，可能你每一次工作啊，一定要有一个总结，像我们的可能发生类似事故，你上一次可能这个处理这个事故你怎么样能最快最好的把它处理掉，第二次再发生可能我上次半个小时处理的，下次我就是10分钟我就给它处理掉，所以就这个经验的积累很主要，要有不断的那个恒心，有时候可能搞个改革创新呢它不断的失败，你这个恒心呢这个决心呢一定要坚持住，有时候我们可能由于材料啊和工艺啊可能得经过几百次的试验又反复，我们最早有一次有一个仪表在这个试验在屋里就是正常的外边都行，因为这个一进入那个电厂嘛，有时候受辐射或者高电压影响它到里边就失灵了，但是你这个说的是哪块影响呢，就是经过这个材料啊说不行这个试验这个铁的不行，我得来那个不锈钢的看能不能影响，不锈钢的不行可能再有木头的，恒心呢一定要有不怕失败。
1: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多年检修工作经验的积累，使刘洋在处理各种事故隐患面前始终能保持冷静的心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各种事故缺陷得到妥善解决。2016年7月13日的一个夜晚，是每个长春人不会忘记的一夜，夏日的夜空被雷电撕裂，狂风大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长春市区，随后长春北郊依次变电所220千伏、河北甲乙线、北铁甲线和2号主变1、2次开关故障跳闸。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险情，刘洋带领着班组成员进驻现场，投入到忙碌而又有序的抢修工作，经过10多个小时决战暴风雨，设备得到及时修复。当他穿着湿冷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了。
3: 支撑您工作的精神源泉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荣誉和付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2: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啊，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像我们这个检修作业啊， 你一定要按照你这个检修的规程去做，你就是对你这个工作的责任的负起。因为每一次啊，可能检修，你一定要保证这个检修周期到下一个周期。如果这个周期不完，发生临时检修，可能我们这个停电啥都比较费劲。我们这个每年都是提前一年就计划这个停电。如果因为你的工作做的不负责任，这个螺丝应该拧十扣，你拧了九扣。最后边这个设备发热了，临时停电了，影响到那个安全供电呢等等吧，所以说对自己工作负责，就是按照规程规定把自己每一项工作都做好。荣誉的得到，我觉得是对付出的一种褒奖吧。
3: 您如何理解敬业奉献这四个字儿？
2: 敬业奉献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工作态度，把这个敬业和奉献，其实你如果这个工作态度结合到融入到工作中，对工作你都能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达到敬业奉献，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敬一行，把你的工作就做好。如果有这种态度，你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好。如果这个热爱这个职业了，你才能奉献，是不是？如果你不热爱这个职业，你说你不想敬业了，所以那你谈不到奉献了。我觉得奉献就是不讲条件，工作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奉献了。像那个节假日，可能半夜二十四点，别人可以说不去，但你不能，你必须得说我得先去。像春节保供电，可能三十除夕夜大家都希望是在家里边，确实挺兴奋，说的春节我愿意说有我的名字，但是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嘛。但是报名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得报名。
3: 一个人做点好事儿其实不难，比较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2: 觉得作为普通人吧，就是能够坚持，干什么事儿都要坚守，坚持到底。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新检查一个变电站呢，可能有那个上万个节点。如果呢你有这种坚持坚守的精神，可能我这一万个节点，我每一个我都要检查到。但如果你这时候我检查个四五千个得了，剩下那个应该也没啥问题。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你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就是坚持按照这个工艺工程这个标准去走，属于坚守坚毅一辈子嘛。你做好事儿，就是我工作了四十年，我也得按照这个坚守去做，不能因为说明年退休了我就糊弄糊弄得了。做好事儿，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认可你做这个事儿，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刘洋这个事儿做得非常好。你不能说你这个做出这个事儿，大家都反对，说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事儿是不是？我觉得大家认可这个事儿，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哈。你因为有些事儿可能小事儿或者大事儿不一定谁都看到，但是你做出来以后，大家说哎呀，这个刘洋做的这事儿，确实得到赞许。
1: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万家灯火璀璨绽放，划破了黑夜的寂静，是电力人也是平凡者，他们点燃希望的火炬，照亮人们前行的方向，让身处黑暗中的人们感受温暖与光明。2020年11月，刘洋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一个普通平凡的劳动者获得了如此高的荣誉，实属不易。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是他日积月累的付出和努力。刘洋说，做人就要像蜡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2: 其实我们的工作每天就是重复，来回重复，就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做啊，重复的工作呀，每天当成新的工作去做。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工作就是周而复始，每天就是从事这个一样的工作。像他故宫这个修文物我也看了，就是每天就是重复那个工作。到那块儿，你看他那个一些那个老专家呀，每天早上到那块儿把手什么的洗净，穿上那个白大褂，就是干那工作。而且可能一天呢也干不了多少，他也必须细致入微。我们这个现场也是，每天我们那个每年这个停电计划也都是说，今天检修这个东西也是可能变了一个间隔，但是你一定要细心，因为这个设备吧里边不一定发生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是螺丝你少拧一扣可能过热了，或者里边漏油了，你拧的松了，这个东西也都能发生，可能跟它也是非常相类似的。既是重复工作，但你每天也非常细致的去干。
3: 新石器下的劳模应该是有时代痕迹的，那您觉得您还适应当今的时代吗？
2: 应该要如果适应这个当今的时代啊，就应该是首先要不断的学习创新。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你不光能固守田园呢，你要这个创新呢，一定要结合到工作中。像我们每年呢，就是在工作中啊，要积极的想办法，说这革新呢，怎么创新呢，都要想办法。就包括这个我们的国网公司啊，也是就有科技创新等等吧。就是我们觉得在我们工作这个范围内，作为普通员工啊，要想一些小改革、小发明，通过他那个。

0: 创新呢，来把这个工作呀提升上来。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们的便利站吧，有时候非常狭小，因为这个人力啊，如果这个搬运这个都是我们的，可能都七八百公斤，搬运人力搬吧很危险，而且旁边还得带电。就是我说这个得想办法，想发明一个室内那个小龙门雕，给它减少了工作量，而且还安全。就是通过这个发明这个小龙门雕啊，在室内干活特别方便，就是解决了这个现场的一些工作难题。就是我们这个现场的作业，就是原先可能停电时间将近这个得两天的停电时间，因为通过这个发明啊，就是一天，因为它这个工作效率提高了，就属于一个室内的小吊车，就把这个效率提高，可能就是基本上六七个小时就完成了。人员呢也减少，原先得可能得20多人，你就抬又那啥，这回可能我们这个几个人，五六个人、六七个人就可以把这个工作给做了。未来的设想还是在这个现场啊，就是经常发生这过热现象，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应该怎样，就是在那个带电的情况下，就能给它处理了。我总有这个考虑，就发生过热了。就必须得停电，因为现在这个老百姓供电要求的质量比较高，不能随便停电，停一次电就请示又汇报，而且还有零点作业。我说怎么能就是直接咱不用停电，能不能给他在这个或者是机器人或者这个直升机啊，能不能怎么的就是无人机啊，怎么能给他处理了。
1: 那您觉得新时期的劳模该怎么定义？
0: 自从我当上全国劳模这个以后啊，我就觉得大家的关注程度啊非常热烈，尤其是这个回到单位以后啊，年轻人就是非常向往这个。他说：“刘师傅，你这个劳模奖章我得照着相，咱俩合合影。”还有一些就是过去可能我们单位不太熟悉的人都打电话问我，说那个刘师傅，你这以前一直在检修中心这块干活，好吧？我觉得就是。原先在我的印象中，可能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对劳模的关注程度不是那么高的。但是通过这个次，我这个通过我们这个长城公司获得的劳模以后啊，就感觉大家的关注程度啊，认识不认识的，都非常想了解一下的，这个关注程度还是高的。特别一些年轻人呢，我感触特别深，可能他们也是这种荣誉啊，也特别的向往。就说，刘师傅，我得多向你学习呀。我说，你们只要努力学习，也都会以后也有机会。说明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对于年轻人呢，他们对劳模啊，普通工人呢。这种精神呢，我估计还是不像以前那么浮夸或者怎么的。我来单位，我不想在基层干呢。现在通过这个当劳模啊，他们对于劳模精神的向往，我觉得就是工作可能更踏实了，就是一步一步走，最后人我也努力当成一个劳动模范，这也是他们向往的。
1: 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0: 一个人共产党员，我觉得就是要不讲代价。无私奉献嘛，就是首先你这一点必须做到，那干什么都讲条件就不行了。无私奉献嘛，是不是党员？再一个，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你指定是比正常的群众是高出一些的。现在在这工作，我觉得就是你不挂党徽，说明你也是一名党员，能看出来，这是你的党员应该做的。要起到模范作用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嘛。这个使命呢，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啊，作为普通党员，应该就是把自己本身的工作做好。作为标杆呢，你就是在哪儿吧都能显示出来，我得向他学习，向普通群众有这种心理。我在我的工作中啊，我觉得我是做到了，就是我起到一个模范嘛。就是这个劳模是一方面，但是党员可能要求的更高一些。那你必须说的这个，我得先人要求去。这个你在平时的工作中啊，不断的这个感染他，你说让他觉得，这个党员没白当。这个党员确实他是高出我们群众很多，在群众中啊，有你有一个这个威望吧，无私奉献，这个是必须的了，就是敬业爱党，这都是党员应该具备的。再一个，在党员呢，我觉得就是在关键时刻啊，你就应该体现你这个党员的身份，特别有一些艰苦累活了。可能普通群众可以说我不去干去，但是党员你这个就应该毫无那个怨言的，你去把这个重担挑起来。而且在这个工作中啊，各方面你这个党员要求呢，我觉得应该比普通群众高出许多。我总说嘛，这当时你入党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要求我一切都听党的指挥，听党的。你既然你能入党，我觉得你可能就比别人在各方面层次可能高出一步，把你的工作的标准各方面一定要严格的要求。我觉得就是像我。

0: 这个检修任务，你做到应修必修，你不能光是修理，不但要完成这工作任务，而且我要这个质量呢要非常高，我觉得党应该做这一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0: 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7: 幸福的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0: 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

0: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

0: 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9: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有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西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人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今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宋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盖"。

0: 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

0: 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
8: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小心。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6: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

0: 聪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么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寿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务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拼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3: 老师说
12: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上下一球错。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球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先生啊。喂，您好。
4: 你好，钟晓老师。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4: 我就是现在和我媳妇闹矛盾，然后呢，我媳妇现在就是看着我就不顺眼
3: 啊，
4: 甚至连喘气都是错的
3: 啊。大多数男的不都这样吗？结婚多少年？十来年了吧？
4: 嗯，孩子十二岁了。
3: 还十二呢？你最少结婚13年了，是吧？
4: 嗯
3: 那不大多数都这么过呀、啊？你还有啥不平衡的？还行吧，最起码来说，还没说当面要掐死你，是吧？
4: 但是他和我家人，就是和亲戚，我这边的亲戚啥的，处的也都挺好，就唯独看不上我呀。
3: 那你肯定你有毛病呗？你要是咱这么讲，你要是招人稀罕的话，就不那样了，对吧？肯定是你有不招人稀罕的地方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你今年都已经结婚12年，也得36、7岁的人了，你这一点还看不开，哄呗，那玩意儿哄一天是一天，哄着高兴比啥都

0: 强，然后自我检讨吧，你肯定有做错的地方，那玩意儿不可能没有，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咱这么讲，小姑娘要说嫁给你钱，那讲话呢，肯定就是说的有一部分是冲钱去的，你得承认，对吧？但是那真的就是社会上的极少部分啊，绝大多数小姑娘还是冲着爱情来的啊，觉得你是个人物，觉得你招人稀罕跟你的。但是跟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开始还挺好，过落套了，越来越懒。完了再有一个还出一些烂糟事儿，完整的人家小媳妇这头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那个看不上你啊，这很正常。
1: 但是现在就一天就是不敢说话啊，说话就是错的。
0: 那你就那咋整？错就错呗，错你承认错误呗，你有啥不承认的呢？
1: 我是承认，但是哎呀，我这也哄他，你咋哄也不好啊。
0: 那你哄就是哄，为啥一定要哄好？对吧？你的目的性那么强干啥？你该干啥干啥就得了呗。你这老小子，我看感觉好像是那啥了，你心里长毛了。我跟你说，就你这日子，咱不说一半吧，得有那个，三分之一男的都这样。尤其老娘们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尤其一跟孩子说孩子像你的时候，都无脑的，很正常啊。
1: 但是有的时候他还愿意翻小肠啊，就是原来跟家里的跟我妈。
0: 那他是女的，他你娶个男的他不翻小肠，娶个女的他肯定翻小肠。
1: 这么多年了，你说以前说几句说几句就得了，说有的时候一发生点啥事情，他就会把这个事就给说出来。
0: 因为这事没解决啊，对吧？是不是？
1: 还有我
0: 就跟俩说，我都不用你说具体事儿，我一听你这岁数，一听你过这日子，我就告诉你，你心态有些不平和，这事憋屈点儿，但是很正常啊。这跟你这么过日子也不光你自己，有的是啊。那个咱们这么讲吧，你找啥人过啥日子，你一定要认这个账，兄弟，你不要觉得说你多牛啊，你多好，你怎么挣钱咋地的了。咱们这么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说啥样媳妇儿，你过啥样日子。但是你咱这么讲，同时咱说实话，你是说他了，没说另一个女的。你要说另一个女的，你过那日子不应该现在呢，对吧？再说一遍，再说第三个女的，说第三个女的脾气特别好，非常的温柔啊，特别好。那跟你俩过了，两种可能，有可能也变成现在这泼妇是一天天瞅你来气，对吧？还有可能人确实不勒你了，但是外边有人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要知道，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谁家都是自己过自己日子，那么有长处就有短处。你别不认账，你不认账。说句实话，你媳妇现在一天天的，还那个没事呲呲你，还没事就跟你俩翻翻小肠，说明她还没认账呢。她岁数还小，人家还跟你俩说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或者说能够达到你的认同啊，协调一下夫妻之间的那个怎么角度也好啊，对待问题一下那个，哎呀，网络上那个不是人话那句话咋说的来着？网络上有很多不是人话，叫对齐颗粒度啊！你媳妇还在努力的呲儿你，是想让你和她对齐颗粒度，这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就坚决不跟她对齐颗粒度。你如果有一天你媳妇人家也不说你了，你那咋咋地吧，对吧？反正你拿钱，完了之后收拾，是吧？那你做错了，肯定一顿骂，说都不说你了。对，不再跟你俩呲这，说你应该咋地，应该咋地，不说了，反正就是以骂为目的了，那时候就完蛋了。
1: 现在其实我感觉就也是都。
0: 我问你个事儿，我保证能说准你个事儿，你有啥小尾巴在他手里抓着，一直没过去？
1: 那就是两年之前，
0: 嗯，
1: 那时候和我前女友加上微信了，然后聊的比较暧昧一点，然后是让他发现了。
0: 啊，
1: 嗯，
0: 那他没跟你离婚呢？
1: 那段时候当年离了，然后后来又好了，反正现在。
0: 那他这样，那他这样都不错了，你还想咋的，兄弟？哎妈，你犯的是个那啥有脑瓜的错误吗？对吧？你那是个有脑瓜错误吗？那这但凡脑袋，咱这么讲，脑袋比鸡蛋黄大点的都不带犯这错误的。我一寻思，这就有个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为啥我要问你？对吧？小样的，我还不知道你为啥我一开始我没问任何原因，我就跟俩说你别嘚瑟，对吧？
1: 嗯。
0: 那为啥后来说我说不对劲？我说你这我说你不服，不服我说一个事儿，你没错吗？ 对吧？咱这么讲，这咱换一下，你自己换一下。如果你是个老娘们儿，那你家老爷们儿那啥了，你家老爷们儿加上前女友的那个微信，俩人还搁那聊你情我爱的，或者说你家老娘们儿加上他前男友的微信了。一整就说走，咱出去吃顿饭去，走啊，上哪个宾馆溜达溜达去啊，请你睡个觉啥的，你能受了啊？你还你没你家媳妇这个涵养，我告诉你，要那样的话，你早都跟他离婚了，没说错你吧？
1: 对。
0: 所以说一天天人呲儿呲儿你，没事翻翻旧账，跟你俩那什么，整点那个要点情绪价值，你算个六饼啊，这事儿啊，这都是给你面子，知道吗？
1: 我还寻思咋过不去了呢？
0: 那他就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儿啊，经过时间和事件的考验之后，渐渐的能好，但是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知道吧？
1: 那他分手前也是这样吗？
0: 对呀、
1: 啊，
0: 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家老娘们在跟你结婚之前啊，人家打过胎，是吧？完了没告诉你，结完婚告诉你了，然后呢，过两天那个过了一两年，觉着跟你过着没意思了，人有前男友好几个，挨个加，加完之后，这个大哥一天给打50块钱，那个大哥一天说请吃顿饭，没事就出去，你受了啊？你不翻小肠？你要不你就离婚了，你不离婚你肯定就翻小肠，你比他翻的还行，你都翻阑尾，比小肠还小，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
0: 所以说哄吧，再好好哄两年，然后出点啥大事儿，出点啥大事儿，经过就是你知道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考验吗？这种考验经过了也就经过了，对吧？经不过去也就黄了。那有很多家庭是经过这个考验了，那么经过时间，经过事件的考验，这个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或者说呢，没过去，但是呢，也不影响过日子了，也就算行了。你千万不要认为说你不提他不提这事儿就能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尤其她是女生，知道吗？我再说一句，别说她是女生，你就是男生，我刚才形容那几个事儿，你如果说你爱人说，人家后来说了，我跟他们就是联系，就是唠嗑，就是忽悠俩钱儿，我没上过炕，你信吗？你比他事还多，我不说你别翻小肠，你连阑尾都翻过来，知道吗？听着没有？好了，再见啊。好嘞，
1: 钟涛老师，我还想问你一个事
0: 儿啊。这还有事儿啊？
1: 孩子现在上不上4年级了吗？然后我家是那个我一个县城里的，我现在我有一种想法，就是想给他转到长春市去那边的念书。
0: 你整长春市，你整啥学校？
1: 就是小学和初中，如果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是这种的。
0: 你要是能，
1: 我俩办活上班。
0: 你要是能，第一，你那个小学4年级转有点晚了，兄弟。2年级是，如果是转学的话，2年级比较好。啊，因为4年级他有属于自己的朋友了，他到一个新的班级还没等跟谁混得好呢。除非说啥呢？咱家孩子属于那种特别混混，在幼儿园就一堆朋友啊，到小学一堆朋友。这样的孩子行，如果说他在幼儿园就没啥好朋友，一两个就一个有的是，到小学也就一个朋友，是吧？那样的你就不要给他转，对吧？听明白没有？
1: 他好像还行。
0: 如果你别说好像还行，这事听你媳妇儿的吧，我估计你也是二虎岭啊。
1: 因为孩子这事我都不涉及，
0: 这事听媳妇儿的，媳妇儿让咋整咱就咋整，咱们别敢这么说这个说那的啊。好了啊，
1: 这是我的基本想法。那行，麻烦、
0: 好了，再见啊。铁杆小米说，婚姻里有个定律叫受益者沉默不语，受害者歇斯底里。说不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对，这男生出事了之后啊，出事了之后我从一看见啊，出事了之后说你要站在光里，不要光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那里，更不要光着站在光里啊！妈呀，有点露脸的事全露外边去了啊！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要什么事儿了啊？
2: 我想就是看怎么样和我家的大女儿缓和一下关系
0: 啊。
2: 她现在对，就是我们现在娘俩就是她对我就是不爱答不理的，也不理你。
0: 那你咋把人家得罪那么苦呢？她多大了今年呢？十几啊？
2: 十几，30岁了。
0: 30岁结没结婚呢？
2: 对，没有，给她介绍对象，人家说不找对象。
0: 啊、
2: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然后呢，
0: 嗯，
2: 现在就是自己在外。

0: 工作啊，然后家也家也不回，给自个在外头租个房子住
1: 啊，自己上班不？
0: 上班，然后以前吧，就是我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差10岁，嗯，估计是他小的时候，我估计跟他沟通也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就是一直照顾这小的，因为年纪大的孩子已经大了，啊，
1: 嗯，
0: 不需要管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娘俩这些年沟通的很少很少，
1: 嗯，
0: 没有坐下来平心静气的跟孩子这么沟通，现在就是导致，
1: 啊，
0: 对，导致是怎么的呢？等他成年以后，大学毕业以后。
1: 嗯，
0: 通过找工作这事儿，他也不爱找工作呀。
1: 嗯，
0: 反正专业不好，不爱找工作。
1: 嗯，
0: 完这一家躺着，然后我们娘俩也闹些矛盾，那肯定这期间我脾气也不好，我也骂过他。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背地也动手打过他。
1: 嗯，
0: 然后他背地也跟我有仇恨。
1: 嗯，
0: 但是呢，我这些年，但是我现在岁数50多岁了，我也有反省我自己。
1: 嗯，
0: 我觉得对孩子关心也不够。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是，对，跟现在我就是每次发微信。嗯，不愿意回你啊，打电话我甚至也不接。
1: 嗯，
0: 我不知道怎么缓和。
1: 你今年50多了。
0: 嗯，
1: 那老二他30多，我刚才没听清一个事儿啊，因为刚才那个有点事儿了。那个，
0: 嗯，
1: 他上班不？
0: 上班。
1: 啊，工作咋样？
0: 说实在的，就能够养活自己吧。
1: 啊，够养活自己，累不累？
0: 嗯，累倒不累，应该都是夜班好像。
1: 嗯，都是夜班还不累挺？那你这也不关心人家，你这个
0: 不是我不关心的，我跟他说话他也不吱声，他不理你。他现在就是30岁了，我就很微信，
1: 嗯。你这样，我教你个事儿呗。
0: 嗯。
1: 你那微信里是不是有钱？
0: 有。
1: 你拿300块钱啊？
0: 嗯。
1: 啪家打过去，
0: 嗯，
1: 哎，你说妈妈想你了。
0: 嗯。
1: 嗯，他要是回来，对吧？那你就再打2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再回一句，再打100块钱，你就能落上，对吧？是不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就是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这位妈妈，我跟你说句最实在的话，就是你嘴上一直说的是你想和他改善关系，改善关系，怎么怎么地，你并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0: 我有，
1: 你总是说啊，总是说啊，
0: 过生日，钟晓老师，你听我说，在过年的时候，我过年给他钱，他没有给我一声问候，在他
1: 我问你他收没收，
0: 我也给他钱，
1: 收没收？
0: 收了，
1: 收了就行了，不用问候。
0: 啊，然后养了一只猫，完我那天给他200块钱，我说给你那猫买点吃的吧，他说我这猫不用你买吃的，
1: 嗯，那就不用呗，对吧？
0: 嗯，
1: 你连人家猫都没交上。
0: 啊，对呀。
1: 所以说，就是我再说一遍，你真的真的没有，就是你一直都说我要和他改善关系，你和他，你所谓的和他改善关系，都是要求对方要跟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说跟我有代沟。
1: 那跟你确实有代沟，因为你确实挺发言，你确实挺发言的，你自己不知道啊。
0: 对，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
1: 以至于说句实话，就是我跟你俩唠会儿嗑，我估计因为我年头多了，岁数大了，我能跟你俩唠一会儿。就是现在听节目的年轻人都烦你烦死了，都你不知道。所以说，咱能不能别那么烦人？就最可爱的就是给钱不吱声，给钱不吱声就得了啊！听着没有？别要求对方，你既然说你要缓和关系，那你就去做。别要求对方你做点啥，必须对方就得回应你啥，回应你个六饼啊，这么多年都没回应了，那是你想缓和，不是人家想缓和，人家压根就不想缓和，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现在只是个怨妇而已，你别的啥没干，别觉得自己好像多伟大似的，听着没有？
0: 你说现在你的孩子现在都30岁了，见个对象不看，
1: 跟你没关系，你现在说人家勒都不稀勒你，人家找不找对象还跟你有关系吗？脸那么大你啥都管呢？
0: 嗯，
1: 你先琢磨让人家吸的勒你吧，你要是想缓，要不然你就拉硬拉到底儿，就是不要了这孩子，爱咋地了，你有那本事也行，听着没有？
0: 嗯，那当妈没有那么狠心。
1: 没有，有，只不过就是
0: 狠心的父母
1: 啊。你再说一遍这话，你这种话永远只是挂在嘴上，你没什么实际行动，不是我看不上你，真的。你别在这块当怨妇了，别在这跟我表白，没有意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他不勒你啊，他不勒你，你就给他打钱。你想让他勒你，你一直给他打钱，他早晚有勒你那天， 因为你们俩现在交流就是钱。如果说人钱都

0: 不收了，那你自己照着镜子吧，你就是不招人勒，你可别管人家了，听见没有？
1: 钱都收。
0: 真的，你如果说人钱都不收了，那你就真就照着镜子吧，你就别勒人家了。你别说他作为儿女，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的事多了。如果他都做应该做的事儿，或者说你也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儿，就不是今天这样了，对吧？
1: 就是别要求孩子太多呗，把咱们能做到的做到。
0: 你不要再对他有任何要求。
1: 就没有要求就完事。
0: 对啊，不但没有要求，因为你也想做，你还得给钱呢。对吧？然后人家一旦有点啥事儿，你还能冲人家。比方说突然闹病了，你冲人家扛着就上医院，有两回这事儿，他肯定不再跟你闹意见，听见没有？
1: 他万事不求人啊。
0: 那你别抱怨。再说一遍，你先做到了再说，你做不到说那些都没有用，你原来就没做到，现在还是做不到，所以说你对老二的感情是都在行动上，对老大的感情永远都在嘴上，所以说人家也看明白了，人不勒你就对了啊。好了，再见。这还有啥可说的啊？小米说的，成天叭叭啪叭，跟那抛物闪的线没缝好似的。最后这句话本来我都不想说来了啊，但是觉得谁欠你似的，大道理成团一堆，你那么有理，造成今天这样。再说了，是你有需求，人家需求你吗？啊？他前面说啥了？我看啊，前边说，虽然心里还没成熟，但是我脸已经下垂了。虽然脸已经下垂了，但是手头至少还是紧的啊。虽然手头紧，但骨质是疏松的。虽然骨质疏松，但是我嘴是硬的啊。这个就是他闹更年期。然后呢，他都是哎呀，我孩子，我成天关心我大姑娘，我成天关心了。你看着吧，他给他大姑娘过生日转了一回钱，过年转了回钱，啊、哦，过生日转回钱，过年转回钱，这两回钱他都记着。他姑娘是因为他姑娘收了，后来不知道说啥了，他再给他姑娘转猫的钱，他姑娘都不收了。他现在如果说能混到他转钱，姑娘就能收，那都是姑娘跟他俩关系缓和，真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就是他对老大的这个所有的都是嘴上的，对于老二所有的都是实际行动，那你老大能没意见吗？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你好，小哥，我忠实咱们听众，我听了16年了，然后我现在遇到了就是说，关于和我妻子就是如何继续生活下的一个方式，以及我如何面对接下来的婚姻，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咱说说这个事儿吧啊。
2: 我今年36岁，然后我妻子30岁，我们有一个3岁的姑娘，然后结婚5年，因为我是当过兵，当过16年，我们的孩子是在我。快退伍的还剩3天退伍的时候，我们孩子出生了。然后妻子是一个这个普通学校的这个代课老师，没有编制，但是能力方面还可以。当班主任。生完孩子以后，他就全职在家带孩子。偶尔去我们单位，因为我们单位知道我们这个情况比较照顾。在那单位的情况吧，每年可以住1个半月。加上我自己的这个休假时间。我有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还对孩子还是偏娇一点。我粗算了一下，我与他还有就是我俩在一起带娃，在我们单位也好，包括休假也罢。还有单独带娃有300多天吧，剩下的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孩子。现在以前的时候争吵的原因就是，嫌我这个帮不上忙，家里有啥事情。还有就是说，因为我单位的性质比较累。手机管得也很严格，
0: 联系不上啊。
2: 对，联系不上是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有那点时间，就是疲于工作跟那个家方面的压力，有时候就不想面对这些以往的婆媳矛盾的旧账。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退伍费一共是有42万。他想要一份保障，想分走20万。我自己还有一个房贷是21万这样的。如果按照他这么粗算计算的话， 我既还偿还不清房贷，还得继续背贷款。
0: 嗯。
2: 我父母因为也没有工作，你是这个种地的。
0: 嗯。
2: 就是我想给我父母留那么10万8万左右的这个养老的钱，他就不同意。
0: 你不挣了，你这想法本身就不对呀。
2: 那您说。
0: 那你这个42万就是你一辈子最后的钱了。
2: 不是、
0: 啊。不是啊，所以说那你现在分那玩意干啥呀？这钱都是你媳妇的。
2: 不是，小哥，你听我讲，我们的退伍费跟别的钱是不一样的。退伍费我是有将近39万左右的自由支配权的。
0: 嗯，那还有几万块钱，那我不说，那就这39万都给媳妇儿，听着没有？这听懂没有？你是过日子的，你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分蛋糕呢？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多少钱？那是你媳妇儿给你爹给你妈的。再者说，你要孝敬你爸你妈的话，现在还没到你孝敬的时候呢，你才多大岁数啊？对吧，他们才多大岁数啊，到老了你得管，你得伺候，那时候再说呗，听明白没有？
2: 嗯，讲的是这个道理，但是
0: 你不用说别的，你就听我这么干，你能管日子过下去，要不然的话你就没这日子，你没有你这么过日子的，听着没有？
2: 那我一般，那我接下来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这个去相处跟沟通。
0: 你要说想离婚，那你就跟你媳妇说咱俩就离婚就得了，对吧？我那个这个费用啥的给你一半行吗？那就离婚，完孩子抚养费你月给多少钱行？你要不能这样的话，你就那个钱都给媳妇儿，反正是我们东北，反正老爷们都这样，大多数吧，不能说都这样，80%以上都这样啊。
2: 以往我的工资都是全数给他，除了留几百的生活费。
0: 你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这就是家里的钱。然后说你要说跟你媳妇说啥呢，咱就说那说的那个我爸我妈那头啊，我爸我妈那头缺钱，说咱们能支援个3万2万的，说的那是不是媳妇在说啊。小米告诉你，婚姻存续期间那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对不对？你合着人家就是白送，对吧？你那叫安家费，就你会怎么算账，你不傻，对不对？你不扯淡呢吗？这不是，你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对啊！
2: 哦，
0: 你这不对，你这么算账的话，谁跟你过日子啊？你不扯呢吗？啊？你有爹妈，人家没爹妈呀？那你要说给你爹妈10万，那给岳父岳母也10万，好吧？这么分行不行？然后剩下的钱你们俩一人一半，比方说你有39万，给那个你爹妈10万，给岳父岳母10万。然后呢，剩下是18万，你跟你媳妇儿一人9万，你跟他俩这么说，然后咱俩离婚，好吧？你不扯淡呢吗？你这日子叫你过这个愣啊，没你这么过的啊！好了，再见啊！
2: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了，不客气，哎。

0: 一声叹息呀、啊。好的，我们来看小米说，男人不缺位，女人不错位，公婆不越位，大家各司其职，家庭才会和睦啊。因为他才30多岁，还不到40，刚才说是35，他媳妇比他小5岁，才35岁，你孝敬你爹妈，你是现在就你这一辈子就挣这点钱是咋的？你要说以后一辈子别的钱啥也挣不着了，就这点钱了，那寻思那以后你还不挣了？跟媳妇日子不过了，你不扯淡呢吗？小米说，人家是上岸，人家是上岸第一剑，手斩意中人啊，你这是那啥先那啥，你还不如斩意中人的呢，那个起码还没结婚呢，对呗，这都有孩子了，孩子都3岁了。打进1号线啊，这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喂你好，广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张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简单说一下，其实我今年36岁。
0: 嗯。
1: 然后，我是咱山村本地人。
0: 嗯。
1: 然后。

0: 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做生意赔了些钱，然后负债了，然后就买了一辆货车，出来就是全国跑嘛，然后跑到现在，现在行情也不是很好，然后大概的话每个月也应该是存上就是差不多10000块钱嘛，然后即使这样吧，就是真正去到家里费用啥的也剩不多少钱，然后。回家的时间吧，还就是也不是那么太多。然后最近吧，就是也因为这些事儿，老婆啥的也是一直情绪不算太好。然后，但是又回长春呢，我又不知道，就是就业方向啊，还是咋回事？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
1: 就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你了呗？不支持的原因是什么？说过没有？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假如说我现在是剩10000块钱吧，然后家里需要大七大八的费用啥的，每个月孩子上学也得大概7000-8000吧，全家的连房贷，然后你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剩吧，又剩不到太多钱，然后呢，你钱就是说白了，钱也没看着，人也没看着，
1: 你要在家还能多少帮着拖拖地呀，倒那个垃圾袋啥的，都能干点活。是那意思，
0: 对，也能帮他经过经过孩子呀，然后最主要吧，现在也是属于负债期间，你说再面对孩子，在家里这些烦心事儿，这一个人吧就感觉有点扛不住啊，还是怎么回事，完也身体就每天着急，像我还天天有病，情绪又不好，
1: 你这样不行的话，你真是你没有条件这么来回跑啊，确实没有条件，那媳妇不行啊。
0: 然后我这个吧，你说你就是平均算的话，最起码也要1个半月到2个月之间才能。
1: 那你我知道那个在外边是哪有活哪干的，根本就是。
0: 对，就是
1: 能拉到一个，你能在四川赶上一个拉长春的活，乐屁了都。
0: 对，
1: 就这样。
0: 现在就这种情况。
1: 那你那啥，你那个有那个就是比较擅长的线路啥的吗？就比方说那个跑那个跑那个比方说浙江到新疆的线路，或者说呢，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大多数我说这个是对比方说浙江到沈阳的线路，有没有自己特别擅长的或者说这方面的货主资源非常丰富的线路？
0: 几乎没有，就算有的
1: 还是在那个网站上或者是啥接活那种，说散活。
0: 对
1: 啊，那你拉倒吧，累挺白，那累啊。
0: 是，
1: 白天累，你那个油钱啥乱七八糟的，一扣了就累够呛，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挣不多少钱，犯不上，赶紧回来吧。
0: 对，就是现在现实情况就是累得不像样，就是我也认可付出，但是
1: 对你觉得说你挣我跟你俩说，我不是跟你俩说别的，就你觉得你挣10000块钱，你挣这10000块钱，你剩2-3千块钱，剩2-3千块钱之后都不够10年之后修理你的。
0: 我也明白，就是你说
1: 对吧？所以说犯不上，然后
0: 累倒过，
1: 然后那个家里老娘们还不行，你别扯那没用的了，赶紧回来吧啊！把车折腾出去。
0: 那你说就是你说回到咱家长春，你说就算有个就业方向，简单的我能干的，你说家里费用一个月连孩子房贷都7000-8000，你说这也支撑不了啊。
1: 那媳妇咋说的这个事儿呢？
0: 那媳妇说的就是说的负债先放到一边，就是到现在这样就认可了。
1: 先那啥吧，你先别考虑这个事儿了。你要是听我话的话，就是回到家找出路。在外边不行，就是我跟俩说跑大活儿。在外边跑大活儿的话，你要有就是第一，你要有就是啥活源，比方说比较牛的咱们一汽的活源是吧？我放空车都行，对吧？你没有。啊，没有仪器的货源，然后呢，你没有化纤的货源也行啊，就大厂子那些那个发货，不南方什么拉冰箱的那个，上新飞拉冰箱去，上哪儿拉冰箱，上海尔拉冰箱去，这种大活你没有固定的货源，这是一个事儿啊，你没有。第二，你没有好就是擅长的线路，比方说人有的司机就特别擅长就是那个从那个批发商场，就南方那批发商场，比方说从乐清拉电器，奔那个新疆奔贵州。这一趟活下来那就是钱儿，没啥说的，知道吧？但你也没有，人家配货的有好活不找你，你就得上网上找那些活去，那些活讲话了 你确实有能挣着钱，能挣着钱之后，有时候钱挣特别闹心。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说，有好活谁给网上挣？
0: 对
1: 吧？所以你拉不着好活，拉不着好活，到最后的结果是，咱们这么说吧，你累一个月两个月的累完之后，有一个那个混蛋的那个货主把你坑了，或者有一个混蛋的接收方给你坑了，你就得又得来又得拉一个月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你犯不上。你听明白没有？你又上火又操心，吃不好饭睡不着觉，完到最后你说你这我还说正干，完了你再不正干，整几个大车司机在哪个服务区一趴，俩人几个人打扑克耍钱耍一宿，这样的事有的是，对吧？空车在那玩儿，还其实真的脸可真大，还上高速，这样的我都看着过。所以说呢，就是别那啥了。你要是听我的话，你这个没有这方面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是说的又没有特别熟的活源，又没有特别熟的线路，那你就很难很难能真正的挣着钱。啊，往往都是东也攒西也攒啊，攒完之后一把大风你撸了杆，犯不上啊。再者说，咱话说回来，如果媳妇儿嘎嘎支持行，对不对？媳妇儿不支持，不但不支持。
0: 从二年跑的时候，从二年跑的时候他是挺支持的。
1: 对啊，
0: 但是那时候吧，我们还能剩一点钱，那时候一个月大概能挣到2到3万，因为那时候行情还好一点。然后现在跑平台就是。行情越来越差了。
1: 我跟你
0: 说
1: 你在平台上你白扯，在平台你只在平台上因为平台干啥的，你平台就算着账的，能让你说咱这么讲，你一个月挣5万块钱有烂活你去吗？
0: 对，
1: 不就得一个月让你挣5000块钱你才啥活都跑吗？所以说怎么可能让你一月挣5万呢？你自己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账，兄弟？因为平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一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不靠谱。你再是个油车，要是气车还行，你再是个油车，哎呦我天，
0: 对，油的这是哎呀，
1: 你那油车有
0: 投入了，因为我都知道这行干不长久，
1: 是吧？我没说错你吧？虽然我不是从业人员，但是我是不是还能跟你唠一唠？
0: 你
1: 这里头是不是这么回事？对吧？
0: 对
1: 啊，所以说听我话吧，你最重要的是人家媳妇不支持了，你再自己在外边整死牙赖口，你要说嘎嘎嘎，你要是真在外边有能耐，一月咔家扔2万，一月坑咔家扔2万，
0: 对，
1: 我在外边咱这么讲，吃大饼就咸菜，我乐意，媳妇也高兴。
0: 对，其实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我媳妇吧，她在家也是这个意思。
1: 对呀、
0: 啊，挣到钱一个月咱能还上1-2万，这说白了还有个奔头，对不对？
1: 这你何苦的？
0: 你赚不了多少钱，这又不就就把车卖了？
1: 我不说，就你挣这俩钱，你挣这俩钱真都不够10年之后修你的，到时候给你治病老钱呢。你说你都不知道咋回事，你自己寻寻是不是？
0: 是，我知道，我知道。
1: 啊，好了啊。
0: 那小哥，我再就简单问一下，就是你那时候回去之后，你说就挣这几千块钱？
1: 那先挣着啊！你在家里，在咱总讲开个滴滴。一月挣5000也比你在外边挣10000多块钱强啊！
0: 啊，我没那么意思，行了，懂了，
1: 好了啊，好了，再见啊，
0: 好嘞，
1: 好嘞。

我跟你说呀，就是一个当一个主持人呐，最大的本事是啥？就是耍耳音呐，就是听人家行家咋说啊，听人家行家咋说，人家行家之间唠嗑前，咱们耳朵伸着听一唠啊，是这么回事，大致是这么回事啊。再有一个呢，人生经验很重要。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曾经跑过长途。我曾经跑过长途，所以说司机们说话我能听懂。那个时候我还没修通高速呢，我那时候还没修通高速呢，我是从天津海关、大连海关，啊，从天津跑102跑长春。那102锦州那大坡子，哎呀，冬天那个难上。

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别念名啊，我太沮丧了，跟您聊聊。我呢是一工薪族，投了25万块钱炒股，今年到现在赔6万，本想挣点宽抽，结果事与愿违啊，都想拿头撞墙了。小哥想听你宽慰一下。”这个东西吧，股票里的钱是这样，就只要你没卖，你就不能说你赔。

0: 但是同样只要你没卖，你也不能说你挣。但是我就想跟你说，你要想宽住一下，你接点私活啥的挣点钱，上外边兼职啥挣点钱行啊。你有啥炒股的经验吗？炒股咱都不说别的，你天天卖豆饺子还有可能挣一天赔一天呢，炒股那玩意儿是挣一天赔一百天的玩意儿。你咋能选这么个行业来让自己那个宽出呢？他怎么可能呢？你是不是又听到传说了？去年前年大前年谁谁谁挣了多少多少钱？你不扯淡呢吗？那不是炒股最起码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事儿啊，而且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在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赔。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说你怎么想的，选了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听我话吧，差不多止损得了，你去搞一个别的行业，或者说你自己，你要在你擅长的事情上入手，就是你做生意也好，或者是想挣那啥钱之后，你像我这样的，我说我挣点多余的钱去吧，我去扛大包去，我上那个22、28线去扛水果去，我肯定不如人家挣的多呀。对不对？我挣的少啊。但是像我这样的，我要是出去主持点啥，虽然我不会主持婚礼，但是我要学学我去主持婚礼，那我肯定比别人挣的多，你说对不对？或者我主持个什么发布会了，什么哪个公司的尾牙庆了，这样我是不是就能多挣钱？你得在你擅长的领域和行业当中来想一些你宽敞挣钱的事儿。股市是有风险的，那是买卖，这个买卖而且赔钱的占大多数，挣钱的只占极少一部分人，你敢进到这个买卖里去？所以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如果说你只是看别人挣钱了，你也想挣钱，正好还有点钱想投进去啊，你就听哥话啊，趁着赔的少钱赶紧及时止损，然后从你自己擅长的行业当中或者是技能当中去琢磨挣钱的路数啊。大鹏跟我说，是炒股其实最终极的目标是啥？就是回本儿。然后回完本不服，完了非得说再挣点吧，嘎就套进去了。好多都是这样的。这炒股是一个多难挣钱的机会啊！还你没有经验，没有能力进到这个里边去，那你不就是拿钱陪人家玩吗？所以说听哥话啊，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已经是最最那啥的例子了啊，真的是最最那个，哎呀，把我自己都舍进去的例子。所以说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事儿，这个世界啊没那么容易啊，就光看着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揍啊。哎，真有眼人的，啊，真有这样的。铁杆小米说，哎，我今天挣了150，我师兄今天挣了2000。哎，真气人，你挣150你显摆啥你。小米说，哥呀不行啊，我得当回贼呀。多气人，你说说。真的啊，就是奉劝没有这方面的业务的能力的，就是这种专业技术的朋友，记住了啊，炒股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一个事儿啊，真的不是谁进去，大多数是嘁哩咔嚓的进去的都是去赔钱的，绝大多数都是去赔钱的啊。那么你要想挣钱的话， 可你擅长的行业，可你擅长的技术下手，然后从它导出思路啊。一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有个事儿比较困惑，想跟小哥说一下。
0: 行，别生气，别上火，有啥事跟哥唠唠啊？咋的了？
1: 好，好，那个就是我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一个同学。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就是女生嘛，都在一起，我们三个女生就特别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呢，我发现我最近。就是有一些小事儿累积到一起之后，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了。
0: 嗯，说说都有啥事儿、
1: 啊？
0: 怎么你是叫他俩给你受委屈了，还是他俩有啥事不跟你说呀？还是他俩合伙欺负人呢？
1: 啊，那他俩就经常在一起，就是他就是我这同学哈，就是你看我们都四十多了，孩子已经上大学，
0: 四十几了，
1: 但是四十六。
0: 啊，好，明白了，接着说吧啊。
1: 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以前嘛，就是像我孩子的哈，然后一整那个，哎呀，我跟你最好，我所有的朋友里，我跟你最好。
0: 嗯。
1: 行了，这玩意儿咱就听一听得了，咱也不能太当真，是不是？
0: 嗯。
1: 因为往往是说这样的话的人，他就可能跟谁都那么说。
0: 嗯。
1: 啊，然后他也的确是，他也是跟那个同学，就是他包括他俩什么事儿啊、
0: 嗯，
1: 人家也一起说。因为我呢，我这人就是太古板了。
0: 嗯。
1: 太死板了，我就是比如说我有事儿的话，我就想到是解决问题。
0: 嗯。
1: 啊，我就没给人家那个疏导情绪这个事儿。
0: 嗯。
1: 啊，完了，那个同学，人家就是疏导情绪的确非常是高手。
0: 嗯。
1: 啥事儿，人家就是老好人，那就是能顺着说。
0: 嗯。
1: 我这人，比如说，那个就是前一阵吧，前一阵他给我突然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那个，哎呀，我今天跟那个谁去喝，出去喝酒去了。
0: 嗯。
1: 啊，我说喝了，那有，我说你生不生气呀、啊？我说那生啥气呀、啊？我说那但是有一点啊。
0: 嗯。
1: 喂，你别往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快手上朋友圈发
0: 啊，
1: 我说为啥呢？因为去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他也是跟别人，就是跟他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发那个，哎，发女生不愿意炫嘛那个、
0: 啊，
1: 然后就没有我，然后我另一个同学就说，哎，你跟他的关系 哎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我说没有啊，
0: 嗯，
1: 我但是我心里头也不得劲儿，正好就
0: 进了一个
1: 鸽子，
0: 就是他俩出去喝酒是没带你。
1: 啊，然后
0: 你第四个同学问你说的是他俩不勒你了，有问题了，是这意思不？要不然你说乱了，
1: 啊、
0: 有点说乱了啊！我理解是那么回事、
1: 啊、
0: 是吧？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完了你就说那你们就别发了，发完之后还得有人问我，是那意思吧？
1: 啊，对，其实吧，心里边我就肯定是不舒服了。
0: 嗯。
1: 然后再一个，他今天就是说出去喝酒去了，然后我说啊，我出去喝酒去了。
0: 嗯。
1: 你不会害人吧？
0: 嗯。
1: 就感觉好像有点。他也强调了一下，然后你不会生我俩气吧？怎么怎么样？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之前啥事儿呢？
0: 那你们俩喝酒为啥不找我？那你问他就得了，我生啥气？那你俩喝酒凭啥不找我呀？
1: 哎，
0: 我能不生气？我生气不很正常吗？
1: 他说了，他说啊，那个啊，你就忙吧，你家开饭店。
0: 我凭啥忙？你啥时候找我啥时候到？上我家饭店喝去。
1: 这个我说了，我说那你不挑有的时候有时间的上我家呗，我啥事都陪你。我爹说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
0: 不是，咱俩说烂套了，妹子，重新捋 啊，重新捋。现在你觉得最困惑的就是跟他们之间，然后他还发朋友圈显摆了，是那意思不？你告诉他别发，
1: 哎、
0: 他非得发是吧？嗯，啊、嗯，行，那个还有别的问题吗？
1: 还有、
0: 啊、
1: 那个，还有就是说，他就是有一些边界感，就是不太好，就是，
0: 嗯、
1: 哎，我们那个。他来我家、
0: 嗯、
1: 我老公在那吃那个黄桃罐头呢，
0: 嗯，
1: 刚举起来，然后我老公跟我们聊天呢，
0: 嗯，
1: 然后他说，哎呀，那个黄桃罐头我想吃，完当时就把我老公筷子里夹那个黄桃罐头就吃掉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老公就是傻了，瞅我，然后所有的人就是其他人也都瞅我，然后他自己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嗯。就那玩意儿
1: 啊，
0: 那个你行了，咱们不说那么多，又说又生气了。
1: 嗯、就是、
0: 啊，又生气了啊！
1: 我就感觉好像有点过界了，
0: 啊、
1: 就是
0: 这个我再跟你说一下啊，那个就是你们已经认识三十多年了，
1: 嗯、
0: 啊，然后他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个德行吗？反正不咋招人嫌，我个人觉得不咋招人嫌啊。
1: 嗯啊，对，就是、
0: 啊、 但是你呢，反正也没那么多朋友，有个朋友挺好的，那么地吧，啊。

0: 不是我，我有朋友，别的朋友我也有，就是说，
1: 所以我就觉得、啊、
0: 因为从小玩到大的，从小玩到大的，就是说，
1: 所以我跟你俩说，就是说，这个东西吧，就是跟你的变化有关系。嗯，你现在就是有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啊，应该没到呢，你才46啊。
0: 不是，嗯、他还说，
1: 你听我说、
0: 哎、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因为不能让你继续说呀，你继续说的话，咱俩能说到明天早上去啊。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劝你对朋友别有那么多要求，就是可以就是逐渐的去淡下去。啊，就是把他、
0: 啊、我现在先
1: 就淡了，把他回归到他该有的位置就可以。其实他跟你也挺假的，就这么个人。完了你也知道他挺假的，但是也不至于说就非得要求人家跟你一样，你这个就对朋友要求过高。只能说啥呢？咱们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就那么那啥就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别寻思了，这事儿就是你知道咋回事的，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你知道他就是那么一个人。那所以说呢，咱们就用他那种方式交往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就说他应该啥样，不应该啥样。那么大岁数他也改不了，对吧？所以说就是我选择，那就是我自己，我别给自己整结节了，整肌瘤了，犯不上，是吧？听着没有啊？就是自己过好了啊。小米说的，你听我的啊、哦，你现在上层次了，他都配不上你了，你需要和你相匹配的人群在一块玩了啊、哦。对你上层次了。好了啊，听没听着？
0: 嗯，
1: 啊，就是别寻思那么多了，就是他确实，你就听你那么唠的话，这老娘们我也不太稀罕，说实话。所以说你不稀罕那是正常的啊，你跟他俩就是你对他别有那么高要求，他就那样，你说你勒他干啥？但是呢，就是你就别觉得说的人家跟你很真，因为这女的说话我觉得挺假的啊，就那回事吧。就是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认识80年，那是你原来就像你小米说的，你认识80年，那你原来你没提升，现在你提升了啊、哦，听明白了？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别生气了，别上火，犯不上啊，好嘞，哎。我们来迎接武汉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
2: 你
1: 好，
2: 你好，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我今天给你打过电话，现在我又遇到难事了。
1: 啊，我记不住原来的事儿啊，我记不住，就是您直接说事儿就行了啊。怎么了？
2: 现在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在买房嘛，小孩孙子要上学，明年要上学。
1: 嗯。
2: 一开始呢，想着买个离学校有保可以上学的那二手房，后面二手房价格也炒起来了。
1: 嗯。
2: 然后我们那个后面先暂时不考虑，后面再说。后面中间吧，儿子俩刚出去看人家卖房的，被人家忽悠，被一个中介忽悠进去了，以后稀里糊涂的把5万块钱定金交进去了，现在不敢退。
1: 嗯。
2: 我们不想要房了，定金不敢退，现在拉不进局了。
1: 啊，那这个你问一下律师，
2: 哦，
1: 找律师问一下啊。一般的来讲，人家中介那个合同签的，你占不着啥便宜。
2: 是的，
1: 对，基本上都是因为人家是专业干那个的，你是业余买房子呀，哪有几个专业买房呢？人家是专业，人家是专业卖房的。基本上这么多年我观察，基本上业余的很少能干过专业的啊。当然我说的不是踢足球啊，另一回事啊。那个就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找一个明白人问问啊，找个明白人问问，看看啥，看看那个合同有没有效。如果律师说他这个合同虽然你们都签字了，但他某一个条款违法，你可以说他这个合同无效。无效之后，你就可以往回要这个钱，是吧？
2: 哦，
1: 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就是
2: 现在
1: 他是啥？
2: 现在我就是说，这一个息这5万钱，他是要不回来的话，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继续要的行，还是怎么回事？我这是拿不定。
1: 那这个你们家里人商量，这我不给你出主意，因为那房子我没看着。是吧，房子我没看着。然后呢，你们当地的，你看武汉大武汉嘛，房子本来就挺贵。那个，
2: 我们在武汉的边边
1: 啊，但是咱们这么讲，那我也不知道他们那块到底是啥样啊，是吧？我说的第一件事啊，你让你儿子找个明白人，啊，找个明白人，就是我说的律师啊，或者说房产中介的行业内人士啊，对吧？能要回来就要回来了，但是我估计啊不好要啊，不好要，这个难度会非常大。然后呢，如果说有哪种可能呢，就是咱说，就我刚才说的，它里头哪些条款，就是忽悠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是没有经验的这些人，就吓唬这些人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些条款是违法的，

0: 一旦它里边有一条条款是违法的，那说明这合同就是无效的。无效的，那你收我钱，你有收条，我朝你往回要，很正常，对吧？这个我这么说听明白没有？就得挑他的毛病。虽然说人家专业干那个的很难能挑出毛病来，但是律师要牛的话，肯定可能在里头能找到。但这个事儿我可不敢保证啊，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听明白没有？然后如果说要不回来了，那么你又不想这五万块钱瞎了，哎，那你就得去考虑，就是说这个房子要不我就买吧，对吧？买完了之后实在不行我再卖它。这折腾反正就是，
1: 是的，等你现在这个行情要是卖了也是要赔钱的。
0: 对呀、啊，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咋整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这是我的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看。
1: 我们家媳妇在，我们家媳妇可以听一下，好吧？
0: 啊，对，我刚才说，你可以说，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找律师挑他的茬，挑他的茬啊。然后人律师这方面有经验，说这钱能要回来怎么要，要不回来也明确告诉你这钱要不回来，是吧？然后怎么做对咱们自己最有利，他都会告诉你啊。就比方说咱们找一个明白人，花个500块钱咨询费，300块钱咨询费，这不一样，是吧？你就可以问一下，因为这个合同必须得人家看，咱们看不明白，这里头说的非常多啊。啊，听明白没有？第二个就是，如果说啊，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的条款，咱们怎么操作，咱们影响就是咱们损失才最小，是不是？那同样在这个合同下执行的时候啊，咱们还可不可以提其他的要求？啊，比如说，哎，有没有其他的降价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有没有这方面要求？有这方面的要求，咱们能不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或者说对簿公堂的方式，咱们达到咱自己的目的？这都可以啊。
1: 今天我又去了，然后就是说去协商一下，要不你就给我降点价，要不你就收点物业费。
0: 嗯，
1: 一开始上协商不好。
0: 啊，我的想法就是你协商不行，你得找明白人。啊，我告诉你，你是业外人士，人家是业内人士，业内的忽悠你一个来一个来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得找个业内人士，或者是真正明白的人，那是告诉你哪块是合理，哪块不合理，别忽悠我，我明白，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啊，好好，
0: 哎，好了啊，
1: 好，
0: 辛苦
1: 辛
0: 苦，哎，怎么？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老太太儿媳妇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0: 啊，你好你好啊，还有什么问题？
2: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想去买的一个二手房嘛，那可能就是离学校、离工作的地方都很近嘛，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嘛。
0: 嗯。
2: 然后呢，但是后面二手房现在它不是那个价格又起来了吗？
0: 啊。
2: 对，所以就一直也没有看到合适的。
0: 嗯。
2: 然后呢，现在就一个新房，它就是它交通也不便利，
0: 嗯，
2: 学校也不便利，离我们公司也不近。
0: 嗯，
2: 就是房子比较好，房子比二手房好。
0: 嗯，
2: 就只有房子好。
0: 但是你不已经那啥了吗？你不已经交定金了吗？这不是？
2: 对。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是得找律师，啊，听没有？听见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人有的时候往往容易这样吗？就是买一个这么讲吧，啊。就是买一个那个手套，啊，买一个手套，比来比去啊，做不下来决定。买一套房子，有可能一生只能买2到3套最多的，然后突然之间你人家一说就做决定了，这个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这就咱吃亏，以后别吃这亏，这亏肯定吃愣了，这是必然的，吃愣了是吃愣了，但谁也不可能保证一辈子不吃亏。我的想法就是说，你先就这两步走，第一步，看看那个合同到底咋回事，找明白人看一眼啊，学法律的、懂法律的、真正的律师。第二，就是在律师看完了基础之上，然后再谈怎么才能够保障更多。就比方说，我买你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要求我们可以提，对不对？我说清楚了吗，这位女士？喂。
2: 我说清楚了。
0: 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那些格式化的合同啊，就是大家记住啊，那个房产中介呀、啊、还有汽车中介呀、啊、所有的这些中介，他给你签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化合同，这个格式化合同里头有很多免责的东西，你一定要找个明白人看，要不然你别签啊，你整明白了再签。你千万不要听那个说他跟你说啊，你看这个我就保障你了，这个你一听他说全是保障你的，那不可能。

还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那个你买房子是大事儿，那千万是认真要考虑的啊，认真要考虑的，那可不是说像买个手套似的，顶多买了不好了我就不要了，对吧？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么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病啊

该怎么治，这身体啊应该怎么保养，你见不到的外人呢，或者是距离您家里面很远的一群人呢，他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自己的这些慢性病一点一点的调理好，减轻，生活不痛苦，病重不折磨，慢慢慢慢的把这个病啊就放下了，就不会影响生活，也不会拖累家人。这种啊就属于带病生存，但是呢对他的健康和寿命已经不产生影响了。那这些呀、啊、其实就是孟非老师特别想教给大家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他说你讲的呀挺好啊，你说的这些呀我们一听确实不错，不过呢他们啊太有钱了，一听你说完之后就感觉这些人呢、啊、不差钱，家庭条件好，哎呀都是属于有钱人，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治疗，那我们呢都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呢有些人家里条件还比较困难，这我们能用得上吗？我跟大家说啊，您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咱们既然创办了这个栏目，那我们人呢就都一样。你看咱们不说吗，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在我们医生的眼里啊，所有的人呢都一视同仁，可能说句话呀你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的眼里是没有男女之分的，在我们的眼里啊是没有美丑之分的，这很正常。就是说我们接触的病人那一定是男女都有啊，是不是？那你说我们不把它当成什么男女之分的这一类，在我们眼里没有这个，我们眼里只有你生了什么病，你哪个地方不好。那再有啊，就是说我们呢不去看你这个人原先的工作是什么，你的收入多少啊，职位多高啊，没有那个。那这个东西啊我们是最看不上的，我们只看上一点，就是说你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好好治疗好好用药，这是我们最看上的。你不信，你长得呀又帅啊，一看气质又好，家里条件又好，又是大领导又有钱，你到我们这来了，你挑三拣四的，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遵守，那个不认同，让你怎么治，一堆的想法，这样的人呢我们是不喜欢。为什么？你说他本身就抱着个怀疑的态度，那可以吗？是不是？给他吃了药都不一定达到咱们想要达到的结果。那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想治病，我想解决问题，我迫切的想解决问题，我相信这个地方，你说什么我听什么，你让吃什么我就用什么。这样的患者呀，我不管他什么资历老不老，职位高不高，条件好不好，这样的人我们都会特别特别用心的对待。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治起来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我们都会对他更上心。只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呢也更有信心把他治好。所以在我们这里啊，人人都是平等的。那再有呢，治病啊是有贵的方式也有便宜的方式啊，是不是？那怎么去区分呢？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适合的方式和方法，不是说吃贵的就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就不好，这个呀是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所以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会的、所见到的，或者说所有曾经用过的好东西都给大家讲一讲啊，让你们知道。如果呢您感觉到哪些东西啊对你有用，您感觉我说的哪种方法或者哪种药材对你有效，咱们呢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到时候啊我就告诉你这个东西你要买什么样的，哪里的最好，哪个厂家的最好，多
多少钱的最好，这些给你嘱咐明白了，你就一定能够买到什么，买到真品，买到正品。只有吃真品和正品才有效。有些时候啊，你要买到不合适的，质量不达标的，说的听的都好，吃了之后效果不好，就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说你实在找不着，我可以和一些厂家的联系，您呢甚至可以直接给厂家打电话。因为咱们确实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这个中心就是跟中国最多的医药企业、制药企业、初步的药材产品加工企业、炮制单位以及所有的种植单位，这些地方都有联系。为什么跟他们联系啊？就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到的所有的仪器也好，药物也好，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最尖端的、最顶尖的，我们还100%在原产地搞到。野生的我们绝对不用种植的啊，这个厂是王牌的，我们绝对不用其他厂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那你看，在我们这康复中心，我们去做治疗，我们这个收费啊，有人就听了说基础费用一个月15000太贵了，这一般人住不起啊。可你不要忘了，我们的全名叫什么？我们的全名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是治病为主的，不是养老院。可能有人说那也贵啊，我告诉你，你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那特殊养老院贵的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别的啊，我就给你说挨着我们单位近的，我们这个地方啊，在西藏的林芝，这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啊，环境好，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海拔高度也合适，康养啊在这里就合适。我们附近10公里以内就两个康养中心，跟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是不是一回事？什么叫康养中心呢？就是来这里最主要的是以疗养为主，养老院的性质为主，也是管吃管住，然后里面也配着医生，就是以调理治疗为主。他这个呀是以养老为主，调理治疗为辅，我们呢是以治疗康复慢病为主，这绝对不一样。你看我们边上就有一个在藏区也比较有名的，叫什么呢？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那这个地方啊，跟我们那边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什么叫不是一回事？他那个地方啊，里面比我们还贵。多贵呢？他们是按周来收费的，他们一周就15000，就是吃住和疗养。你算算，那你说对我们这来说是不是就便宜了，对吧？他们那是一周啊就15000块钱，那你说这个价格一般老百姓接受得了吗？可是啊，人家也是环境好，他们是主打的什么？他们主打的是5星级酒店的康养标准，很贵啊，那老百姓更接受不了，还只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是主要的。那我们这治疗啊也是分两大类，哪两大类？第一是外部治疗，第二个是内部核心治疗。什么是外部治疗呢？就是我们这个治疗仪器、康复运动啊，加上我们这个药浴啊、水疗啊、高压氧舱啊等等，这属于外部治疗。那我们的核心治疗啊，就是我们的吃到嘴里的三部曲。哪三部曲啊？第一个就是食疗，纯粹的食疗。第二类就是我们的特殊的简单药材，或者是特殊膳食，也是属于保健膳食类的，是我们的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药物使用，无论是中药、西药、藏药啊、蒙药等等，这三大核心呢，我们属于什么？是重中之重，用的每一个基本上都是国内最顶尖或者国际最顶尖的厂家。这还不算，还都是我们单位里面的定制款。那这个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啊？就是第一，保证了源头；第二，保
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品质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绝对是同类型里面第一名的，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效果。那你看，我们说第一个食疗，我昨天说了，说唯医者要洞晓病情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什么病，先是以食治之，就是先食疗。什么叫食疗呢？吃饭能治病。有人说真的假的呀？那怎么不是真的呢？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是不是？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从吃饭里来的吗？你看咱们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呀？叫这个红豆薏米汤啊，是不是？这是什么？这不就是一个汤吗？换句话来讲，这不就是粥吗？是不是？浓了就是粥，稀了就是汤，治什么的？去湿啊。那到现在里很多的药店超市里都有卖那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你拿回家水一冲就可以了，这叫不叫食疗？去湿啊，它有用啊。那食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不对？那所以说唯医者洞晓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就拿食疗，食疗不愈再用药，它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是上医。上医治胃病，或者上医调理疾病，调理疾病用的都是食疗。你没听生活当中就说吗？说什么要想气色好，一天三个枣；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看粥里加上点白莲，它能够让你好好睡觉，这都属于食疗。中国的食疗啊是国际顶尖的，可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是西化，这种西化呀就把国外的很多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食疗呢少了，而国外的那种食疗方就是补充维生素啊，补充蛋白质啊，补充氨基酸呐、啊、等等，这种食疗方多了。为啥呢？方便啊，做成糖果扔到嘴里一片就够用了。其实啊这是进步。怎么说呢？医学的发展呢不能固步自封，外面的东西好的咱们干什么？拿来主义，简简单单就用了，多好啊。你包括介入治疗咱都得学、啊、很多东西人家先进咱别不承认，他是这面先进，咱们还有别的地方先进呢，对不对？你包括就像我到这个德国、瑞士、新加坡学习这三年，不是说我花钱去学习啊，是什么？是交换，就是把我们这边的人派到他们那边去学习一年，然后呢他们也有人派到咱们这边来互相学习的，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到他们那里一看，哎呦，我说厉害了啊，我说我们解决老年痴呆，这是又补肾又固精又抑制又健脑，那中药用了一大堆，藏药用了一大堆，结果呢哎，效果出来了，我们感觉挺有成就感。人家国外用的什么？用的神经酰氨酸，哎，这是脑部神经的培养加工物，人家拿这个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咱就感觉真厉害，这东西效果好，咱们得学，高高兴兴的记到本子上。你以为咱们吃惊啊？人家国外的人到我们单位来学习也吃惊，人家一看，哎呦，这也看出来了，这是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的前期，是不是？结果中国没有神经酰氨酸，他们就用的草药熬的汤就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拿本子记，人家也好奇。你包括咱们这边火大的，是不是内脏里面有火的，眼睛发红的，咱们这边干个什么？刮个痧，是不是？拔个罐啊，然后刺个血，然后呢喝两杯菊花茶，第二天就好了。那给外国的大夫也看懵了，他说什么？这是什么？这不眼底充血吗？血管的问题吗？你看医疗体系的不同就造成了认知的不一样，这种相互的交流和学习啊就促进了双方共同的提高。那你看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也到了国外，国外的这种东西也到了国内。你不说别的吧，中国什么时候讲过说多吃点维生素 C 呀、啊、那什么时候啊？这不是西方传过来的吗？说多用维生素 C 能够抗感冒，这一下子这年轻人呢就买维 C 吃，然后吃橙子，
啊，吃柠檬，是不是补充维生素 C？ 你到药店买药，你说你感冒了，大夫给你买上感冒片，他都说搭点维 C 吃，提高免疫力，是不是好事吗？可是啊，中国人我们就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可以学你这个东西，到最后我会替换掉你国外的东西，找到中国更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什么优势？这叫地缘性优势。我们中国大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们家可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看，包括现在咱们国家国力、实力、军力、经济财力大幅的上升，咱们现在已经步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了。咱们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国家，在国外呀，这个东西生产不了，那个东西靠进口。此时此刻，我们的中国如果说在本地本土找的话，我们是任何东西都能加工都能生产的。你说我们中国是不是日渐强大？要不说怎么民族复兴呢？就在这里，是不是我们赶上好日子了？咱们就以维 C 为例，前些年更多的就是吃维 C 片，那药店里面有卖维 C 片，你看那是药物提取的维 C， 实际上吃了有效，可是呢你吃的多了也不好。后来慢慢的，是不是咱们有个东西叫果维康就出来了，复合维 C， 这个东西更安全，跟糖一样还好吃，小孩子也吃。那维 C 啊，提高免疫力这个事儿啊是公认的。那你就像我们单位里面就把补充维 C 作为我们这核心三部曲，食疗还有保健疗还有药疗这三部曲里面的第一样啊。我们食疗这里面也有补充维 C， 它免疫力好不缺维 C 的就不补充了，当水喝，偶尔喝。但是免疫力不好的缺维 C 的，我们就让他补，我们不给他吃维 C 片，那维 C 片不行的，是不是？吃多了也不好，那干什么？纯植物的。那外国的东西这个理论我们认同了，东西不用它的。我们给我们的患者补维 C 用什么东西？我们给他喝水，什么水啊？有一个水果叫刺梨，这个刺梨啊被誉为维 C 之王。它是哪里长的？它是在贵州最多，贵州毕节的刺梨是顶尖的。那我告诉你，就这个刺梨呀，就让整个贵州的毕节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先长在深山的一种野生水果，个头不大，跟小鸡蛋那么大，成熟之后啊黄色的，上面带软刺，吃了之后酸酸甜甜，味道好，就发现呢这维 C 含量特别的高，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特别的高。它属于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啊，长的这个野生刺梨很好的。这个野生刺梨做什么？做成了饮料，做成了果干，哎，做成了果脯小食品，卖得很好。那你说拿这个东西当食疗效果好不好？特别好。当时啊有一个名人，我相信你们都认识，咱们都得感谢人家。谁啊？钟南山院士。在贵州发展刺梨项目的时候啊，钟南山院士亲自到了贵州省，哎，参与了这刺梨项目的推广。他亲自在节目当中就说了，他说建议支持贵州的刺梨产业，刺梨是个好东西，对人有很多的作用，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啊，对血管好，对消化好，对心脏好，对嗓子好。人家说得很明白，你们在网上啊都能查得到。那在我们单位平时喝的茶很多，就喝这个。喝什么？刺梨啊，把它晾干，小小个，跟大花生那么大，哎，一次放个两三颗泡水喝。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东西啊，天赐之物啊。那首先你喝这个又安全，一点毒副作用都没有，然后啊经常喝，提高免疫力，抗感冒。再有这刺梨当中啊有很多的果酸，你们知道果酸对哪儿好吗？果酸对两个地方最好。第一个是皮肤，经常喝含果酸的饮品呢，皮肤光滑，皱纹少。第二个，经常喝含果酸的饮料啊对心脏好，这果酸呢有很好的养心的作用。同时呢这维 C 含量也高啊，
再有这个刺梨啊，里面含有很多的矿物质，那我们人呢就需要。

0: 矿物质，你只要矿物质足够，就让你细胞健康，细胞年轻。同时你经常喝的情况下，每天都喝，它能够助消化，哎，润肠通便。你要是有便秘的、便干的、这大便硬的，你喝点这次梨，它解决你这个肠道问题，润肠通便。再有，有的人就容易上火啊，一上火呀，就嗓子干、嗓子痒，你这类的，你就喝点这个次梨干泡的水。你看，有的时候我在单位话说的特别多，之后我嗓子也干痒，我就赶紧干什么呀？拿点这个次梨水喝一喝，哎，你喝上过上一两个小时，这嗓子干痒啊就减轻了。同时它能干什么？清肝明目啊，利尿啊，这就是次梨啊。你说这补充维 C 有用，我们就不吃维 C 片，我们就用这种，这就是健康核心三步治疗曲当中的第一个。我就打比方，你们知道，那这类的食疗方式啊很多啊，它还能够延年益寿啊，强身健体啊，是不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要是有次梨的，就这个次梨干，你就三粒，哎，这个里面变成干了之后啊，它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都能喝，味道很好的，它属于食疗当中的上品，是贵州毕节的特产野生次梨啊。你看钟南山也说，说喝果汁、喝果干啊，用次梨的保健品都可以，尤其是贵州的次梨是原生态的啊，这种原生态泡水喝，越喝越健康，这个东西、啊、作用好，它又能补维 C， 又能补矿物质，又能补果酸，哎，你喝吧，越喝越年轻，对嗓子好，对消化好，对细胞好，然后呢增强免疫力，都是好东西啊。有一些呢我就告诉你哪个好，你们到时候按照我的说法你们自己去找就可以了。我告诉你，跟我时间越久你身体越好，这点我有把握，哎，你跟我认识时间越长，你学会的养生治病的方法就越多。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另外呢，您啊也不要单独的喝这个次梨，你加点药啊，做成药茶效果更好。如果你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啊抓紧时间，你拿过来一个笔和纸。我呢，教给你个药方，你呀，就用这个。

加其他的药材做成药茶喝一喝，效果特别好啊。那我开始给你讲啊，这刺梨放上三颗，就是三粒儿，然后呢一小撮菊花，什么菊花都行啊，这个白菊啊黄菊啊都可以啊，什么菊花不挑的。然后呢加上两颗决明子，你把它泡茶，它有什么用啊，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呀很好。再有第二个，你呀刺梨放上三粒，黄芪放上四克，甘草放上三克，这个方啊也不错，润肺止咳化痰。我再说一遍啊，刺梨三颗，黄芪四克，甘草三克，润肺止咳化痰，这都是药茶，泡水喝啊。第一个是刺梨三颗，菊花一捏，决明子两克，养肝明目降血压。哎，这个方啊你拿回去自己喝吧，还好喝还有用，对身体好。那还有一些人呢说我便秘拉的肚子不好怎么办，来刺梨三粒，黄柏两克，鱼腥草两克，专门解决便秘肚子胀然后小便不利的，你用上这个，哎，小便尿的就长了就好了，便秘肚子胀的就解决了，上火的也可以用它啊，效果是很不错。你经常这个胃肠有火呀，肝肺有火呀，用这个方也不错。第四个啊，再教你一个，这刺梨的方啊，我这脑子里有几十个。来，刺梨三到四粒，山楂就那片片啊，切好了晾干那个，自己家买山楂晾更好啊，要懒得搞你就到超市里，实际上你多点少点无所谓。红曲放上两克，再说一遍，刺梨山楂红曲放到一起泡茶喝，解决什么呢，降压降脂。你别说这个东西顶降压药降脂药啊，它能辅助你降压降脂，效果好。哎，这一类的就属于我们的食疗方，刚刚讲的这就是健康用药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叫食疗。食疗的内容呀有很多啊，以后呢有机会咱们慢慢讲，我今天是给你介绍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为啥说在我们中心治得好，原因就一个，什么呢，就是东西好药材好，保真定制款，这是最大的核心原因。那我们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曲是什么，就是特殊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包括里面的保健品。那你看我们这里面用到的什么东西啊，我们这里面有咸齿蛇葡萄啊，虾青素啊，啊包括海棠啊，包括各种油类的东西啊，你像磷虾油啊，这里面都有。有人说哎呦，你这不就是保健这一块吗，保健食品这一块吗，哎呦这个东西我现在不相信，为什么，说我以前用过很多的保健类的产品都说有效啊，包括营养品保健品，那说的天花乱坠啊，可是实际上啊没啥效果。哎呀，这个不止你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单位也一样。可是呢有个啥区别啊，在我们单位里面有人怀疑，到最后啊他都不怀疑了，为什么呢，他用了好啊。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核心，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单位既然打的旗号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就必须有效果。既然作为我们健康口服核心三部曲当中的第二步，它没效果打我们自己的脸，我们是不敢没效果。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用了没效果，到我们这儿就有效果呢，我告诉大家，东西是一样的名，可是东西不一样。为啥你们又没效果，我打个比方啊，你们听一听，好多好多年前有一个东西啊叫核酸，这是二三十年前的东西。这个核酸呢它是解决你细胞里面 DNA 的，它曾经这个技术获得过国际的诺贝尔奖。

是当年的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当时国内啊，好像有一个叫真酪核酸，风靡全国呀。为什么呢？就是效果好，价格也不算太贵。可是后来啊，全国就冒出来几十个核酸，都说自己的好啊，都说自己的有效。到了最后呢，基本上很多就粗制滥造了，哎，丧良心呢，反而把最后这个真的真奥核酸给拖垮了，真的反倒卖不出去了，假的又没用，到最后真的假的都没人买了，你说多可惜呀、啊！这就好比什么呀？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前些年咱们国内也有一样东西很火热，这什么东西呢？就是石斛。那个时候啊，全国人民吃石斛，哎呀，这石斛啊厉害啊，好啊，对身体好，啥病都治。结果这个价格水涨船高，那价格一贵，种的就多了。这正宗的石斛啊，是安徽霍山的，就像咱们东北的人参、长白山的人参一个道理。可是那个时候石斛一热，全国种石斛，能种的都种。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最搞笑的一个事儿啊，打个比方，东北的五常大米一年能出100斤，结果市面上的五常大米能有10000斤，你们就说吧，这些都哪来的？当年的石斛就这样，任何一个地儿出来了都说是安徽霍山的石斛。你想想，本来啊是中国十大仙草之首的这个石斛，2年之内跌落神坛，那个种石斛的赔惨了。哎呀，老百姓都说不行，不能吃这个东西啊，太能吹牛了，没效果。那你们说怪谁呢？不知道了吧？那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正品的石斛，原产地100%的霍山石斛，那一定有效。摆在那儿卖多少钱呢？800块钱一盒。哎，有人去买了，他就感觉哎呀真贵，800块钱一盒。一看边上还有一个写着也是霍山石斛，50块钱一盒。那你猜猜，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他是买800一盒的还是买50一盒的？结果他买的50一盒的回家吃了，想想为啥有800还有50的便宜成这个样啊？他不考虑，就认为我就买便宜的。哎，吃了之后没效果，一没效果呀，回头就说了，说我买50块钱一盒，我买了10盒，吃了这个石斛一点都没效果，啥破东西，可不能吃啊，没用，骗人的。最后啊，石斛没有效果的这个罪名全让这个霍山石斛给背了。他霍山石斛没人吃，结果呢霍山石斛没有效，这个罪名落到了霍山石斛身上了。你们告诉我，你们说这霍山石斛啊，它冤枉还是不冤枉？那我感觉呀，霍山石斛太冤枉了。就打个比方来说，你买了10盒50块钱一盒的500，吃了10个月没用。结果呢，如果说你要买正品800块钱一盒，你吃了一盒就管用，这就是区别。这什么区别啊？这就是不认真品不认正品的区别。我们单位里面呢，任何的食材，任何的保健类的东西，药类的东西，我们就做到一点，只选原产地的，贵点没事，保真就行，必须保真，不保真我们坚决不用。因为只有真的才有效，不是真的那效果那咱们自己去考虑有没有。你看啊，我们单位里面给这帮患者用的，就以保健类和治病类的为说，我们如果用藏红花，那我们100%用西藏的，伊朗也有藏红花，不用，伊朗的藏红花便宜啊，我们不用，上海都出藏红花，我们不用，我们只用西藏本土的。第二，还有一个药材，山药，大家都知道，你们说哪儿的山药最好？那一定是铁棍山药最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买山药，你们买的是正宗的铁棍山药吗？你们买的绝对不是正宗的。为什么？那正宗的铁棍山药哪儿生产的啊？哪儿种的？这个山药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这个地方出的。
么叫陈家沟啊？就相当于东北的这个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庄寨子啊，村儿，就这个意思。你们说吧，一个村儿，一个屯儿，它能有多大？陈家沟这个地方就是这么个单位，就是一个村儿和一个屯儿这么大小，就这一片地长出来的才叫铁棍山药，才叫正宗的淮山药，才叫温县陈家沟的山药，就这是山药，国内国际顶尖。可是你想想，一个村儿能出多少啊？都被各大医药公司收走了，你根本就吃不着真的，你吃不着真的，那你一定没效果。我告诉你啊，真正的陈家沟的山药，你就把它煮了吃，做成粉吃，做到药里吃，你吃吧，五天之内你吃完了，脸色红润，走道有劲儿，消化正常，大便长长，睡觉都变好。这个山药的滋补啊，不比黄精和人参差呀，但是必须是真正的温县陈家沟的铁棍山药，别的地方达不到，那贵得不得了。你说吧，你买那个山药5块钱买一兜子，它能达到这样的药效吗？为什么我们单位用的药都有效，用的保健的东西都有效？就在这里，我们是真品正品定制款。有人说，孟非老师，你说这个以后我们上哪儿买那种真品定制款去？你放心，我呀以后就指导你们，指导你们什么？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品牌的，我指导你们买哪个厂的，我指导你们去哪儿买能买到真的，你到时候就买到真的了。有人说那是不是很贵啊？听着啊，有的时候正品不一定贵，什么原因？是正品这个价，真品呢、啊、这个价，它呀、啊、用的时间短就有效了。你买的那个便宜的半假不假甚至全假的那种啊，你买的便宜，但是你得多吃，人家告诉你多吃，你就买一堆，实际上你钱是一分都没少花，就跟你用三七一样，你三七人家真的5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就有效，那不好的三七让你吃10瓶也是50块钱一瓶，也花500，吃10个月没有效，你吃真的一个月有效，都要花500块钱，你说你吃真的吃假的？真的有效了，它就等于便宜了，治好有用就算便宜。我们单位的特点就是什么？100%原产地。采购的时候啊，我们都直接贴我们的标签的，就是谁也不敢给我们这个作假。那你说有没有效果吧？而且我们把标签一贴，贴上我们自己的标，谁要敢假冒我们单位的内部用品，他要负法律责任。那这种你想想，100%原产地，100%正品，100%正宗的厂家，100%的技术，它不可能没效果。我们单位就要这样，就是我们的患者治疗，你不可能没效果。你都听到了，又是饮食疗法，又是物理疗法，又是机器疗法，又是水疗、高压氧舱、红蓝光，又是食疗，又是保健疗，又是药物治疗，怎么可能没效？对吧？就再给大家说一个，包括有一个东西，你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东西你用没用过？什么呢？磷虾油，我们单位到现在一直用，这都用了多少年了？10几年了，我们就用。可是你一听啊，你就感觉这啥破东西啊？为啥？确实你会有这个想法，就是现在的磷虾油啊，烂大街了，满世界都是，便宜的呀都有那种10块钱一瓶的。你们自己想啊，你们看看这个事儿合理不合理？这个虾是南极的磷虾啊，一个虾个头很小的，从虾里面萃取的这个磷虾油，一只虾萃取的油比芝麻粒儿还小，还有从南极把这虾运回来保鲜加工萃取，你说这个流程走下来，他卖10块钱一瓶，你告诉我可能吗？为啥烂大街全是假的？跟你们讲，磷虾油是解决血管最好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要吃真的就不可能没有用，外国全用这东西，外国人不造假，不是说一个假的

是外国人几乎不敢造假，因为他们的法律啊太严格了，有的时候造假了要蹲监狱，甚至啊罚得他倾家荡产。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这边呢都很多商家呀没良心，你说10块钱一瓶的磷虾油能吃吗？有用吗？我告诉你还真有用。啥有用呢？听好了，你吃了这个不好品质的磷虾油啊，你想软化血管就算了吧，啊，你想解决动脉硬化就算了吧，它只能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治便秘，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啊，容易拉肚子，哎，你吃它呀，有些时候往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解决便秘了，它甚至有的时候比泻药都有用，你说是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呢？那你不认准真品正品没效果，是不是砸我们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招牌呀？我们用的就是真的，就是正品的。我们不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坚持用磷虾油，不止坚持用，还大用特用，包括我们患者我们都让吃。有的人说不吃，我吃过没有用，我说你们吃吧，这个是我们治疗方案当中的一环，真正的正品和你吃的不一样。你看看这产地，你看看这个标识，是不是？最后啊，这患者吃了，还没多少嘛，一天吃一粒儿，甚至两粒儿的，吃完了之后，过上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血管一检查，哟，他奇怪了，他说咋回事？这血管弹性的指标变好了。你看，我们就讲。真东西必然有效，尤其是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中医厉害，藏医也厉害，苗医蒙医都厉害，通经活络呀，活血化瘀呀，补气补血呀，没得说，解决梗塞呀，没得说。可是如果在软化血管这一块，你听好啊，这个是中医藏医蒙医姚医没办法，这是实话，咱们这是短板，咱们必须要承认的。中国的本土医学没有一个能软化血管，它可以疏通血管，它不能软化。那怎么能软化血管呢？这个东西啊，都得是现在的西方技术研究这东西。中国的医学体系里是没有人研究软化血管的，都是通啊，都是活，都是化，都是排。软化血管必须是西方的技术，而这西方的技术里面，磷虾油永远排第一。你们呢？以后我有机会我给你们讲一讲，你们如果真要买磷虾油，买哪儿的哪个好，我有发言权。你们听我讲了之后，今天也别着急，以后我讲课呀内容多呢，我一点点教你们，以后啊你们都成神人，你们都能变成孙悟空，你们都有火眼金睛，那东西真的假的有用没用，你们看一眼你们都知道。我把这个事儿啊我都交给你们，为啥呢？你说我这30年干啥了？我们就用这些东西啊，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有效哪个没效，我们是一目了然，甚至哪个单位的好哪个单位不好，我们都心里有数。你说我要是天天给你们讲，你们是不是能变成孙悟空？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火眼金睛，一眼识别真假？你是不是就少花冤枉钱，用好东西解决自己身体的疾病？你们说这好还是不好啊？所以我在这儿啊，我就告诉你们啥呢？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啊？一分价钱一分货，治病是一在用药上面，用保健品上面，是先看质量再看价格。你只看价格呀，图便宜啊，你就不能要求质量。你说我说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是不是？你这不等于想10块钱买个金戒指吗？你就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买到手10块钱一个的金戒指，你说是真是假？你自己心里啊，比谁都清楚，比谁都明白。又想少花钱，又想买真的，太难了。除非人家厂子不干了啊，甩货了，你可能赶上，要不然都赶不上。这是咱们说保健类的东西，实际上是有用的。你看我们国内批的这些文号啊，都是有效果的，它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的。我告诉你，这个辅助啊，你可别小看。
这个辅助治疗，你就打比方以软化血管为例，你的血管如果要软化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做血管疏通，解决血栓斑块，那你再用上中药西药，那效果来的是超快啊，就等于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要不然我们单位为什么把这种保健调理慢病康复作为我们的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啊？食疗是打基础，这个是打坚强基础，甚至有一些病用到这一步都能够轻一半，那你说最后再用药是不是就简单方便起效快？这就叫效果。你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医学自信，我们怎么给这些病人服务啊？一年来来回回几千人呢，那你说不满意走了，那口碑就没有了。几次在外面说不能去那个地儿啊，去了之后花冤枉钱治不好，病也不轻还变重了，我们单位还能赖人吗？别的不说，以医者的角度，口碑是最重要的。你没有这个口碑，你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没人来，没人来，这么大个单位怎么运营啊？怎么运行啊？是不是？为啥还人满为患呢？我们从来不做任何广告，就包括在节目里我连名字都不能提。为什么？一旦报名率太高了怎么接待？我们要是新人去的更多了，我们那些老人的复诊，我们那些老会员的复查，或者是第二年人家预定那个床位，我们怎么给人满足？我们现在只能走自然量，是私下里面这帮患者的口碑相传，我们增加的人，就这样我们都接待不过来。我告诉大家，就现在这个排号都排到六年以后去了，你想想，你说我们单位这个名气和火爆程度强不强，大不大？就是几个事儿：第一，我们那儿配套设施环境好；第二，每个慢病的病人四处求医无门，或者是解决不了的时候，到我们那里，他都能够病症减轻，恢复健康。这是我们拿黄金都买不来的口碑，这是我们拿黄金拿钻石都换不来老百姓的认可，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那咱们说这三部曲的第三步，就是我们这用药。为什么说我们这效果好啊？治完了之后有效，我一直说，我说到我们这治想死都死不了，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我们把每一关每一个中间的细节，每一种治病的方法全给你排到了康复方案当中，治疗方案当中。你们想吧，哪一步都关键，哪一步都至关重要，每一步我们都做到100分，尽善尽美，你说能没效？是不是？食疗有了，科学配餐有了，保健治疗有了，最后一步我们才用药。用药我们也是如此。你打个比方来说啊，这个特别好的药材我们也经常用，我也是擅长用的。这个呀，是我学了藏医以后啊，我很多方子都会了。这个十几年下来，我对藏医的了解和学习啊，也算是有成就的。最早以前我是用中医中药的方法，在西藏带了我这个老师啊，我跟大家说呀，这真是巧合，这都是缘分。没有这个我的藏医老师啊，到今天为止啊，我相信我会后悔，我会缺。也正是当时我那死皮赖脸没脸没皮的那个精神，终于拜到了这个老师。那我跟我老师学了，就学了一个药方。哎呀，这个药方厉害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药方的名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就学了一个方。有人说你真笨，那我笨，我承认，十几年学了一个方，我实话告诉你们，到现在我都没学明白。为什么？因为你们听啊，十味就是十种药材，千方就是说它能变化，续命就是主料，这个主料是一个，十味是一个，它是一左一右，千方放中间，就是这一个药方里面十一种药材，它可以千变万化。变化到什么程度？一个药方十一味药材可以变成1000种方子。当然啊，我还没见到过能够变成1000种。我老师学了一辈子，他现在能用这个十一味药材组合成600多个。

疗法。我学了十几年，这个东西要算，我老师呢就打算盘，我也会。我现在能算多少？我现在能算出来413个药方。我师傅就笑话我，他说你不打算盘。我说老师，我说我用计算器，我比你那个快，是不是？我老师就啪啪啪照我肩膀拍两下，哎呀，80多岁的人了，让自己的师傅打两巴掌，幸福啊，真的。你说人最重要的不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吗？是不是？我在爹妈身边时间短，我在老婆孩子那时间更短。那你说我偶尔能见，我还上班，我偶尔能见的就是这么个师傅。我中医师傅去世十几年了，你说就剩这么一个宝贝师傅，那我是不是得孝敬着，是吧？我空了我就去一趟，去一趟跟师傅吃个饭。我不喝酒，酒量也不好，但是到了师傅家里面去，我就跟师傅喝点，喝多少？喝一两。哎呀，意思一下，你说以后还能跟他喝多少年酒啊？是不是？心里感触特别的深。这师傅啊，算是给了我第二个医学基础啊，让我有幸学藏医，了解藏医。那这个方子里就有个东西，这讲到这儿，这方子里有个啥东西啊？就是羊胎盘。全国用羊胎盘的多了，那我告诉你们，你可别乱买。是不是？你一听说孟非老师说羊胎盘好，哪儿好？青海的最好，中国啊，青海的羊，西藏的牛，这是整个中国最好的。为啥？这个地方环境、高度、海拔决定的。你看青海的羊胎盘最好，它也分，它分你生下来的羊胎盘和羊肚子里的羊胎盘，你猜哪个好？一定是肚子里的那个好嘛，对不对？这种胎盘就是羊最生命的精华，你生了小羊掉下来的羊胎盘，这叫生产胎。你羊肚子里一个多月的那个胎盘叫羊内胎，就以药性为分，羊内胎比生产掉下来的一个胎盘药性高5倍以上。告诉我，这是不是质量有区别？你说你要治病，你是用掉下来那个羊胎，还是用肚子里的这羊胎？你是用外地的羊胎，还是用内蒙的羊胎，还是用青海的羊胎？这都有区别呀，是不是？这种区别大了。为啥青海的羊胎好啊？青海的羊吃藏药啊，青海的羊甚至都吃冬虫夏草啊。你告诉我，你说这种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哪个有用，哪个没用，哪个效果强，哪个效果弱，是不是就出来了？我就给你们多说几句啊，你们知道就行。就是我们单位的特色特点，用好药。你吃生产掉下来那个羊胎盘，一个月起效。你吃那个羊内胎，你试试，尤其是加工过后的那个羊内胎，做成秘制的冻干粉，多了不用，你吃3天，不用多，3天下来，我告诉你，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大补元气。10个人吃。吃3天啊，不是时间长，10个人吃啊，3天过后5个人有效。我就敢这么说，我就有这保证。吃完了之后什么样呢？气足神旺，人就有劲儿，睡觉就变好。哎，只要正气一上来，人就有精神，睡觉就变好。睡觉一变好，我告诉你，人的体力就在恢复。然后呢，心脏就感觉敞亮了，舒服了，脑子就感觉清亮了，反应快了，眼睛就明亮了，甚至小便都有劲了。这啥？不给你们多说，这就叫质量，这就叫质量。最后再说一遍，这就叫质量。以后啊，孟非老师把我们单位里所有的这些全交给你，用啥治啥病最有效，必须用上真东西，怎么选，这些慢慢的都给你们说。说的多了，你会了，你学到了，以后啊，你的身体啊就真正的一天比一天好了，对不对？咱们治病啊，讲流程，讲程序，讲方法。在我们单位啊来的这些所有的慢病的患者，真的是，哎呀，愁眉苦脸的人来到我们这儿，满脸的笑容走的，什么情况？是不就是身体改变了啊，状态变好了，身上的病痛减轻了，你说他能不开心吗？在我们这儿就是啥，外部治疗的都是最顶尖的仪器，口服用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个食疗的、保健的，包括这个治病的，都是最顶尖的。

0: 今天呢就说到这里，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心情愉悦，开开心心，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星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星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

0: 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五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五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两天忙不忙活？哎呦，你们忙着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那我们工作人员呐更忙啊，就这帮孩子都小跑啊，上趟厕所小跑，吃口饭小跑，为啥？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咱们有的老姐姐早晨5点钟就报名，说快点给我报上，报上名我好放心，然后我好上找事儿去买豆角去，不然的话他不放心呐。这话说的是谁呢？就是德惠的，哈哈，张桂兰大姐呀。今早晨起早来电话，报的是13葫芦固本延龄丸，哎，赠呢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还有2台。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老姐姐啊，为啥起这么大早？她去年这时候得的什么病呢？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呐，再加上心脏难受。反流性食管炎这个病呢已经6年了，吃点饭就烧心打嗝，那一口酸水苦水啊到嗓子眼儿，这辣的好的难受，不敢吃饭。咋得的呢？跟儿媳妇生气得的。这大孙子上初中了，给孩子补课，老太太就说呀，你得让他自己学呀，啊，你光补课也不行啊。哎，儿媳妇呢也是教育孩子，你倒学呀，你不学光靠补课，一节课400-500也整不起呀。哎，这老头不干了，这个张大姐的老伴儿吧能开4000多块钱工资，我这些工资都给我大孙子补课。哎，因为这个事儿老两口拌嘴吵起来了。这一吵呢，儿媳妇在中间不干了，你们不愿意出钱就拉倒，你们老两口这给谁看呢？你看这一说，老大姐可上火了，这一上火就成宿睡不着觉，这胆囊炎呐就把他疼的呀，右边肋叉子疼。到医院一检查，哎，这个淀粉酶都高了，说明啥？有胰腺炎了。胰腺炎可是大事儿，淀粉酶正常不超500，他都700了，你要再高，高到1000、2000以上，那人容易出现黄疸昏迷呀。老姐姐这一股火，反流性食管炎，吃不进去饭，睡不着觉，心脏也疼。哎，这就找我看病， 找我看病吧，就去年什么时候呢？是六月末呀。我一看他这个病，你看胆不好，肝不好，心脏不好，睡眠也不行，而且老太太还有尿频，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他要出门上超市要溜达，要远道俩点不回来，他都垫卫生巾。为什么呢？就怕尿裤子憋不住。哎，我一看这五脏六腑都有病，我就告诉他，我说大姐呀，我正在给你们整固本延龄丸，因为去年也是六七月份整来的嘛，我记得是七月份吧。哎，那时候他找我是六月份，我说大姐你等着，你吃固本延龄丸肯定对症，不用多吃，有五葫芦你就能好病。哎，老姐姐说那我等着吧，说是回家等着去了，嘿，有病烂头医，不听哪个广告广播讲座了，要便宜，非常便宜，说原价300多，现价100多，那老便宜了。这老姐姐一寻思，这还便宜，那你固本延龄丸一葫芦1000多呢，你这便宜，那也治病，人家说啥病都治，她就买了。买完回去吃，不但没治病，你看他不见好，他就上火，上火就失眠，心脏病加重了，就心绞痛。这个心绞痛是咋疼的？就是啊，手脚心发热，就觉着心脏这火是燎的疼，后背也疼，前心也闹挺，成宿睡不着觉，口干舌燥，尿尿都热呀，这叫啥？典型的心肾阴虚，心阴虚，肾阴虚，耳朵嗡嗡响，这一股火啊。他这当中就治了几个回合，这把固本延龄丸活动他就错过去了，这是去年的事儿。等到去年的冬天，就25年的冬天，我记得我给大家整过一次固本延龄丸，老姐姐呢买了3葫芦。吃一葫芦心脏就好了，因为固本延龄丸咱们确实1389一葫芦，你想这一葫芦你吃一个月，他一葫芦就治病了，他买那个便宜的药吧也没少花钱，但是你没治病啊，你耽误事儿啊。老姐姐把那几葫芦吃完，心脏也挺稳定，这个胃也好了，睡觉也好了。这不今年听说我搞活动，他从5月份就开始等，你看看，他是慧心呐，你就整吧，只要你能整来，说618大活动，只要你能整来，保证我等，等一个月俩月我都等。他说别的药不好使，图便宜不行啊。你看，今天大清早来电话订这13葫芦是跟谁吃呢？跟他老头，他老伴儿呢有陈旧性脑梗。具体什么时候得的，什么时候堵的，他也不知道，就是脑袋迷糊，有时候耳朵台子后边一跳一跳的疼。然后呢，老大哥查呢，空腹血糖8.9。那你这不用寻思了，你这不糖尿病吗？餐后2个小时13个，糖化血红蛋白呢那就高，那达到9点多，而且他这个陈旧性脑梗。包括眼底的动脉硬化，有点白内障，手脚有点麻，这都属于糖尿病并发症。哎，而且这老哥哥陈旧性脑梗造成什么动脉硬化，他这个血压高压180，低压多少呢？90。你看高压高，低压不高，那你这个时候吃降压药就不好吃啊，你吃半心酮，你高压降下来，你低压咋整？你就得迷糊啊，说我吃这个硝苯地平，还是说苯磺酸阿利地平啊？有这个施惠达、洛活喜，苯磺酸阿利地平不叫洛活喜吗？一天一次，一次一片，他吃高压能降下来，但是低压不行。哎，他这个情况说明怎么的了？五脏受损了，既有肾虚，肾精不足，肾精不足，肾主阴。这个水这个精控制不住你的阳气，虚阳上扰，就脑袋疼， 就血压高，脸蛋通红，手脚心热，像这种情况，你看肾精不足，你说肾精不足，人能长寿吗？他老伴儿今年就觉着不好，也害怕今年这年头，九子离火呀，这个年头你说好就好，哎、你说不好他也不好。所以说，你看，他订这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汤浆的，是给他跟他老伴儿老两口一起吃。像这种情况吃呢，注意啊，反流性食管炎、心脏病，包括他老伴儿的陈旧性脑梗，血糖不太理想，你就早晨空腹吃一碗固本延龄丸，饭后早晨的7点到9点喝一口乌羊补心汤浆，晚上的5点到7点再喝一口乌羊补心汤浆，喝多少呢？这一口照5毫升到10毫升喝就行。这两个产品，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28味大药啊，全都是道地药材。你看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九子离火，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教我学大夫的师傅，从12岁就开始教我啊，还有呢就是我这个皈依的师傅，用这个紫微斗数啊测了13次，这13次就发现今年九子离火运这个中心点在哪儿呢？在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你看，所以说从去年年底，老师带领团队，咱们固本延龄丸方子还是父亲煮的方子，富山富清煮的方子，药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古法炮制。那为啥要测试呢？就看九子离火这个点呢，在哪儿啊？它最有利于我们来生炼我们的固本延龄丹，在哪儿呢？就是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大自然经久大道269号，所以说就紧急联系各个有关部门，把我们生产固本延龄丸的生产机器、所有药品主方都移到哪儿呢？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这儿有一个大自然制药厂，哎，让委托他来给咱们生产。但是说不是这个大宁堂呢，哎。方子还是父亲煮的方子啊，所以大家呢就知道，今年你吃药的时候，这个固本延龄丸劲儿要比原来的劲儿大。这个劲儿来自哪儿？大自然给我们的九子离火这个火运。所以你吃的时候啊，打开葫芦，拿出一碗捧在手心儿，默默地感谢天，感谢地，咱们要敬畏天地呀、啊，感恩之心呐、啊，人你得相信天呐、啊，你得相信命啊，所以感谢20年一次的这个九子离火这个运，你看这个点落在这儿了。所以大家这次我们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啊，统一记住用淡盐水送服。为什么呢？盐水咸味儿，它入肾；九子离火这个火，它入心。我们把这个心火往下引，引到肾，让它暖我们的肾水，达到升举五脏。你这次吃固本延龄丸，不但会觉着它劲儿大，你还会感觉它跟以往不一样啊！吃一丸就有效，而且从下一次我们下一批固本延龄丸这个葫芦啊，老师呢特意委托厂家给我们都做成 紫色的九紫梨花。

火这个紫色的，未来20年我们固本研灵丸都是江西省大自然京九大道265号，就在这儿啊，在这儿来提炼固本研灵丹丸。而且呢下一批开始我们就变成紫色葫芦了啊，所以这次大伙拿到黄葫芦，你吃完之后要把它保留好，这是唯一一次黄色葫芦，再以后没有了啊，大家把它留好，擦干净的。擦到哪儿呢？女同志吃，你把这个葫芦放在你家的男卧室，男同志吃，你把这个葫芦放在你家的北卧室，每天早晨起来用干净的毛巾把葫芦擦得干干净净的。吃完药这个葫芦装什么？装大米小米，我们家的这个五豆杂粮，那比如说黄豆饭豆绿豆，装粮食，哎，最好这当中有这个九紫离火，有这个火运阳气，对我们身体好，对我们家都好。所以大家要珍惜这次最后一次黄葫芦啊。那我们说到病，你看最近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呢来电话问我，他说慧心呐，你快给我看看，我要买固本研灵丸，你看看我这个病吃行不行啊。咱们白城子有一个王铁山老大哥，今年他79，大哥这个病例呢很典型啊啊，老伙伴们对号入座的听，老哥哥你定上固本研灵丸了吧？昨天晚上找我看的病，我让他今天早上报名啊。像他这个情况，你看老哥哥来电话怎么说，他说李老师啊，他说我这个心脏疼啊，你说疼的时候我不敢动，一动弹就疼，并且呢四肢胳膊腿拔凉拔凉的，6-7年了，脚丫子凉，跛了盖凉，大腿根凉，睡着一宿觉，就冬天那腿就像死人腿似的拔凉拔凉的，那个脚都是发青。而且老大哥有什么病呢？还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呀、啊、你看心脏病10天半拉月得犯一回，一犯他疼的嘴唇都青了，手脚冰凉，腿有浮肿，跛了盖往下，就这条左腿一摁一个坑，隔10天半拉月的就犯病，右腿还没事儿，找我，李老师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说咋回事，这个病在腰呢。我说大哥你查腰，他不用查，我年轻时候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我说大哥再查查你这个左腿的静脉血栓看有没有，说查了，下肢动脉闭塞症，就是我们这个腿上也有血管啊，里边这大血管叫大动脉，它也堵了。你看这个血管血栓它堵脑袋叫脑梗，堵腿上呢堵动脉叫下肢动脉闭塞症，堵静脉呢就是静脉曲张啊啊，那堵心脏不就心梗吗，它哪儿都堵，它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症，这个腿肿了，那个脚趾头都不是好色儿，关键它浑身冰凉。老大哥大便干燥，天天吃天天不拉，得半个月拉一回，还得打3支开塞露。他说我吃哪儿去了呢？你看这种情况为什么干吃不拉，因为他身体阳气不足，你吃的东西它不能化成水谷精微，就像你做饭，你大米也洗好了，水也搁好了，你没插电呢，你啥时候生米能变成熟饭呢？做饭啥都蒸好了，你不点火，你不插电源，你炖菜你啥都搁好了，你炉具你火你没点，
这八辈子也做不熟啊。人来讲，身体阳气不足，吃啥都不消化，你那肠子它不蠕动了，浑身拔凉，里边都查死了。哎，老大哥肚子梆硬梆硬的，这种情况叫温阳。所以这次机会他赶得最好，因为固本延龄丸，你看国药准字吧，28味大药都是道地药材，并且他用的是古法炮制，九蒸九晒，而且炮制的时候要讲时辰，哎，看天时地利。为啥你看要用这个紫微斗数监测13次，看这20年不遇的这个九紫离火，哎，在哪儿哪个方位来练咱们的固本延龄丹丸效果更好？你得借天力呀、啊，借着这儿的水，这儿的空气，那你看生产出来的固本延龄丹丸呢？你吃了你吉祥安康啊，大自然，老天爷都帮忙。然后呢，你像这个咱们的王铁山老哥哥，他吃固本延龄丸正对症。与此同时，他这次赶机会好在哪儿啊？咱们给大家又赠了国药准字的乌阳补心糖浆。说乌阳补心糖浆到底治啥的呢？记住啊，他国药准字的，他能够补益脾肾呢，专治脾肾亏虚的。你说你脾胃不好，你吃啥能吸收？把脖扎上能吸收吗？它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解决你的吸收问题啊。另外呢，能够温肾阳啊，扶阳气增阳寿啊。阳气一足了，你这有火了，老百姓讲话了，火力旺了，手脚热乎了，肚子里有火了，你吃啥五谷杂粮还是你吃的固本延龄丹丸，它能吸收啊，它热乎了。你做饭你点火了，你焖大米饭，你电饭锅，你插电源了，它热乎了，你才能吸收。所以这一次机会是千载难逢，老哥哥老姐姐可不要小看呐。说固本延龄丸我吃过，挺好使，但是这一葫芦这1389挺贵呢，我还不如买点便宜的了。永远记住，一分钱一分货。我不是说吗？有个老姐姐啊，不光她呢，还有两个老姐姐啊，也是图便宜了啊。听谁说的？说100多块钱，那真便宜，也治病，也治不老少病呢。买吃了，不但没治病，耽误事儿啊。回过头来再买固本延龄丸，那错过机会了。所以这次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固本延龄丸我们是达到呢治五脏的，这是老慢病，一体多病，年头长病多，你只有吃固本延龄丸，你才能达到从根儿上治疗。不管你是啊，你是细胞啊，啊，你还血液，你不管啥，你不都有五脏生成的吗？你五脏要不好，你啥能好？人肝心脾肺肾不好，心不好就血不好，脾胃不好，吃啥都不吸收，吃药都不吸收。肾不好，你没精，你能长寿吗？你胳膊腿不软吗？肺子不好，你气不足啊，你光补气，你肺子不好，你补气有啥用啊？对不对？它达到呢一个从根本上治疗。那乌阳补心糖浆呢，作为国药准字的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扶阳增寿的，所以你吃了之后它能够全面的吸收。另外我们这次给大家赠的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我们过去给大家弄过这两个宝贝，花钱买那降压平衡仪啊，那还是1300吧啊，1300两台，那还合650呢，包括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那都不见呐。
都是四五百、六七百，这次是让大家不花钱就能拿到，啊，所以这次我们是一次活动，让大家用四个产品，既能五脏同治，又能扶阳天经，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解决好药吸收的问题，又能让你血管不堵。你看，你用降压平衡仪让你血管不堵，全身疏通呢；降压护心仪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心率平稳。你看上多少道保险呢？这是上4道保险。为啥这次活动张罗了20多天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我一再嘱咐告诉大家，千万等着，好饭不怕晚，不能瞎花钱，等来了吧。但是机会呢还有最后2天，明天一天咱们就结束，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抓紧报名。还得说一下，就是从昨天开始吧，有的老姐姐来电话了啊，因为她呢前2天吧也是手头紧，订的是5葫芦固本燕翎丸，回去呢2天就收到了，收到了他就吃，吃完了这觉着这么得劲儿呢，这心脏这么得劲儿呢，肚子也不胀了。今天来电话要干啥呢？说我要再加点儿，我原来买的5葫芦，我这次呢想给它变成呢，13葫芦，行不行？行，这个事儿我统一说一下啊。前2天参加活动买的3葫芦的、5葫芦的，这2天接到之后吃完效果挺好，想再买点，说我呀，那你要变成13葫芦的，比方说你原来买的5葫芦，这回给它增加变成13葫芦，那你就再补8葫芦呗，对不对？差那个你再补上，这不也是丁酸？13葫芦也赠你38盒乌羊补心汤浆，听明白了吗？啊，说我前2天，那你就再补4葫芦对呗？啊，那个乌羊补心汤浆也变成赠你24盒的，就给你变一下。所以说最后这2天接到这样的电话了，我就在节目当中啊统一回复一下，可以啊。另外，这次活动这4个档次。针对不同的人群，你看每一次搞活动啊，慧心都要想到好多呀，因为咱们还是穷苦老百姓的多呀，啊，真要说工资开在4-5千的，真要说有个别的5-6千的，那还可以，但是你们知道吗？有的老姐姐就开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还有的没有工资的，你说她要不长病吧？对付吃口饭，也不买啥衣服还行，对付活呗，这长病这可就难了。要不咋说人到老了难呢？老了吧，你胳膊腿你不中用，你年轻时候你再天不怕地不怕，说我年轻时候那我红色娘子军呢，我在单位我都是积极分子啊，好汉别提当年勇了。有多少老姐姐败就败在这句话上了，年轻时候那雷厉风行谁都不服，你是家里过日子是挣钱的屋里外都行，老了就让这个病就给治得服服的。咱们松原的赵大哥那年轻时候服过谁呀？年轻的时候他是他们乡的副乡长，那想当年呐，老厉害了，那老头彪彪溜直的。今年呢他79，你说得啥病了啊？心脏有心梗，做了3个支架，这是他70岁时候做的，然后还有高血压，还有啥呢？腰疼，这个腰疼，他这腰是增生啊，一活动上不来气儿，一活动上不来气儿，攒点钱都给儿子了，

0: 子又开录像厅，哎呀，又开台球厅，他没少给投资。儿子现在也挺出息，现在老了，手里没啥钱了，就这支架，他儿子给拿钱。哎，当时拿钱没说啥，现在后续要吃药啊。后续你看他吃的啥？伯利维，伯利维呢就是硫酸氢氯吡格雷、可定、瑞舒伐他汀，还有拜阿司匹林。你这三种他都吃，他呢有这个劳保统筹，哎，这还行，能报点。关键是今年他又查出来有脑梗了，你这更得吃药了，高血压还腰疼，这找儿子要钱费老劲了。老哥哥说，我都得寻思三天呢，说多了我忙着呢，你咋老吃药呢？他老伴儿呢也一身病，这老两口你看老了难了吧，嗯。前年我在给大家整固本压灵丸的时候，老哥哥和老姐姐就买了五葫芦，这五葫芦老两口分着吃的，吃到现在他这心脏挺好，没咋疼，哎，腰也见好，哎，就是维持呗。这不今年来电话了，他说，哎呀，我就等着这个好药，哎，别的那便宜的呀我也听了，广播电视现在也都有，什么视频的都有啊，那可便宜了，都打对折啊，原来这个1000现在都200，我他不敢买，为什么？上过当。但是你看他吃过固本烟另外知道效果，这次来电话订的是9葫芦，想订13葫芦，犹豫了2天拿不出来钱，订的9葫芦。哎，这老两口吃，那还有的老姐姐呢，手头太紧了，那你得吃啊，那你就少买，买3葫芦，买5葫芦。为啥定这4个的政策？就是为了让咱们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好药，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以后绝对没有乌羊补心糖浆的赠送。你记住，乌羊补心糖浆和固本延龄丸配合着吃，它俩是一个治五脏，一个扶阳补肾开胃，你把固本延龄丸那一丸吃下去，全都吸收，全都治病，一丁点不浪费，而且它扶阳添精了，你人热乎了，啥都吸收，病也好得快。这两个产品配合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活动啊就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咱们就结束了啊。慧心呢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 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李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0: 哎呀，老师啊，真感恩你呀、啊。
3: 叫啥名儿？
0: 我叫赵华，我是4平的，75岁了。
3: 啊，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
0: 我呀，给你报名这个固本延龄丸呢，我报5盒的。
3: 固本延龄丸是5葫芦，
0: 哎，
3: 赠12盒乌羊补心汤，
0: 对，
3: 也叫乌羊补心糖浆，那赠一台降压护心仪哦。
0: 哎，是的。
3: 给谁吃啊？
0: 我吃啊，我自己用呢。
3: 你过去吃过没有？
0: 吃过，我吃了4葫芦了。
3: 嗯，
0: 我以前那个，哎呀，脑袋迷糊，心脏不好。
3: 嗯，
0: 那个血压忽高忽低，走道都走不了啊。从打用这个固本延龄丸这4葫芦啊，我基本是好了。等到能走了，溜溜达达能干点啥了，精神头也足了，睡眠也足了，这个血压吧也稳了，130-140，
3: 嗯，
0: 那可好了，要不我咋还想用呢？
3: 嗯，
0: 反正我报的少点，5葫芦蹭12

0: 学那个，我没有那么多钱，我就报这些个了。老师啊，请您给我留一份啊。
1: 好，量体裁衣，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看这次我给大家安排这几个档次呢，就是病多的啊，你条件还可以，那你就买13葫芦的啊，他赠38盒乌羊补心汤。病稍微轻点的，你就买9葫芦的。那你不能说咱们没钱，那我就不治病了。你看我准备的这个5葫芦的，这就是给有病但是钱不凑手这样的老伙伴，你就买5葫芆的。
0: 哎，这也不错，也挺好，也得感恩你呀。
1: 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呢，是咋回事呢？他吧没吃过固本延龄丸，他不知道效果好不好，买多了怕上当，所以你少买呀，这不就心里有底了吗？
0: 啊，
1: 所以你看这几个档次我是照顾到所有的人。哎，那个小档次的3葫芦的5葫芆的，就是给条件不好又有病，你不能让穷人治不起病啊。
0: 可不是，
1: 咱们条件有限的就买这5葫芆的，或者是呢买多了啊怕效果不理想的担心的，你也买5葫芆的。那人吃过的人家就买13葫芆了，知道效果好啊。
0: 哎，
1: 这不就都照顾到了吗？啊
0: 啊，
1: 嗯
0: 啊，真感恩老师啊！以前我啥都干不了啊，这腿呀、啊、走道都费劲。从哪吃的4葫芆固本延龄丸，哎呀，哪都清清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也轻松了，也能走路了，能干点啥了，可好了。
1: 你那风湿多少年了？
0: 我这风湿啊，都20-30年了。
1: 有变形吗？
0: 没有，没变形。
1: 嗯，那疼是咋个疼啊？
0: 有时候吧窜着疼，有时候像刺挠似的，哎呀肘子刺挠，有时候像针尖似的，哎，有时就像那个手指肚似的，哎呀肘子疼，关节疼，腰疼，反正好多了。从哪吃固本延龄丸？
1: 那你平常手脚凉热？
0: 凉冷，乐意冷。
1: 手脚凉，它游走性疼痛，这叫风寒。再一个，这么一说吧，它窜着疼，这是风邪。风邪吧，它容易外风勾起内风。你脑袋疼啊？
0: 我就是半拉脑瓜尖，正脑瓜尖好疼啊。
1: 嗯，对呀、啊，就是这么疼啊。风邪、啊、外风呢是骨头缝窜着疼，内风呢叫肝风内动。往往就是要么半拉脑袋疼，脑瓜夹子疼，要不就脑瓜盖发闷。
0: 嗯，那是你说的对。
1: 那这个风它就是肝风，那么肝风往上走，既然让你脑袋疼了，那你心脏可就不好了。
0: 心脏不好，
1: 你这心脏得心慌啊。
0: 心慌，有时候气短憋闷。
1: 嗯，心慌气短憋闷，口干口苦啊。
0: 嗯，就是舌头，有时候舌头尖干，口基本不苦。不苦有些干净
1: 照镜子，你照镜子，你看你舌头尖上有没有小蚂蚱口子？
0: 嗯，没有，有时舌头尖好疼。
1: 那你尿尿就热。
0: 嗯，那热热热。
1: 嗯，所以这是心火，这你睡觉就不好，
0: 不好，睡眠不好。
1: 你睡觉呢容易咋的呢？睡不着，躺下就烙饼啊。
0: 哎，是
1: 翻来覆去烙饼睡不着，这睡着了呢还来尿了。
0: 是，对，
1: 越睡不着越有尿。
0: 啊，
1: 这是典型的气肾不交，肾虚在下。
0: 嗯，
1: 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脑瓜银子咣当咣当的。
0: 是，都像不是自己脑袋似的，
1: 就脑袋里不清亮。
0: 嗯呐，是
1: 我们中医术语叫水海空虚，老百姓说脑袋里不清亮，脑瓜银子里浑浆的难受。
0: 嗯，
1: 它不是疼，它不清亮。
0: 是
1: 那你脑袋就不好使。
0: 不好使咋的？
1: 老百姓说脑袋木个张的。
0: 嗯呐，
1: 不转科，你唠科你就跟不上趟。
0: 有时候也清亮，清亮时候很少。
1: 啊，你今年有七十几啊？
0: 我七十五了。
1: 哎，那耳朵有点背。多少这点背，这就肾虚啊！这种情况啊，这就说固本延龄丸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既达到五脏同治，又脾肾双调，既把我们的老胃病治好了，让它吸收好，又能够补肾添精，让人长寿。所以这次我们目标啊，不但是治好老慢病，我们还要增十年阳寿
0: 啊。
1: 多活十年，今年夏天这九子离火，这个运要利用好了，人能长寿啊
0: 啊！
1: 哎，行，老姐姐，那就这么地啊。
0: 哎，
1: 我给你登记好了，你在家等信儿吧。
0: 哎，
1: 再见，
0: 谢谢老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啊，你好啊！
1: 老哥哥叫啥名？
3: 李继国。
1: 今年多大岁数？
3: 七十九。
1: 哎，家在哪儿住啊？
3: 松原。
1: 哎，有什么事啊？
3: 老师啊，我得先说了，我看我忘了。
1: 嗯。
3: 我套餐我报最大那个，挣十三壶，十三壶挣三十八盒补心汤那个。
1: 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呐，
3: 固本延龄丸十三葫芦。
1: 嗯，好，老哥哥，
3: 啊、
1: 你自己吃吗？
3: 跟老伴儿。
1: 啊，老两口吃。
3: 对。
1: 嗯，好，说说情况，原来吃没吃过固本延龄丸呐？
3: 原来吃过，现在没有了。
1: 怎么样？
3: 小吃挺好，现在得到上了气了，心里不那么忙的了，不那么跳了。
1: 嗯，
3: 原来找到心的，你心跳啊，
1: 嗯，
3: 那现在说话没听我这意思，急着急，说的跟不上趟嘛。
1: 嗯，
3: 心里不那么忙碌了，也不那么跳了，现在睡眠也比以前强了。
1: 嗯，
3: 挺好的。
1: 啊、
3: 哦、啊，
1: 你心脏病多少年了？
3: 哎呀，得有十来年了。
1: 具体啥症状？这心脏？
3: 有事吓一跳，有一点动静，宁宁说的，在屋电话响了，现在就是电话响了，就吓一跳，但是也给胸闷呐，主要都忙着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完就心跳，完就心跳啊，
1: 嗯嗯，
3: 完就心跳，
1: 啊，
3: 自从吃固本延龄丸，现在恢复的挺好，现在不心里不那么跳了，不那么忙碌了，
1: 嗯嗯，
3: 那时候就忙着我。
1: 啊，那是
3: 心肌有事儿啊，
1: 总感觉有事儿的心忙的慌，那是心肌缺血冠心病。
3: 嗯，就好像有多大事儿没办似的。
1: 嗯嗯，心脏供血不足引起的啊。
3: 啊。
1: 那你睡觉不好啊？
3: 睡觉不好。
1: 嗯，能睡几个点儿啊？
3: 最多能睡五个点儿，最多。
1: 嗯。除了这个心脏不好，还哪儿不得劲儿？
3: 骨关节也不好啊。
1: 嗯，跛了盖还是胯胯？
3: 跛了盖疼啊。
1: 嗯，蹲一下站起来费劲不？
3: 哎呀，蹲不下呀，蹲下起不来呀。
1: 嗯嗯，那聚筋了，叫拘挛，老百姓叫抽筋儿、绑硬的、发皱。
3: 对，起来不走道啊。
1: 嗯，这就是。肝虚不养筋，肾虚不养骨，血虚不养血管。咱们的跛了盖呢，有血管，有筋，有骨头。你是肝脾肾加上心脏都不足，你睡觉不好，爱做梦，眼睛干涩，耳朵响。
3: 对
1: 啊，这些病这就是五脏虚劳，吃固本延龄丸有一葫芦就能见效。
3: 嗯，老师，我报套餐，我报最大那个十三葫芦，挣三十八盒补心汤那个。
1: 嗯嗯，可以，还是早一碗晚一碗吃。 配上补阳补心糖浆的肝脾肾同调。

0: 能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脾胃好，能吃能吸收，又能补肾添精，让咱们人提高免疫力，增加寿命啊。
1: 还有那个赠送两台这个心脏治疗仪和这个血压仪那个。
0: 嗯，可以。咱们这次啊，这个降压平衡仪呀、
1: 啊，
0: 之前花钱买、这个东西好在哪儿呢？你用它梳头，用它梳理全身，胳膊腿前胸后背你就梳啊。
1: 嗯。
0: 它能保证你血管不堵。第二个那个降压护心仪呢，你就带着呀。咱们卖的时候不是1300块钱两台吗？那还合700-800呢，是不是啊？
1: 对。
0: 哎，那你这个时候咱们带着它，它能保证你24小时血压平稳。
1: 嗯。
0: 24小时心脏好，夜间不得心梗。
1: 嗯。
0: 它好在这儿啊。
1: 嗯。
0: 哎，你老伴是啥病啊？
1: 哎呀，我老伴是脑梗后遗症啊，不能说话，右侧不好使。
0: 那谁伺候他呀？
1: 哎，就是我伺候呢。
0: 能不能下地送屎送尿啊？
1: 有时候得扶着点就出去。
0: 哎呀，那你整他，你都这岁数了，这费劲呐。
1: 哎呀，我老伴今年74。
0: 哎呦，你看看这老两口都健在吧，互相能照顾伺候。
1: 嗯，
0: 这儿女你说哪有时间呐？
1: 我没时间呐，都不在跟前，就老两口在家呀。
0: 哎呦，你说说那老伴儿过去吃没吃过固本延龄丸？
1: 以前吃过。
0: 大哥，你吃着，我给你们整这个葫芦瓶装的，你吃这个葫芦装的，你感觉劲儿大不大？
1: 大。那现在我说我心里不那么忙了，心不跳了呢。
0: 嗯，
1: 比以前稳当了。
0: 嗯，挺好。你老伴儿吃固本延龄丸，他吃的怎么样？
1: 他都会吃
0: 啊，
1: 不得那都不能动弹了。
0: 哎，
1: 接着管子能动弹呢。
0: 嗯，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都反映啊，这个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那个劲儿大。
1: 啊、
0: 嗯。哎，所以这次啊，老哥哥，你给家里的老嫂子还是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碗。
1: 啊、
0: 嗯。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呢？那一大盒里是2瓶，
1: 嗯，
0: 那一瓶是100毫升，你就倒出来、
1: 嗯、
0: 那一次啊照5毫升到10毫升喝，
1: 啊、嗯、
0: 哎，早晨一大口，晚上一大口啊，
1: 啊、
0: 嗯、哎、嗯、这样呢他让他脾肾好，首先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嗯、让他能吃饭
1: 啊、
0: 嗯嗯、然后呢补肾，补肾人有劲儿，人才能长寿，才能下地走、啊、才有劲儿。
1: 对啊，对啊，嗯，
0: 可以。然后你用那个降压平衡仪全身给他疏通啊。
1: 啊，老师啊，你别忘了我。
0: 嗯，放心吧，是13葫芦的，对吧？
1: 对，最大合适，最大套餐。
0: 哎，这个最合适，挣的多。
1: 啊。
0: 哎，你吃过知道效果，他就参加大份的活动。有个别的老伙伴呢是知道好使，但是呢手头紧，如果买不起那13葫芦，你看会心呐、
1: 嗯、
0: 特意给大家又争取来买5葫芦的，这5葫芦那就吃5个月，也赠送、
1: 嗯、
0: 啊12盒乌羊补心糖浆，这不让患者也能达到把这病啊治好一大半也行啊，是不是？
1: 嗯，
0: 嗯，我现在就给你安排啊。
1: 嗯，老师，现在我吃啥挺好啊？那个风湿性这胶囊，我那吃挺好。
0: 啊。
1: 啊，那我买了。
0: 啊。那叫骨骼风痛胶囊。
1: 啊，对。
0: 那个治风湿好不好使啊？
1: 好使啊！这腿我敢站起来了，敢迈步了。
0: 哎，那个药你看，今年冬病夏治，我就给你们张罗这俩药。一个治风湿的、
1: 嗯、
0: 骨头病的、
1: 嗯、
0: 骨骼风痛胶囊，
1: 嗯，
0: 再一个咱们一体多病老年病的吃固本延龄丸，加上乌羊补心糖浆，咱们这一夏天把这老病都给他治好了、
1: 嗯、
0: 啊。
1: 嗯，好好好，谢谢你、啊、老师啊。
0: 不客气。
1: 老师那么多年你多费心呢、啊
0: 哎、没关系，
1: 也能吃得了吗？
0: 哎，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1: 啊，
0: 哎。

0: 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3: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2: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科技文化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是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融合。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深耕汽车、轨道交通、航天光电、氢能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厚重的科创成果与产业底蕴。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白山松水，勤心攻坚突破，积淀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急需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针对老年人、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现场开设微课堂，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示法，提醒大家警惕高息回报、养老投资、虚拟币理财等典型骗局，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参与。活动当日达到了监管牵头、政府协同、机构跟进的高质量宣传效果，确保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识别和抵制非法集资的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
3: 近日， 赋能职教体制精准育才兴编院士专家临江协

0: 专项送客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势，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工作中，大国街道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1: 本次环境整治，大湖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3小5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挡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相关负责人提醒，入围考生务必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如果因联系不上错过体检、政考，不再安排补检。全省各征兵的咨询电话已在114登记，考生和家长有疑问可以随时致电咨询。今年均是定向培养院校，覆盖省内多所职业高校，毕业后统一安排入伍，稳定就业渠道，吸引大量考生报考。各地教育征兵部门全程做好政策解读、流程指引，保障招录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5: 吉林大学发布本年度本生本科招生计划，今年呢面向吉林省计划招收2105名本科生，专业布局大幅优化，压缩传统滞后产业相关招生名额，增量全部投向国家战略紧缺领域。学校新增生物育种、低空运载、仿生智能机器人、智慧农业装备等特色专业，其中生物育种专业全国仅3所 A 类双一流高校开设，采用小科班研培养模式，同时呢开设乡村振兴大数据、涉外法治、低空科技特色班，结合吉林粮食安全、智慧制造、沿边开放发展需求。学校安排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公益讲座，针对农村低保考生提供1:1报考指导，引导考生结合省内产业发展方向合理填报志愿。
4: 眼下东北四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火热进行，作为主场城市，长春赛事客流持续带动全省文旅市场升温。线上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开赛到6月底，长春、吉林、延边、通化、白山酒店预订量涨幅明显，长春红旗街、南湖商圈周边酒店订单同比上涨3成，不少在外务工的吉林球迷专门返乡看球，顺带打卡省内避暑景区。四省同步推出赛事专属文旅优惠，凭球赛的门票可享受省内景区门票折扣、民宿让利。
5: 依托长白山生态与道地药材资源，我省持续推进中医药加文旅融合发展。长白山多家度假景区推出温泉理疗、中医体质调理、药膳康养特色产品，成为今夏避暑热门打卡点。那按照2025年到2027年融合行动计划，全省打造一批中医药康养试点景区，预计今年暑期长白山片区接待游客将突破50万人次。省内各地同步挖掘道地中药材资源，把生态观光、避暑度假、中医养生结合起来，培育旅居康养全新产业增长点，推动文旅产业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助力县域经济持续发展。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5: 接下来啊，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
4: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5: 没错，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而且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
3: 普法小贴士，
6: 转发境外世界杯直播链接给他人是否违法？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世界杯赛事的独家全媒体版权，任何未经授权的转播行为均构成侵权。赛事直播画面受著作权法保护，转发境外链接侵犯著作权人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为盈利也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若违法所得超3万元或经营额超5万元，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最高可判10年有期徒刑。依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未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不得传播视听节目，转发境外链接属于非法提供传播服务，可处没收设备及罚款。境外链接常捆绑木马病毒，可能导致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微信群、朋友圈转发即构成侵权，即使免费也需承担法律责任。球迷可通过央视授权平台观看赛事，发现侵权链接及时举报12318文化市场热线。

0: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6月27日传来科研喜讯，我国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项目两套核心超导磁体全部完成验收和满负荷运载测试，整套设备从材料、零部件到控制系统全部实现自主研发生产，国产化率达到100%，综合技术水平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这套环向场超导磁体是核聚变的核心骨架，直接决定核聚变装置能否长期稳定运行。科研团队经历多年攻坚，突破国外长期垄断的低温超导制造工艺，大幅降低未来核聚变建站的建设成本。
1: 海关总署6月28日发布最新外贸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达到7.58万亿元，占到全部出口总值的63.6%。这项数据已经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设备、工业机器人、高端数口机床出口增速领跑，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动力。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球市场对我国高端装备需求持续上涨，企业不断优化海外布局，拓展新兴市场。
0: 国家发改委近日完成今年第三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拨付，共计625亿元，专项用于家电、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现已全部下发各省市，居民淘汰老旧家电、置换新能源汽车都能申请领对应的财政补贴，同时各地配套推出门店让利、分期付款优惠等政策。
1: 生态环境部通报5月份全国大气环境监测数据，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平均比例达到91.1%，比去年同期高出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超20%，蓝天数量明显增多。各地持续推进工业超低排放改造、机动车尾气治理、城市扬尘管控、农村秸秆焚烧常态化落实。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也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啊，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赔偿呢？
2: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目前在北京等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错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0: 抒发迎案，这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太阳一晒呢浑身冒汗，可越热呢越得注意补钙呀。你想啊，天气这个天热出汗多，这个补钙呢就跟这个汗水呢直接流走了，要是补得不及时，胳膊腿啊更容易酸胀沉麻，别说遛弯跳舞了，连拿个菜篮子都费劲。
1: 最近呢，很多的老朋友都跟我念叨，还是这个天热的没有胃口，吃钙片呢又觉得噎得慌。这不，我们专门给大家找来了夏天补钙的清爽好物黄瓜籽粉。咱们打小就知道黄瓜能解暑，但是没想到它的籽磨成粉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
0: 没错，黄瓜籽粉呢可以是近几年才火的养品，早在古代就被中医收录入药，日用本草里边就有记载，它味甘性凉，无毒，能够持续蓄筋接骨，强壮体格，是代代相传的民间壮骨秘方。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啊，过去谁家有个这个摔骨折啦，腰腿疼啊，就把黄瓜籽粉晒干磨成粉冲服，那就连家里的小鸡儿摔断腿，喂上一段时间黄瓜籽粉，骨头都能够慢慢长好，足以见得它补钙养骨效果是多么的靠谱。
1: 嗯，咱们呢是精选成熟的黄瓜籽，低温精细研磨，粉质细腻无杂质，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香精糖分，温水轻轻一冲就能化开，入口呢带着天然淡淡的清甜味，顺滑好下咽，完全没有药片的不适感。夏天不想做饭，早上起床没有胃口，冲上一杯既能补充水分又能高效补钙。平时在家追剧或者是午后休息来一杯，温和

0: 养身，不加重肠胃的负担。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腿脚有力气了，抽筋和酸痛减少了，出门锻炼、买菜、逛街都能轻轻松松，不用再被腿脚不舒服拖累，安爽的、舒心的过好夏天。
1: 没错，今天这活动啊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给咱老百姓送清凉，原价66块钱一瓶，现在买三瓶直接送三瓶，整整是6大瓶。那节目里下单呢，再送您一罐这个芹菜籽粉，都是1斤装的大罐装，总共是7罐装，才199块钱。不想要芹菜籽粉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直接选7罐黄瓜籽粉的规格，也是199块钱，算下来呢，一罐才28块多。单独想要芹菜籽粉的，我们还有8罐装的芹菜。芹菜籽粉可选，依然是199块钱。这天气热的，不想出门逛市场，咱直接给您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再给钱，多省心呢。
0: 您想想啊，夏天喝点黄瓜籽粉，既能补钙又能润燥，等到天凉快了，出去遛弯啊，腿脚也会非常的利索。想囤货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黄瓜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全国夏粮收购有序推进，目前累计入库超4000万吨，各地严格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设立多处便民收购点，保障种粮农户及时变现，稳定粮食市场价格。
1: 国家能源局发布15/5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明确2030年我国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至30%，持续扩建风电光伏储能设备，稳步推进能源绿色转型。
0: 多地启动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部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党员，开展重温入党誓言、乡村志愿服务，传承红色精神。
1: 多地文旅部门开展暑期旅游市场专项整治，严查低价团、无证导游、景区宰客乱象，净化暑期出游消费环境。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

0: 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型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 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

0: 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4: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5: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4: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119条准备作业，后期规划完成，开始刷浆。
7: 好的，全速起升。
8: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8: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8: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8: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时候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 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8: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8: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 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

0: 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0: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实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和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5月14。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吉林调研，强调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0: 省委书记黄强到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调研时强调，从尹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
1: 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深挖红色资源潜力，擦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代名片。
0: 吉利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1: 东北超重燃战火，长春队客场取胜，位列积分榜首位，延边主场四次破门，斩获赛事首场胜利。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到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0: 今年是尹松工程开工50周年，省委书记黄强6月27号来到松原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深入了解尹松工程历史和全国县委老书记傅海宽的先进事迹。他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从尹松工程正面典型中感悟正确政绩观，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担当尽责，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以实干实际推动振兴发展，造福吉林人民。尹松工程自1976年9月动工，历时8年建设，8万干部群众参与，改变了盐碱泛起、风沙蔽日的恶劣生态，造就了水草丰茂、烟波浩渺的查干湖。时任全国县委书记傅海宽立下“引至松江千里水，勤灌前郭万顷田”的铮铮誓言，扛起铁锹扎根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树立了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黄强认真查看当年的老照片、老物件，详细了解尹松工程调研决策、建设施工的全过程。看到傅海宽留下的文字，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黄强深有感触地说，查干湖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离不开傅海宽等同志的不懈奋斗。傅海宽同志是江玉路市的好干部，尹松工程是正确政绩观的优秀答卷。全省党员干部要向傅海宽等同志学习，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当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1: 随后，黄强与尹松工程亲历者代表傅海宽后人、基层党员代表、查干湖老把头、中央媒体新闻工作者代表等围坐交流，共同忆往昔、聊变化、看未来。黄强向担任过央视吉林记者站站长的万玲递交感谢信，感谢他对宣传查干湖东补所做的贡献。黄强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尹松人，尹松工程留下了造福百姓、责备子孙的功绩，是吉林振兴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傅海宽等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与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同甘共苦，即使困难重重，也要把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干到底、干成功，这种奋斗精神、务实作风值得大力弘扬。要积极组织宣传活动，深入挖掘动人故事，充分发挥尹松工程正面典型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重险绩，更重前绩，增强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使命感、责任感，以实际行动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吴海英、王子莲、曹

0: 路宝参加活动。
1: 在松原市，引松工程用一渠松花江水唤醒了沉睡的茶干湖。通水之后几年几十年，环湖万顷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了稻浪翻滚的沃野良田。时间证明了一切，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一代接着一代埋头苦干，前进最终会变成群众受益的险进。请听报道。
2: 在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放眼望去，田成方，林成网，渠成细，一片片稻田整齐划一。农场早在1964年就已经建成，但受到周边环境，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引松工程通水后，松花江水流入了茶干湖，更通过灌区配套渠系流进了前郭灌区广阔的田野。灌区稻田面积比工程前拓展了5倍以上，原先低洼的尾甸子排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全部变成了良田。
3: 几代农垦人的开发与建设，现在全部建成了1000米长、50米宽的千米条田。农场现在的面积是3414公顷，产量是每公顷20000斤左右了。
2: 前郭灌区的水源全部来自松花江，江水富含微量元素，水温适宜，灌溉出来的水稻米质优良，口感上佳。前郭大米凭借独特的品质，逐渐打出了品牌。曾经的农场职工生活也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之前呢，你想要是去买一点肉，可能他都要考虑考虑，只能过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肉可以随便买，什么都可以随便吃。
2: 红光农场的发展变化，只是引松工程对松原市农业全方位利好的一个缩影。除了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地下水位回升，土壤盐碱化得到了有效治理，整个区域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质的飞跃。引松工程激活的农业之变是在通水之后几年、十几年逐步显现的，这正是前进与险进的辩证关系。引松工程用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前进终将成为最坚实的险进。从不毛地到米粮川，一粒稻谷里藏着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更是一渠清水的恩情。引松工程带给这片土地的，除了充足的水源，还有一个产业，一种信心，一份生生不息的希望。
0: 738短评：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茶干湖，更让前郭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0000斤上下。而前郭农垦红光农场还曾摘得全国单季稻亩产桂冠。这场农业之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几十年厚积薄发。引松工程用半个世纪证明，真正过硬的政绩观经得起时间检验，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当清流继续奔涌，稻香年复一年，那份有我的担当与无我的境界便已深深镌刻在大地之上，人民心间。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杨靖宇烈士陵园及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始终以传承东北抗联精神为核心主线，持续擦亮本土红色资源的时代底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阵地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史料深挖、活动创新、校地联动等多个维度持续发力，让沉淀在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请听报道。
6: 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一支国光口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支口琴与杨靖宇将军生前随身携带的口琴为同年同款，抗联将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深深镌刻在这枚小小的口琴上。
7: 我们看到的这个口琴，它是1934年生产的，和杨靖宇将军使用过的那枚口琴是同一批次的。2023年的时候，上海国光口琴厂张龙贵先生就把它捐赠给我们馆。在这个口琴的背后，代表着杨靖宇将军和当年抗联战士们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6: 为了进一步补全东北抗联历史的史料拼图，场馆近年来持续加大文物与历史影像的征集收录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散落民间的抗联相关实物遗存。目前馆藏珍贵文物已达600余件，依托详实的史料储备，这里已经成为国内收录东北抗联时期资料最全面、体系最完整的专题展馆之一。通过场景复原、实物展陈、史料影像联动的形式，完整还原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林海雪原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让到访游客从鲜活的红色记忆中触摸历史温度，汲取前行的精神力量。
8: 当年抗联的这些物品呢，也都陈列出来了，挺震撼的，挺触动的。
6: 目前该场馆已经与20余所大中小学校挂牌建立实践教育基地、思政教育共建基地，通过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的模式，把红色课堂从展厅延伸到学校。
9: 从杨靖宇将军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以及东北抗联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家国的事迹中，读懂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核心要义，让先烈用生命守护的为人民谋幸福的目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变为现实，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服务人民。
6: 眼下，杨靖宇烈士陵园正在推进新一轮升级改造，将于近期完成全部施工。改造完成后，陵园内的展陈设计、参观路线等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升级。
10: 计划在7月底前完成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杨靖宇烈士陵园，把厚重的抗联历史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教育场景，红色氛围更加的厚重，展览设施更加全面，让红色文化内容常学常新。
0: 在临江市尾沙河镇的深山里，一条百里香油路连通着外界。中国邮政基层投递员王明杰29载扎根深山投递一线，坚守岗位服务群众，用日复一日的跋涉与奉献守护着山乡便民通途，彰显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6: 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王明杰坚守香油投递岗位29年。他负责的邮路全程105公里，山路崎岖，河道交错，覆盖6个行政村、71个投递点位，是当地条件最为艰苦的邮政线路之一。29年来，无论寒暑更替、雨雪风霜，他始终准时出班，风雨无阻，实现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全力保障山区邮政服务畅通无阻。常年翻山越岭的工作，王明杰走过的投递行程累计突破58.6万公里，100万余件邮件报刊被精准送达村民手中。立足党员初心，王明杰还主动延伸服务，针对山区村民出行不便、独居老人较多的实际情况，无偿为群众代购物资、代缴费用、代办便民事项，贴心帮扶群众。
11: 作为一名扎根边境邮政一线的老党员，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平凡的投递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阵地，打通山区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6: 王明杰以脚步践行初心，以坚守诠释使命，凭借29载深耕基层的敬业奉献，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等多项荣誉。
11: 未来我也会永葆党员本色，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全力守护边境山区百姓的邮政畅通与幸福烟火。
1: 6月27号，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产品立项仅8个月，吉林省极易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成果让人眼前一亮。请听报道。
6: 现场，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巨深智能机器人质检家正式亮相。它以柔性切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除质检外，质检加机器人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主打集装即用、零改造上线，凭借精巧机身与灵活底盘，可自由穿梭门店狭窄通道，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具备快速学习能力，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
12: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 啊，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束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0: 作为机器人的核心认知决策中枢，极翼自研 Z1 巨身大模型依托一级投入机器人训练场与年产百万小时数据生产。

0: 能力，学习效率提升300%，可实现复杂环境理解加决策链闭环。未来极易智能力争2030年实现数十万台级产能，以真实产品、真实场景、真实产线为锚点，推动中国具身智能迈入高质量、可量产、可规模化的新阶段。
1: 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数据是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我们做的这个年产量是能够达到120万小时真实有效的真机数采的数据，这个对于全国来说应该是在头部的规模。
2: 吉林立足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严守规范办学底线，创新课堂育人形式，依托自然场景、特色社团、实践活动，打造多元化课程体系，持续提升教育教学品质。请听报道。
0: 近日，吉林市松江东路小学校的一堂特殊生命教育课温暖了整个校园。一年级学生通过实时直播观察校内喜鹊巢穴，全程跟随记录灰喜鹊筑巢、孵蛋、育雏的成长过程。学校巧妙利用校园自然资源搭建云端观察站，孩子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沉浸式感悟生命的珍贵与自然的美好。
3: 我们在多彩课堂中认识更多的知识和运动的力量。
4: 我们学校呢，立足各学科的育人价值，搭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健康课程体系，使劳动实践与品格培养融为一体。
0: 进入夏季，龙井市第四中学校园大课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学生走出教室，参与韵律操、趣味游戏等体育活动，校园充满活力。学校聚焦全面育人，在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德育实践等方面完善育人体系，保障学生每日不少于2小时体育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人文、科技、艺术、体育4大类20余个特色社团，学生在实践操作、艺术创作中夯实能力，拓展视野，为多元成长搭建了良好平台。
5: 每天的大课间和体育课是我们最期待的运动课余，我还参加了英语社团，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放松心情。
0: 减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刚性制度的落地。龙井市第四中学从作业、时间、考试、评价等多维度同步发力，严控作业总量、在校时长与考试频次，推行多元等级评价，不公开学生成绩排名，严管教辅材料与有偿补课，保障学生睡眠与身心健康。
6: 持续优化办学举措，把健康育人理念落到实处，用心办好群众满意的家门口优质学校，让每一位少年都能在阳光下逐梦前行，茁壮成长。
7: 6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围绕守住钱袋子、保护幸福家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请听报道。
0: 在通化，71家机关单位、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机构派出代表参加防范非法金融宣传月活动，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为群众重点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投资等话术的欺骗性。相关单位还结合反诈宣传，编排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
8: 更好的让我们防范那个电信诈骗，守住我们的钱袋子，过好我们幸福的家庭。
0: 白山市江源区金融部门联合宣传、公安、财政等部门以及域内银行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的定义和常见套路，提醒群众增强法律意识，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四平市组织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材料，重点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讲解投资风险，清晰揭露高息理财、养老投资等常见骗局。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6月27号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继续进行，长春队客场挑战鸡西队，经过90分钟鏖战，长春队2-0从客场带走3分。请听报道。
10: 上半场两队战平，一边再战，场上的平衡在第63分钟被打破。长春队38号球员罗任卓完成一记精彩射门，帮助长春队取得1-0领先。仅仅过了5分钟，长春队14号张福刚在禁区内接应队友传球后果断起脚，比分改写为2-0。
11: 我们团队的努力才能获得这场胜利，下周我们全力以赴吧，然后回到长春好好调整状态，下场

0: 继续拿三分。
1: 比赛期间，主场文艺盛典点燃全场，上万球迷掌声不断。
2: 因为东北一大心嘛，这次比赛会增加我们的友谊，使长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里玩。我们唱的是在长春相遇，希望东北一家亲，我希望两方的队员都能够加油。
3: 感受到了鸡西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共同为东北超。
1: 东北超不仅是足球比赛，更是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以赛事聚人气，以演出传文脉，以足球促文旅，双城携手擦亮东北城市活力名片，助力全域旅游、群众体育协同提质。
4: 在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的比赛中，延边队斩获本届赛事首场胜利。请听报道。
1: 半场第24分钟，延边队任建雄单刀赴会，晃过守门员推射破门。下半场第58分钟和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禁区内两球破门，延边队3-0领先。第81分钟，延边队任建雄任意球直接射门得分。第87分钟，哈尔滨队阿尔什恩禁区内抽射破门，最终比分变为4-1。
5: 在场上拿出了必胜的信念。完成好这场比赛，
6: 就像回到家一样，延边的球迷也像兄弟一样。
7: 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像是一场文化体育的嘉年华盛事。整装东北加油。
1: 除了激烈精彩的比赛对决，更有丰富多元的商文旅活动，赛前赛中主题文艺展演轮番上演，特色歌舞、国风演绎、助威活动精彩不断。场外延边好足够精彩主题市集同步开市，30个特色展位集中亮相，让足球竞技的热血激情与商贸文旅的蓬勃热度双向升温，相得益彰。
7: 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魂，充分展现了延边的温度、底蕴与活力。
8: 我们带来了冰雪大世界、波塞冬以及我们自己的东北超特色礼盒，来到延吉啊，也感受到这种温情和这个真诚。
9: 近日，吉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吉街道双祥社区开展拒绝舌尖浪费、绘就节约新风主题涂鸦活动，引导辖区青少年传承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10: 活动现场，孩子们拿起画笔，以爱惜粮食、反对浪费为主题，描绘对节约美德的理解，展现同心护粮食、文明伴成长的良好风貌。期间，工作人员还与孩子们以爱惜粮食为主题进行了互动问答。
11: 每一粒粮食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今后吃饭我一定坚持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0: 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让节约理念浸润童心，深入人心。未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持续普及绿色节俭、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1: 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让孩子带动家长，带动每一个家庭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4: 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通化至上海航线获批开通，将于7月4号进行首航。航线将有效缩短通化与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满足两地旅客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多样化需求，也将架起通化对接长三角经济圈的空中快速通道，为通化人参、葡萄酒等特色产品外运、冰雪旅游与红色文旅资源推介打开全新窗口。该航线每周二、四、六固定运行，全程2小时45分钟。
9: 近日，第5届吉林省体育产业交流活动在长白山举办，活动由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吉林省体育局主办，设产业交流、供需对接、实地调研三大板块。业内代表聚焦城市更新体育布局、本土赛事培育、体育金融赋能等议题，交流发展思路，分享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活动期间还启动了首届极速冰轮挑战赛全新赛事 IP。
4: 日前，2026年东北亚延边首届中老年篮球国际赛邀请赛开赛，国内外32支队伍近300名中老年球员齐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开启为期4天的跨国体育交流赛事。赛事

0: 蕭河露营记暨松花湖摩托艇邀请赛举办，赛事设置了业余、半专业、专业三个组别。47名选手参赛，比赛采用水上绕标计时赛制，骑手驾驭摩托艇破浪驰骋湖面，高速冲刺、急转漂移、绕标穿行、腾空破浪等动作行云流水，展现了水上竞速运动独有的速度与激情，以及松花湖的秀美山水。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刘闯、宇飞，监制刘小磊。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 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有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 民法典第1021-84条第2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2、第16条第1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 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 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南部、长春南部还有四平西部、吉林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我打个岔儿，我想知道大家听出来我俩今天手忙脚乱了吗？
0: 今儿是大周一啊，
1: 啊
0: 很多人都会手忙脚乱啊。
1: 啊，好像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然后就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是不是？
0: 你今天说话还挺利索啊，这早上应该再慌乱一点，就是一日不见如隔山丘啊，隔个山包。
1: 好，那我们来聊聊，你看我这个，你看我今天这电脑出的故障，你看我这厉不厉害？
0: 哎，今天咱们大周一说一个舒服点的话题啊，说说坐着的事儿。坐着就是你站着躺着还是坐着？坐着是一种姿态，
1: 哎，
0: 一种身姿。
1: 对，
0: 那么很多人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
1: 你说我呢？
0: 啊，
1: 懒得要命啊。
0: 这是一个比较省力的姿势啊，很多人他会愿意坐着，但是坐久了却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坐时间长了容易引起身体各种不适。
1: 哎，
0: 还真不是说越坐越舒服。
1: 嗯，其实这个道理呢大家都知道，但是怎么把握这个度啊？你看现在就有媒体问了，说你有没有算过一天要坐多久？比如说你通勤上班坐着，然后吃饭坐着，回家刷手机坐着，还可能是半躺着。
0: 那你看你说这话说的，谁回家吃饭还得站着？
1: 谁回家刷手机还站着？
0: 对，我那我有可能。媳妇儿一看，媳妇儿一看说你再看手机，你
1: 站着，
0: 你出去，你晚上睡觉老拿手机摆上，下地站着看去，那这不就站着看了？啊，原来他是在疼爱我
1: 啊，
0: 他怕我坐着时间长。
1: 哎，大家都知道久坐呀久卧肯定是血液循环不好嘛，容易有什么栓塞呀、心血管疾病啊，或者严重的有那个什么风险都上升啊。更扎心的是呢，人家调查有一个意外的结论，就是绝大多数人你每天坐着的时间都已经超标了。
0: 哎，它有一个警戒线，就是每天超过这个时间呢，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严重的死亡风险，都会急剧上升。
1: 这个风险点呢，就是每天坐如果4个小时，那刚才小东说的这个风险点就会出现了，也是你久坐的一个警戒线。不是说你不能多坐，而是说过了这个坎儿，你每多坐1小时，都是把身体往危险区里推。
0: 哎，你知道说这个，我突然眼前有特别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是以前在哪个电影里、文学作品里看过这个词儿，叫“望夫石”，就是这个丈夫出海了， 妻子在海边一直等，一直等，时间长，然后那儿就有一个礁石，就是他变成了礁石。这当然是一个传说，说妻子多么深情，想念丈夫，但是其实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你长时间一个姿势容易身体僵化呀。你看这扯得靠谱不？确实啊，就是你长时间一个姿势，别说坐着，你就是哪怕是躺着时间长，它也不舒服，因为你身体长时间它一个姿势，肌肉啊、血液循环啊、各种系统都会比较僵化。
1: 哎，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你看，像有的人呢，他的工作性质，一天工作八小时
0: 啊，
1: 他老站着，领导也不干的。
0: 但是你看，
1: 你起来来回走，
0: 咱们
1: 公司也不干啊。
0: 咱们身边有一个挺好的正面典型，
1: 嗯，
0: 咱们林迪同志，
1: 嗯，
0: 早新闻，
1: 嗯，
0: 我曾经好多次看见他，就是、
1: 跑着来，
0: 不光是来的时候跑步来，
1: 嗯，跑着回去，
0: 在播音间隙，
1: 嗯，
0: 比如说放一段广告，时间比较久，他一定要起来，
1: 嗯，
0: 在后面伸伸腰啊，什么踢踢腿啊，
1: 嗯，
0: 甚至还可以做两下俯卧撑，
1: 啊，活动一下。
0: 啊，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下来哈，我还问他，我说就那么两三分钟时间，你居然还运动一下，他说不行，坐时间长难受。
1: 啊，哦，对，
0: 人家爱运动的人还真不爱僵坐，
1: 注意保健啊。所以今天来聊一聊，您每天的生活规律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固定的时间早起，然后呢，
0: 啊，
1: 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边听节目边收拾屋子，
0: 哎，
1: 大概也就九十点钟那样，然后就开始出去遛弯了。
0: 啊，
1: 可能有的是在早市买菜，有的是那个时间再出去买买菜，或者在小广场上聊聊天，
0: 嗯，
1: 活动活动，然后中午吃了饭，可能还要再出去活动一下。
0: 其实为啥今天提这个话题，我也明白你的良苦用心啊。
1: 嗯，
0: 就是现在你发现没发现，有好多我们上网上购买东西的时候，这好多设计产品的设计，
1: 嗯，
0: 就是奔着你特别懒的这个心态来的。
1: 啊，对对。
0: 比如说我躺床上看手机，老举手机不得劲儿，
1: 嗯，
0: 左边举完右边举啊，换个手啊，
1: 嗯，
0: 特别累，
1: 嗯，
0: 然后人家给你发明了插在床头万向之地，
1: 嗯，
0: 就可以弄着手机，你怎么躺它都跟着你眼前晃。
1: 嗯，对，你说的这个对，
0: 啊，就是好多这产品是促使你越来越懒。
1: 哎，我前两天不是这个后边叫这叫什么这什么肌肉来着，就反正就那条就疼
0: 啊，
1: 然后人家那个按摩的人就说你是不是老这侧看手机啊。
0: 啊，
1: 我说对呀，
0: 啊，这后面一个叫什么斜方肌
1: 啊对对对对 对。然后人家说你是不是总是左侧卧看手机啊，我说对呀，啊，然后你他说嗯，你这个都有关系
0: 啊，你这一条肌肉特别发达，因为经常这么撑着，
1: 啊，就把它累着了 啊来聊一聊你每天的生活规律是什么，让我们借鉴一下，就是大家的这种健康方式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你看上次咱们就说到那个什么零添加的事儿，配料表的事儿，郭富民祥大哥就发了一个淡盐的酱油，
0: 然后你就爱上它了。
1: 哦，哎，对，我从那儿开始，我们家吃酱油我都买淡盐的，薄盐叫，
0: 嗯，
1: 然后就吃那个豆瓣酱嘛，我特别爱吃那个什么天的豆瓣酱，然后我发现它也有薄盐的，然后我现在就买薄盐的。
0: 哦，
1: 就是很健康。
0: 哎，
1: 所以今天想听一听大家的生活方式怎么样，不健康的你也来聊一聊，让我平衡一下。
0: 哎，其实我每天啊，我们在聊这话题都是大家互相讨论，
1: 嗯，
0: 然后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优点长处啊，
1: 对，
0: 他的好的
1: 生活方式啊，
0: 哎，
1: 生活态度。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嘛。如果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不管是什么原因，有的人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工作的关系用眼过度啊，还有的人呢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是这种营养在下降，所以呢你的视力就会受影响。现在咱们好视力呢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年纪五十岁以上，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呀，眼前好像有一层雾气挡着，啥都看不清，出门也不方便，您试一试我们合作了很多年的好视力眼贴。现在购买呢，就是因为咱们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嘛，这个品牌对咱们的听众也特别的厚爱啊，多拿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免费试用，实实在在的感受效果。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加强版的眼贴，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珍贵中草药，休息的时候您就贴上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贴完瞬间感觉眼前的雾气都散开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补贴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时开通活动。

0: 十分钟，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说这个事儿，我听着感觉挺气愤啊。这个新闻主体就是有人在诋毁，咱们这个水稻之父给大家引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新的大米、
2: 啊，
0: 就说这个大米啊怎么不好，
2: 嗯，
0: 什么杂交水稻啊，什么又有什么不孕不育什么这个那的，因为它在杂交过程中会选择一种这个让一种副本它失去这个它的就授粉的能力，
2: 嗯
0: 啊，这其实这个专业名词挺生涩的，但是呢，我们吃的大米是健康的，但是这些网络喷子什么话都说，真让人非常的气愤。你看，他是平台粉丝量超过了200万啊，打着旗号说保卫老种子啊，然后在视频中公然将三系杂交技术称为变态杂交、病态杂交，这个离谱的言论啊，可谓是震碎三观。这些无知的谬论是对三系杂交技术以及杂交水稻莫须有的抹黑，是对袁隆平院士以及广大水稻育种研究人员的公然诋毁。这个网红所提的雄性不育、禁止水稻植株，这个雄蕊发育缺陷无法产生有效的花粉，但是雌蕊发育正常的这样一个现象。水稻是雌雄同花的自花授粉的作物，正是因为雄性不育系无法自主完成自花授粉，科学家才能让它接受其他优良副本的花粉，实现杂交育种。那么这就是三系杂交水稻的核心技术基础。你看我刚才说这个过程都说得磕磕绊绊，是因为我们普通人不太了解这个技术，
2: 特别容易被骗，带节奏，
0: 所以你看啊，好多人不明其真相，就是对他这个言论一听啊好像挺有道理，就把人带沟里去了
2: 啊。
0: 这些网红真是有点太可恶了。
2: 哎，就是以前有那个谣言你知道吗，说那个无籽西瓜不能吃
0: 啊，
2: 吃了无籽西瓜你就
0: 没籽了，就对，就没后代了
2: 啊。他其实和这个说吃杂交大米会导致人不生育是一个道理。我之前还听过什么说法呢，当时我还差点信了，就是你不能吃那个就是磨了的大米，磨的次数太多的那个大米，不是，不光是磨了大米，反正就是
0: 说什么比如说麦子
2: 不聪明了，
0: 不是打面的，说把那个面那个麦芯儿给抽出去了，然后这种米这种面是没营养的
2: 啊，对，人就不聪明了，吃了给孩子一定要吃那样的米。
0: 不是这些言论吧，说实话在我这儿还真骗不了多少，因为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好在我们学校有校办农场，就我们有劳动课都去，自己不太明白道理，但是在这个田间地头啊也听这些专业人员大概给介绍过，所以啊我担心的是没有这方面常识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真容易被带偏节奏。
2: 你看啊，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数十年呢咱们就不讨论那么多的这个技术了啊。我们说实在的，就是数十年来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到超级稻工程，我国杂交水稻育种不断的在发展，帮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的端在自己手里。谁成想农业技术飞速向前，让一些人吃饱喝足狂欢作妖。我跟你讲啊，我第一天看见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以为我看错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新闻，何况人家袁隆平咱们说这位老先生已经不在了，
0: 其实、这个、
2: 然后还有人做这样的事情。
0: 其实这个是什么，我觉得他就是自媒体啊发布的平台也有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内容能让他发布出来。当然了这可能也有这个专业知识的欠缺，比如说这个平台就没有人太明白这方面他说的到底对不对，但是这涉及到专业问题一定要严谨发布，而且你是以新闻的这种模式

0: 来推出来的，就会让大家误认为它是真事儿。
1: 嗯，对，所以人家网友说嘛，这些新品种最大的罪过就是让有的人吃得太饱了。农乃天下之大本，种子更是农业的根基，这些所谓的农业博主粉丝量不少，影响力不低，如果任由他们胡说八道啊，很可能会干扰正常的农业选种，对水稻种植也造成冲击。我们也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在网上诋毁杂交水稻？不管是不懂装懂、无知无畏，还是恶意造谣搬弄是非，其实都逃不过流量二字。
0: 那么当前呢，正值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各地抓抢农时，争分夺秒开展下收，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个别不法博主为语出惊人、吸粉引流，竟然散播毁粮卖青。那么谁在麦田下投毒、麦田流血流水等一些涉农谣言？对此，公安机关果断出击，对相关人员行政拘留。谣言止于智者，也止于智。那么积极行动起来，对涉农谣言露头就打，才能让我们的田野风平浪静。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事件啊。最近呢，央视曝光了手机测评作弊乱象，就是也是一种行业啊，就比如说哪个手机新出了，或者哪个车新出来了。
0: 这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觉得好不好？
0: 再往前推，再往前推，有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啊，是那个有一个大家挺就是扇巴掌那个大杯中杯小杯，名咱不说了啊，就是爱抬杠那位先生罗先生，他对有一位手机测评博主的一个抨击，就是面对面，就是你说我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对这个人的这个抨击特别有力。最后有一句话就是说，大概的意思啊，他原词儿比较不雅观，但是这个话还是话糙理不糙，就是说你收了人家的钱站出来说话，你就不要这么理直气壮。
1: 嗯，
0: 就是他对当时对这个手机的评价是带着目的、带着偏见来的，而且是受人雇佣指使的，所以这个也可以透射出现在有好多这个所谓的测评博主，他也是有立场偏颇的问题的。就是目的呢，先不告诉你，但是我给你我的样子，感觉我是在为大家啊这个着想，这手机到底好不好我告诉你，但是你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呀，是不是真的呀，这个事儿谁来证明呢，对不对？
1: 所以呢，你看现在有实际的数据了啊，记者调查发现，数码产品测评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是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
0: 对，就是你说话是真是假，没人能证明得了，自己他肯定也不会证明。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了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呢，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呢，就是云端远程控制，可以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再加载的这个逻辑，切换软件的时候呢，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的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
0: 这个是正面推介的，就是比如说我是一个网红博主啊，然后我给大家推荐这个手机特别好，我用了啊，我亲自给你们示范这个过程，整个过程一看，哎，感觉这手机确实是不错。但是你看刚才说了这几种，第一、第二、第三，都是能够让你看到这个手机非常优良的性能，但实际上它批量推出的手机达不到这个性能。刚才我说的这那两位先生在互怼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诋毁一个品牌的手段。那么记者调查发现啊，由于这个特供样机啊、固件作弊啊、云端调控啊这三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是很难分辨这个测评的真假，也导致数码测评的公信力在持续的受损，而且技术造假的取证难度是非常大的，给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那么说这个其实 还是那句话，就是发布的平台，你怎么就能任由它随意发布呢？就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出了极端情况，比如说你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产品真的不行，一旦有关部门检测了，说他推出的这个市场这一批机器都不行，
1: 嗯、
0: 那你又、
1: 嗯、卖不动，
0: 又何以自处呢？
1: 嗯，你这个
0: 还有再严重的，它涉及到人们生命安全的时候，造成了安全的危害，那又谁来负责呢？平台敢不敢说你就没责任呢？
1: 哎，所以这些品牌，你说也被他们绑架了，是吧？啊，我出了个手机，我还得被这些黑嘴来回测评，说我这个不好、
0: 哎、
1: 那个不好。哎呦，但是真的有人就会因为他没有获取这个知识的渠道，
0: 嗯，
1: 所以他就通过他们的渠道，你们怎么说，哎，一带节奏我就信了，是吧？
0: 所以说啊，这个测评这个事儿不光是手机啊，对各个产品的测评，你有没有专业的资质，你的立场是不是公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平台在就是传播这样的这个影像作品的时候，
1: 嗯、
0: 人录了一段测评视频发过去，你敢轻易发布吗？你身上没有责任吗？
1: 嗯，
0: 这个事儿一定要严肃地考虑一下。
1: 哎，所以呢，在互联网时代啊，尤其是大家这么离不开刷短视频的情况下，
0: 哎、
1: 我觉得我更多的时候，我现在还是那个老思想，我就是关注主流媒体。
0: 对，所以我刚才我也想说这个，这就是自媒体的一个弊端，它的监管力度还是薄弱。
1: 嗯、
0: 你要是传统媒体，比如说电台、电视台或者是报纸，
1: 嗯、我们都三审制啊。
0: 你敢随意发布说对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就好，这个产品就不好，你敢这么绝对的说吗？那除非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1: 哎、
0: 对吧？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热点事件啊。日前呢，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第三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典型案例，集中曝光了食材掺假掺杂、变造资质、后厨违规改造等违法违规行为。什么违规行为呢？就是四月份在上海一顿摸查之后啊，发现有六家网络餐饮单位使用马肉、猪肉等非驴肉原料加工成驴肉火烧、驴肉粉丝汤等驴肉菜品对外销售的违法行为。
0: 哎，这驴肉粉丝汤啊，有很多粉丝，但是没驴肉。这都是
1: 粉丝是粉丝，
0: 这都是很多人爱点外卖的结果。你点外卖，你不知道这个外卖是哪儿产的
1: 啊，
0: 然后
1: 你也看不见配料表。
0: 什么驴肉粉丝汤是好多粉丝，但是肉是不是驴肉，那真不保准。
1: 那么一共查获了涉案食品约56公斤，涉案金额达到了44.8万元。
0: 哎，
1: 那真是不少肉呢。
0: 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不知道别地儿，就是北京有一个新举措，就是点外卖它有一个明厨亮灶，就是要求你这个餐饮单位一定要装上关键的部位、关键的岗位有这个摄像头可查。
1: 嗯、哎，没错、
0: 我要点你的外卖，我看你厨房什么样子。
1: 我现在是这样的，我点那个有明厨亮灶的。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受便秘问题的困扰啊，现在拨打电话400-01这个400-100-7897。只要19.9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这个华夏鲜宝一瓶啊，非常便宜，而且10分钟内呢，邮费也是不用您出的，抓紧打400-100-7897，400-100-7897。
0: 那么相信啊，很多朋友都用过不少的通便产品，但是奇怪说为什么还会反复的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阳，而这个华夏鲜宝就不一样了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来，我们看看咱们粉丝们发来的留言啊。国富民祥说：“生命在于运动啊，那可是一点都不假。” 每天起床洗漱后一定去早市，去早市的目的就是为了走步啊。

0: 然后三餐之后三四十分钟一定要出去快走，微微出汗，能让你神清气爽。哎，这个也是大哥给我提的醒，你知道吗？就是我原来认为说我就哭，我一下走一万，走一万二，把我累的呀，我也走不动，你知道吗？后来国富民祥大哥说一天分三次走，我才反应过来，是的呀，你应该吃完饭就出去走一走啊。然后大哥说我每天走步的总和在2万步左右，多年下来体重由180减到了今天的138，多年的中度脂肪肝没了，十多年的高血压药停了，血压嗷嗷正常。
1: 哎，
0: 你说气人不气人耶、yeah!
1: 哎呀，这凡尔赛啊，
0: 真是在于坚持啊、哎、
1: 你看这个擎天柱、
0: 你又给我希望了大哥。
1: 擎天柱有所变化，他说这放之前那能坐着我就坐着，能躺着我就躺着，
0: 是吧？
1: 啊，但是躺着和趴着我还是比较多的啊。那我媳妇儿看我这样，那就动手打我了啊，说不能下来活动啊，你看你懒的。现在休息的时候，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坚持一个多月了，感觉还不错。单位休息的时候，我就用蜻蜓听咱们节目，边跑步边听啊，非常有劲儿，跑步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啊，身体也是越来越棒啊。
0: 哇，连擎天柱都是这样的呀。
1: 啊，
0: 哎呦，你是我最后的希望，看来你也不是站我这一边的呀。
1: 你我对于你，我觉得就是那句老话说的挺好，就是好吃不如搅着、那个舒服不如倒着。
0: 我后来我又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依据，就是我这样的人就气血不足，我连坐着都累，所以我只能躺着。
1: 你要是活动活动，你气血就足了。
0: 是的，是的，确实是啊。
1: 让你血液沸腾起来、
0: 就是、哎，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辅酶 Q 十嘛，我也是通过学习才了解，就是你要需要一定的心肺功能，
1: 对，
0: 让它就是走起来，就是因为你心肺功能不好，你老也不活动，然后呢它呢再累点儿，它不配合你，你这个整个人的活着的体验感就差。好，我们一起来聊啊，就是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咱们中老年的大难题，疼痛啊、肿胀啊、上下楼困难啊，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其实根本原因呢跟骨关节当中骨骼当中的氨糖流失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而单纯补钙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补氨糖呢，大家来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硫酸软骨素，现在还有优惠大福利，您听好啊，买氨糖送氨糖，再免费送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鸡蛋科学配比，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人过35不补氨糖，这个骨的寿命那就是60年啊、这个同仁堂这款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骨壮骨硬骨润，关节自然不再犯病遭罪，吃上几天感觉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咱们大家都一起吃起来。现在啊是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5盒，再免费送5包张氏颈肩腰腿痛贴，买20盒送10盒，再免费送10包这个颈肩腰腿痛贴。张氏颈肩腰腿痛贴啊，也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百年，赶走风湿骨痛，从里到外养好骨关节，打进电话就送神秘好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涛声依旧啊，说中医讲久坐就是伤脾的，确实是啊，这个是老祖宗就已经留下来的古训啊，确实不应该经常
1: 久坐。我要是在家里久坐，伤的不是我的脾。是伤我媳妇儿的脾，她老发脾气。
0: 熊峰说了咱们前面聊的这个关于袁隆平院士的这个谣言啊，说这种毫无依据。